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丹心向党，生耀征程。
5: 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长春老年大学携手银发诵读爱好者，倾力打造《飞扬吧诗词》红色经典诵读。
2: 这里有动人诵读，有红色故事，有时代新声，以声音致敬岁月，用经典照亮初心。
6: 有才你就来，
7: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6: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8: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9: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呀。
1: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啦。
0: 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呢是18度，但是预报今天是有小雨的。
1: 小雨啊？
0: 是有小雨？
1: 没有小雨，阴，今天是阴。
0: 是啊，我看那也是阴呢，那为啥这个天气预报上报就是有小雨？
1: 今天是阴，明天不是晴天吗？明天又下雨了啊？后天
0: 没有，后天、
1: 啊、明天下雨。
0: 嗯，这个大家伙儿哈，这个带点吧，带点伞吧，万一真下雨了。但是小雨基本上问题不大，
1: 不
0: 是不
1: 像下雨的样儿啊。
0: 对对对，嗯，
1: 反正下就下起没完。我看这天儿不像那个哗一下、不好说，这天气也不好说呀。
0: 对对，
1: 昨天我看一个那个视频特别有意思，一个辽宁的朋友说，这雨咋的呀？我们这辽宁是买 VIP 了吗？这雨在这儿呢，你能不能往吉林走走？完了，吉林的朋友说了，你咋不知道我们没买 VIP 呢？我们比你的 VIP 叫什么什么 VIP？

0: 我就感觉好像泡水里似的，都快敷弄了。
1: 泡水里
0: 是不是啊？
1: 你还真敷弄呢。
0: 嗯，就是这种感觉吧，就潮，你说感觉不是特别舒服。
1: 潮，
0: 嗯，所以为啥说你看南方的朋友哈，就尤其是这个，比如说山城重庆啊，或者是湖北啊、湖南呐、啊四川呐、他们都愿意吃这种辣的东西呢，就是因为他觉得是空气当中湿度比较大。然后呢身体就发潮，所以就是吃辣的这种辣椒什么东西它就能排湿。嗯，
1: 那我吃的辣椒啥的是为了排湿啊？
0: 对呀。 啊那谁道你咋你身体这么湿吗？那冒水儿
1: 别瞎巴巴了。
0: 来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实际意义啊。在后半段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和858153599来参与我们节目。
1: 是的。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老味道是什么？
4: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3: 实际意，寻味吉林老字号。
4: 实际意，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3: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0: 接下来实际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啥呢？关于吃饭的问题。
1: 嗯，
0: 老伙伴，咱想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叫啥来？早晨吃饱，
1: 中
0: 午吃好，晚
1: 上
0: 吃
1: 少，
0: 对不对？嗯，有很多朋友啊，就发现自己啥呢？这个减脂很困难，或者是早上起来很疲惫。哎，另外呢，肚子上还有这个赘肉啊。那其实呢，这些啊，根源并不在于说你白天的这个饮食或者是运动，而在于一顿啥呀？晚餐是吃错了。
1: 是的，那咱就今天来跟大家说说，晚上这顿如果是吃错了，你的代谢直接报废。
0: 对，
1: 而且包飞一整夜。
0: 对
1: 啊，跟大家说说啊，很多人呢减脂困难，晨起疲惫，小腹赘肉也堆积了，根源不在于白天的饮食和运动，而在于晚上的这一顿饭。人体代谢遵循的就是昼夜生物钟节律，白天代谢旺盛，耗能高效，夜晚呢身体进入了修复休整的模式了，代谢速度自然下降了。
0: 对的，
1: 晚餐的进食时间、食量、食材的选择直接决定整夜代谢的状态。
0: 是的，
1: 错误的吃法会悄悄的拉低代谢的效率，形成易胖易累的亚健康体质。
0: 最上代谢的首要习惯就是晚餐过晚。卫健委相关的研究表明，夜间也就是晚上10点之后，人体的激素节律切换，基础代谢就持续走低了，核心体温也下降了，全天能量的消耗可以减少5%左右。睡前2个小时，如果说你吃东西，那肠胃就没有办法按时的休息，就被迫的去工作消化食物，这个时候呢，身体就即将进入到睡眠了，活动量啊，它趋近于零，那摄入的这个热量呢，也无法正常的去消耗掉，同时呢，会打乱褪黑素和代谢激素的分泌，就抑制脂肪的分解。那脂肪不能分解的话怎么办？它就胖了，它堆积了，就让这个代谢机能持续处于低迷的状态。
1: 晚餐吃得过饱，重油重糖是拉垮代谢的第二大误区。夜间呢，人体胰岛素敏感性就大幅下降了，细胞呢对血糖的利用率就变差了。如果晚餐大量的摄入精米、白面、油炸食品、高糖宵夜，会造成血糖的飙升，迫使胰岛素大量分泌，长期如此会诱发夜间的胰岛素的抵抗，糖分无法被细胞利用，只能够转化为脂肪堆积在腹部和内脏，同时呢，还能够损伤胰岛功能，让基础的代谢逐年降低。此外呢，夜间胆汁分泌减少，高脂肪食物难以消化，会加重 肝和肾的代谢负担。
0: 那当然了哈。
1: 还有很多人就是陷入了什么晚餐极端的那个节食，完全不吃，它也是错误的。
0: 对，
1: 过度的饥饿会让身体开启节能保护机制，主动下调夜间代谢速率。

0: 减少能量消耗，不仅会导致夜间身体修复受阻，睡眠变浅，多梦易醒，还会让第二天基础代谢持续偏低，出现晨起浮肿，精神萎靡，后续进食更易热量堆积，陷入少吃也胖的恶性循环。其实晚上我不知道有很多朋友是不是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你可能晚上吃完饭之后第二天起来，你发现好像一开始觉得肚挺大，后来肚小，
1: 哎，
0: 就代谢了，其实它已经消，
1: 对，
0: 消耗掉了。
1: 就是晚上的时候你吃多了，它就代谢不出去，它就肚子很大，
0: 对，吃太多了，
1: 很胀啊。
0: 嗯。
1: 然后中医也说了，说夜晚呢，它属阴主静，五脏六腑都需要休养和调息。晚餐要是吃的多，然后呢吃的比较乱，就是我这今天七点吃，明天八点吃，后天九点吃，这种呢就是叫时序错乱，它会损伤脾胃运化的功能，导致食积气滞，代谢淤阻，形成一种食毒痰湿，这也是代谢变慢、身体沉重的核心原因。
0: 嗯，想要守住夜间的代谢，养好易瘦的体质，只要遵循简单的原则就行了。晚餐尽量在晚七点之前才完成，吃完了啊。
1: 对，
0: 保证睡眠三小时空腹，食量呢控制在七分饱，拒绝暴饮暴食。饮食呢以优质蛋白、杂粮、清淡的蔬菜为主，避开重油重盐、精致的甜食。晚餐呢是代谢的调节器，善待晚餐，顺应节律，才能够让身体整夜高效代谢，告别顽固的脂肪与疲惫的体质。
1: 晚
0: 餐太重要了，记住了吗？
1: 记住
0: 吗？七点之后不许吃东西了。
1: 对，为啥说这个晚上吃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吃好，不是说让你好好吃吃一大堆，不是那个意思。
0: 吃一大堆，
1: 对，是说让你要这个遵循科学，是不是？
0: 你昨天是不是就吃一大堆？
1: 我昨天还真就没吃
0: 一大堆，
1: 是喝了一大堆，
0: 喝一大堆
1: 啊，
0: 也够呛了。
1: 嗯，
0: 喝的都是那个啥，
1: 碳水，
0: 叫啥了那玩意儿？
1: 嗯，麦芽糖，
0: 啤酒那个叫什么？什么精？粮食的什么精来着？叫咋说的那话？
1: 人这个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
0: 对对对对对，哎对，就这个。这是喝的。
1: 但这是谬论啊，是这些饮酒的人的谬论，都没喝多、啊，你就几瓶啤酒。
0: 你喝六七瓶都不能多。
1: 没有，没喝那些，好像四瓶左右。
0: 你看看怎么样？
1: 四瓶啤酒还多吗？
0: 四瓶打底儿。
1: 我四瓶啤酒还多，
0: 我肚子都装不下那些酒。
1: 然后
0: 就是边喝边走，都这不行，都放不下
1: 啊。然后吃了不到一小张的饼，
0: 还吃饼了，爆发了在肚子里。
1: 那你就吃不下去了，就吃了点菜，就黄瓜，这就是拌黄瓜，吃点黄瓜，
0: 黄瓜还行，
1: 剩下就不吃了，吃不进去。
0: 那肯定整不进去了，
1: 就是
0: 四瓶啤酒。
1: 你没发现吗？就是我现在开始，就是到40左右岁的开始哈，就开始晚上的时候你吃多了受不了了。那我小年轻的时候那造的，哎呀，他们都说我这晚上食量大，那尤其是肉串子。
0: 不是，你是喝完酒之后食量大。我发现你喝完酒之后贼能吃，
1: 是
0: 就是喝酒之前好像真不咋太吃，喝完酒才吃。
1: 是是，
0: 来，咱整顿肉串子吧。
2: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
1: 没事没事啊，整。
0: 你们出去走走吗？来吧。
1: 不实际了，
0: 走完了不是吃完了吗？
1: 行天下
0: 下一个就寻思教大家做虎皮尖椒。
2: 有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3: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2: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3: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2: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3: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2: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1: 好嘞，行天下今儿跟大家说的是咱叫一路向北，向北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0: 往北走啊、
1: 哦、往北走。
0: 嗯，
1: 现在往南走它热呀，是不是？
0: 对，
1: 咱就往北走，北走凉快啊。
0: 对，昨天还给大家推荐了几个地方呢，是不是啊？记住了都哪个地方？不是，
1: 对，好几个。
0: 前天呢，
1: 贵阳什么
0: 前天提供的。
1: 前天，
0: 你也记住贵阳了。
1: 对，
0: 这些地方我都没去过，我准备真的，我今年我准备走一走
1: 走一走。
0: 走一走。
1: 贵阳是个好地方，
0: 五台山再去一趟。
1: 广西不是，不广西去了，那个贵州贵阳真的是好地方。嗯，去贵阳的话，你最好是在六月份去。
0: 你去过吗？
1: 我哪去过呀？
0: 你也没去过。
1: 没去过，但
0: 六月份
1: 我姑娘去过。
0: 现在不就六月份吗？
1: 对啊，你就是嗯，小孩考完试就去呗。
0: 哎，那行啊。
1: 嗯，
0: 是哈，我研究一下的。
1: 对呀、啊，
0: 就这么定了。
1: 行，我们今天说的不是贵阳啊，说的是伊春。伊春，
0: 对、那天周一给大家推荐也有贵那个伊春
1: 啊，
0: 伊春是特别好的。
1: 那今天我们就正好给大家提供这个团儿，有想走的、想去伊春溜达溜达的、
0: 哎，
1: 你来听一听啊。
0: 这团费一看就亮眼了，
1: 嘿、哎，很打人，是不是？
0: 嗯。
1: 林都伊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伊春汤旺河石林，再加嘉阴毛兰沟三日游，三天游玩。
0: 三天这么快呀、啊？三天呢？
1: 三天就这价，我跟你说下不来。
0: 哎，真是六月二十七哈。
1: 六月二十七到二十九，七月一号
0: 到
1: 三
0: 号，
1: 这两个团期现在是这个面向大众来进行这个招募啊。
0: 嗯，
1: 费用包含了往返大巴车费、旅行社责任险、旅游意外险。三个正餐、两个早餐以及两晚的双标间住宿，价格大家可以猜一下。
0: 嗯，我看看七月一号是周几、啊？
1: 周几啊？
0: 周三。
1: 七月一号我先不出去。
0: 七月一号是周三。
1: 嗯，
0: 那就是周三到周五、周六、周日回来了。
1: 对了，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哎，这个单身老年朋友无所谓周几啊，是不是？周几都行。
0: 我寻思我看看我那个啥计划一下子
1: 啊啊然后呢这个价格啊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呢正常这个价格呢是898但是呢这个咱们这个给大家申请到的这个福利价格呢是498元三天啊
0: 这老多人报名
1: 了往返大巴车便宜啊真便宜往返大巴车费还有旅行社责任险两晚的双标间住宿以及三正餐两早餐多好
0: 是真的不错你上森林里溜达溜达去啊伊春之行享受之旅伊春美如画林都甲天下独家赠送九星九教
1: 对
0: 美江木艺北山公园
1: 哎就是路过北山公园和九星九教你上那儿去
0: 溜达一圈去
1: 对
0: 还有雕刻的那些东西
1: 九星九教就是啥呢它里边都是那种葡萄酒给你藏的那个一大桶一大在地底下挖一个窖完了那个窖里边藏的这种就都是陈年葡萄酒老好了
0: 那天咱同事那个啥请客你没去
1: 嗯
0: 人家拿的那个酒就据说就是就葡萄酒啊他说是就陈年的可好了
1: 82年拉菲
0: 谁道他费没费反正我没喝
1: 谁道他费没费
0: 他们喝了
1: 那你咋没喝呢
0: 我不开车吗
1: 啊、
0: 我就没喝他们全喝了
1: 啊那你看、我们是好同志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那必须的呀、
1: 嗯、
0: 我是最遵守那个规则的人了尤其是这个路面上的这个交通安全必须遵守我没违反过那个交通规则就有一次在我家楼下停车完了被贴其实我就上楼取个东西工夫回来再给我贴一条
1: 哎呀那更奠定了你以后不能那啥了违规的
0: 就你不违规就你就永远别违规、违规就肯定贴你
1: 对有一些这个公交车的老司机啊人特别厉害就是他们公司内部呢会有一些评选比如说一年
0: 啊
1: 他没有进行过违规就一项违规不、
0: 啊
1: 被贴条或者摄录或者什么样都没有然后人公司进行奖励
0: 但是公交车是真不好开
1: 啊对呀、就有人家那个好司机呀、老司机真是又稳当完了还不违规、
0: 是
1: 这个很厉害来过咱直播间啊那我都具体忘了是谁了
0: 那我也没跟他唠过
1: 然后那个这个伊春之行呢第一天安排是这样的啊早上5点准时发车车上咱进行吃饭然后呢中餐对呀
0: 中餐
1: 车上提供中午餐然后呢伊春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独特的上甘岭溪水公园以世外桃源般的优雅将浓浓的乡土气息和别致的异国情调融为一体咱可以游览蘑菇亭山峰亭将军亭长青亭哨兵树猎人屋风岛猴猴头树 啊，风岛树啊，猴头树，还有欢子洞，过盘山道，走悬索桥，桥下山泉水溪，清澈见底。啊，晚上入住酒店。
0: 五点走几点能到伊春呢？
1: 咋的不得个七八个小时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这种那个客车的比较适合我，我就特别愿意坐车，然后欣赏那个路上的
1: 风景。
0: 对，
1: 哦、
0: 嗯，有的人坐不了。
1: 对，对对对对，晕车，
0: 爬累啥的。
1: 对，弯腿，像我就坐这种就不太适合。嗯，我最好坐卧铺之类的。
0: 你全程站着。
1: 站着不累挺吗？
0: 就坐不了，站也不行。
1: 躺着是最好的。
0: 要有比躺着更舒服的姿势，你就不躺着了。
1: 啥姿势？
0: 不知道吗？我就说，如果有的话，你不就不躺着？啥姿势？你自己想。
1: 哎，不说了吗？站着不如倒着，
0: 好吃不如饺子。
1: 对呀，嗯，这是第一天啊，咱俩是不是很有吸引力？第二天，咱们就带着大家伙呢，早餐之后乘车，大概两个小时，到了嘉阴毛兰沟。
0: 嗯，
1: 可以看到山势，非常的险峻。
0: 嗯，
1: 绿水湍流啊，啊，重重的松影，亭亭白桦掩映其间。
0: 嗯，
1: 令人叹为观止。
0: 像我看的，被誉为黑龙江的九寨沟。
1: 对，
0: 毛兰瀑布、黑龙潭、仙女池、太子峰、虎头峰。三界潭，还有野鹤峰、石头人、石婆，哎呀，这地方实在太多了，30多个景点儿、
1: 那对呀，
0: 你大家就可以去
1: 啊。
0: 也可自费，它那里面那个能坐船啥的。
1: 对，
0: 在那个黑龙江上游览，
1: 对，
0: 约30分钟。嗯，大家可以自己看，然后还有一些那个俄式的建筑什么的，
1: 对，
0: 也挺好的。啊、
1: 嗯，
0: 就是你去了之后，感觉好像不能后悔，是不是？还有侏罗纪公园呢，
1: 那可不。
0: 嗯，完还有中俄国境223号界碑留念。
1: 对。
0: 哎呀，这个我有点想去啊。
1: 是是。
0: 嗯，
1: 价格非常合理。
0: 对，
1: 欣赏一下美丽的界江风光。晚餐咱安排精选的团餐，之后就入住酒店了。
0: 嗯嗯，不行，我去一把，完了我那个全程给你们那个录像啥的，
1: 对，
0: 你们看一看，
1: 是不是啊？
0: 嗯，
1: 第三天咱们早餐之后乘车，大概15分钟前往汤望河临海奇石风景区，石林5A级啊，这是5A级的石林。
0: 嗯，
1: 游览时间大概3个小时，你这多好啊！
0: 嗯，
1: 开车15分钟，游览3个小时。进入景区呢，你就可以欣赏一线天了，鸿运石、佛祖峰、龙凤呈祥、观音台、莲花洞，
0: 还有挺多的呢，
1: 松雄上树、祥和壁、阴阳石等象形的石林风景区。
0: 松雄上树，
1: 哎，你就能体会到那种树在石上生，石在林中藏的奇特景观。
0: 嗯
1: 嗯，
0: 哎呀，
1: 仿佛小兴安岭建设者之雄姿。
0: 我看看我在哪儿上车合适呢？车柏，我只能在车柏上车。
1: 哎、是是、啊，然后呢，在广袤的森林当中，手捧奇花异草，伴着山间小溪流水重重，迎着远方的客人返程回家了。
0: 嗯
1: 嗯，
0: 此行程在景点不减少的情况下，游玩顺序可能会发生变化。行程呢是，因这个景点实际情况来调整顺序，大家谅解啊。
1: 嗯。
0: 此行程呢是满30人发车，不满可以延迟或者是退款。你现在2、4、6、8，10、11，一共是16个人。
1: 16, 现在已经报名16位了，
0: 再加上我18个人，
1: 还有14个空场啊。那加你俩，就剩十，
0: 加上我是12个人，
1: 还剩12个了啊。那你什么亲戚啥的不去吗？
0: 这个坐车就 pass 了一半人。
1: pass 了一半人。
0: 对，他这个车时间肯定是长、
1: 嗯、
0: 就愿意坐车的人还行，不愿意坐车的人坐这个就遭罪。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但是非常合适啊，只需要498元玩3天啊。然后呢
0: 还有含，主要是含住呢、
1: 嗯、
0: 你还有车呢。
1: 对呀、啊。
0: 你住的话2天你不得干进去500块钱。
1: 就是你要是自己坐大巴车去伊春，就来回的车费你都不够。
0: 对呗，不够。
1: 是不是
0: 不够不够。
1: 就是大巴车，你要说火车吧、嗯、绿皮车还有可能。
0: 嗯
1: 嗯，是不是几十块钱到伊春了、嗯。
0: 对，就给咱带去也行啊，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住的地方。不挺好的吗、
1: 嗯、这种小城其实挺美的啊。
0: 对对对。
1: 嗯，我建议大家伙儿，就尤其是我们这种孩子啊这样的一些朋友，可以到那边去看一看。
0: 嗯，
1: 其实它是很静的， 啊，然后呢很安逸的那种啊感觉，
0: 节奏比较慢，然后空气还特别好，景色还特别宜人。嗯，就是小朋友可能愿意去的地方，什么游乐场啊这那的地方，其实但是这个地方是让人能够那个心静下来，然后这个美景一欣赏，可能就哎呀就不一样了，感觉就不一样了。
1: 你就慢慢悠悠走完看，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要人在画中游的那种感觉就好了。
0: 不是人在意中晃吗？咋还人在画中游？
1: 人在意中晃
0: 啊，越晃越时尚吗？
1: 在一中晃什么玩意儿？
0: 不去二中哈，不是在一衣服的一衣服里头、
1: 啊，
0: 就是衣服比较肥，说的意思是 啊，人在一中晃，越晃越时尚，就不知道谁那啥的，
1: 编的哈。
0: 嗯，
1: 是这是有体验的，这肯定是。
0: 来吧，我们休息一会儿，
1: 听一首《五哥放羊》。

0: 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丹心向党，声耀征程。
1: 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长春老年大学携手银发诵读爱好者，倾力打造《飞扬吧诗词》红色经典诵读。
0: 这里有动人诵读，有红色故事，有时代新声，以声音致敬岁月，用经典照亮初心。
2: 欢迎朋友们来参与后半时段的才艺展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迎进打进85815377
3: 的朋友。
4: 你好，
5: 啊，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2: 上午好，
4: 上午好，小何姐姐是不是？
5: 啊，是的，是的。
2: 今天唱什么歌啊？这又上火了？
5: 没有上火。
2: 啊，这声音好像也不太那啥呢，不太活泼呢。
5: 哦，嗯，我唱一首，
2: 嗯，唱啥？
5: 初恋草原。
2: 好，
5: 初恋草原，
2: 开唱。
5: 好。那是第一次，第一次见到你。

0: 错呀、啊，小何姐姐啊，不错不错，掌声送给我们小何姐姐啊。那我觉得你唱歌之后跟说话还不太一样，你唱上歌之后还真的是挺，挺积极的啊，不错，嗯
1: 嗯嗯，好，谢谢你们，
0: 不客气，小何姐姐，拜拜了，嗯，
1: 好，再见，
0: 再见。下一位是我们连刚大哥，小乐你快回来呀，连刚大哥登场了，快快点的。这家小乐笑嘻嘻的进来，呲个小牙。
2: 去林大哥电话去，林大哥跟我唠半天。
0: 啊，你说啥？林大哥跟你唠半天。你说林大哥，你这他师傅来电话了啊。
3: 林大哥跟我唠半天。
0: 嗯，来吧，连刚大哥你好。
3: 你好。
4: 你好，小乐，海明，端午节快乐！
3: 谢谢，
0: 谢谢。
3: 嗯，
0: 哎呀，
3: 祝您也安康啊！
0: 嗯，咱都安康啊！
4: 啊，
3: 今天整点啥曲子？
4: 哎呀，我现在报告啊，我又买了一款新口琴。
3: 哎呀，
4: 日本通宝
3: 啊，
4: 调，
3: 哎呀，
4: 这个口琴非常好，我今天第一次啊，前天到货
3: 啊，小试牛刀呗，今天。
4: 哎，小试牛刀啊！我给小乐，
0: 啊，
4: 给你俩吹一曲。我用胡琴和你说话，原来吧，本来有，就是口琴，F 调没有，咱吹不了。
3: 嗯，这可以吹了哈，
0: 太好了。
3: 好，开吹，
0: 吹吧，
3: 都起灰了，吹不吹吧。
4: 声音大小
3: 可以。

0: 好了，
1: 你都鼓了两次掌，
2: 是
1: 不错啊，这口琴行啊，这口琴真行。但是那个啥，连根大哥，那个背景音乐效果不咋好，
0: 是吗？哎呀，我感觉挺好啊。
1: 那可能你那边听好，我这边听就有杂音，但是口琴的声音听得特别清晰。
0: 是吧？哎呀，我紧张，我这配合，我觉得太舒服了。
2: 哦，
0: 这个音乐，哎呀，
1: 这新买的武器行啊。
2: 那可能是信号的事儿，
1: 信号的事儿
0: 。那是信号，不是我技术的事儿。
1: 对，信号的事儿全是他的事儿。好嘞，
0: 行吧，真挺可惜
2: 啊，
1: 挺可惜。
0: 三个调。F 完了变调变 B 调 ，B 调这边还有个 C 调。
1: 那这口琴咋变调啊？
0: 他这个是在吸气。
2: 啊！
1: 哎呦天！
2: 那就是
1: 靠气息控制呢。
2: 更高级的了。
1: 嗯，给我连刚大哥点赞啊！
0: 这是我儿子给我的
1: 礼物，父亲节礼物，你看看，还得是大儿子，真行啊！
2: 哎妈呀，对呀，
1: 多好！你也想起来给你爸爸买父亲节礼物了？
2: 不是，我寻思管我要孩子要点啥呢？
1: 真行啊！
2: 好嘞，拜拜了，林刚大哥，
1: 拜拜！
2: 啊，诸位，父亲节咱就可能当天咱们没有节目哈，提前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啊！
1: 父亲节快乐，拜拜！好嘞，
2: 端午节安康，拜拜！
1: 拜拜！迎进下一位老父亲，
2: 下一位是
1: 林大哥，
2: 老林父亲，您好，
1: 您好。完了，挂了。
2: 不能吧，老林大哥，
1: 挂了。
2: 咋的呢？
1: 可随意了。
2: 为啥还挂了呢？
1: 完了，下一位吧。
2: 下一位是。
1: 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唱歌。
1: 唱啥歌啊？是小赵歌，好像是不是？
2: 对。
3: 啊，对对。
1: 哎呀，这回我彻底听出来了。
2: 嗯。
1: 今天唱啥歌？
2: 耳朵现在厉害。
3: 给何小妹唱一首还没有爱够。
1: 好。哎呀。
2: 哦，跟何小妹，刚才她不来了吗？
1: 他来了吗？
2: 来了
1: 啊！第一个唱的，
2: 对
3: 啊，刚才来了
1: 啊，
3: 刚才来了，这又来了
1: 啊，这又来了，
2: 唱两把啊，来吧，
3: 这又来了，
2: 对，
3: 嗯，
2: 开唱，
1: 开始吧，
3: 好，开始啊，好，你说。

0: 好，谢谢。
1: 好嘞，拜拜啊，再见。
2: 拜拜喽，还没有爱够
1: 啊，确实黏糊腻糊的啊，像那麻辣烫似的。
2: 辣丝儿。
1: 来，迎接下一位是老王大哥，你好。
2: 你好。哎呀，完了，老王大哥这电话打回去吧，给他要不？
1: 要，
2: 我给你找
1: 啊。行，我给你打回去啊，老王大哥。不行啊，
2: 我们给你打座机啊，打座机吗？
3: 还是打电话呀？
1: 打电话吧。
3: 打电话，我手机里有老王大哥的电话。
1: 座机，
3: 座机也不行。
1: 也行，座机咱们。
3: 我跟你说呀。
1: 行。
3: 153。你就在、
1: 啊、
3: 对，你就在这儿打153。
1: 嗯。
3: 5456。
1: 嗯。
3: 4806。
1: 好。
3: 好了，这回行了，就打过去了吗？
1: 打过去了。
3: 打过去。老王大哥。
0: 啊，
1: 哎
2: 呀，这回行
1: 了。
2: 哎呀，刚才那电话好像在外星打过来的似的，都听不见，云里雾里的。这回行了。
0: 我在那个月亮上了。
1: 月亮上啊。
2: 这带我一个呗，你给我也拽上去呗。
1: 他喜欢小兔子。
0: 天籁声，我心好幸运。
1: 天籁声。
2: 天籁之音呢？王大哥今天是表演啥小节目？
0: 唱歌。
2: 唱歌。
0: 化蝶一个。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两个连老师喜欢。
2: 我喜欢听呼伦贝尔大草原，你呢？
1: 我都喜欢，你唱吧，哪个都行。
0: 会说话
1: 啊？
2: 他说他都喜欢。
1: 对，
0: 祝你们和全体听众们这个端午节安康，幸福满满。
2: 谢
1: 谢。
2: 哎呀，太好了，这祝福。
1: 嗯，
0: 那个好，唱了啊，
2: 开唱，
1: 开唱。
0: 我的清唱手吧，
1: 啊，
2: 清唱。
0: 我的，你看这一说，我的念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遍地。洁白的蒙古包洒落在河边，我的心爱在高山深处是巍巍大兴安，林海茫茫云雾，脚尖的雄红鹰不敢再高远，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心爱，我的思念，我的心爱在河湾，河湾在鲁格尔古纳河，穿过了大草原，草原牧区无百米，深深的河水，深深的祝愿，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心爱。

0: 我的心，我的思念，我的心，我的思念。
1: 领我们上草原上溜达一圈，唱的挺开阔呀，
2: 不错啊、哦，真是不错。
1: 有老王大哥点赞啊、哦，
0: 又有进步了，
1: 有进步了，有进步了，
2: 声音比较实，
1: 还不错呢。
2: 对，声音比较实诚，有劲儿，
0: 给下一位，
2: 有劲儿有力量啊，这首歌唱，
0: 给下一位，
1: 好嘞，拜拜，
2: 下一位是你非常喜欢的老林大哥，
1: 对，老林大哥，
2: 这老林大哥咋的了？
1: 完了，你还得给他打回去吧，咱们最后
2: 进来了，不用了，
1: 进来了，行。
2: 老林大哥你好，
1: 您好，
0: 哎，
2: 这
0: 小乐
2: 啊，咋又掉线了呢？
1: 这电话挺坎坷呀，
0: 一点都没听着过。
2: 是我没给你接进去呢，没到你呢吗？
1: 挺坎坷，这电话整
0: 没到，我是冲喇叭
2: 啊，
1: 那还行，
2: 嗯。
1: 今天吹啥小曲子？
2: 非常聪明，
1: 草原之夜是吧？
0: 我改变主意了，
1: 又改变主意，这么一会儿就改变主意了，你太善变了。
0: 小小新娘花，
1: 这会儿就改了，行，那开整啊！
0: 哎，
2: 来。

0: 谢谢。
1: 哎呀，
2: 林大姐现在整得越来越像样了啊！给林大哥点赞。
0: 信号怎么样？
2: 信号不错，今天信号挺好，上次信号也挺好的。那你听的可能是信号不太好。
0: 上回我新买了一个新式武器
2: 啊、嗯，买了又买个啥？
0: 带收音机，带听那个 P3 的
2: 啊、
0: 嗯，还能录音。录音的时候吧，把音消了，我这边录音不耽误我这边那个上节目。
1: 哎呀，那你
2: 这个好啊，
1: 新式武器呀、啊，
2: 这个真顶。
0: 完事了，我随便打开就能听着
2: 啊啊，
0: 录音
2: 啊，对，看看自己哪儿有不足。你看这林大哥，不愧那个口琴学那么快。
1: 要说人类的智慧是怎么诞生的，对不对？
2: 林大哥自省。
0: 就像那个小孩的手掌那么大，不带手指头
2: 啊、
1: 哦、
2: 啊，那还真挺小，
0: 精包精包的、
2: 嗯。
1: 哎呀，
2: 那不错，还方便携带。
1: 这玩意儿也适合我们呢，做那个记者啥的去采访啊，用挺好。
0: 你们那玩意儿那更先进了，头20年就老先进了，就是现在了。
1: 嗯，是
2: 是是，
1: 对啊，好嘞，祝我们的老林大哥端午安康，
2: 父亲节快乐啊，
1: 快乐，
0: 也祝你们端午安康。
2: 嗯，拜拜喽，林大哥。
1: 拜
0: 拜，
2: 好了，我们林大哥也结束了，今天节目就结束了、
1: 嗯、
2: 我们下周再见吧，祝大家双节快乐啊、哦、
1: 是。时间就是这么快啊，一周一周的就这么过去了，然后一年一年的也就这么过去了。我们和收音机前这些老伙伴好像都结识了多少年了，是不是？
2: 嗯。
1: 哎呀，大家也看着我们不断的成长，感谢大家啊，一路的陪伴。
2: 岁月如梭，
1: 是不是啊？
2: 嗖嗖的，
1: 嗖嗖，
2: 嗖嗖，拜拜了，
1: 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3: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2: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4: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5: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1: 尹老师。
0: 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的芒药正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都已经到药了，有的朋友呢都已经如愿的报上了名儿。

等我以后有钱了再说，或者呢，等别人买完用好了再说。我呀，想跟大家呢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在那等，等您有钱了，等别人用好了，到那个时候啊，活动早就结束了，机会它可不等人呐。而且呢，这次我们只供应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这些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些地区蒙阳试验其方明目二十未完不再供应了，以后有多少钱您都很难买到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啊赠送蒙药试验其方明目二十未完本品，也是第一次赠送仙灵顶上珠。订购八盒蒙药试验其方明目二十未完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蒙药试验其方明目二十未完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蒙药试验其方明目二十未完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如果呀这次活动我们错过了，也就意味着这些地区以后不会再有药供应，更不会再有花最少钱治病的机会了。所以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呐，拨打场外电话，争取抓住这即将溜走的机会。今天报上名了，明天呢，发放才有您的。如果今天没报上，那您以后呢，就没有同时使用蒙药试验其方明目二十未完和仙灵顶上珠的机会了。如果谁还在继续观望，到最后啊吃亏的肯定是我们自己。我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有多少眼病的患者就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眼睛突然失去了光感，然后彻底啊失明看不见了。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老大姐，她就是这样，就是不着急治，到最后眼睛彻底看不见了，连倒水啊这最普通的小事儿都得靠家里头人。她的大孙子都三岁了，她这当奶奶的都不知道孩子长什么样啊。像这样的眼病患者太多太多了，我想给大家伙讲啊，可能讲几天都讲不完。你们在家绕的少，我在医院天天接触患者，因为等待观望不抓紧治疗的，每年失明的就有几十万人呐。这些人凡是失明的见到我之后都表示非常后悔，后悔当初没有听我的话，才到了今天失明这个地步，然后就一个劲儿地问我还有没有补救的方法。我说这世上哪有后悔的药啊，你这眼睛都已经失明了，就算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你呀。所以呢，大家在治眼病这件事儿上千万别等，你这一等说不定就酿成了大祸，以后再想看到这个世界看到小孙子呀，那就都成了奢望了。所以呢，趁着活动咱们赶紧呢拨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额啊先抢上。只要您用上了蒙药试验其方明目二十未完和仙灵顶上珠以后，无论是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眼病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这对治眼组合呀，能从根源上彻底的解决眼病的问题。内服蒙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未完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

道，补肝肾，从根源上解决眼疾的内因，让眼睛呢有充足的营养和气血，配合用上仙灵顶上珠，打通肝眼通道，效果更强，病啊好得更快。无论是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是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或是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一组合呢都能解决掉。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负责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的病根，真正做到拨云见日，重见光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昨天有一位来自哈尔滨南岗区的一位患者，姓李，李大哥给我打电话，电话刚接通，李大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李老师你快点，你快点帮我订上一份某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尾丸，我参加16盒的优惠，我参加最大力度的政策。我说呀，老大哥咱喘口气儿，不着急，这次呢咱们黑龙江啊有供应，现在还有名额能报上。后来呀、等他喘匀气儿之后，李大哥说前几天呢他回了一趟老家，收音机呀、没带，节目里边讲了什么内容呢也不知道。这不昨天吧，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我们这次的活动，赶紧把电话啊就打了过来。他就是怕这电话打晚了，活动啊参加不上，错过这次机会。而且呢，李大哥他跟我说呀，他的朋友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仙灵顶上珠效果都非常好，是他的朋友让他用上这对组合的。具体怎么回事呢？李大哥呀退休，平时特别喜欢看书画画，退休之后也是喜欢呐写写画画，日子过得也倒是充实自在。但是有一点，退休前由于经常在外边吃饭，他患上了糖尿病，到现在呀已经是快20年了，属于老糖友了，一直呢用药来控制，血糖啊还算是稳定。从前年开始呢，他的血糖就忽高忽低的不稳定了，尤其进入冬天血糖就更不稳了，餐前能达到10点，餐后血糖呢达到18，这血糖一高啊，紧随而来的眼睛也出现了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呢，李大哥就觉得看东西呀、就觉得这个眼前特别模糊，但是呢他以为这就是老花眼，岁数大了都这样，没当回事儿。后来呢这眼睛模糊的情况啊越来越重了，时不时的眼前就出现亮光，像打闪一样，而且呢还有小飞虫在眼前飞来飞去。李大哥呢就到药房啊买了眼药水啊拿回去滴，开始的时候啊确实是有所缓解，可是呢之前他的朋友啊来家里做客，李大哥就想着把他之前画的最满意的一幅画啊拿给朋友来欣赏一下，他就上到凳子上去取，就是要拿下来的时候，当时他感觉呀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李大哥当时差点没从这个凳子上摔下来呀，好在当时呢他紧急地扶住了旁边的柜子，他没摔下去。这个时候呢，李大哥赶紧喊来了他的这个朋友扶他下去，李大哥跟他朋友啊说明情况之后，赶紧的把他送到了医院，最终检查结果是视网膜脱离，视力只剩下了 0.1。 当时这个情况非常的紧急呀、因为视网膜脱离时间如果超过了24小时，眼睛很有可能会失明。说到脱离时间越久，你等到后期视网膜萎缩了，即使手术它也抹不平了，所以呢医生就建议他做手术，可是李大哥不同意，他跟我说，尹老师我不怕手术，我就怕手术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手术完了眼睛什么时候能好啊，什么时候能看书啊，
我能画画。

0: 还能不能跟之前一样啊？谁给我打这个保票啊？可是呢，不手术还不行，他的视力呀，还在一点一点的恶化，怎么办呢？正好啊，陪李大哥呀一块来医院的朋友呢，就是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每次活动都参加。这李大哥的眼睛呢，也是有同样的问题。索性呢，一看李大哥也出现眼睛的问题了，就给他送来了一盒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让李大哥就用上了。李大哥用了之后，大约四五天吧，看东西就比之前清楚了。十天的时候呢，就能分清啊谁是谁了，看到效果了，李大哥就自己买这对治眼组合，一直坚持用到现在。他现在的眼睛感觉是比之前的时候啊都真亮了。前段时间呢，去医院呢检查眼底，没有继续脱离的情况，视力呢恢复到了 0.6。现在看书啊、画画啊、写毛笔字啊都不耽误了。李大哥还跟我说，尹老师啊，如果那个时候要是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我早都啥都看不见了。所以啊，这对奇方我肯定是要坚持用下去的。而这次呢，还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本品赠送，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以后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李大哥呢，想把药备足了，昨天第一时间打电话，想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呢，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李大哥讲啊，尹老师推广的都是最好的药，我相信这对治眼组合，我用够了疗程，我的视力肯定会越来越好，恢复到 0.8 以上肯定没有问题。说实话呀，现在看到李大哥的恢复，我是真心的从心里边替他感觉到高兴啊。同时呢，我也相信在这对治眼组合的治疗之下，他这视力恢复到 0.8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就像李大哥所说的，如果不是当时遇到了这对治眼组合，可能他就已经看不见了。那么收音机前还在观望说等一等的这些眼病朋友，大家伙如果呀也想像李大哥这样尽快的恢复视力，恢复正常的生活，并且呢想要摆脱手术困扰的话，那就赶快抓住这个最后报名的机会。有句话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其实改变命运呢，往往靠的就是一个机会。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高考算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长大了呀找一个好工作或者找个好对象也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然后呢老了得病了遇到有效果的这个药了，这也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人的一生当中总会出现几次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往往这样的机会它走的都很快，叫稍纵即逝，而且呢还不是经常有。把握住了您就能改变命运，把握不住那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了。尤其是这次活动，今天已经到了报名预定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那么还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报名，如果遇到在线的情况呢，您就耐心的多拨打几次啊，就能打进来。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前讲部分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 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6: 谢谢啊，尹老师。我的药啊收到了，真是心里太高兴了。我呢用的是16盒送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
0: 嗯，
6: 这一下子啊，我这心里不再惦记这个断药没药的事了。这一回踏实了啊。
0: 对，这次供应药的地区呀、以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就买不到了、所以这次活动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啊，如果您所在的地区有药供应，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把药备足了。这次呢是力度最大的优惠，咱们花最少的钱呢把眼病治好。您是咱们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6: 我是老朋友，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啊。
0: 啊，已经用了第2个疗程了，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呢？
6: 我这是结膜炎，现在不犯了。我呢每年一到这个季节，这结膜炎它都开始犯
0: 啊。
6: 你说这眼睛是又红又痒又肿的，这今年一点反应都没有。
0: 嗯，
6: 还用一帮诺肉，现在呀已经从这个黑眼球这边往眼角这边退了。我感觉我这飞蚊症也没啥事了啊。以前吧这眼前老是有小黑点飞，现在没了。
0: 嗯，
6: 我以前眼前这个白塑料布也薄了，原来我能看到七八米远，现在我看个四五十米左右没问题。
0: 眼前感觉有这个白塑料布啊，说明之前您是有白内障。 您的眼病呢，应该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还有翼状乳肉。结膜炎它就是个小病，如果您单纯就是结膜炎的话呀，我都不会让您用这个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啊，咱们用一些小方法就可以。您的眼病当中呢，最重的是白内障、翼状乳肉，还有玻璃体浑浊。现在我听到您说是两个疗程了，这个翼状乳肉呢，再往回撤了，已经从黑眼球 往眼角边退了。这位症呢，几乎是眼前的黑影没有了。最大的收获就是您看东西，眼前的白塑料布薄了，说明晶状体有浑浊，在慢慢的呀，这个透明化。这很好啊，特别好。
6: 是是，我现在用的是两个疗程，这场外老师啊让我再订八盒送一盒的优惠就行了。我这人吧有坚持，我说我订最多的优惠，订16盒送4盒的优惠，我把药备足了。我这个眼睛这些年说实在的没少遭罪啊，我就想着等用到最后这病好了，我也要按照尹老师您说的用量保持一段时间。
0: 现在您订到这16盒的优惠啊，太幸运了。其实我们不主张多订药，有很多的老同志呢都要多订，想今后啊这个留着保养用。但是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太少了，如果用它来保养大材小用啊。您这个药啊已经拿到了，我就不多说了啊。您现在呢还是按照原有的量啊把手里这药用完了，您这个眼病啊就不会犯了啊。
6: 那可真是太好了啊！我呢就害怕，因为我这眼病吧不是个小事，现在我这眼睛恢复的这么好，我的心里啊特别开心。那我就按照您说吧，我好好继续用，等我治好了康复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啊，向你表示感谢。
0: 不客气。好的，到医院呢做个复查，到时候呢把这个复查结果呀给我看一下，让我呢也为您感到开心啊。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跟我通话呢，我们再见。
6: 好好，再见再见，谢谢尹老师啊。
5: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4: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7: 尹老师，活动名额我也报上了，药也订上了，我订了8盒送1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再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那个优惠，但是我想多订点。我想订16盒的那优惠那个，但是场外老师是不让我多订啊。
0: 如果场外老师不让您订16盒的优惠啊，说明您订8盒的优惠就足够了。场外老师也是不想您多花钱。另外呢，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太紧缺了，药太少了。咱们呢也把这个药啊留给那些个重症眼病患者。说说你的情况。
7: 这个药我现在已经用了2.5疗程了，我是高度近视1000多度，眼睛平时就是疲劳就特别严重，只要是吧就是睁眼看手机啊电脑啊不是超过半个小时吧，就我的眼睛吧它就疲劳，就必须得闭眼睛歇一会儿揉一揉才可以缓过来。我还有那个飞蚊症，就眼前有东西就是飘来飘去的，我特别心烦。还有那个过敏性的结膜炎，就3天2天它就犯。去年吧我右眼呢视网膜脱落非常突然的，就是我从来没想过就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一直就觉得自己年轻，可是没想到啊这个眼睛啊竟然出了问题。
0: 看来您岁数不大啊， 您呢不懂眼病的常识，高度近视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网脱，产生高度近视之后呢，眼球会变形啊，眼轴不断的拉长，在拉长的过程当中呢，会牵拉视网膜，视网膜长期受牵拉的话，它就像一块布，你不断的拽它，最后这个布呢，它就会裂开，视网膜也是一样，长期的受牵拉，一旦有一些这个外力的作用，比方说碰了一下呀，或者说您这个体位发生改变呢，压力发生改变呢，就会视网膜脱落。你得知道啊，你这个高度近视是1000多度啊，它这个度数不低呀。
7: 是啊，那天就是我头碰到那个桌子那个角上了，我脑袋嗡的一下子，就是那种啊犯低血糖的那种感觉，就眼前有一半一下子就黑了，然后去了医院，大夫就说我视网膜脱落了，需要做手术。手术以后呢，我不是很幸运，视力啊就是没等恢复呢，玻璃体又积血了，我眼前总是有那个闪一闪的那个红色的东西，视力吧它也上不去，后来这个右眼就一直从那个有亮的地方就是看个手影，别的什么都看不见，我就全靠这左眼了。
0: 视网膜脱落之后啊，及时做复位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复位之后呢，它并不意味着您的这个视力会上升啊，因为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这束光束呢，只有眼底的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收了之后，会形成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呢送达到大脑。可是呢，您的这个视网膜脱落了，脱落的过程当中呢，视网膜上的视细胞它就会缺血、缺氧、缺乏能量。您把它拉回去之后，如果不激活这些细胞，那这个视力它就提升不起来。另外呢，你本身玻璃体有问题，你只做了网脱复位术，不解决玻璃体的问题，玻璃体液化呢就会更加的严重。
7: 啊，是我的右眼吧就成了这个样子，医生说左眼也有这个潜在的危险，我就那个特别的担心害怕。对眼睛的治疗从来没有停过，就只是改善，效果那真是微乎其微。一直到后来听到那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时候啊，我的左眼玻璃体混浊就是比原来严重很多很多了。我现在2个半疗程的治疗以后，我的眼睛变化真是太大了。
0: 那现在有什么变化了呢？
7: 我现在戴上我原来的眼镜，又看清楚了，不模糊。我左眼原来来回跑的那个黑点儿也没有了，就一点都没有了。
0: 呵，太好了，您现在不用担心左眼再网脱了。关键是眼镜戴上清楚了，说明啊你这个近视的度数它回落了。
7: 对，还有那个结膜炎不很多年了吗？用了1个月以后吧就没有再犯过了。
0: 哦，结膜炎在我这来讲是小事儿，结膜炎不是大问题。关键是现在啊你这个视力情况恢复得很好啊。
7: 对，我现在右眼吧能透光了，红的那个亮片最近1个多月也没有了。我左眼看出去20来米光了，我这才2个多疗程啊就恢复到这个程度，我真是相当的满意了。
0: 您的这个情况呢已经用了2个多疗程了，这次呢又订了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您1盒再送5盒仙灵顶上珠就足够了，你也别考虑再多订药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啊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受损的细胞恢复了功能，您这个视力呢就慢慢的恢复了。仙灵顶上珠啊是赛加羚羊角角尖1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可以说呢这是古今中外啊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只要是用够了疗程啊就可以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您现在把手里的药加上新定的药咱们用完了，你这个眼病就能好利索了。行，我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7: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5: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4: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8: 尹老师，我想给我哥哥买上咱们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给他邮寄过去，你能不能在你这给我一个名额呀？
0: 我这给不了你名额啊，你得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药了呀。
8: 哦，你看我听他这个节目讲我们这边吧还有供应呢
0: 啊，
8: 但是我哥那边没有这个供应了，现在我哥是特别的着急，可以给我打个电话来让我问问是不是可以通过我这边给他邮寄过去。说实话我就怕场外工作人员不给我名额，因为你们那边旁边有我的记录，因为我是用过咱这个药的，是个受益者，我就是打到你这儿来想在你这儿申请一下，能不能在你这儿给我一个名额，给我哥订上这个药。
0: 我明白您这意思了，您打场外的电话，如果说您所在的地区有名额的话呀，你把您的哥哥的具体的病情说一下，场外老师就会给您订上的。我们这次活动为的就是帮助眼病患者，尽管呢您的哥哥他那边可能是这次没有药的供应，但是我们讲药医有缘人呐，说明呢您的大哥跟咱们这个药啊是有缘分的。咱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是古今中外效果最好的治眼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能战胜一切眼病的顽疾。先说说具体的情况吧，先说说你的这个眼睛的情况。
8: 好好好，这特别是我先用了咱们这个药治疗的我眼病，现在眼睛吧恢复的可好了。当初那时候用着好的时候我对我大哥说，但是我大哥他一直犹豫，他就想在医院里边治疗，像上海呀、广州啊、深圳呀，这各大医院都去看过了。
0: 嗯，
8: 但是转了一圈吧，这钱也没有少花，结果这病也没治好。
0: 转了这一大遭，去了这么多的大城市之后，花了钱了，眼睛关键没治好啊，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呀。
8: 是是是，这给我打电话，我跟他说，我这现在这眼睛恢复的可好了，知道我这眼睛好了，这不是啊？
0: 嗯，
8: 结果他着急了，这回吧他也想用了，我跟我大哥的眼睛情况也都差不多。
0: 嗯。
8: 我是用了4个疗程咱这个药，结果我这个眼睛没做手术。
0: 嗯，
8: 像我这个白内障是彻彻底底好了，眼底动脉硬化这方面吧也没事了。
0: 嗯，
8: 眼底黄斑变性原来也是挺严重挺厉害的，一开始的时候看东西变形了，后来吧我看东西中间挂暗，看东西这个颜色吧都分不清楚了，看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了嘛。
0: 啊这个中间发暗呢是黄斑病变的典型的症状，分不清颜色呀，说明黄斑区上的视锥细胞感光的能力就已经很差了。
8: 是啊，要不我这两个眼角吧这个就是斜着看东西，看到的东西吧要清楚一些。
0: 嗯，
8: 你像我这个白内障本来是要做手术的，专家号都发生了，都已经约好了，就是等着排着做这个手术了。 等着的时候，结果是我无意之中知道尹老师你这个节目的。当时那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特意咨询咨询，说了说我这个情况，你没让我开刀。我用药之前吧，这个左眼睛视力是0.15的视力，右眼睛是0.1的视力。你说我这个情况是没问题，用咱这个药是完全可以治疗的，根本就不用做这个手术，可以用蒙药之前齐方明目25味丸，还有天灵顶上珠吗？这不是我这四个疗程用下来吧，我这两个眼睛没有去挨那一刀，这视力是完全已经恢复了，这个现在看东西的颜色吧也能看清楚了
0: 啊。
8: 你像中心那个视力看东西也不发暗了
0: 啊，
8: 关键是现在我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0: 啊。
8: 现在我这一个眼睛是0.6视力，一个是0.7的视力，现在我对于我这个视力恢复的是特别的满意，
0: 因为您恢复的非常好啊，一个0.6，一个0.7，说明您这个黄斑区完全修复好了，而且0.6、0.7这个视力已经不低了。您多大年龄啊？
8: 我今年我69岁了。
0: 啊，69岁很好了，0.6、0.7的视力，你别说日常生活了，您这个看书看报纸出去旅游都完全没问题的呀。
8: 是是是啊。你像咱们这个场外的王老师，这人也是可好了，对我们这眼病患者吧，又细心又专业。他跟我说，手里边这个药用完以后吧，就可以完全停药了，不用再继续吃了。这不是后来我听他这么说了以后吧，我也就去医院做检查。现在眼睛是完全恢复好了，要不我就感觉特别高兴吧，我就给我哥打电话说了说，对他说让他赶紧用上吧。后来我让我孩子把我那个检查的结果拿着手机拍下来给我侄子发过去，让侄子看了看告诉我哥，这不是他一看这个结果，现在这才完全相信了，要不他看我这眼病恢复这么好吧，他现在也挺着急想用
0: 着急了。
8: 但是我哥他们那边没有共鸣，现在他老闹心老着急了。
0: 哥哥是什么眼病啊？
8: 他也是有这个白内障，但是他这个白内障已经做了手术了
0: 啊，
8: 结果这不是还又复发了吗？这眼睛不好吧，像他这个情况到现在都有7-8年的时间了。眼底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他现在到了这个晚上他是一点都看不见，要不他现在特别担心害怕眼睛完全失明了。说实话，因为我妈以前那时候也是有这个问题。
0: 哦，那怪不得了，这老哥俩眼睛都不行。因为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它是有遗传倾向的，说明啊，您的哥哥的眼病比您要重啊。
8: 是是啊，他这就是白天吧，特别的怕光，这个黄斑吧也有病变，他现在他说他看东西也有变形的现象情况。现在他视力吧，左眼0.1，右眼睛是0.08的视力，比我当初那时候视力还差呢。
0: 他这个情况啊，如果现在你能报上名儿，正是时候。现在蒙药之眼齐方明目20味丸，不仅呢本品赠送，同时还赠送仙灵顶上珠啊，这是力度最大的优惠，花最少钱把病治好。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他这个情况如果不治的话，就后期肯定会失明的。
8: 是是是，要不他现在也是挺危险的。那您这么一说吧，我现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就定那个12盒优惠。
0: 您听我的。订16盒蒙药之眼齐方明目20味丸，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政策配合使用。因为你哥哥这个眼病情况比较重，他必须得用够疗程，这样呢这个药就够了，让你哥哥用完之后啊也能好起来。
8: 好好好，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真是太谢谢你了尹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啊，祝您的哥哥早日康复，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8: 好好好，再见。
4: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之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9: 尹老师您好。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林老师是这样啊，这次活动啊，我想参加，就我想订16盒的这个优惠，主要是我妈妈

0: 那这个青光眼呢、啊、特别严重了。当时啊这个眼睛胀疼，连着脑袋都疼。他这个病呢也是有好几年了哦。
1: 啊，
0: 结果呢还是用您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煎宁顶上珠嘛，把他给治好了。这都一年多了还是挺好的，眼睛也舒服嘞。
1: 啊，现在老人家还在用药吗？
0: 现在不用了，停药都有一年多了。
1: 啊，那您的母亲的眼睛情况现在稳定吗？
0: 稳定的，挺好的，就像她出门呐、啊、看个电视啥的呀、啊、都挺好。我就是看我妈眼睛治好了嘛，我也想用上、嗯、我觉得我眼睛也是有遗传因素存在，因为我这个眼压嘛我感觉也高了，眼睛呢也是胀痛胀痛的，现在呢右眼呢就特别胀，眼球呢也发硬，那我就想用那个手使劲拍打那个脑袋嘛。
1: 家里边有一个青光眼的患者呀，全家都害怕青光眼这种眼病、
0: 嗯、
1: 第一他得了痛苦，第二啊致盲率很高，所以说您这眼睛一胀啊、
0: 嗯、
1: 您就担心呢和妈妈的眼睛一样，您这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呀。
0: 其实我挺着急的呀，我到医院一测这眼压还真的是高了、
1: 嗯、
0: 左眼的话是37，右眼呢都39了，当时把我都给吓坏了呀，医生给我检查完也用了一些药把这个眼压呢也降下来了一些，后来呢就降到了18到20这个样子，再测一次呢、
1: 嗯、
0: 是16和17这个样子、
1: 嗯、
0: 医院的那个医生呢说我这不属于青光眼，视神经也没出什么问题，说我是属于那种高眼压症、
1: 嗯、
0: 所以就给我开了一点眼药水啊让我就是滴着嘛。哎，我听节目说啊、
1: 嗯、
0: 像我们地区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的话最后一次供应了嘛。
1: 嗯，
0: 这次啊还给开展了最大的优惠力度，这个优惠也挺好的，以后呢也没有仙宁顶上珠的供应了嘛。所以呢我就想赶紧的订上药。
1: 我听明白了。我问你一下呀，现在这个视力有影响吗？
0: 稍微有点影响，感觉这个眼压呢高的时候吧比较模糊吧。
1: 眼压降下来就没事了是不是？
0: 对。
1: 您现在眼睛还难受吗？
0: 也不是说每天都难受吧，就是不能晚睡。我要是熬点夜啊，比如说看看手机啊，刷视频时间长一点什么的吧，就是不让眼睛休息的话，就会感觉这个眼睛发胀发硬。
1: 好的，我心里有数了啊，您这个情况呢的确是高眼压症。那么高眼压症是为什么呢？肝阳上亢，过度劳累导致的。如果单纯的用眼药水啊，它不是一个根治的方法，您配合用那个菊花脑，在你们当地应该是很好买的，它是一种野菜，菊花脑嫩叶药250克，洗干净了，锅里边放上适当的水，烧开之后呢放进去菊花脑，等水再次烧开了，放进食盐调味，再淋一些麻油，您就佐餐喝这个汤、
0: 嗯、
1: 吃这个菊花脑，这个有凉血的作用，或者呢您就把这个菊花脑啊跟绿茶一起泡水喝，这个方啊、
0: 嗯、
1: 它能借热利水清利头目、
0: 嗯、
1: 再配合医院给您开的眼药水就够了。
0: 哦，好的好的，林老师啊、
1: 嗯、
0: 我是特别想用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仙宁顶上珠嘛。
1: 嗯，
0: 我怕以后呢花钱也买不到，所以说我想呢就是快点好起来吧。
1: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的情况啊不需要用药，咱们呢也不占这个名额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数量本身就太少了，咱们把药呢、
0: 嗯、
1: 留给重症的眼病患者。
0: 哦，尹老师啊，那我就订8盒的优惠可以吗？我还是想用药，我想快点好吗？
1: 行吧，既然您那么想用上，我也不能反对。毕竟以后你们那个地区啊、
0: 嗯、
1: 就没有药供应了。咱们呢快点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好了。以后呢您心里头没有负担了。这样吧、
0: 嗯嗯嗯、
1: 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吧。
0: 好好好，那行，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去。谢谢你啊尹老师，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 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您老师啊，我们这个地区不知道还有没有药了呀？
1: 不知道还有没有药，那您得打厂外电话问一下呀。很多地区这名额现在也不多了。那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老朋友了。
1: 老朋友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呢？
4: 快四个疗程了。
1: 快四个疗程了，那确实是老朋友了。
4: 嗯、
1: 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我这个眼睛有那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不过我的白内障没有那么严重，以前呀也没做过手术。后来这个眼压高了，特别的遭罪呀、啊！这个眼压高了以后，那个眼球摸上去都硬邦邦的，疼的时候呀，感觉都快要鼓出那个眼眶一样。而且不光是眼睛疼，我这个头也疼，实在疼的严重的时候，确实承受不了，我就恨不得拿把刀子把这个眼球给它剜出来。
1: 嗯，
4: 每次眼压高就赶快去那个医院住院。
1: 嗯。
4: 住院啊，治疗一段时间，花着钱受着罪，这个眼压下来了吧，最多缓几个月，然后又开始高。
1: 嗯，
4: 治得不彻底，关键每次这个眼压高，视力下降的还挺明显的，后来还出现视神经萎缩啊，视野啊明显的看东西也不是缺边就是少角的，看不全了。
1: 嗯，
4: 眼睛两边啊都被黑影挡住了，中间就勉强的能看到细细的一条线，
1: 嗯，
4: 也就是看到这个五六米。
1: 您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严重了，如果呢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呀，您整个眼前能看到窄条啊就会越来越窄、
4: 嗯、
1: 最后呢就像两扇门关上一样，这眼前就一片漆黑了，而且一旦达到这样的程度就无可挽回了呀。
4: 对呀、
1: 嗯、
4: 其实我也知道啊这个严重性。
1: 嗯，
4: 后来就是一个眼病患者，他也是青光眼、
1: 嗯、
4: 就给我推荐了您，让我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当时我心里面多少也有点矛盾，怕没效果、
1: 嗯、
4: 毕竟这个病确实非常痛苦，之前怎么治也治不好。后来我就决定试一下，
1: 嗯，
4: 毕竟呀他也是眼病患者吧，他也不会骗我。
1: 对，我一直啊就跟咱们患者朋友说，好药不怕试，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只要是咱们有眼病，一旦您用上之后啊，您对未来的这个治疗就会特别的有信心，因为它有效果呀。
4: 哎，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现在啊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快四个疗程了，我也就去医院复查了、
1: 嗯、
4: 这个结果我非常的满意。
1: 是吗？什么结果呀、
4: 嗯、
1: 我也听听。
4: 视神经萎缩它没有了，还有这个眼压保持在15-16、
1: 啊、
4: 特别正常，眼睛啊特别舒服了，还有白内障也好了、
1: 啊、
4: 晶体混浊物啊医生说也没有了，这个晶体看上去还特别的透亮，这一下我就放心了。
1: 嗯，
4: 不需要考虑做手术的事了，还有我的那个视眼范围现在也完全打开了，再也不需要像以前看个东西啊还要转过身子扭过头，现在都不需要了、
1: 嗯、这是您最大的收获，说明视神经呢已经完全修复了，这是所有的其他治疗啊不能达到的效果，唯有猛药治眼奇方、
4: 嗯、
1: 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 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呀？
4: 对对对，关键是我用了咱们这个蒙药四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最大的感受就是见效快啊！我记得拿回来用上两三天吧，眼睛就开始出现排毒的情况，排的是又腥又臭，分泌物啊特别多，这个情况大概持续了有十天吧。
1: 嗯，
4: 排完毒以后我这眼睛呀、一直就没有憋胀疼痛的感觉，以前那几个月呀、那眼压一高就要去医院，特别重视，自从用了奇方组合以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眼压高的情况了。
1: 现在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4: 现在呀，两个眼睛都是0.6了、真的是我做梦都不敢想呀。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殷老师，您说我这算不算已经好了呀？
1: 非常好了，尤其您的这个视野完全开阔了、说明您的视神经完全修复了、治疗青光眼呢最难的就是修复视神经，蒙药四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是可以做到的，视力现在也很好。那您现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4: 没有了，我现在就是惦记着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我还想订药，我知道以后我们地区没有药供了，我想再巩固一下。
1: 您的这个情况恢复得很好啊，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4: 就是一天两次，一次八粒。
1: 哦，这是给您减量了，减量之后眼睛情况有没有波动？
4: 没有波动
1: 啊，那就不用订药了。
4: 嗯
1: 啊，不用订了。
4: 那殷老师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还想抢定一个名额。
1: 从原则上来讲啊，康复的患者我是不建议用药，如果说您特别想订，那就订八盒的优惠就行，不用多订。
4: 好好好，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订药、再见。
1: 好的，再见。好的，节目最后啊，提醒大家，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今天呢，我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再也没有蒙药四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了，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花最少钱收获健康的机会。这对治眼奇药强强联合，是治疗眼病最有效的方法。还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想重见光明，一定要参加活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8: 阿姨，你出去了。
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见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
5: 梅
6: 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1: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您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呢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包括呢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呀、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啊，来分享他们不同时期的一些成就。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的特别优秀的、特别有名的作曲家。那在我们吉林的这片土地上哈，既有长白山的雄浑，也有松花江的柔情，更有无数的动人的旋律。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这个东北风格的这个歌曲，哎呀，大家记忆犹深的就是一首歌曲哈，这个叫《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这歌我们都听过，但是这歌谁做的谁作曲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杨老师，杨百森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直播间与大家见面。
0: 那杨百森老师哈，就创造出了好多这样的歌曲，包括戏曲哈。
1: 啊，对
0: 啊，你是我们地地道道的吉林人是不？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你说这个爱吉林、
0: 啊、
1: 唱吉林
0: 啊，
1: 歌颂吉林、赞美吉林，尤其是建设吉林，
0: 哦，就是
1: 义不容辞的节目。
0: 哎呀，所以
1: 责任
0: 是的，老师你说对了，我觉得我这个节目我又重新定位了一下，找到了一种社会价值呢。
1: 那对对，
0: 嗯，
1: 因为赞美吉林、歌唱吉林，
0: 嗯，
1: 因为赞美家乡是每个人的必然。
0: 是的，
1: 无论你走多远，
0: 嗯，
1: 你在国外生活，最后好像还是落叶归根，
0: 嗯，还得回来，
1: 哎，他怀念这片土地。
0: 是的，
1: 很多很多这样的，我的同乡，
0: 嗯，
1: 我的同学，
0: 嗯，
1: 还有身在异地的发展很好的一些学者们
0: 啊，
1: 这都是爱自己的家乡，
0: 就是这种情怀哈，
1: 对，
0: 根深蒂固。
1: 对对对，
0: 所以杨老师您在您的这个作品里边也体现了咱们东北的这方的这个风物。
1: 对，这个生在关东长在关东
0: 啊，
1: 原来是这么说，现在应该说生在吉林长在吉林。吉林的黑土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
0: 哎呀，
1: 真事儿。尤其松花江，
0: 嗯，
1: 松花江是我的母亲江，
0: 嗯，
1: 也就是说我把松花江经常比喻成母亲，
0: 嗯，
1: 是吧？是母亲养育了我们，
0: 嗯，
1: 长大之后，尤其到长春之后，又把这个长白山，
0: 嗯，
1: 我深深的根据这片沃土之中，
0: 嗯，
1: 所以说长白山、松花江，这就是我们的父母。
0: 啊，那您是什么时候到长春来的？
1: 我05年吧，
0: 05年
1: 末。
0: 那之前都是在哪生活呀？
1: 在松原。

0: 长春到省歌舞剧院
1: 啊，就之前您都一直是做的是戏曲类的，
0: 哎，
1: 然后这完创作的作品也都是戏曲相关的，是不？
0: 差不多
1: 啊，
0: 满族新腔戏呢，那时候有些老艺人，有唱评剧的
1: 啊，
0: 也有唱那个二人转的
1: 啊，
0: 地方戏、拉响戏什么这些，还有唱东北大鼓的、西河大鼓。
1: 哎，老师，那您会唱吗？
0: 会。
1: 那你来一段呗，你啥都行。
0: 那个从小啊好学
1: 啊，
0: 没事呢我就往我们那个就和我一起主管着二队工作的一个先生
1: 啊，
0: 这位先生呢，他唱东北大鼓，他爱人呢是唱西河大鼓，
1: 啊，
0: 他的岳父是谭三弦儿，
1: 哇，
0: 他叫丛宪如
1: 啊，
0: 是严格说应该是东城派东北大鼓的一个传人
1: 啊，东城派，
0: 东城派，
1: 哦，
0: 也就是说东北大鼓分东城西城
1: 啊，
0: 主要的
1: 啊，
0: 实际上就东南西北都有了，
1: 东南西北，
0: 哎，东南西北都有了。他这个派别啊，就也是说东城派的比较刚，比较硬，另外呢旋律我自我感觉啊，旋律比较流畅，咱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又有上江派下江派
1: 啊，有，
0: 这也是说这个上江派的那个就像那个什么下哈尔滨的那个
1: 哈尔滨
0: 夏老师
1: 啊，
0: 还有榆树的，还有那个几个他的同事和他的学生，我觉得东北大鼓啊太好了。
1: 好在哪儿呢？
0: 嗨，一呢是它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腔体，也就是说它各种版式变化呀，有了自己的特色。它不是说就是单一的就唱曲牌，不是。它那个版式变化相当相当棒。所以说它一个东北大鼓就可以建立一个剧种。
1: 哦，
0: 这是我自个的认识啊。东北大鼓我用的比较多，现在也说都调式的，我们说那叫宫调式的
1: 啊，宫调式，
0: 宫调式的，这里面二人转里面的东西很少，就是宫调式发展起来主要是靠东北大鼓支撑
1: 啊，
0: 对，你像那个我唱一段啊，
1: 太好了，
0: 东北大鼓
1: 啊，好，
0: 原来给一个栏目写过
1: 啊，
0: 人活着忙忙碌碌，衣食住行的来当了，再来了当得别怕苦，别怕累，才有好心情的当了等待，早出晚归，为的是把那钱儿来挣，嘚一袋的挣了以后干啥呀？那就花它呗，你傻呀？那才感觉轻松，嘚来当了，当来了当，图安逸，图清闲，那准是孬种，嘚当了，当来了当，吃苦耐劳，老实厚道，快乐活一生啊啊啊啊！咱快乐活一生啊啊啊啊啊！嘚儿风，
1: 这个咋给当？
0: 对对对！
1: 哎，后面我觉得老师您这个太活灵活现了，这个就
0: 特
1: 别生活。
0: 电视台的一个栏目写了一个片头
1: 啊
0: 啊，是个什么栏目？是个都是电视小品吧？
1: 那不管它是什么栏目了，反正我觉得就这个听起来就特别的拉家常了，特别接地气，很生活哈。
0: 对呀，
1: 啊，
0: 首先一个它是口语化的，对吧？另外，它这个还有四大口，现在我们传承下来估计也就两大口
1: 啊。这四大口是什么意思呀？
0: 四大口就是比较长的行腔
1: 啊，
0: 这就大口腔
1: 啊，大口腔。
0: 就是，开始一般都是这个，一起句儿就开始。比方我唱个，用那个，两大口和那个硬口，
1: 硬口，
0: 就
1: 这都太专业了。
0: 对，唱一个主题诗词吧。
1: 好你这今天我们来开演唱会了。
0: 我这嗓子不好听。
1: 哎呀，好听，好听。
0: 不是，味儿还将就，反正大伙儿就将就听吧啊。
1: 哎，太好了。
0: 说红军不怕眼睛难啊。
1: 好
0: 啊，对了，长征。

0: 扔的鞋，疼的一大大一个，长不长？
1: 啊，长。
0: 这两大口
1: 啊，这挺着急。
0: 这就两大口。
1: 嗯，
0: 哎，因为那个时候啊，
1: 嗯，
0: 欣赏的主要是欣赏它的
1: 这个韵，
0: 唱腔韵味儿。
1: 嗯，
0: 哎，卖的是味儿。
1: 嗯，是
0: 吧？但是呢，你听的是字儿。
1: 嗯，
0: 品的是整个的那个所说词曲。搭配
1: 意，
0: 然后这个意境，
1: 嗯，
0: 然后故事，
1: 嗯，
0: 对
1: 啊，那你看您这么一解释，然后再这么一唱，就明白您说那个什么长口了。
0: 对，两大口，
1: 两大口啊，对，两大口啊。
0: 下面是那个三眼，用三眼
1: 啊。
0: 武林威仪，腾细浪噔噔了，噔噔了噔。武猛磅礴。你弯啊，噔噔哒哒哒滴滴哒。

0: 滴答答答滴答当，当当当当，啊哎哎哎哎，嘚儿来当，嘚儿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哎呀，这个真好！
0: 哎，
1: 这马上这个感觉又有了。
0: 对，这是东北大鼓，东北大鼓曲牌很多很多。它呢，如果和二人转的曲调相近相通，可以互相融合。
1: 嗯，
0: 那么它就很大很大。
1: 嗯
0: 啊。我曾经到过武昌那个有个叫龙滨戏，龙滨戏也是戏剧种，对，他呢是这里面有一点东北大鼓，但是更多呢是影调。
1: 哦，
0: 我曾经和他们的作曲说过，我说你也应该往东北大鼓上靠。
1: 嗯，
0: 这个，因为但是缺少老艺人。
1: 嗯，
0: 没有老艺人，尤其名老艺人的指导，
1: 嗯，
0: 这个不太好形成。
1: 嗯，就怕这个味道不正哈。
0: 对对对，那你自己所说自己硬做这个剧种是做不出来的，
1: 是
0: 必须根深蒂固。
1: 嗯，
0: 就像咱们吉剧，
1: 嗯，
0: 吉剧是就是从九腔十八调中，脱颖走出，然后呢把它摆饰化，把它那个人物化个性化，一展示脱了，形成了嗨流两大腔体，这就很好，这是东北大鼓，西河大鼓呢实际上说来呢就是在上先生那个从老先生家去的时候，就因为那一段时间能有半年多吧，经常长在他们家
1: 啊，
0: 晚间就上他们家，有时候凑合口小酒还得喝点小茶
1: 啊，
0: 但是主要是搁那儿一待就能待到十点钟
1: 啊，
0: 我就听他们两口子唱，包括带着弦儿唱
1: 啊，
0: 他老伴田老师就唱的西河大鼓，
1: 西河大鼓，
0: 所以说大姑娘梅里面就有很浓郁的西河大鼓味儿
1: 啊，
0: 对。要是用西河大鼓把它编排一下，就这意思了。
1: 嗯，
0: 大姑娘没来，大姑娘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当来当啦当来啦当当当当当，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青郎？青卷我的那个郎，当当当。郎呀郎，你在哪嘎子唱啊？找的我是好心忙。这是西河大鼓。
1: 哎呀，老师，你唱的实在是太棒了！
0: 太棒了！我就因为研究这么多年了，就说这个各种腔体，在都说是都这个入心入耳，这个在心里头揉搓了。天天在揉搓，
1: 天天在揉搓。
0: 每天我就现在也一样，现在我也天天在揉搓各种唱腔。
1: 哦，
0: 你看我给龙江。

0: 戏写了六部大戏，
1: 嗯，
0: 小戏不算啊，就六部大戏，
1: 嗯，
0: 满族新腔戏可能也有六七部，就是说大戏小戏都不算，集剧，因为我在集剧院当过一任院长嘛，后来变成了那个吉林省戏曲剧院，这个当院长职责很大，是吧？因为咱们还是真要把它发扬光大的时候，就感觉到肩上那个担子很重，
1: 是，
0: 所以说更要发展它。
1: 嗯，
0: 那么主要要从什么？就是从要离开二人转，要那个要根植于二人转。
1: 嗯，
0: 所以说离开二人转呢，就是摆脱二人转的完全的这个二人转束缚，也是曲艺化的。
1: 嗯，
0: 抽丝拔穗形成腔体，也就是说柳腔嗨调要把它拔个高，
1: 嗯，
0: 就把所有中国戏曲的各种摆式腔调，那个不要腔调，各种摆式把它揉成戏曲能用的这种那个摆式展示。
1: 那这好难呐。
0: 那当然了，所以说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工作者，在可以说，咱不能说舍生忘死啊，但是肯定是要
1: 尽心尽力，
0: 尽心尽力去打磨这么一个剧种。
1: 嗯，
0: 哎，这个剧种也是，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哈，这包括这个新城戏也好，啊，这个黄龙戏也罢，包括咱们吉剧哈，
0: 满族新城戏，对，
1: 这些个戏曲曲。曾经很辉煌，
0: 对啊，
1: 但是也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没落了，然后又重新又兴起，这真是像您刚才所说，这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0: 对，真是几代人。
1: 嗯，
0: 因为我可以当老师的这几位，可能是你看，一个是常维谦老师，
1: 嗯，
0: 是吧？搁吉剧也待过，在白城吉剧团任指挥作曲，
1: 嗯，
0: 然后又到了咱们省吉剧，
1: 嗯，
0: 还有那秉辰老师，
1: 那秉辰老师
0: 那是我的恩师了，
1: 嗯，
0: 后来是。他不带的演，就是他已经过岁数了，过了80之后，八十几了，我忘了。就说反正那这个学院得交给你了，又开始带研究生。
1: 嗯，
0: 一个赖子威，
1: 嗯，
0: 是人家是学，他是学英语专业的，
1: 哦，学英语的，
0: 跑到二人转研究的，对呀，啊，
1: 这个跨度太大了。
0: 这是我们俩共有的第一个研究生。
1: 哦，
0: 然后搁那我又继任了有10个吧，
1: 嗯，
0: 11个研究生，
1: 嗯。
0: 但是我就很苦恼在哪儿呢？就没有搞作曲的，
1: 哦，
0: 没有搞专业的，
1: 哦，
0: 这个专业性啊，这非常强啊，尤其是戏曲，
1: 嗯，
0: 戏曲音乐能坚守的不多，
1: 嗯，
0: 另外想学它的太少，
1: 嗯
0: 嗯，所以很难，
1: 很难，
0: 哎，
1: 那您这么难，您又怎么把它就呈现出来了？又一直不畏艰难，不畏险阻，
0: 对，
1: 嗯，
0: 我刚才不说了吗？
1: 嗯，
0: 我直到现在。只要是我自己往那一坐，没有别人打扰的情况下，我肯定脑子里这个
1: 转着的就唱戏了，
0: 都是就是东北的这几个少数民族的各种曲调
1: 啊，
0: 然后呢是满族戏，也罢，是吉剧也罢，
1: 嗯，
0: 龙江戏，还有我在陕西省商南县还搞了个剧种，
1: 哦，
0: 叫商南花灯戏，
1: 花灯戏，
0: 商南花灯戏，
1: 商南花灯戏，
0: 对，
1: 哦，
0: 对，那我也搞了一个大戏。里《闯王寨传奇》还有7个小戏
1: 啊，
0: 哦，啊，对，
1: 那这么多个剧种，
0: 嗯，
1: 这么多个剧种，那天天就在这个脑子里就这么碰撞，呵呵，撞出火花，撞出灵感，
0: 这撞不了
1: 啊，撞不了，
0: 撞不了
1: 啊，
0: 因为关键是版式，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曲调，刚才我唱那个东北大鼓，
1: 嗯，
0: 这个曲调特色鲜明，
1: 嗯，
0: 就把它已经固定那儿了，
1: 嗯
0: 啊，但是要版式化的把它变化，
1: 嗯。
0: 这么形成了各种腔体，比方说老生腔啊，
1: 嗯，
0: 青衣腔啊，花旦腔啊，
1: 嗯，
0: 老旦腔，这么就给它细化了，
1: 嗯，
0: 细分了，
1: 细分，这就是往细做了哈，嗯。但整体的这个风格是不变的，就固定，就在固定
0: 了。尤其它的韧腔，
1: 嗯，
0: 也就是说什么叫韧腔呢？它就特色，
1: 嗯，
0: 像我刚才搁外面了和那个跟那谁说的，
1: 嗯，
0: 叫啥来着？
1: 小霞
0: 啊，小霞，嗯，小霞聊到这个那个腔体，
1: 嗯。
0: 那个东北二人转呢，为什么说它叫九腔十八调啊？
1: 嗯，
0: 咱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了九州十八省。
1: 嗯，
0: 尤其到清末叶之那个时候，大量的移民，
1: 嗯，
0: 是吧？这个是朝廷开始，
1: 嗯，
0: 主动的向东北移民，
1: 嗯，
0: 但是他又害怕把这个移民搞大了，搞张角了，哈，真事儿。所以说他现整个柳条编，
1: 嗯，
0: 这个编。就所说，就像 就像

0: 那个咱们那个长城一样，
1: 嗯，
0: 就把他们对，
1: 嗯，
0: 有一定限制了，
1: 嗯，
0: 再限制是大量的各地移民，
1: 嗯，
0: 也就是说全国各地的，
1: 嗯，
0: 你包括中原的、南方的，
1: 嗯，
0: 你还是西北的，你还哪块都有了、嗯，进入到东北，带来了他的腔，
1: 嗯。
0: 带来他的语言，
1: 嗯，
0: 带来他的风格、嗯、特色，各种版式，
1: 嗯，
0: 民间小调全带来了，
1: 嗯，
0: 带来之后在这发展壮大，
1: 嗯，
0: 形成了二人转，
1: 嗯，
0: 所以说今天二人转在全国久演不衰是有根基的，
1: 就是它融合了好多地区、好多民族的这种元素特色，
0: 九腔十八调吗？
1: 啊、哦，所以
0: 九州十八省
1: 全覆盖了，
0: 全覆盖了、
1: 嗯。那咱们二人转这个包容性很强哈，
0: 对，就包容性，
1: 哦、对。哦好听，
0: 嗨，二人转可以说根据这片热土呢，就是必须得知道二人转，
1: 嗯，
0: 不知道二人转，你所说不是东北人，就像那个南方人说呢，除了山海关，
1: 嗯，
0: 都是赵本山，
1: 那都是赵本山，
0: 是吧？为什么？
1: 嗯，
0: 他已经形成一个风格了，
1: 嗯，对，特定的一个风格，
0: 对，
1: 像您刚咱都说到这儿了哈，老师看您这、
0: 嗯、
1: 您就跟这个赵本山你们也合作过，像刚才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0: 啊、
1: 您就说这个是刘老根儿、
0: 啊、
1: 这个乡村爱情马大帅、
0: 啊、
1: 这都跟他有合作、
0: 啊、对对，
1: 然后他唱这个咱们屯里的人也是您作曲的
0: 啊，对
1: 啊、
0: 嗯、不，我不光做这个一个歌，
1: 一系列都是
0: 整个的音乐、
1: 嗯、
0: 就说是刘老根儿一二包括三，
1: 嗯，
0: 包括后来的那个什么啊，那个就每一个戏，只要是写我作曲的，
1: 嗯，
0: 那就是从音乐
1: 啊
0: 到每一个细节，那里边小表演唱啊，
1: 嗯，
0: 等等小二人转的都是我的。
1: 老师，那您这真是哈，您对这个戏曲的研究哈，这不这么多年，像您说没有一天不在想，
0: 对
1: 啊，天天都在想，
0: 对对。
1: 那您除了说对这个作曲这个戏曲您很了解、
0: 嗯，
1: 那您对咱们东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
0: 嗯、
1: 事儿，你也都很了解。
0: 那当然了，
1: 哦，
0: 那不了解他们，你
1: 写不出来，
0: 对、
1: 哦、
0: 对。
1: 那您怎么样就能做到就这就做成这样呢？
0: 哎呀，这不还搁那个艺术研究学那个艺术不是不是艺术研究院
1: 啊？
0: 不在那个咱们那个艺术学院，不还任一段十多年吧？导师呢吗？
1: 啊，
0: 我带了11个那个研究生啊。
1: 那就是深入到这个农村去采风、去采访，
0: 领着他们都去过，包括到海边呢、
1: 啊，
0: 到那个、哦、那个。山东，
1: 嗯，
0: 也走了好多地方，
1: 嗯，
0: 下面去采风，
1: 嗯，
0: 去调查，
1: 嗯，
0: 这都有过。
1: 老师，您真厉害，真棒。
0: 刚才又谈嘛，那个就是，一个是要从东北这块地方，
1: 嗯，
0: 我衍生出来的各种艺术品种，那个、最古老的还真是满族的。
1: 满族的、
0: 哎、对啊，你从肃慎开始啊、
1: 嗯、
0: 从肃慎一楼物集、
1: 嗯、
0: 黑海漠河，然后到那个所说镜泊湖那个所说镜泊湖那个
1: 女真
0: 海中圣国呀，
1: 海啊
0: 海中圣国，那个包括到后来富裕国和那个
1: 渤海国，你说那个
0: 渤海国，
1: 嗯，
0: 渤海国，
1: 嗯，
0: 这个一系列传承下来的，实际上主要是满族，
1: 嗯，
0: 和附近的其他的，包括哎，对，
1: 嗯，
0: 包括契丹了等等这些，
1: 嗯嗯嗯，
0: 它延续过来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它的语言，
1: 嗯，
0: 应该叫做阿尔泰语系，
1: 啊。
0: 它都是下行的
1: 阿尔泰语系啊、哦，
0: 阿尔泰语系，
1: 嗯，
0: 对，这个我研究了一段时间
1: 啊，您研究满文满语，
0: 满语得有啊、
1: 哦，
0: 但是不完全，这个因为很多很多我都听不明白，
1: 哦、
0: 但是下行的曲调，
1: 嗯，
0: 我们就那个掌握了，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满族新腔戏嘛，
1: 啊、哦，
0: 满族新腔戏这里面用了很多很多，
1: 嗯，
0: 包括马大帅里面那个马大帅去陪哭，
1: 嗯，
0: 陪哭这个本身就是满族的。
1: 哦、oh, ，
0: 对，我家生活在这老的那个扶余县，
1: 嗯，
0: 就有一个叫哭来来，
1: 啊，哭来来
0: 叫哭来来
1: 的，啊、oh, ，
0: 干什么的？说啥都是哭来来的，
1: oh,
0: 强调
1: 啊，
0: oh, 就经常让人去把他请到家，因为家里老人没了
1: 啊，
0: oh, 请他去哭去
1: 啊， oh,
0: 就形成了一个
1: 职业，
0: 一个职业了。但是那时候好像给不多少钱， oh, 主要是吃饭什么
1: 啊， oh, 吃饭
0: 对
1: 啊， oh.
0: 但是这个陪哭确确实实是满族人固有的一个风俗习惯
1: 啊、
0: oh. oh. 尤其是将士们在外打仗，
1: 嗯，
0: 回来之后人没回来

0: 带个辫子、
1: 哦、
0: 带个衣物、
1: 嗯、
0: 带个头盔回来了，
1: 嗯，
0: 不那就影葬，
1: 哦，
0: 这个都得找人陪哭。
1: 哦，
0: 哎，
1: 那现在没有了，
0: 这个，现在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他的语音呢都是下行的曲调
1: 啊，下行，哦，
0: 对，这阿尔泰语系嘛，就是自动往下来的，
1: 嗯，
0: 包括赫哲族哈，
1: 嗯，
0: 啊啦赫哲天呐，啦当当当一滴滴爱来来当当当啦啦啷当，就这个意思
1: 啊，
0: 哦，下行的
1: 啊，
0: 哦，恶娘阿玛什么，这都是往下来的
1: 啊，
0: 嗯，
1: 阿哥，
0: 阿哥，这都是，
1: 哦，
0: 都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前一段时间我给视频又写了一个，纳兰。
1: 那边有一个叫叶赫城是吧？
0: 啊，叶赫城，
1: 嗯，
0: 主要是谁？
1: 纳兰，
0: 纳兰明珠的儿子叫纳兰性德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纳兰性德，
1: 纳兰性德，对，
0: 给他写了个不太好写，
1: 嗯，
0: 那个文人，
1: 嗯，
0: 是吧？著名清代的诗人，
1: 嗯，很有情怀，
0: 很有情怀，
1: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马上想到的就是用满族的元素去写他，
1: 哦，
0: 因为他本身就满族，
1: 是
0: 吧？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我写的还不错，挺好的，
1: 还没发表吗？
0: 没有呢，
1: 没有呢。
0: 对，但是这个，因为用一首歌来就描述他的一生，可能性
1: 不容易啊，是，
0: 就是一个间断的一个片段可以，
1: 嗯，
0: 哦，那一个大那个大文豪31岁就没了，
1: 是。然后他那个，我到他那去过，
0: 有吧？
1: 嗯，然后那屋里面陈列的，还有他的做的一些词啊，诗啊，好多，
0: 对对对，所以说，黑土地，生长出来的音乐应该要有黑土地的韵味儿，
1: 嗯，
0: 应该要流传着、流淌着松花江的这种热情，
1: 嗯，
0: 是吧？要刚毅着自己的性格，像长白山一样，
1: 嗯，
0: 得这样，
1: 嗯，那是您这更不容易了。
0: 嗯，
1: 你看，要您这个对戏曲啊、对地域啊、这个地方的这个习俗啊、风俗啊、人物啊，嗯，就各方面你都了解太多了。我就特别奇怪，老师，那您平时都干啥呢？你是不是都没有时间就做点其他的娱乐事情，就只能沉浸在这其中？
0: 很少，
1: 嗯，
0: 其他的打麻将啥的，我都
1: 会啊，会呀，
0: 会，
1: 我以为不会啊。嗯，
0: 都会，
1: 嗯，
0: 但是我都不去玩他们，因为他太占用时间了。
1: 哦，
0: 有那时间就可以翻一翻，现在手机这么方便，
1: 嗯嗯，
0: 翻一翻，各种各样的各个民族的，
1: 嗯，
0: 那个尤其是南北对照的，
1: 哦，
0: 就是我比方说，有个茉莉花，
1: 嗯，
0: 我可以南北对照啊，
1: 嗯，
0: 南方的茉莉花。茉莉花什么时候流入中国的？
1: 嗯，
0: 南方的茉莉花什么时候诞生的？北方的茉莉花又怎么产生的？这个
1: 追根溯源，
0: 对呀，啊，就得这样啊。
1: 哦，
0: 那没事就得看手机，
1: 哦，
0: 我看手机从来不看那些那什么那个直，他也很多直播间啊，哦，从来不看。
1: 哦，所以他
0: 知识性的，
1: 给你推送也都是知识性的。
0: 对，哦，对，他给我推荐的全是这个。
1: 哦，嗯，就是您在，其实您这就是在做文化，在了解哈，深入的去了解，
0: 深入的在搞东北风的音乐研究，
1: 嗯，
0: 也就是现在呢，我们叫黑土地音乐，
1: 嗯，黑土地音乐，
0: 叫黑土地音乐流派，
1: 嗯，
0: 这已经开了3次的会议了，
1: 嗯，
0: 就黑土地音乐流派，
1: 嗯，
0: 研究和演出这都已经有了，
1: 嗯，
0: 今年可能是第4届了，
1: 嗯，
0: 逐步的把那个黑土地风格的流派的这个音乐推向全国。
1: 其实这个就特别的意义深远啊！咱黑土地呢，不仅仅是像您说的音乐流派，它就包含了戏曲啊，歌曲，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工程。
0: 对，是一个大工程。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有连音生，现在得有50个学生。
1: 嗯，
0: 我号召他们，前几天我请他们吃饭，我说了一下，我说现在呢。
1: 嗯，
0: 前两天我那个在文旅厅的那个张鹏厅长啊，
1: 嗯，
0: 让那个我们的处长邵妮处长，
1: 嗯，
0: 刘邵妮处长给我打个电话，
1: 嗯，
0: 说要搞新时期的新吉林创作，
1: 嗯，哦，
0: 我已经那天我就说了，我说有这么个情况，
1: 嗯，
0: 大家都深入进来，
1: 嗯，
0: 用歌声，用语音，
1: 嗯，
0: 来歌唱家乡，
1: 嗯，
0: 赞美家乡，
1: 嗯，
0: 比如说歌唱吉林。赞美吉林，
1: 嗯，
0: 我建设吉林，
1: 嗯，
0: 我这个呢是咱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职责，
1: 是，
0: 嗯，对，
1: 这作为吉林人哈，
0: 嗯，
1: 尤其作为爱吉林栏目，我不得体现在爱上吗？
0: 对，
1: 怎么爱的呀？

0: 对啊，
1: 所以这老师，你看您说的这一系列的事儿哈，我觉得这个我这节目的内容素材就丰富了。那、您那个以后就没事儿，或者是不能说没事儿，您不可能没有没事儿的时候，就是。就您可以带着学生来哈，咱们这个研究到哪个阶段了？
0: 可以，
1: 咱们跟大家聊一聊，唠一唠哈，这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我们付出的努力呀、啊，
0: 可以，
1: 是不是？讲讲咱们今天的这些个音乐流派，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大姑娘美》啊，《大姑娘浪》哈、嗯，这个歌曲就很经典，很多年了，
0: 嗯
1: 啊，也是二三十年前。
0: 三十年前
1: 、是吧？是那个时候的宣传不像现在这么的便捷吗？就这首歌曲的原唱，我一直不知道是谁，确定不了。
0: 孙连梦
1: 啊，是他啊，
0: 已经没了。
1: 就是我今天在办公室，我想找这个歌的时候，还在想，我说这首歌的原唱是谁？为什么网上找不到任何有关他的消息呢？
0: 那个时候好像
1: 就不像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啊、嗯。
0: 那个时候主要是老百姓愿意听这个歌，是首先得感谢王小燕。
1: 跳那个舞。
0: 啊、对、嗯，我说我得感谢你，这还出现个那啥呢？笑话呢，我在扶余
1: 啊，
0: 驱车到长春，我来找他，
1: 嗯、
0: 我没调你的时候，
1: 嗯，
0: 我谢谢他呀，
1: 嗯，
0: 正好赶上他老头
1: 啊，
0: 搁肩膀驮着他儿子往出走
1: 啊，
0: 我就打听他，我说，我说同志，我说王雪燕在不在这儿？
1: 嗯，
0: 他瞅我一愣，嗯，我也年轻的时候，
1: 嗯，你长还帅，
0: 我也三十多岁，说你找他干啥？
1: 嗯，就是。
0: 我说我想看一下他。
1: 嗯，你为啥看他？
0: 这很愣，目瞪眼的瞅我、
1: 嗯，
0: 怎么意思？
1: 嗯，
0: 我说我要感谢他。
1: 嗯，
0: 我说我就是《大姑娘美》《大姑娘浪》那个作曲者。哎呀，这时候感谢我。
1: 嗯，
0: 完了进屋那个把小燕找出来。
1: 嗯，
0: 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说真的感谢你。
1: 嗯，
0: 你把这首歌跳出来了。
1: 嗯，
0: 跳出了东北特色，跳出了东北的强劲。
1: 嗯。
0: 跳出了东北女人的那种泼辣，
1: 嗯，
0: 那种豪放，
1: 嗯，还很灵动，
0: 灵动，
1: 嗯，
0: 并且很确实是优秀女人呢、啊，
1: 嗯、
0: 啊，哎，对，这么着，完、啊、了，那时候就说一下他愣不愣意瞅我，我就觉得你想歪了，你，
1: 那太优秀，爱慕者可能多点，
0: 对，
1: 嗯，那这样老师哈，咱们听一听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0: 啊，行啊，
1: 这个是就刚才您说的那版，就是孙连梦老师那版，
0: 啊，好，
1: 嗯、
0: 好。这个首席小提琴是刘云志，就是现在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咱们国家的首席吧。
1: 啊，这
0: 小提琴前一段过来的，嗯。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代表性传承人。
7: 你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
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4: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国家一级作曲家杨百森杨老师。杨老师，刚刚我们听的是这首非常经典的哈《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1: 哎呀，听完之后感慨万千。
0: 嗯，
1: 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啊，是我的第二盒合适磁带。就是我和马金平，我们俩当时搞了共计搞了五六盒磁带呢。
0: 哦，
1: 这是第二盒。
0: 嗯。

0: 记忆最深的这首歌是，当时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杨丽青教授，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后来当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他的钢琴弹得非常棒，把他和他的学生，刘洋还是谁来的，带了两个他的研究生，并且当时就想要领我当个他的研究生，因为我当时刚上学完了，回来还在任职，任职呢又是经常带队下乡啥的，就不着家啊，
1: 不着家，
0: 工作也那个也脱离不开，家庭也脱离不开，真的我就婉言谢绝了，那时候我要去就好了，
1: 后悔
0: 了，我跟着杨丽青教授，对，那学很多了，杨丽青教授，我们俩那有一天晚间，喝了一宿，唱了一宿，哭了一宿，就他的命运很不好。和后来和妻子离婚了，他那个孩子有些智障，就这种情况，实际上他和殷承宗他们是班的班的，就钢琴、刚办红灯记那个时候了得，非常了得，他那个管弦乐写得非常好，所以说把他请来，大闺女美就是他的力作，我跟他讲，讲这个那个我这个大闺女美，大闺女怎么形成，是哪样的风格，他呢，我跟他讲那个这个整个的一个故事，是吧，然后他呢就是在写作之前，我们俩是交谈了好多次，后来呢又请的那个出版社请的刘云志，就是现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刘云志先生，
1: 这个创作团队，
0: 对他的首席小提琴，就这刚才听到大家听到这个拉这个小提琴，那就是他领的，
1: 这阵容太强大了，
0: 15把小提琴是多少？反正那个一次录可能就录那些了，我就在楼上那个咱们电台的老电台的地下室，
1: 是人民广场，
0: 人民广场那个，
1: 我是当年我刚到电台上班的时候，就经常到那个下边去弹那钢琴去。
0: 你看，王敬山给老师给录的音，李秋奎吹的唢呐，就记忆犹新，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又有了第二部呢？那个就有了大闺女美什么的，开始第一部叫《黑土地生死之吻》，这里面对那个还有一个，那是谁唱的来着？
1: 忘了，
0: 就忘了，不然就很出名的。他上澳大利亚了吧？上外国了。这个是长白山出版社，是有郝建群，有李申，都是音乐编辑啊，找的我们
1: 啊，
0: 共同完成的。
1: 我就说这个阵容太强大了。
0: 那是啊，那您现在刘云志。咱也没有那个机会去找人家拿琴去了，不可能了。
1: 那您刚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些一起战斗的老战友们。
0: 对，那个时候，虽然累，但是快乐着，疲倦的不行了，两三天没出录音棚，你说
1: 是吗？
0: 就搁录音棚里吃住睡，全在那里面，
1: 就是为了打磨这一个作品。
0: 不是这一个，那一直一打造就是、哎、一打造就是一盒带，
1: 哎呀啊，那个盒式带，
0: 盒式带，12-13首吧，
1: 就正反面的那种，是不？
0: 对，那个时候，
1: 那个时候的感情也不一样哈，很纯粹，
0: 对，全身心投入，这个家伙没有那个疲劳感。就是一天也睡不上一两个小时觉，反正
1: 就很精神，
0: 精神，
1: 非常。那像您刚才所说哈，就在创作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的时候，您是讲了一个故事。
0: 对。
1: 那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应该啥呢？就是，应该是找情郎嘛。这个后来那个王小燕跳起来就找情郎。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的约会要到。青纱帐
1: 去见面，
0: 因为你城市里面你有电影院，有公园，有可以花前月下，
1: 那约会地方太多了，
0: 都可以有个很广场，农村上哪儿啊，他俩就约了一片青纱帐，这个他俩那个大姑娘往出走的时候呢，就一下子正好碰到了搁那个村边有那个欧麻坑那个搁那洗澡的这些小伙子们，他一出来就起

0: 哄哦、嗯、哦，那、哦、是起哄
1: 啊！
0: 直到目前为止，排了三个不四个 MTV， 一个没有把我这个创意，搞进去的
1: 啊。
0: 那是一帮孩子在里面
1: 起哄，
0: 起哄的、
1: 哦、
0: 啊！哦哦哦
1: 啊！
0: 哎、哦，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就是找吧，找来找去，最后找了，你说你的傻样，
1: 嗯，
0: 实际上是这些小伙子们在逗他，这块砖上那块砖上在逗他，是一个喜剧的一个场面
1: 啊！
0: 哎、
1: 好，
0: 实际上一个每一首好歌啊，都是一个小的故事，
1: 嗯，
0: 你像那个。那刚才我看你这里面呢，叫什么活水院给自己看什么的哈。
1: 啊，
0: 这个是活水院给自己看，这个是谁呢？是单丹作词。
1: 嗯，
0: 这个小女孩当时二十几岁，二十六七岁吧。
1: 嗯，
0: 下肢瘫痪。
1: 哦，
0: 父母是经常陪伴在身边的。
1: 哦，
0: 就是连大小便失禁。
1: 哦，
0: 就得到时间，他父母就得去把他上厕所。
1: 哦，
0: 这么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本山说这个给这孩子那个词找一个。
1: 嗯，
0: 写了。啊、
1: 哦、
0: 就看最后定的。他拿来了很厚的一本啊。
1: 啊、
0: 哦、拿来了翻来翻去。后来我感觉说我感觉这个还行，稍微改吧改吧里面。
1: 嗯
0: 但是这个孩子也很顽强啊。
1: 嗯，
0: 是吧，下肢瘫痪居然能开一个那个打字店，不就誊写店
1: 哦，
0: 就包括整个现在的那个整个的网上这些他都会
1: 哦，
0: 搞得相当棒，非常有能力，这种女孩子，
1: 真厉害哈！像这个那是活出样来给自己看，
0: 哎、
1: 是这个什么单？
0: 单丹，
1: 单丹、
0: 哎、
1: 是他作词，
0: 作词
1: 啊，然后您作曲，
0: 对，
1: 让咱听一下吧。
0: 好，你又要感动我，我这个我真的很感动。
1: 嗯，
0: 写完他之后，我就说，我这个应该排一个 MTV， 然后应该，送到妇联，哪一级妇联都行，无所谓。就是，号召女人们应该是吧，活出自己能够活出这个样
1: 子。嗯，活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
0: 对对，
1: 正好哈，这时间你说这赶得巧不巧呢？
0: 三
1: 月八号快到了。
0: 你看看，你看，好，
1: 咱听一下这个歌哈。
0: 好，献给所有的那个
1: 女性们，
0: 女性们。

0: 这是很有力量的一首歌。
1: 嗯嗯
0: 嗯，内心力量很强大哈。
1: 对呀、啊，
0: 嗯，
1: 自强自爱，
0: 嗯，
1: 是吧？应该是自立。
0: 嗯，是。
1: 对。
0: 那您在刚我刚才看听这歌的时候，老师你都看向窗外了，你又想到了啥？
1: 这个。当时啊想啊，就是因为写这个因为都在电脑上操作嘛，
0: 嗯，
1: 搞这个配器之后，
0: 嗯，
1: 就觉得他一定要有几个好的铜管，
0: 嗯，
1: 这么的我就找了那个我的那个乐编，黄立杰，
0: 嗯，
1: 他也是北

0: 郊的吧，北郊的首席小提琴，
1: 嗯，
0: 那个尽心尽力给我找来了几个，
1: 嗯、
0: 还有那个一个大三弦儿、
1: 嗯，
0: 这都是在后半夜录啊，
1: 啊、
0: 哦，因为他们白天都
1: 有工
0: 作的，
1: 有
0: 工
1: 作，
0: 对、
1: 哦，
0: 都在后半夜录，包括那个这里的长浩，
1: 嗯，
0: 这个长浩可能是也是个德国。留学刚回来的，
1: 嗯、
0: 哦，还有一个圆号、
1: 嗯、
0: 小号，
1: 嗯，
0: 这都是很棒的，
1: 嗯，
0: 我刚才听了，就是为什么我看向远方呢、
1: 嗯？
0: 我就寻思，这几个哥们现在在干啥？这都是古交的、
1: 哦，
0: 哎呀，很棒，
1: 哦，
0: 这个吹的就是，尤其是刘云志，
1: 嗯、
0: 刘云志先生告我，因为我写的大部分是简谱，
1: 嗯，他要翻译成五线谱，
0: 然后呢，我得给他翻五线谱，
1: 啊、哦。
0: 我说你这个啥调合适？你摸一下，都不用摸，你乐啥？你写啥调就啥调。我说那咱们你不用翻，不用翻，你就搁简谱。
1: 嗯、
0: 哦，我啥都会。我们俩闹，因为我刚才说老师落下一个，就是刘振邦老师、
1: 嗯，
0: 是他的父亲。
1: 哦，
0: 对我就亲有独钟。
1: 嗯，
0: 当时介绍把我推荐给。当时的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朱峰，
1: 嗯，
0: 写了封亲笔信，介绍我的耳朵、
1: 哦，嗯，
0: 说这小伙的耳朵如何如何如何好，
1: 嗯，
0: 但是我就没敢去考，
1: 咋不去呢？
0: 朱峰院长调北京了，
1: 啊、
0: 哦，他没在呢，我就一点谱都没了，
1: 啊、
0: 哦，我就没敢考，
1: 嗯，
0: 哎，就弄的这个，哎呀，现在想起来非常非常后悔，
1: 嗯，看这会儿跟我说俩后悔的事儿了、
0: 哎，太后悔，不，好多，
1: 好多，
0: 这个、哪是俩呀？这也有上百个后悔，
1: 是吗？
0: 对对对，那很多后悔的事儿。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我还感觉到很有毅力。
1: 嗯，
0: 坚守着这条明明知道是很苦的这个很累的这个事业。
1: 嗯，
0: 一直坚守到底。
1: 所以，
0: 现在我感觉的还能出现更多的作品。
1: 所以说，您是值得人敬佩的呢。
0: 不用敬佩，我自己的想法让我自己敬佩起来。真事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之前吧看过一段话说，他说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每一个瞬间，才能成就我们现在的自己。
0: 嗯、是，
1: 哦，
0: 我那个各地的采访，我都经常说啊，
1: 嗯、
0: 我还要写呢，写老百姓愿意听的歌，
1: 嗯，
0: 谱老百姓愿意唱的曲儿，
1: 嗯，
0: 说老百姓的大实话，
1: 嗯，
0: 做老百姓的贴心人，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写作绝不是为了得那个奖，
1: 嗯，
0: 光去得那个钱，
1: 嗯，
0: 而是啥呢？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什么实惠？嗯、老百姓愿意唱了，
1: 嗯，
0: 那我就最实惠的，最受益的是我呀。
1: 对呀、啊，老百姓传唱是因为他喜欢，
0: 对，
1: 他喜欢是因为能够愉悦自己，心情好，
0: 他
1: 生活好。
0: 那我自我感觉也是啊，哎呀，我一定，尤其是有一回我们两口子上海南哈，
1: 嗯，
0: 搁三亚一处就很。闭塞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幼儿园，
1: 嗯，
0: 在外面跳美观呢，小老师教小孩跳美观，哎呀，真给我乐的、
1: 啊，
0: 我把车停到外边了，我就下车了，我就搁那看，一直看到那个整个的间操结束
1: 跳完、啊，
0: 哎呀，给我兴奋的不得了，
1: 嗯，
0: 美观，这他跳美观在三亚，你
1: 啊，这是、
0: 哎、呀
1: 跳咱东北的哈，
0: 就是还都是小孩，
1: 都小孩，
0: 哎呀。
1: 特就是这种感觉，好像就心花怒放的哈、
0: 哎，
1: 这是希望
0: 鼓舞，
1: 嗯，
0: 对我是个鼓舞，
1: 嗯、
0: 是个激励，
1: 是个激励。
0: 嗯、
1: 您真好、
0: 嗯，
1: 像您刚才说这个奖不重要，但是奖也重要，获这个奖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作品，对我们所有人的付出是一种肯定，它也重要，是不是？
0: 我到现在我没有参评过一个金钟奖，
1: 但是您的作品，
0: 对我要老百姓口碑去讲。
1: 但是您的作品被好多人都送上去评奖了，就比如刚马上。咱要说的这个关东风情哈、
0: 啊，
1: 这是您多年以前的一个作品，啊、然后这个是去
0: 两个作品接捏一堆了，
1: 捏一堆了
0: 啊、
1: 嗯，是把也是把有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的，
0: 对啊，
1: 嗯、
0: 孙宏斌馆长，
1: 嗯、
0: 那个副馆长，
1: 嗯，
0: 说要搞一个那个把这个整一个东北特色的，
1: 嗯，
0: 一个大一点的节目，
1: 嗯，
0: 往上报嘛，
1: 嗯，
0: 群星奖，
1: 群星奖，对、
0: 找到我，我说你随便怎么弄。
1: 随便
0: 我说我太忙，我也没时间去搞。
1: 嗯、
0: 完了推荐，我说现在李天昭吧、
1: 嗯，
0: 李天昭也是咱现在搁北京的。
1: 嗯，
0: 李天昭搞配器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嗯，
0: 他我说就你那么的，你就把这两首歌想办法有机的结合起来就可以了。
1: 嗯、结合的真好。
0: 啊，弄完了之后呢，那个那谁，馆长就把我找去，
1: 嗯、
0: 我又现场我们两口现场看了一遍，
1: 嗯，
0: 给他们一些鼓励，
1: 嗯，
0: 我说一定要，冲这个奖，
1: 嗯，
0: 好吧，至少呢展示一下我们自己，
1: 嗯，

0: 啊，得奖是第二位的，但是我还是真心希望你们得奖。
1: 那真的是不负众望啊，
0: 不错，
1: 他们这个作品弄得确实是好。那个咱们呀，这今年来不及了。你看这一说说笑笑的哈，咱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但是这个关东风情在我节目当中播过好多次了，尤其前面有朗诵哈，然后中间又加上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哎呀，这感情又很细腻，然后还有很豪放咱们东北的这种豪情。
0: 对，
1: 确实让人觉得这就是我生活的地方。
0: 对，
1: 就是让我就是深爱的土地。
0: 对，
1: 确实这种感觉。
0: 对，
1: 老师，那你看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哈，这您讲，其实您只讲了这个那一丢丢那么小小的一部分，那您的作品也好啊，您的这个经历也好，包括您采风，包括您背后那么多的故事哈，我们都没听够。老师，那咱就你看这个什么时候方便的时候，您再到我们直播间来，也可以带着您的学生，咱们一起讲咱们创作背后的故事，我们对这片黑土地的深情。
0: 好，下把再来呢，我带着张波、大平。春江，
1: 哎呀，
0: 这些人都是搞作曲的，搞演唱的。
1: 太好了，大平老师，我看过他现场演唱那个什么东北的东，
0: 有激情，
1: 有激情。那非常感谢老师。那节目到这，节目到这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边巷代表性团体。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次你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意义。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按照徐茂公的主意，大家伙在大厅之内挨着个的拜这面独旗，有打魏征这头一个，第二个秦琼，第三个徐茂公，第四个翟让，最后程咬金才拜呀。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摸不透程咬金什么想法，就瞧程咬金走到都旗之下，两只手一举就到了额角，用右手的食指顺着自己的鼻子尖往上一伸，一直伸到冲天关正中镶的这块碧玉上，这叫什么？这叫正关。然后两只手往下一捋自己的红裤

瞅一溜这赭黄袍，宝袍就端起来了。大家伙一瞧，程咬金这干什么呢？程咬金干什么呢？程咬金这要领空，让你们大家伙看我。你们再看这面旗，你们就琢磨这面旗动还是不动。程咬金也不烧香，迈步腾腾腾来到大旗的前面。别人是跪倒在地祷告啊，嘿嘿，程子爷往这一站，撩着赭黄袍，督旗呀，督旗！哈，大家伙儿心说你要干什么？运气是怎么着？鸦雀无声，全都瞧着程咬金。程咬金在大旗之下高声喊嚷：“哎！”今天程咬金前来拜你这面督旗，督旗呀，你要动上一动，你就是有灵啊！我要拜你，你要是不动，嘿嘿，我程咬金也没辙。大家伙一听，这不废话吗？刚要说话，程咬金又喊上来了，这一嗓子能喊出好几里地去。我说督旗呀，想我程咬金抓切糕抢馅饼，想当初卖过私盐，砸过盐店，打过盐巡。柴让在旁边一听，差点乐出来，心说还没给您动刑呢，您倒全招了。程咬金接着往下说：我打遍街骂遍巷，打出一个净街太岁程老虎，嘿嘿，我打出甜头来了。我程咬金接着往下打，再打出一个皇上来，灭了大隋，我程咬金当了皇上，嘿嘿，大旗呀大旗，你若真有灵验，你就动上一动，受我一拜。哇呀，程咬金一边喊，他手这么一颤，这袍就动了，他冲着大督旗一发威，然后往前那么一扑，扑通一声，程大爷身高在一丈开外呢，往前扑通，那头便拜，人家别人都是安安稳稳的跪下，暗中祷告，这位程大爷是大喊大叫，是连扑带扇，督旗呀督旗，你就动上一动，扑通这一磕头，好家伙，大督旗是真捧场啊，扑噜噜，这旗角就动了。要怎么有句歇后语说程咬金拜大督是贼性发旺啊？那么程咬金他拜这督旗，这督旗怎么能动了呢？刚才我也说了，门也关了，窗户也关严了，程大爷让他们挨着个的拜，程咬金排到最后一个，他琢磨主意呢。要说社会经验，谁也比不了程咬金。程咬金心说没风，大旗怎么能败呀、啊？嘿嘿，我叫人动带风，所以他高声喊嚷，一领空，大家伙一看这面旗子，他在底下一折腾，一扇这袍，扑通一声，他开始一带就有点风了，然后一扇这袍，扑通再一跪，动带风声啊，这旗脚这么一动，徐茂公、魏征、秦琼一看高兴了，三个人立刻带头跪倒，在场的众人全都跪倒给程咬金磕头，万岁万岁，我们大家拜见万岁。程大爷高兴了，低头哈腰搀秦琼、搀魏征、搀徐茂公，哈哈，众位爱卿免礼平身。呵，这位程大爷可真会叫，这就叫爱卿了。徐茂公心中暗竖大指：程四弟，我姓徐的就佩服你了，你可真有两下子。大家站起来了，徐茂公命人打开门，打开窗户，然后收拾大厅里的东西，重新摆好了座位，大家挨着个的落座了。程咬金往当中间一坐，大家伙再一看，程大爷这蓝哇哇的脸烁烁放红光啊，套着美，
程咬金看了看徐茂公，我说老道啊，查看查看哪天是好日子，准备孤王登基坐殿。徐茂公赶紧站起身形，躬身一礼，启奏我主万岁，今天就是黄道吉日。老道啊，

后继天地，然后生玉座，受臣等朝贺。好啊，就听老道理的吧。嘿，皇上听老道的。瓦岗山城里城外的老百姓也全都听到这个消息了，大家是杀牛宰羊，家家户户悬灯结彩，就跟过年一样。大家伙伺候着程咬金进了五朝门，到了玉母殿，程大爷沐浴梳洗，头戴冲天冠，身穿赭行袍，腰横玉带，足蹬乌油履，程大爷出来了。徐茂公在程咬金面前一低头，万岁，请您前殿登基。好，老大位，你说怎么办，咱们这皇上就怎么办。万岁，銮驾已然给您摆好了。程咬金出来一看，好啊，这是牌够大的呀，两排黄衣童子，左边一排，右边一排，站好了，一个个都是头戴缨帽，身穿黄袍，有24对金锁提炉，里边烧着檀香，是香烟缭绕。16名御前护卫手执金瓜乐府朝天灯，跟着就是程万岁呀、皇上。在程咬金身背后有2名宫女，手中捧着日月龙凤扇，还有一名童子打着紫薇金顶曲柄黄罗伞。那么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那都是程大爷小姑婶结黄杠结的靠山王杨林那份全份的龙衣供，连程大爷戴的冲天冠、赭黄袍、腰横玉带、无忧履，也是徐茂公从那儿取出来，偷偷放到密宫里的。大家伙众星捧月一般，请程咬金上了龙辇，够奔前殿，一直来到八宝金殿。殿前排着500名护驾御林军，一个个盔甲鲜明，各持刀枪，十分威武。程咬金下了辇，走进殿门，徐茂公说话了：“万岁，您先冲着宝座行三跪九叩之礼，这叫拜殿。”嗨呦，老大位，怎么这么麻烦呢？早知道这样，谁当皇上啊？没办法，程咬金行了三叩九拜之礼，站起身形，上台，坐在龙书案后。众位英雄马上跪倒了：“我等参见万岁，万万岁！”嘿，你们众位起来吧，谢万岁。大家伙站起来，排班站立两旁。再往龙座上一看，程咬金呢，程咬金两只眼睛发直，他坐这发愣呢。徐茂公就说：“万岁，您别不言语呀、您得宣读圣旨啊。”老道：“嘿，你说什么？”万岁，请您宣读圣旨。我宣读什么？什么叫圣旨啊？哎呦，我说万岁，何算您什么都不懂啊？废话。老道：“你知道我是卖私盐的，抓切糕抢馅饼卖耙子我在行，这个没干过，对不起您，当皇上我是初次，你教给我应该怎么说。”“好吧，万岁，您得跟满朝文武说说，您为什么要当皇上，您到底怎么个想法，您得说出个道理来呀，您说吧。”“啊，那成，听我答。我说众列位，皇上，您这么说话可不成，您是君，我们是臣，哪有皇上跟群臣说众列位的？您以为您是街头卖艺耍斧子的，练完了众列位您该给钱了，这不行。”我说：“老大，你要再挤得我可不干了。”众位瞧我的。程咬金伸手摘了冲天冠，然后解玉带，就脱赭黄袍啊！魏征赶紧拦住了。我说：“万岁，您千万别再闹笑话了，您说什么都成，咱不是凑合事儿吗？”“哎，这还不错。”魏征又给程大爷戴上冲天冠，程咬金往这一坐，大家伙没有一个不乐的。

有这么当皇上的吗？程咬金把这大嘴一撇，我说众列位，我探的确得了冲天冠，折黄袍，得了玉带，得了无忧履，还有这白玉牌子，这上头写着让我程大爷当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嘿嘿，究竟这地穴里是怎么当的事儿，我也不明白。反正我觉着有人就跟耍猴一样，拿我程大爷当猴耍了。嘿，耍就耍，猴就猴，我程大爷不在乎。我造反从来没含糊过。我说诸位，由打小姑婶结黄杠开始，你们全都知道，我程咬金不为发财，就为斗斗老小的杨凌，报我的国仇家恨。这回咱们倒把冈山了，有了立身之地了，将来势力扩大了，一定把隋朝推倒。到那时候，杀昏君杨广，杀宇文化及这帮奸臣佞党，给咱们老百姓出口气。事成之后，你们再选一位有道明君，嘿嘿，我程咬金就把这皇上让出去了，我管不了天下。我说众位，我先对付这两天，如果说万一咱们失败了，或者是被火糟秦了，你们放心，我程咬金当皇上，我挨头一刀绝不含糊。诸位，你们说我这话地道不地道？大家伙一听，没有一个不赞成程咬金的。齐彪、李豹、黄天虎、李成龙、屈土星、屈土盖、金城牛盖这几个人都喊上了，四哥太地道了，这话就应当这么说。秦琼、秦叔宝心说，四弟四弟，你可真够个人物啊。徐茂公一点头，行，嘿，万岁，您说的这话太好了，现在您该封官了吧，我们大家各司其职，也好办理国政啊。哎，老赵，我告诉你，当皇上封官还用不着你救啊，这事儿我成。来，我说呀，二哥秦琼跪下听风。秦琼、秦叔宝一听，心说还是我四弟头一个就封我，秦琼立刻跪下了，臣在。二哥爷，你读兵书，懂阵法，胯下马掌中双锏，武艺高强，今天程大爷就封你为天下都招讨扫隋兵马大元帅，谢万岁。二爷秦琼是天下都招讨扫隋兵马大元帅，兵权在握呀。徐茂公心说，封得好啊。秦琼站起来了，程咬金用手一指，违章跪倒听风，臣在。我封你为护国大丞相，谢主隆恩。我说大丞相啊，你这丞相你上台来啊，站在我龙书案的左边。是，谨遵亲命。魏征、魏博策、脉搏上了龙台，就在程咬金上垂手这一站。徐老道，你跪下听风呗。嘿，万岁，您怎么还开玩笑啊？跟你小子不能不开。老道呗，我封你为护国大军师，谁让你心眼多的，谢主隆恩。你呀，也上龙台，在我右手站着，遵命。徐茂公迈步上了龙台，在下垂手一站。齐彪在底下搭茬了，我说四哥呀，你往这一坐当皇上，一左一右两个老道，你不是成了张天师了吗？我说你少废话啊，诸位，我是瞎子不识，蒙氏的皇上，我为了少受点罪，哎，碰见我有不认识的字的，要是哪儿有了公事来了什么，哎，我可以这边问魏征，这边问徐茂公，省得我跑下来再问了。李豹一挑大指，四哥爷，您真高，想得太周到了。翟让听风，臣在。翟让一听，现在就封我，有打心里头佩服程咬金，够一个一

朝人王地主，家家楼几十个弟兄他都没封，封完他大哥二哥三哥，接着就封我，好样的。翟让跪下了，翟让啊，孤家封你为前部正印先锋官武英都同志，谢万岁。这翟让封的不错呀，前部正印先锋官武营都同志比元帅就小升一级呀。程咬金一看翟让站起来了，李平、薛勇、武吉、张骞、听风，呵，这四个人心里佩服，马上跪下了，臣在，封你们四个人为副先锋，见前营统治官，谢主隆恩。这哥四个站起来了，程咬金还真会封，赤发灵官单雄信，在，五弟呀、啊，你来个五虎上将头一名怎么样啊？行啊，太好了，谢万岁！单雄信高高兴兴往旁边一站，程咬金用手一指王君可，哎，君可贤弟呀、啊，你来五虎上将第二名如何？四哥，咱们就这么办了，谢万岁！磕完头了，往旁边一站。铁面判官尤俊达，你是五虎上将第三名，好，我谢谢万岁。他往旁边一站，程咬金跟着又说：“王伯当、谢应登，在在，你们哥俩也是五虎上将啊，一个是第四名，一个是第五名。”谢四哥，我说你们哥五个五虎上将，嘿，可不能闲着没事干，还得见中军大营的统治官。五虎上将一齐回答：遵王命。程咬金用手一指，我说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四哥爷，我们哥四个您赏什么差事？封你们是左边的战殿将军，我说你们哥四个还是左营的统治官，当哥哥我坐殿的时候，你们给我站脚助威。好嘞，四哥，我们听您的。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赞，你们哥四个是右营统治官啊，金殿上是右边的镇殿将军，两份的官衔给哥哥我助威，我们谢主隆恩。这哥四个也往旁边一站，樊宏、连明，你们跪下听风吧。这哥俩一听，心说该我们啦，哥俩跪下了，臣在，我封你们哥俩呀金库侍郎，谢主隆恩。铁盔人中，你们跪下听风吧，臣在，他们哥俩金库侍郎，你们哥俩银库侍郎怎么样啊？谢主隆恩。这哥俩也站起来了，贾仁鹏、柳州臣，两个人赶紧跪倒在地叩见万岁。我说你们哥俩当初是买卖地儿的大掌柜、二掌柜啊，又能写又能算，比我程大爷强多了。这样吧，你们哥俩就在山上管山上的粮食，你们呀是粮仓侍郎。好，我们谢过万岁，咱们就这么办了，准能替您管好粮仓。这哥俩站起来了，金甲铜环该你们哥俩给我跪下了吧。哎呦，我们参见万岁。你们哥俩呀，兵库侍郎，咱们瓦岗山的兵器、盔铠、甲胄都归你们哥俩管，怎么样啊？谢主隆恩。封了半天，程咬金再往左右人群里一看，哟，还有谁呀、啊？哎，我看见了，丁天庆、盛宴师、黄天虎、李成龙，我差点把你们哥四个落下。四哥呀，您别把我们哥四个落下，您得赏点差事啊。你们想想，哎，这么办，跟你们哥四个商量商量，咱们瓦岗山呢东西南北四个山口，这四个山口呢它得有人管呢，你们呢一人管一山口当统治官，

监管探马营，给我打探军情。谢万岁。这哥四个磕完头往旁边一站，就在这时候从人群里蹦出俩人来，一个是侯俊吉，一个是尚怀忠。哥俩站在程咬金面前，我说四哥爷，把我们哥俩落下了，人家大小都有个差事，我们哥俩吃饱了东边，我们这活儿可就干不了了，请您赏碗饭吧。哎呦，我把老兄弟你们哥俩给忘下了，别忙，我想想啊。你们哥俩的本事是蹿高纵远，陆地飞腾，怎么办吧？你们俩呀，是我的护驾大将军兼后营统制官，如何呀？成，只要四哥赏饭就行。来来来，上来上来啊！在程大爷我身后都站着，给程大爷我保驾了。遵命。侯俊吉、尚怀忠两个人走上台来，在程咬金身背后一站。我说四哥呀，咱们下边叫四哥，在这儿叫皇上啊。您呐，可得照顾咱们哥俩，您可千万别出虚功啊！小子，废话。秦琼、秦叔宝就跟程咬金说：“四弟呀，这儿还有一位上官迪，你可没封呢。哎呦，落下一个！我说诸位，他我没得封了，可怎么办呢？”徐茂公说：“那不成，怎么说也得封上官迪的官。”哎呦！就在这时候啊，几位老太太走上八宝金殿，后边还有傻小子罗时信。程咬金心说：“我这封官的这几个老太太干嘛来了？”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满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8: 先天性心脏。

0: 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说明前情，还有一段前敌去抓老贼王强。上文书讲到，江飞雄押着玉镜公主走在半路，遇上杨宗英。杨宗英劝他师哥投降，江德不答应，说和杨家有仇，杨六郎派人杀了他居家满门。这些话叫玉镜公主听见了，玉镜公主开始为难。哎呀，这些话我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呢？最后狠了狠心，公主下了车，拉着孩子来到江德的跟前。江元帅，今天我把实话都告诉你吧，你家被杀的事我知道。哦，公主，那是谁杀的？不是杨家人行凶，是宋朝的奸细为了叫你投降北国，给杨家栽赃。啊，江德呆磕磕的发愣，三公主，请您说明白。哎，三公主打了开声，眼泪下来了。论理我不该说，因为我生在大辽，长在皇城，萧太后是我的生身老娘，可偏偏又把我许给仇敌杨家后代。宋营中有我的婆母，这两家叫做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怎么办为对？现在我明白了，那就应该讲公道二字，也就是说两家打仗怪谁？怪我的母后啊，她不该信从老道严嵘和韩昌，无故兴兵犯境，侵占大宋国土，摆在天门阵伤害生灵，只落得连

民打仗，男人出征，田地荒芜，天恨民怨。母后不但想当一国的人王地主，还要到大宋国土当皇上。她为了当皇上，把自己的女儿、姑爷、外孙子都不要，逼疯了我的二姐铁金，把我软禁起来。他既不亲，也别怪我这当女儿的不孝。为了早日罢兵，南北议和，百姓安居乐业，江元帅，我告诉你一件事：大宋朝兵部司马王强，那是北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这个人在中原卧底十几年，为的是害死杨家将，灭宋国，扶大辽。如今母后到前敌，就是为王强来的。听说王强在宋营卧底，刺探军情，为的就是这个天门阵。此事只有母后和韩昌知道，文武官员都不知道，就是我也不清楚。而是数月前在皇城，我母后的皇宫中，王强派人送了封信，这封信叫我看见了，上边是这么写的：江德到皇城要重用千万千万。当时我不知道江德是谁，可是不久你就到了皇城，母后看完你武艺之后，点你为二路元帅。我就想，那么王强、江德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后再一次酒宴前，母后喝醉了，我把他送到寝宫，我问他，他酒后失言才告诉我，说是王强竟是贺黑绿卧底的事。刚才你说曾入王强府，又说杨景济贤都能杀你全家，我想此事是和贺黑绿有关。是不是因为你要屠宋营，王强叫你保大辽，用这么条毒计杀死你居家，安葬老杨的人身上？如是这样，江元帅你可别上当啊。不是说我现在是老杨家的媳妇，我向着老杨家，我还跟你说一下，萧太后是我的娘，我讲的可是公理呀。江德听了这番话，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杨子江心断缆风舟，在马上坐不住，跳下马来，蹲在道边，两眼发直。杨宗英也吓一跳，闹了半天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啊！哎呀，怪不得老杨家老倒霉倒在王强的身上，此事我得赶紧送信。三公主又看看杨宗英，你是杨门之后？好吧，你不认识我，我是杨八郎之妻，这个孩子是八郎之子，冲我的丈夫才将此事告诉你，速转告太君，抓住贺黑绿，免遭毒手。杨宗英连忙磕头：八婶娘，我叫杨宗英，我爹是杨七郎，你老能把这事告诉我们，可是有功之人呐！我这就到前敌去见太君，你老人家也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保着你和我的小兄弟，咱们共到宋营。哎，宗英，我谢谢你，我去宋营，对不起萧太后，我回皇城，对不起杨八郎，现在我是左右为难呐。我也看破红尘，你争我夺，何时是个老手啊？不如入玄门出家修行，落个两耳不听窗外事，这叫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嘴不馋。只是宗莲还小，求你把他带到宋营交给老太君，这是杨家的点点骨血，这也算我对得起杨八郎了。随后他一推杨宗莲：快过去见过你的哥哥。宗莲见过

0: 风英抱住母亲的腿哭啊，
1: 娘啊，我不去，你跟我一块走吧。
0: 不，孩子，我和你到底是两姓啊，我姓野绿，你姓杨。这时江德蹲在道边说不说话，后悔的了不得。宗英想，这怎么办？娘俩哭，江德在旁边发直，师哥，我八婶娘的话你也听清了，这都是老贼王强干的事儿，你想怎么办吧？
2: 妹夫啊，我错了，竟干见不得人的事啊，偷师傅的飞刀，抢人家的姑娘，投了大辽，疆场心胸，我没脸见人，不如死了。哥哥别难过，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你跟我走吧。
0: 不，我还有什么脸去到宋营啊？
2: 那不行啊，翠萍还在萧太后那儿，得想办法把她找出来呀。
0: 好，我写封信告诉她，叫她投到宋营替我居家满门报仇，我是不到宋营。
2: 哥哥，那你要上哪儿去呢？
0: 哎，没地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杨宗英给拿的主意，叫江飞雄把玉靖公主送到皇城安置好再回来。杨宗英和宗莲回到山上去找江翠萍，玉靖公主答应了，因为宗莲跟着宗英去她放心。就这么，宗莲在母亲的眼前磕了仨头，
1: 娘啊，你回皇城等我，我救出我爹之后再去看你去。
2: 哎，好孩子，你离开娘可没人管了，冷了多穿衣服，别冻着，出去和你的哥哥们说一声，免得走单了再出事儿。等你见着你的爹爹，把娘的事儿说一声。
1: 哎，好，我都记住了。
0: 快再给宗莲弄匹马，要说当老人的想的就是周到。公主眼泪刷刷往下直流啊。有人给宗莲弄过一匹马，德胜勾扭这环也给带了口兵刃，随后两下洒泪而别，江飞雄送公主到皇城。后来三公主出家了，江飞雄也没回前敌，找个高山修行去了。回过头来咱再说杨宗英杨宗莲两人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好，怎么能把这封信给江翠萍送去。宗英说，我也不敢去啊，我在两军阵前跟他们打了好几仗了，就那黄凤仙我就扛不起，他认识我呀。宗莲说，我有法，这封信你交给我，我偷偷的回行宫给江翠萍送去。
2: 那不行啊，你黄姥姥看见你非宰你不可呀，她问你了，你怎么不到皇城到这儿来呢？
0: 啊，不能，我就说呀，我错了，我不乐意回皇城，愿意帮她助阵，她准信，我黄姥姥可疼我了。我在里边给你们做内应，有什么事儿我给你送信去，好不好？
2: 宗英说，那可太好了，可就是我怕他们把你杀了。
0: 不能，不能杀。
2: 那更好，你注意探听阵中的情况，想办法把阵中的一切给我们写清楚弄明白，叫江翠萍帮着你，然后把东西给送出去。
0: 行，哎，我怎么给你送信啊？
2: 不要紧，我先回连营，把王强的事儿告诉八王，快把这小子抓住，然后我常到飞虎玉府进来，我老在这转悠着，你什么时候送信儿？哎，我都能来。
0: 好了，就这么地。杨宗英送他，怕他小半道出错，把那封信呢、给他藏在贴身的红兜兜里，兜兜是假的，把兜兜嘴撕开，把信搁在里边，然后奔行宫。行宫在天门镇的北面，离飞虎峪很近。他刚到飞虎峪边上，哎，从左边的小道上来了一匹马，这两个人全看见了，在这地方

0: 走的全是北国的将官，吓得两人急忙躲到树林里。别吵吵，等这人过去咱俩再走。哎，松莲点头。哪知道那个人呢，也看见他们俩了，催马来到林子边，带住了战马，冲里边喊：哎，谁在里边呢？嗯，给我出来，快！风英一听声音是个女的，而且特别眼熟，叫他看见了，不出去也不行。他小声的告诉风莲：你别动，我出去和他对付，把他引走了你再回山。
1: 嗯，好，你可小心点啊。
0: 我知道。风英把战马牵出来，飞身上马，抬头一看，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正是黄凤仙。杨宗英看见黄凤仙脑袋都疼啊。前几天两人打了一仗，黄凤仙的三黄剑削掉杨宗英的枪尖，还伤了墨顶银河兽。今天又碰上他了，想躲也躲不了了，这怎么办？黄凤仙怎么到这儿了呢？他是困龙镇的镇主，昨天王兰英不是闯困龙镇来了，救出宗敏、宗魁三个人，骑一匹马往外闯，黄凤仙在后边追，等追到山涧边上，王兰英飞马渡山涧，黄凤仙也想过去，可是马一犹豫，扑通掉下去了，要叫别人就摔死了。黄凤仙可跟一般人不一样，有勇有谋，胆大心细，身子往这一坠就知道不好，一松手把刀就扔了，用手一划了边上一棵树，他荡了一下子，同时两只脚一甩蹬，马掉去，人在空中悬了一下。但是这两只手可停不住啊，荡了一下子，身子吹又下去了。就在他往下落的时候，底下有个人，这个人呢是到这悬崖峭壁这采药来的，上边马的威武铃哗楞一响，紧跟着嗖一匹马过去，把底下这人吓一跳。哎呀，这头顶上飞马呀，他就从悬崖边上蹭跳到底下了。就在这阵儿，黄凤仙呼就下来，吓得他往旁边一躲，螳螂刀落地了，马哗也摔到下边了，摔个半死，紧跟着有一个人捂住一下子。哎呦，这哪能见死不救呢，吓来人了，我得过去帮忙。他几步的赶到近前，正好黄凤仙一下子，他用手往前一拖，啪往边上一推，就把这顺劲啊给卸了，一下子推出有一丈多远。尽管如此啊，黄凤仙也昏过去了，连下带摔，还得多亏底下这个人呐，要没这个人呐，那当时就完了。等他来到近前一看，还是个女的。哎，快醒醒，醒醒！他把他招起来，腿盘上，给他捶到后背，葫芦前胸。黄凤仙因为迷迷糊糊的，就半倚半靠的在这个人的肩头上，一会儿。黄凤仙缓过来了，等他睁开眼睛定定心神，哦，刚才我从山涧上掉下来的，我没死。他再往眼前一看，眼前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年龄在个十七八岁，细高挑，大高个，瓜子脸，白净面皮，浓眉阔目，头上高挽牛心拔短，用块蓝绫子系上，一身白粗布的衣服，下边白袜云鞋，边上放个篮子，篮子里边放了不少的草药，上边搭件儿灰道袍，显然这个人是个道童。姑娘一想，哎呀，我怎么在人家肩头着呢？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挣扎坐起来。这个道童也觉得不得劲儿，站起来了。哦，你醒过来了啊？难道是您救的？哎呀，你从上边掉下来了，我给把这劲儿给卸了，推到一边，怎么样？摔伤没有？姑娘心的话，我觉得哪都疼啊。 脸上也破皮了，胳膊也破了。他看了看伤，这个道童心挺好，从怀里掏出个小药瓶来，里边倒出点药面，这是外伤药，是我师父给的，他怕我摔伤了没法治，就给我带在身边，给你上上点吧。哎呀，不用了，别客气。来，说完给黄凤仙把药给上上。哎呀，谢谢你了。别客气，谁还不用谁呢。说完他把道袍往身上一搭，拿着篮子转身要走。他这一走，黄凤仙倒觉得于心不忍。哎，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儿？我没领教，您贵姓大名，住在什么地方啊？
2: 我师父就在前边住，他老人家住在飞虎峪的后山槐树岭下青云观的观主，我是他的弟子，到这采药来了，天巧碰见您了。好了，我走了啊。
0: 说完扬长而去。黄凤仙有心再拦吧，不好意思，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刚才人家把我接住又把我抽起来，想到这儿脸通红心乱跳。哎呀，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呢？你看我也没问问，等事后我去拜访拜访人家。哎，我走吧。姑娘站起来想走，浑身疼得了不得，要知道这个我别让那个道童走啊，他把我送到军中多好呢。此时天色已经黑了，姑娘往着青石这一移动不了了，自己合计起来也挺难过的。我随我父亲到天门镇之后，两军阵前我虽然打了胜仗，回去太后也恭敬，元帅也敬酒，我爹乐得眼睛眯缝着一块儿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好受，前者杨五郎把我引到那个树林，领着一个老太太，说是王氏是我的娘，到底是真是假呢？要说是假的，那个老夫人哭的这个痛啊，我的心都发酸。要说真的，回去问我爹，我爹不承认，他说你是北国姑娘，我娘还在皇城。可是皇城那个娘对待我，我就别说了，我总觉得拿我不当亲闺女。那天见那个夫人长得倒有点和我相似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不行，回去我还得好好的问问我爹。走。他想站起来，哎呀，浑身哪都疼。抬头再一看，那匹马半死不拉活的，没法骑了。那口刀倒是在这儿，不过也有些个弯了。这口刀能将就使，这匹马也不行啊。要知道这个，我没让他道童走啊，叫他把我送到军营多好。后悔也晚了，叫也叫不来了，提着刀往外走，那可就费劲了。你说这老山沟又没有人，他又是个女子，身上有带伤，直走到天光放亮才从山沟里出来。要往前走了能有五里地，这五里地能赶上平时十里地走，日出三竿了才到在大道边上，往这块一坐等着吧。哎，真不含糊，打北国过来两台车，有认识黄凤仙的接了他一匹马。黄凤仙一看这还差不多，三皇剑没丢，他在身上背着呢，那还在，不过马是完了，把这口刀也挂好了。姑娘说得了，这匹马先借给我，以后我派人给你们送去。
2: 那您是上哪儿去啊？
0: 我见太后去。好吧，两下一分手，黄凤仙要奔行宫，心里不高兴，所以这马走得也慢。 他放荡忧悔。

0: 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躲进树林，黄凤仙急忙赶到，冲里边一喊，杨宗英打里边出来，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嘿，咱俩这才叫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又碰上了。哦，杨宗英，上次两军阵前便宜你，留你一条狗命，今天我看你往哪跑。嗨，我也没想跑，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观众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等代表团成员。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间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那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微信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无论啊，您是说想加微信的，先进行咨询的朋友，还是说已经报名成功，那在进入了我们会员嘉宾群的朋友啊，我们都祝福这些朋友们都能够在节目上啊收获到您自己想要的这个朋友也好，还是爱人也罢，都希望大家呢通过每天一个小时的陪伴啊，能获得一份幸福的心情。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有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有两位都是新朋友啊，这两位新朋友都是昨天这个下了节目之后把证件都发了过来，我们欢迎两位新朋友的加入，稍后呢也会把这两位新朋友的资料跟大家做个介绍，还有两位是按照顺序继续播发的老朋友，所以也欢迎大家来期待一下今天的马上就播的环节啊。如果有会员嘉宾朋友，您现在要赶紧拿出手机刷新一下您的朋友圈，或者是查看一下佳怡在群内发布的消息哈。那除了马上就播的环节之外，今天呢还会有一对对对碰的嘉宾将来到直播间，在线上来进行交流啊，我们也是期待着听到二位的好消息。那在节目开始之初呢，同样要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哈，看看这个端午的小长假啊，看看我们的这个天气是怎样的。先来看一下长春市6月19号的天气，晴朗，温度-21度到-28度。那预计今天夜间白天到夜间全省是多云的哈。长春的东部、白城的西部、四平的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此外呢，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白城松原部分地方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全省具体的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夜间哈，全省是多云的，那刚才跟大家说了会有阵雨。然后明天19号的白天，全省是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延边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中呢，白城部分地方有中雨。接下来啊，20号夜间到21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白山部分地方有中雨，那其他地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南部地区是-14度到-15度，其他地区-18度到-22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8度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那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好嘞，说完了天气，依然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降雨的过程。 出门之前一定带好雨具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一位朋友的热线，欢迎这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
0: 哎，请讲。
1: 我是湖北武汉的。
0: 哎，您好先生。
1: 你好。
0: 嗯。
1: 我儿子是身高1.76米。
0: 啊。
1: 湖北76年出生的，武汉出生的。
0: 啊、您是要给孩子报名是吗？
1: 对。
0: 啊，是昨天，我问一下，昨天是您的朋友吗？还是您这也是一位武汉的朋友，说给咱打电话，一位女士一直说打不进来，说她有一个朋友要报名。
1: 对对对对，
0: 是你啊，是您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哎，好嘞，那这样先生，我把您儿子的信息记录一下，我问您回答就可以，好吗？
1: 嗯，可以。
0: 啊，您这个儿子贵姓？
1: 姓胡。
0: 胡先生，然后您再说他年龄，您说是七几年？
1: 76年。
0: 76年哈，胡先生76年，那今年是50岁？
1: 是。
0: 50岁，他属什么？属龙吗？
1: 是。
0: 啊，
1: 属龙的。
0: 50岁属龙的，身高体重您说一下。
1: 身高1.76米。
0: 1.76米，体重呢？
1: 体重这个

0: 工作哈，每个月大概是将近10000。行，然后他是在武汉，但咱这边啊，女士基本都是吉林省内的，先生。
1: 哦，
0: 啊，
1: 哦、等一下，我开个门。
0: 好，好，好，没关系啊。将近10000，有双保，然后央企工作哈，央企工作，生活呢是在武汉。嗯，行，咱一会儿啊，接着登记啊，看看这个胡先生。还有其他的什么情况？
1: 哎，你好。
0: 哎，您好。哎，那也叫您胡先生吧，好吗？
1: 哎，好。
0: 啊，那我问一下，这个您儿子婚姻状况是什么？
1: 他离异的。
0: 离异。他平时生活当中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1: 没有不良嗜好，从事电脑工作。
0: 从事电脑工作啊、
1: 嗯？
0: 那个现在名下有房子吗？
1: 有。
0: 他就是他本人有房子对吗？
1: 有。
0: 他现在一个人生活呀，还是跟您在一起呀？
1: 他可以跟我们一起，也可以不跟我们在一起。
0: 明显
1: 我们有我们的房子，他有他的房子。
0: 啊，那我问一下，他有孩子吗？孩子啥情况？
1: 哦，他有一个小女孩，判给对方了。
0: 哦，
1: 不付任何费用，不来往。
0: 哦，女儿和妈妈在一起生活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啊，我再问一下，他平时也不抽烟不喝酒呗？
1: 哦，好，谢谢。我们全家不抽烟不喝酒 不打牌不跳舞。
0: 嗯，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那他身体状况也挺好的是吧？
1: 好好好。
0: 嗯，
1: 好。
0: 他呢想找啥样的？您说说，胡先生。
1: 找一个40岁以内的吧。
0: 40岁以内的。
1: 对。
0: 嗯，但这边都是，刚才我跟您说一半，咱这边女嘉宾基本都是吉林省内的。
1: 他愿不愿意来湖北武汉？
0: 那这咱不确定，反正离着可是有点远。嗯，是不是？
1: 没关系，
0: 没关系，是吧？行，我给您先登记一下。你要是有女嘉宾想联系的，咱就该联系联系呗，对不？
1: 是的，
0: 啊，
1: 谢谢你，谢谢你，
0: 没关系啊。胡先生他呢是想找一位40岁以内的，对女士的收入啊，这个身高体重哪方面有什么要求吗？
1: 身高1.6米左右吧。
0: 1.6米左右的。
1: 对。
0: 嗯，您接着说，还有啥要求？
1: 大专文化。
0: 大专文化。
1: 对，身体健康、
0: 嗯、身体健康，
1: 对，
0: 还有吗？
1: 性格比较温和善良，
0: 性格好善良，
1: 有责任心，
0: 有责任心。
1: 对。
0: 女士的婚姻状况呢，胡先生？
1: 她如果是挡婚未育的，或者未婚挡婚未育都可以，
0: 对，
1: 或者是有孩子给男方不来往也行。
0: 哦，您稍等一下啊，短婚未育的是吧？
1: 对，未婚挡婚未育，或者是婚后有孩子跟男方不付任何费用不来往也可以。
0: 嗯，行，我稍等一下。短婚未育，或者是未婚，
1: 对，
0: 或者是孩子不在身边的是吧？
1: 对，不来往的啊。
0: 行，孩子不在身边。对女士的收入什么的有没有啥要求？
1: 不应该要求吧。
0: 不严格要求，对女士收入没要求哈。
1: 对对对。
0: 嗯，那就是如果说俩人谈成了的话，是必须得去您家那边去武汉生活，对吗？
1: 是的。
0: 哦，好，胡先生，我看您打过来呀，是个固定电话。您放
1: 我有手机。
0: 您有手机是这样，胡先生，我不建议您在节目里公开电话。您方不方便先加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呀？
1: 你微信号怎么加入
0: 啊？我跟您说，您现在方便记不？
1: 不要紧，我没有笔没纸，我背得下来。你说吧。
0: 1664359
1: 4359
0: 6968
1: 69686968
0: 啊，
1: 是166是吧？
0: 对，
1: 几个六，两个六吧。
0: 两个六。
1: 166
0: 嗯，
1: 435。4358吧。
0: 4359。您这样、
1: 哦、
0: 您拿手机您记一下，您往
1: 4359，那我不记。哦，166 4359
0: 6968。
1: 对。哦，
0: 您加我们微信，我们需要看一下您儿子的证件，看看他婚姻状况是否都是真实的，好吗？
1: 166 4359是吧？
0: 对，6968。
1: 6968。
0: 嗯，
1: 3569 6968。好，我记住了。
0: 好，没关系，您要记不下来，您拿个纸笔再给我们打回来电话也可以，好吗？
1: 好好
0: 好，好嘞，欢迎。
1: 4359 6968。
0: 哎，对，
1: 幺幺六 1663596968。
0: 对了，对了，没错啊。
1: 好好

0: 好嘞，再见了，
1: 谢谢，
0: 嗯，再见，
1: 谢谢，谢谢，好。想陪你不止一
0: 天，多一点。我们欢迎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啊，773号的胡先生，期待他能早日进群。哇，第一位啊，来自武汉的朋友哈，欢迎欢迎。那如果说您现在也正在听节目，也想加入到我们的幸福大家庭当中，现在也可以打电话报名，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四位嘉宾的资料也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那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来推荐的第一位会员嘉宾是770号的李先生啊。李先生今年70岁，生肖属猴，身高1.7米，体重140斤，每年的收入4万左右，有医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李先生呢爱好运动，而且这个李先生说了，不光是运动，自个儿的爱好啊非常广泛啊，身体状况良好，目前住在单位的宿舍，他在老家名下是有地房的，平时不喝酒，少量吸烟，而且孩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65岁以下，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真心过日子的，对女士收入没要求，地区也不限。这是咱新朋友啊，770号的李先生，今年70岁，生肖属猴。接下来的第二位新朋友是我们772号的胡先生啊，胡先生今年57岁，生肖属狗，身高1.73米，体重是136斤，每个月收入是1800，有医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养花散步，身体健康。胡先生一个人生活，租房子住，孩子也独立了。本人是不喝酒的，有抽烟的习惯，想找一位年龄相仿，单位退休的，说可以上女方家去生活，其他的呢看眼缘。这是咱772号胡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7岁，生肖属狗。

好嘞，接下来呢还有两位啊女嘉宾要来推荐。第一位女嘉宾是668号的李女士。李女士啊今年71岁，生肖属羊，身高1米62，体重130斤，每个月收入啊9900，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李女士爱好登山，爱好唱歌，爱好跳舞，还爱好读书，身体状况良好，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也独立了，想找一位谈得来，有一定经济基础，有素质，有同理心的男士，要求男士收入7000以上，有文化，通情达理，而且要孩子支持的啊，年龄71到73岁左右。这是咱668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1岁，生肖属羊。还有一位要来推荐的嘉宾，671号的任女士。任女士今年41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62，体重114斤。任女士啊，暂时是没有工作的，有双宝啊，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身体健康，跟母亲一起生活，她呢没房子也没孩子，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身高1米7以上，收入呢4000左右，有五险一金，有房子，可以离异，孩子不在身边的，男士没有不良嗜好，有眼缘，长春本市的，人品好，脾气好，真心过日子的。这是咱671号任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

0: 年是41岁，生肖属牛。好嘞，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啊。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呀、啊、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这两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开始迎接大家的电话，同时呢也欢迎拜托导播中华姐啊帮我们这个回拨一下老朋友的电话，我们要联系480号的牛先生。先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佳怡。
0: 哎，您请讲。
1: 我跟着我在报过名，但是我没给你发证件啥的
0: 啊。
1: 嗯啊，就是我这证件，我户口没在我这嘎达，我有那个有结婚证，有死亡证明，这个也可以吧？
0: 当然，
1: 发过去。
0: 当然可以啊，死亡证明也可以啊。
1: 啊，行，那结婚证和死亡证明那不都是一个人吗？哈
0: 啊，对呀、
1: 啊。去世了，去世十多年了。
0: 哦。行，您啥时候报名我瞅一眼，您要是说想参加节目的话，您就把您证件补齐就行了，我估计咱俩当时应该加微信了吧。
1: 啊对对
0: 啊，我看一眼啊，您这边您稍等我瞅一眼，您当时打进来也是这个手机号吗？
1: 对对啊。
0: 您等一下啊，不，我看看您当时是几号嘉宾。
1: 忘了我都
0: 啊，没事儿的，没事儿，我给您查。我看一眼啊，哎，手机号怎么暂时没查到呢？还是您已经报名成功了呀？
1: 我反正我报个名，咱也有微信，但是我们说就没发那个。
0: 您稍等，我看看啊。哎，您当时打的可能不是这个电话号吧？我没查到您的信息呀，女士。
1: 啊，那我忘了的。
0: 您还有别的手机吗？
1: 没有，就我就这一个号。
0: 您就这一个号？咱俩当时通话了，您把您的资料都留给我了。
1: 不是，没有，我没有。那时候那是你那啥玩意儿
0: 啊？
1: 别的，那是你想差了。那
0: 啊，您说的意思，您没打电话报名呢，是这样吗？
1: 对，反正我跟你说，我忘了都好几个月了。
0: 是咱俩在微信里说过，就是比如说您问过我咋报名，我告诉过您，但您没打电话，是这样吗？
1: 反正我可是忘了，可是给你打过电话。
0: 咱俩的确是有，咱俩的确有微信，您微信叫小飞对吗？
1: 对对对
0: 啊，那咱俩是有微信，但是在我这边没查到您有打过来的这个。如果说您就这一部手机的话，没有看到您的手机号，女士。那这样，我给您做一下登记，好吗？
1: 啊，您说，我这领地一着急，不知说啥。
0: 我先问问您贵姓啊，女士？
1: 我姓梁。
0: 梁女士啊，梁女士，您今年多大岁数？生肖属啥？
1: 啊，虚岁64，属兔。
0: 那就63呗，周岁属兔的，
1: 对
0: 吗？
1: 对对
0: 啊，
1: 对。
0: 您身高体重跟我们说说。
1: 1米66。
0: 1米66。
1: 135斤。
0: 1米66，135斤。您现在一个月退休金能有多少？
1: 我是农民，没有退休金，但是在本市住，钱够用。
0: 那您也没有月收入是这样吗？
1: 对，但是钱够用。
0: 你有医保或者社保吗？
1: 那都是就像农村交那都有
0: 啊。
1: 不需要对方那个承担给。
0: 那我就这样写吧，您是有积蓄有双保对不对？
1: 对对
0: 啊。您在长春生活吗？
1: 对，本市
0: 啊。您的婚姻状况丧偶对吗？
1: 对
0: 啊。您这个生活当中有啥兴趣爱好吗？平时
1: 没有什么爱好都没有啊。
0: 啊，就在家天天收拾收拾屋，做做饭，是不是？
1: 听听广播
0: 啊，听听广播。那您身体状况
1: 还行，有点类风湿，别的啥大毛病没有。
0: 有点类风湿。您现在一个人生活吗？还是跟孩子啥的在一块儿？
1: 自己生活，有房子。
0: 自己生活，有房子，孩子也都独立了呗。

0: 就一个姑娘呢。
1: 啊，行，那您想找啥样的？您说说吧。
0: 找一个，就是有收入就行，不需要高的，怕过问题就行。
1: 年龄相仿呗，梁女士。
0: 对对，
1: 年龄相仿，必须是长春的吗？还是其他城市的也可以？
0: 还是近郊区的也行，近一点，在本市最好。
1: 长春或者周边的都行，是吧？
0: 对对
1: 周边的都行。那男士抽烟喝酒，您能接受吗？
0: 少烟少酒都可以接受。
1: 少烟少酒能接受，您还有啥其他的要求？
0: 就想不起来了。
1: 行，那想起来您再跟我说，反正咱俩不有微信吗？是不是？您那啥吧，您咱俩那私信的那个页面，您就直接把您的身份证，包括您说老伴儿那死亡证明，您都给我发过来，行吗？完了
0: 就
1: 您就，
0: 发死亡证明就行，是吧？不
1: 您
0: 用
1: 的，
0: 发结婚那个。
1: 啊，结婚证不用，您的那个啥身份证还有，
0: 我身份证
1: 对，
0: 哈。
1: 您的身份证您拍个照片搁一块儿给我发过来，然后再给我发张您本人的照片就行了，好吧？
0: 好，
1: 欢迎您，
0: 一个照
1: 哎。
0: 片儿，一个
1: 对，
0: 照片，一个死亡证明，
1: 对，还
0: 还
1: 有
0: 有身
1: 身
0: 份
1: 份证。
0: 证。好，
1: 好嘞，
0: 干照的是不是？
1: 啥
0: 是
1: 呀？
0: 哪个？那个照片新照的是就行。
1: 您最好是新照的啊，最好是，好吗？您要是有近期的，比如咱出去玩的漂亮的照片，给我来一张啊。
0: 行，
1: 好
0: 好嘞，
1: 嘞，再见啦。
0: 谢谢你
1: 哎，欢迎您啊，梁女士，再见。
0: 哎，好。
1: 哎，再来迎接下一位老朋友牛先生，您好啊，牛先生。
2: 哎，你好，建议。
1: 哎，牛先生啊，那个女士回信儿了啊，她说想这啥，说想找一个离着近点的。
2: 好嘞。
1: 我行，我告诉您一声啊。
2: 哎，刚才那女的不行是
1: 刚
2: 吧？
1: 才这女士啊，这女士倒是行，但是她还没发证件呢，您得等一等，牛先生。
2: 完就给我排呀。
1: 不给你排上啊？行行，我给您排上啊。好嘞，好嘞，再见啦。
2: 好嘞，
1: 哎，
2: 好，谢谢，
1: 好
2: 嘞，
1: 好嘞。
2: 谢谢啊。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依然要拜托我们本周坐镇导播间的啊，我们的中华姐连线，今天要来进行线上对对碰的两位嘉宾，529号的王先生和666号的曹女士，欢迎二位啊，来到今天的幸福对对碰。今天啊，这两位，王先生刚才已经给我回微信了。不知道这个通话效果怎么样，他说他现在正在火车上啊，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不知道有一点点的这个影响哈。我们先看看吧，先把电话接通了试一下，或者如果说两位都没啥疑义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两位的微信互换了，让二位直接线下去联络一下哈。
1: 嗯，

哎呀，咱375号的孙女士哈，又来准点报道了，欢迎您啊。我看到了，刚才还有加微信的朋友，现在呀，我们先直播节目啊，有啥事儿咱一会儿再说。然后呢，这是哪位呢？啊，这应该不是，我还以为是刚才报名的那位朋友哈。

我们中华姐说了哈，王先生电话打不通，估计是正在火车上，是吧？那咱就这样吧，咱先不打了，咱先一起听首歌吧。下半段我跟两位联系联系，看看啥情况，是不是？然后再说。另外呢，现在在微信上还有好多新朋友在加，在咨询我报名的方式，我在这儿再统一说一下子啊。我统一说一下子，咱报名的方式就是每天下午这个点儿，4点钟到5点钟啊，这个点儿，那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打电话报名，热线电话是0431-8581-5388和5399哈。行，咱稍事休息，我们再跟两位再联系联系。我们先听首歌，这首歌啊不用说了，大家伙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老歌。这首歌谁点的呢？咱群里头338号崔先生给大家点的，上次他点了两首，那首是啥？《红尘情歌》也是他点的，这一首啊，我们同样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欣赏，敖包相会。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

0: 15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伙儿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这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哈，欢迎这位朋友。哎，喂，您好。
1: 耶耶耶耶耶！

0: 电话接不起来了，啥情况啊？哎，接下来了啊，迎接一下，您好，5388的朋友，喂，能听到吗？哎，您好，是您先生，您好，
1: 哎，
0: 您说，
1: 那个我想那个征婚，
0: 欢迎您先生啊，想报名的是不？
1: 哎，对，
0: 行，
1: 报名
0: 啊，我给您记录一下子，您贵姓啊？
1: 我免贵姓李，
0: 李先生，哎，李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是属啥的？
1: 我是属龙的。
0: 属龙，那您是
1: 62吧？
0: 啊，六十，咋还化魂了呢？
1: 62
0: 吧啊。
1: 属龙的，
0: 62属。
1: 65年生人。
0: 65年啊，那您那个身高体重是多少，李先生？大概就行。
1: 我身高是1米62。
0: 1米62，体重呢？
1: 体重122。
0: 122斤，您每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
1: 我每个月的收入就是不等吧，就是打工。
0: 打工啊，那大概或者每年，您有没有个大概的数？
1: 每年也就是3万左右。
0: 3万左右。行，您稍等啊，3万左右，您有医保和社保吗？
1: 就有农村那个。
0: 行，那也是啊，那也是有社保和医保啊，是不？
1: 嗯呐。
0: 行，每年3万左右哈。有双保。
1: 有时候3万，有时候也接近5万，也行，就分干啥活那玩意儿。
0: 行，每年3到5万呗，行不？
1: 嗯呐，行。
0: 行，那您那个就是打工呗，是不，李先生？
1: 对对对，农村人。
0: 啊、哦，您目前生活在哪个城市？
1: 我目前在那个就是那个在农安县合龙，在合龙
0: 啊，在合龙，好，
1: 嗯
0: 啊，然后呢，您婚姻状况呢？
1: 婚姻状况是死亡的，
0: 丧偶是吗？
1: 嗯，对。
0: 行，那我问问您，平时生活当中您有啥兴趣爱好吗？
1: 不良嗜好就是，3-4天能抽一盒烟
0: 啊，有抽烟的习惯。
1: 不喝酒，
0: 不喝酒，行。
1: 嗯，
0: 您身体状况咋样，李先生？
1: 身体状况非常好，
0: 非常好啊，行。您现在一个人生活吗？还是跟家里人在一块儿？
1: 对，我一个人生活，
0: 自己生活。那您在合龙那边有房吗？
1: 我搁这嘎达租的房，租的一个82平的
0: 啊。您在老家有房子没？名下
1: 也老家名下有一个小平房，
0: 名下有地房，目前租房住是不？
1: 对，
0: 行。完了，您平孩子啥情况能问问不？
1: 还能问能问，一个孩子成家都十多年了。

0: 啊，行，那就知道大概啥情况了。
1: 自己过自己的，孩子一拆伙。
0: 明白了，完了，那您想找啥样的？您说说您择偶要求吧。
1: 嗯，我想找一个吧，上女方家也行。
0: 上女方家也行。
1: 哎，
0: 啊，想去女方家生活。
1: 也行。上我这儿来也行。
0: 嗯。去女方家生活，那您这个，我看刚才报名这个梁女士还跟我说呢，梁女士说，佳怡呀，让那个我找老伴儿想上我家来，你二位挺合适，那您是想去，可以去女方家生活，完了呢，对女士有啥要求？对女士的岁数啦，或者是什么身高、体重啊，或者是哪方面有要求？您说说吧。
1: 对女方就是没有什么，就是一个一米五以上吧。
0: 一米五以上。
1: 哎，
0: 行，完了收入啥的您也不没要求是不？
1: 女方啊。
0: 啊，我说对您对女方。
1: 对女方的啥要求没有？他就一分钱不收入
0: 啊，啥要求没有？完年龄呢？跟您上差下差几岁都行呗。
1: 对。
0: 年龄相仿，真心过日子的呗。
1: 对，必须真心过日子。
0: 其他看眼缘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
0: 行，我都给您登记了。完了，您还有啥要求？
1: 我那个，这没有啥要求
0: 啊。那行了，775号啊，
1: 必须那个跟儿女，就是那你想逢年过节了，这那的，哎，发点钱来的，我拿点钱，这都行。你要就经常跟儿女又儿女缺钱了，这个那乱七八糟的，这可不行，
0: 就没负担的是不是？
1: 对，
0: 明白了，
1: 一点负担没有的，
0: 明白了，无负担的，听明白了。
1: 嗯，
0: 行，我给您登记了，您是775号李先生，然后呢，您那啥吧，那个我想说啥了啊？对，咱俩有微信是不？
1: 有个微信，
0: 那就行，您把您的身份证、户口本，您拍个照片给我发过来。
1: 嗯，
0: 行吧。
1: 身份证，
0: 对，一般身份证，你要户口本，不知道您在不在身边儿。
1: 在我身边呢，能。
0: 哎呀，那可好，
1: 就能拿呀。
0: 那可太好了，那您直接拍个照发过来吧，然后您就报名成功了。还有一张您本人的照片啊，再发张您本人的好不？
1: 啊。一会儿你说一下，我录下音，然后我记不住。
0: 我在微信里给您发过去，您不用录音。
1: 那行，哎呀，那太感谢了，
0: 是吧？您是不是那个微信头像是那小向日葵的那个？
1: 不是啊，我还没看我那个微信，就那个，哎，可能是那个。
0: 我看一眼吧，我看一眼啊。
1: 我是一天更比一天好吧？
0: 我看一眼您那个微信，您这微信号我还搜不着。啊，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是您是哪位了。啊，头像是您本人照片吧？
1: 对。
0: 啊，那行了，那我知道了，一会儿需要啥东西我都给您发到微信里，好不？
1: 行。
0: 嗯，
1: 然后我照下来给你发过去，是不是？
0: 行嘞，对，您拍个照片就行，好吗？
1: 哎，
0: 欢迎您啊，李先生，再见了。
1: 哎，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拜拜。
1: 哎。

我发现这人啊真是不可貌相。你看咱李先生，我俩这不有微信吗？我刚才看见李先生微信那头像照片啊，哎呀，我以为咱就说按照片看，我以为因为李先生一看就是那种特别典型的咱这个东北啊男生的长相是吧，一瞅着这个啥这个就是您说是这个体型啊啥的，那个小梳了一个短寸的头发，完了我还寻思一位，然后这照片吧，您说大家伙拍照乐呵的哈，咱李先生这照片拍的可严肃了啊，我寻思这李先生得是个就不是说脾气多不好吧，是吧，可能也是一个平时比较雷厉

一风行这么个人儿啊，给我照片上的感觉。结果您听李先生说话哈、啊，可温柔了，还有点点小害羞啊，特别特别这个可爱的性格，就是跟外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特别期待李先生进群哈、啊，欢迎咱李先生。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要不咱说那话咋那么对呢？就人不可貌相，真是这么回事儿。刚才报名的我们774号那梁女士啊，照片身份证都发过来了啊。梁女士，哎呀，还给我们拍张，在家现拍张照片，照片拍挺好，照片拍挺好，不错啊。咱那个梁女士，您进群吗？进群吧，然后一会儿给您拽进去。咱又有新朋友了啊，再次欢迎咱774号梁女士报名成功。

0: 然后呢，这个啥，我们529号、666号这两位啊，我跟大伙儿也说一声啊，这两位啊，的确是特殊情况。我一般偶尔，当然这个事儿也是非常偶尔的会出现咱节目当中，不是说常态的。我们一般都会要求两位嘉宾来到线上对对碰，但是偶尔就像是前阵有一个报名的嘉宾，包括咱群里还有一位啊，几乎没有打过电话的一位男士，就这两位，还是因为极特殊的原因没有办法参与到节目当中，所以说我就线下直接给通过微信报了名。但是呢，这只是极个别情况，包括我们这个529号王先生和666号曹女士，两位的微信我就直接在线下互换了，因为两位呢都是处于工作当中，工作当中的话，那这个咱们就没办法了，是不是？我们也请大家多多理解。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建议朋友们，咱们还是要来到对对碰的环节。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那你看我俩直接换号不行吗？这种除了极特殊情况，咱们还是要求大家来到对对碰的环节。为啥？就是咱们要当面啊，两个人交流一下子，是不是？有啥事儿咱说明白了，唠明白了，我们还是要保持着咱们节目组织的一个高效的状态，对吧？我们要帮助大家把一切的其他的情况排除掉，然后只给大家留下相处的时间。如果有其他任何一方有疑义了，咱马上这个对对碰就结束，对吧？所以说啊，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大家伙咱还是来到线上沟通，这样会更好的。那我们再来迎进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吧。喂，您好。
1: 您好，佳怡。
0: 您好，
1: 端午安康。
0: 哎呀，谢谢您。
1: 我是蓝先生。
0: 哎，蓝先生您好，
1: 我想再点播首歌好吗？
0: 嗯，您说。
1: 我想点播一首《青花开在红尘里》，陈瑞。
0: 啊，您等会儿啊，您等会儿，我找找《青花》。您这个，您这歌名挺美呀。
1: 嗯，好听，
0: 好听
1: 呀、
0: 啊。是、
1: 嗯、
0: 是，蓝先生哈，那我给您登记一下子。
1: 嗯、好吧。
0: 哎，青，您说
1: 今天没有播，下周播也可以。
0: 青花开在
1: 红尘里，
0: 红尘里，哎呀、
1: 嗯、
0: 这歌名蓝先生点播的啊。
1: 嗯，
0: 上次您是不是也参与过节目，我没记错的话？
1: 上次我点的那个是爱在风花里。
0: 爱在风花里，哎呀，这歌名您是按歌名找的吗？蓝先生，
1: 我就是喜欢哪首歌我就记下来，我就送给大家。
0: 您上次点那歌也好听，蓝先生，我想起来了，爱在风花里、
1: 嗯、
0: 我们咱这周应该刚播过吧。嗯，
1: 在那个上午9点半老幸福里也被入选了。
0: 也被入选了，是不是？你看、我都告诉他俩了，我说我们这歌都是经过咱老幸福了听众严选的。
1: 我赵先生点那个叫什么吴更那个
0: 啊，
1: 牧羊五更的也入选了，听众。
0: 是吗？是五哥放羊吗？
1: 啊，对对对对、
0: 啊、
1: 也入选了，
0: 也入
1: 还有姚先生唱那个秋月羊的也入选了。
0: 哎呀。那以后咱得跟他节目组收点费用了，是不是、啊
1: 嗯？那应该是。
0: 是不是、啊？我得跟他俩，我跟他俩唠了。
1: 该是不错的，姚先生唱歌唱的真好，
0: 是吧？
1: 他在老有才的节目，他能排第五。

0: 位，他
1: 真的呀？哎呀，
0: 在这儿。
1: 哦，行，
0: 他能进前五，
1: 是吗？
0: 他该什么？这是非常有情感，很好听。
1: 那我不服，我们姚先生唱这样还才排前五吗？
0: 哎呀，
1: 我不服。
0: 放那个前三甲，那前三甲唱的人家是比较专业
1: 啊，那跟专业歌手、那咱是有差距了，是
0: 不
1: 是？他不
0: 是专业，但是咱们人家唱的就像专业似的。
1: 啊，行。行，蓝先生，欢迎您参与节目啊！
0: 好
1: 嘞，
0: 好，谢谢您、啊，
1: 哎，再见了，
0: 哎，
1: 再来迎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2: 你好，
1: 哎，
2: 那个777四号，我碰一下吧。
1: 谁呀？777梁女士啊？
2: 啊，
1: 梁女士，那今天不赶趟了，节目要结束了，牛先生，明天的我先把您的资料发过去给他看看，行不行？
2: 行
1: 啊，
2: 行行，
1: 您别着急，牛先生啊。
2: 哎，
1: 好嘞，
2: 谢谢。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了啊。嗯，我理解咱牛先生的要求嘛，就特别想去女方家生活，可能说的这是还想就是想出去多走走多转转的，所以可能一听到有女士说的上他那边去，这个牛先生就特别心动啊，咱理解这个心情。咱等一等，我今天下了节目，我先把牛先生资料给梁女士发过去，行吧？咱们静候佳音，好吧？今天也跟大家唠到这儿了，今天好多新朋友啊，加微信的，还有这个打电话报名的，欢迎大伙儿。如果您今天没来得及联系我们，明天下午这个点儿啊，咱还老时间老地点，不见不散啊。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777，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姨，明天下午咱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制造一吨值。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第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月水影也不见那一个，我问那少公你的家，他摆了一摆手，天上把太阳哟，月亮把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
3: 我的家，天天我都梦见他。
4: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啊、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5: 哦，呀，到底是年轻人啊、嗯、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啊、
1: 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4: 谁呀、啊、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4: 嚯、哦哦、啊，大龙啊、嗯、我知道了、啊、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
5: 哎，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哦、显得特别自信。
5: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4: 哎，音乐，哎呀，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4: 啊，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

0: 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1: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2: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
1: 嗯。
2: 啊，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1: 哎呀，
0: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1: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0: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1: 单局长，您看呢？
2: 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3: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
1: 哎，大龙，大龙，新歌啥时候推出来呢？我们大家都等不及了呀！
2: 就是嘛，等不及了，道歉。
0: 快了，快了，快了。只要这个在我被饿死之前吧，争取再多写几个。
3: 哎，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了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
0: 谢谢鼓励啊。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4: 大家好。
0: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甜

0: 月亮我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

0: 行，我回哪呢？
1: 回河湾。
0: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1: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0: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1: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儿，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0: 我相信你，
1: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全家，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0: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1: 那你说咋办？
0: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啊？
1: 我当然想。哎，
0: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1: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0: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1: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2: 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3: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扁了。
4: 哇塞，吴哟，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3: 还有你夫，我就是看看。
4: 后悔了吧？
3: 后悔啥呢？那要是再弯，我还给他砸动。
4: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3: 驾。
5: 嫂子，秦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啊？
1: 妈，爸，
6: 大龙，
5: 大龙，
6: 大龙，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4: 哎呀，
1: 你又干啥了？
4: 哎呀呀，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7: 哥，你回来了。
1: 甜甜，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7: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6: 大龙，妈不该摔你的弦子。吉他。妈把你对不付了。
1: 没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5: 嫂子，
6: 这法那又来了。
5: 秦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啊，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6: 只要那能回来我支持。
5: 哎，
4: 支持。
7: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6: 哎，单局长
5: 啊，
6: 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5: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6: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啥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4: 洋芋也能开花？
1: 妈，齐老师不就孔教授。
5: 大龙，

0: 跟你说的？啊？
1: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
0: 哎，
1: 山东嘛。
2: 哦，我知道，知道。
0: 是的，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3: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画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4: 大龙哥，你教我们画还是民谣？
1: 你们想学啥呢？
5: 都想学。
1: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他二十里的大喇叭，手持着青铜大喇叭。
3: 够时髦的，
6: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1: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7: 都是这份吗，大龙哥？
8: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哎，
3: 大龙哥，
8: 我见过，
2: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1: 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5: 好，
1: 好。哎，
5: 哎，
1: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哎。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鲜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3: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喂，老李，什么事？鲜花岗出了问题，好，我马上过去啊。
5: 天上嘛太阳落，
6: 天上嘛太阳落，
5: 白月亮嘛牵个手。

0: 花河呀花河呀，我呀的个家。
1: 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个家。
0: 天天我都梦见他，哎，
1: 天天我都梦见他，
0: 哎。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

0: 大龙，哎呀，大龙，大龙，哦，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2: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
0: 哎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2: 好，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哦。
3: 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去乡下种花的呀。
4: 就是，
5: 就是，
6: 是啊，是啊。
7: 你们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2: 不是，那能一样吗？
5: 你们就是为了去帮别人，
2: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3: 就是啊，那边什么有那个农场去，非要我们下乡啊？
5: 对
2: 啊，没错。为什么呀？
3: 我们
2: 不想家乡。
7: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5: 什么东西啊？
1: 干啥呢？单局长，
7: 大龙，
3: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啊，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2: 就是，
5: 是啊，
2: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5: 是啊，
8: 我不是这么说。
1: 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3: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下乡，我不去。
1: 单局长，把我安排哪儿了？
7: 啊，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1: 不能在厂区啊！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3: 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对，是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2: 没错，
3: 我们又不是和你攀比
1: 啊！不用说，不用说，
5: 哎呀，
1: 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不？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得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3: 哥，哎，大龙哥，
1: 大龙哥，
3: 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选村里，
9: 那我也同意。

0: 哎，大龙，
1: 哦，
0: 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
1: 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2: 啥一样？哎，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啊、大龙，过来。
1: 哦，
3: 过来呀。
1: 哦哦哦，
0: 去吧去吧。
1: 叔，你们
2: 哎，好，去吧，
1: 自己玩哈。
2: 去去。
1: 啊啥事儿，妈？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1: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的？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1: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3: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3: 这，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呢！
3: 你不老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1: 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四集。
1: 河湾小学吉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秦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排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儿？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杏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5 4 3 2 1，点火，噗，飞起来了。
1: 哎，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4: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5: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6: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6: 航天梦？
7: 那他看到飞船的吗？
8: 他看到了吗？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6: 好。
5: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2: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地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9: 好，
10: 加油，甘甜加油，
9: 加油！
11: 甘甜走上台了，
5: 甘甜转过身了，真棒，
12: 好厉害呀！
13: 甘甜转过身难的，难面对我们大家的，
5: 还真是，
1: 甘甜。真棒，开始吧。
2: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 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五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8: 哇，那天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4: 是呀，你太厉害了，
9: 太厉害了，
4: 太厉害了，
1: 甘甜。

0: 真不好。
1: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0: 我们不让你走。
2: 小曼老师，我让你别走。
3: 小曼老师，
2: 我不要跑
4: 了。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5: 就这样，每天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齐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4: 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6: 我看到了，我看到飞船了，
0: 在哪儿呢？
2: 在哪儿？
6: 在哪儿？在那儿，在那儿，正向我们飞过来。
0: 我也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像一颗星星。
7: 是的，我看到了，像一颗星星。
2: 我也看到了。
8: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期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多好的事情啊！
9: 好着呢，好着呢。
10: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8: 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11: 我签，我签。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走。
12: 哎，我也签。我签，我签。
13: 山局长，我也想签。
11: 哎，好啊。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12: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13: 去。我说了算，我签。
12: 你敢？
13: 不是，你咋来了？
12: 走，回去。哎
13: 呀，别拉我，别拉我。
8: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14: 没啥好商量的，走。
15: 快去！
16: 是的，
15: 走上。

0: 孔教授，孔教授，这不是孔教授吗？
1: 孔教授，
2: 孔教授，
3: 还真是
4: 闪辉，
2: 孔教授，
4: 孔教授，七年了，我又回来了，
0: 孔教授，
5: 孔教授，
4: 青山，绣花，你们都还好吗？咦，
0: 孔教授，没想到又能见到你啥？
5: 孔教授，我以为你再不回。

0: 怎么会呢？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
1: 爸，
2: 爸，
3: 爸！
2: 哎，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
0: 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
1: 啊！
3: 哎呦，女儿啥？
2: 孔教授，
0: 啊，
2: 齐老师，莫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
0: 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
2: 啊，孩子还能那的姓还能随他妈？
0: 啊，
2: 嘿，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3: 咦，你蹲个啥啥？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
2: 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
0: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
2: 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0: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啊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3: 哦呦，再不要说了啥。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0: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秀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3: 哎呀，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牵啥。
2: 坤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0: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3: 咦，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自打他来河湾后甘甜都变样了。
2: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孔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0: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啊。
1: 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
3: 哎呀，这当时不正好是六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孔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2: 对着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1: 原来是这样。
2: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
1: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0: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1: 爸，
0: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4: 孔爷爷，
5: 孔爷爷，
0: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
5: 是。
0: 哎呀，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

0: 了。
1: 孔爷爷，你还好吧？
0: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1: 我回来啊，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她心里搁的。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2: 切切切！
3: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2: 这还用你说吗？
4: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0: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4: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0: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5: Good morning, class.
6: Good morning, teacher.
5: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4: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a good florist.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港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
3: 美得很呐，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港，在数字港、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咦，
4: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港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5: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6: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言了吗？
7: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着你的伴唱了呢。
6: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7: 看到了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港二期投产。
8: 好，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行。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3: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2: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4: 二一，
2: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3: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2: 那些年的歌。
5: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从腼腆少年到优秀的歌者，周深用了十几年完成了艺术的蜕变。他把那被天使吻过的嗓子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他曾经坦然说呢，舞台上的我是放大版的自己。在这个审美多元的时代呢，他证明真正的艺术家从不需要被单一的标签来定义的。今天就来听周深的歌，来听贝加尔湖畔和花开。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回顾周深的音乐旅程呢，我们可以发现他作品是丰富多样的，声音就像是神仙吟唱。通过作品《大鱼》展现出深情多样的风格，声线从低到高一直被认为是很独特而且有感染力的。《大鱼》当中的吟唱展现了深情的演绎，浅浅的美声令人陶醉。Memory 里边的中文歌词充满着韵味，末日飞船的吟唱让人动容，血腥爱情故事当中的花腔技巧呢，让人们叹为观止了。来听也值得如许。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7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面品味周深的人生百态，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动容的人说：“花开之词，若生命华章，句句道尽时光荏苒，生命荣枯之感慨。”周深呢，以超凡的共情力深入歌的精髓当中，仿若亲见花朵含苞待放，然后又盛赞，终至掉落，然后变成了一堆肥料的整个的生命之旅。此为生命之映照吧，美好一时之怅然吧，其歌呢如雨花私语，和时光把盏，未探出生命的真奇和无常了。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1: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2: 周深最开始从初登舞台是忐忑自卑的，而如今的雄踞舞台中央，目光如炬的歌唱巨匠就是他了。他历经了磨砺，不停地突破着自我，将嘲讽和非议化变成了前进的动力，始终保持明朗的笑容。他的完美蜕变告诉我们，只要想清楚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并全身心地投入的话，不仅可以摆脱焦虑，更能够塑造自信的。来听繁华依旧，故乡别来和焰火。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立下代表的传承人。
7: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一怒飞腾起在空，黄金棍摆气如虹，霎时风响来天地，顷刻雷鸣变雨中。猛烈恍如鹏翅鸟，狰狞魂似鬼山熊。从今丧却阴雷胆，束手归殇事已穷。这八句诗啊，把咱们上文书给概括了一遍。雷震子下山啊，啪嚓这一棍，把山上的巨石打的是纷纷碎呀，把雷开、阴破败两位将军呢，全都吓得尿了泥了。带领着商朝的兵将，如潮水一般呢，可就退下去了。哎，这就算把文王姬昌给救了。再看雷震子，高高兴兴收棍转身，扇动翅膀飞到了文王面前。一收翅膀，唰啊本儿落地上了。爹爹，您受惊了。文王感动的呀，老泪纵横啊。儿哎，爹亲眼目睹啊，你是好大的神力哟，真是一员上将军，我太高兴了。爹爹，您就别夸我了，儿的武艺呀还没学全呢，这都是一些皮毛。师父云中子跟我说了，还得继续深造啊。爹爹，此地并非久留之所，我送您回西岐吧。
0: 儿啊，万水千山可怎么个走法呢？
4: 您呐，别骑那匹马了，那玩意儿没用。您呐，趴在我身上，我飞着把您呐给背回去，又快又平安，那该多好啊。
0: 啊，儿啊，这匹马跟随我是共患难呢，我怎忍心抛弃于他呢？
4: 哎呀，爹爹，您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只好把它给丢弃在山坡上吧。
0: 哎，也罢呀。
4: 文王啊，是大善人，他知道养马比君子畜类也似人呢。啊，这马跟自己感情很深，所以他呢，来在马前。

前头，摸摸马头，捋捋马鬃。马儿啊，对不起你呀、啊，你自己逃命去吧，另找主人呢、啊。我不得已才把你给放弃了。哎，走吧，走吧。啪，这么一拍，马呀，依依不舍地跑开了。落到谁家，谁给捡去了，跟本书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呢，压下不提。单说文王趴在了雷震子的身后，雷震子就说了，爹呀，您可抓住了，别睁眼呐，有什么事儿您也别害怕，哎，有儿在可就好了。您趴稳了吗？抓住了吗？文王点点头，儿啊，你就飞吧。姬昌把两只眼睛给闭上了。爹，您两条腿盘住我的腰，哎，也得使上劲呢。哎，我知道。雷震子说了一声起，他是展翅摇铃啊，那多快呀、啊！霎时间就飞过了五关。哪五关呢？就是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呢、啊。又过了金鸡岭，再往前边看就是首阳山了。雷震子这才收住双翅，平平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爹呀，您瞧瞧这是哪儿啊？哎呀！文王姬昌睁开双眼，揉了揉，哦，明白了，这是故土家园呐，首阳山归西岐管辖。再往前边走，有白柳村。然后是西岐山，再走就进了西岐城了。儿啊，你赶紧跟随为父回家呀，到家里头跟亲人一叙。爹，这可不行啊，师父交代的明白，不允许我回家。他老人家说了，现在还没到时候，把您送到西岐，让我马上就回去复命。爹爹，您自己保重吧，往后学好了本事，咱父子还有见面的机会，那时候我更要孝敬爹爹呀，爹爹请上寿儿一拜。文王啊，非常的理解，哎，好吧，那就盼着咱父子早日团聚吧。哎，儿也是这么想的，您给全家人带好，咱父子是后会有期了。啊，说展翅腾空就飞走了。文王看着呀，还掉了几滴伤心的眼泪。姬昌松了口气，到了自己管辖的地界了。老头那么大年纪了，颤颤巍巍走了一程又一程啊。过了首阳山，天都快黑了，实在是走不动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村落，到村子这么一看呢，有个起火的小店儿，实在走不动了，得嘞，就在这儿住店吧。文王也是饥不择食啊，这儿面条做得挺好，文王那么大年纪了，哎，大个的碗一口气吃了三碗，踢了秃噜，踢了秃噜啊，踢了秃噜，吃的这香劲儿啊，可就别提了。晚上呢，又美美的睡了一觉，等第二天起床还得赶路啊，一结账傻眼了，兜里头没钱呢。文王冒汗了，一琢磨，我跟人家说几句好话吧，掌柜的，伙计大哥，实在是对不住啊，我行路荒疏，分文未带，我呢先记上一笔账，不过你们放心，我可跑不了，我到家之后我加倍的还钱呢，哎，你们看怎么样啊。伙计一听啊，不乐意了，哎，我说老头，瞅你慈眉善目的，不像是歹人呢、啊、别的不知道，身上有钱没钱愣不知道啊，白吃白喝，嘴巴一抹就想溜之乎，你说到家之后再给送来，那你不送来我上哪儿找你去？我可告诉你老头，这地方你知道归谁管吗？啊，归西岐管，西岐的人可最讲

0: 讲道理呀、我们这儿有一位圣人，就是西伯侯姬昌，教化有方啊，最反对奸盗邪淫。你这老头竟然有花花肠子啊，到这儿玩心眼儿，想吃霸王餐，弄了三碗霸王面条给秃噜下去了。哎，不行，不给钱你就走不了了。
1: 哎呀，小哥放心，我不是那种人。
0: 哎呀，是不是那种人你脑瓜门上也没写着字儿。我说不行就不行啊，哎，欠账走不了。掌柜的看了看，老先生啊，听您说话文质彬彬的，的确不像是坏人。是方才伙计说的是一点都不假。这地界啊归西岐管，我们这儿的人呢、最讲礼仪，最反对那个奸盗邪淫。您真要是一抹嘴就走了，这面条钱呢、电饭账啊，还真就没法要了。这一逼，文王没辙了。掌柜的，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我姓姬，叫姬昌，官拜西伯侯之职，现在还升了官了，哎，荣升为文王。我进京啊，被纣王天子囚禁在游离小城7年之久，如今一旦释放，我哪儿来的钱呢？
2: 等会儿，问你说你是谁？
1: 我是姬昌啊。
0: 哎呀，原来是西伯侯啊。正是。哎呦我的妈亲内。掌柜的吓得腿肚子直转筋，差点没趴下。恕我等眼拙呀，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得罪了圣人呢。我说伙计，还不过去赔礼去。
1: 伙计呀、差点尿到裤子里头，赶紧过来施礼。
0: 哎呀，老人家呀，千万得原谅啊，不知是您呐多有得罪。
1: 我这个嘴巴呀还就是不怎么样，这不是说话的家伙，这是放屁的器官。嗨，文王也乐了。
3: 不，你们呐说的是条条有理，句句尽情，全怪我没带钱呢。
0: 哎呀，您别说那个了，赶紧里边请吧。
1: 到里头罗列杯盘，是盛情款待。文王姬昌呢就问这掌柜的姓什么叫什么。掌柜的说了，他姓申，名叫申杰。
3: 哦，申掌柜的，我想回西岐城啊，年纪高迈，行路非常的困难，你这地儿有马没有啊？借我一匹，我肯定啊给你送回来。
0: 哎呀呀，咱这穷乡僻壤也没有马呀，您看骑驴行不行啊？您委屈委屈，我那驴呀、倒是挺壮实的。
3: 可以可以，只要能代步就行啊。
1: 申掌柜的一想，这是文王千岁呀，说着玩呢，骑驴够委屈的了，选了一头啊好一点的驴，鞍鞯都给准备好了，他跟伙计亲自护送文王去西岐城。他们走着，咱不说，单说文王的老娘太任，这位老夫人呢100岁了，身体特别的棒。老太太在家呀天天的想儿子，就是哭哦。这一天心惊肉跳，
3: 哎，这怎么回事呢？
1: 取来金钱补了一卦。文王的能耐呀都是跟他娘学的，他娘那是算卦的专家，比文王算的一点都不次。等算完了之后，太任老夫人呢可高兴了。
0: 哎呦呦，这是大喜呀，我儿要回来喽。
1: 赶紧传旨，叫散医生，叫南宫阔，叫姬发，都来。文武大臣闻讯呢来见老太后，行完了礼，老太后告诉他们，跟你们说件大喜事儿，你家主人就是我儿姬昌啊，马上就回来。
0: 是啊，现在何处呢？
1: 快到城门了，准备迎接。消息传开，众人是闻风而动，文武百官呢各穿着朝服，带上应用之物，

列队倒在城门迎接。刚到十里接官亭，抬头一看，啊，挂得挂得挂得得，哎，来了一头驴。两个人呢跟着是一溜小跑，往这驴背上一看，有一人呢青衣小帽，穿的便装，伞衣生南宫阔、姬发全都认出来了，跑步向前上前迎接呀。姬发跪倒在地，不孝儿，迎接来迟，罪该万死，我的老爹爹呀。后边哗哗哗，什么动静啊？哎，90多个儿子全都跪下了，文武大臣也都跪下了。文王一看，青山依旧，人面已非呀，有的老了，有的胖了，有的瘸了，有的残了，有的瘦了，哎呀，变化是真大呀。就是啊，这大山没有变样，人是不禁老，哎，这山他禁老扛造啊。一看亲人俱在，百感交集，他由打驴背上跳下来，哎，都起来，都起来吧。大家伙围拢过来，众星捧月一般，千言万语呀、啊。这些儿子呢全都围过来了，叫爹爹，有拽手的，有拉衣服筋儿的。这儿子多了啊也有好处，雷震子走了，郭义考死了，现在呢还有98个儿子，哎，一点儿都不显得少啊。众儿子环绕着给准备了辇，哎，让文王登辇，袍服取过来更换之后，往辇上头这么端然一坐。还没等走呢，这文王啊哭了。哭什么呢？百感交集呀、啊、7年多了，尝尽了苦头，担了多少风险呢，如今死中得活，一家人算是团聚了，众子俱在，唯不见我那长子郭一考啊。我儿要是在，这一家人团聚该多高兴啊，我的儿啊。姬昌啊就在辇上，他是放声痛哭，这一哭心里头一翻个他闹心呢、啊、想起来往事，纣王无道，手段残忍，把我儿伯邑考剁成了肉馅，烙成人肉的馅饼让我吃啊，欺人太甚了，我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吃，把我儿的肉就吃到了肚子里头，我能消化得了吗？啊，时钟这里头堵着一个大疙瘩呀，儿啊，爹爹，对不起你呀。文王连撞了3下，这口怨气呀可就涌上来了，吃的东西往上这么一撞，文王一张嘴，从口里头啊噗啊噗啊噗吐出来3肉球来，3张肉饼啊变成了3肉球，摔到地上是砰然有声，哎，这且不说，倒在地上咕噜噜这么一滚，3肉球啊都变了，变成4条小腿小短尾巴，长出2大耳朵来，都是啊白色的，非常的可爱。怎么回事啊？哎，变成了3只兔子。这3只小白兔回头看了看，耳朵摇动着，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可就跑了。3兔子呢，还是圆满的一家，哎，1只公的，1只母的，1只小崽儿。大家伙一看，全都愣了，赶紧就问呢，问文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文王啊，就哭着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大伙这才知道，文王兔子啊，把儿子给吐出来了，儿子变成了3只兔子。哎，据说从那天开始，动物界呀又多了这么一个品种，哎，就是兔子。哎，借着这个谐音，文王兔子，文王兔子，哎，这就是兔子的由来。当然了，这是民间的神话传说，哎，可信度啊不是那么高。

说这文武百官儿臣们接着文王回到了宫殿，文王又更换衣衫到内宅呀看望老娘啊，什么事儿都不能干，先得拜望老娘，这是至关重要的。母子见面，文王哭拜于地，诸子呢跪在后边，太任老夫人老泪纵横，儿哎起来吧，老喽。那还不老啊，文王胡子眉毛全是白的了。这一回西岐城是满城欢庆，悬灯结彩，锣鼓喧天呢，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这祝贺。文王呢利用这个机会重赏了申杰等这帮帮忙的人，另外重赏文武百官。文王这些日子没干别的，就是陪着娘陪着夫人谈论家里的事情。三天的时间太短暂了，一眨眼可就过去了。这三天呢属于是休整，属于是放假，而后呢就开始办公了，马上就升殿了，大聚文武，商谈朝政。七八年没在家了，究竟家里头是什么情况，得听取汇报啊。在这开会就开了好几天，会议的焦点就集中在一处，哎，就是恨这个纣王，这个昏君还保他干什么呀，啊，还俯首称臣，还照这样伺候下去，嘿嘿，拉倒吧。单说这一天，文王升殿，大会文武，是五将四贤八郡十六杰三十六横。文王这些儿子以姬发为首，上大夫散宜生、大将南宫阔全都到齐了。这大将南宫阔当众就发表演说了，说大王啊，臣有本启奏，众所周知啊，我们这些日子议论的事情就是这个无道的昏君的燕纣，这个东西聚忠良，残害群臣，信奸佞，迷宠妖妃，以为臣之见，咱们西岐城啊不保他了，咱们反了吧，反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到
17: 已经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高校可以有哪些亮点？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4: 慈航道人要破这地

一列大阵。到在阵门口侧耳朵一听，里头呀鬼哭神嚎的。为了以防万一，他用手一指，脚下现出一朵金莲，跳上这金莲花，霞光万道，往里头可就飘来了。为了再加点保险，他把掌中的净水瓶给拿过来了，用这杨柳枝啊蘸点水啊，啪啪啪就这么一甩，再一看雾气缭绕，金光四射，护住了自己的身体，稳稳当当进了这地裂大阵。赵天君赵江登上了法台，来呀，哈哈，真快呀。他扎起这阴阳五雷呀，念念有词，慈航哎，慈航啊，我叫你有来无回呀，咔嚓嚓嚓嚓，阴阳五雷可就劈下来了，那地上啊咔嚓一声可就裂开了。您看那大地震了吗？哎，山崩地裂呀，这大口子裂开了得有三四尺宽呢，想要把这慈航道人给掉下去，然后咔嚓一声把这大口子再给合上，把人呢就夹成肉泥烂酱了。但是慈航道人他有法术啊，有金莲花拖着双足呢，悬在半悬空中，他陷不下去。地裂咔嚓裂开了，吧唧又夹上了，咔嚓裂开了，吧唧又夹上了，折腾了好几遍都是浪费动能。慈航用手一指，赵江啊，你过于歹毒了。掏出净水瓶用手一拖啊，起。再看净水瓶在空中悬挂呀，瓶子嘴儿就对着赵江射出来一道寒光来。这赵江就感觉着不对劲儿，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这两只脚就离了地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怎么回事？这赵江啊整个被吸到净水瓶里头去了。慈航道人过来啊，砰一声抄住了净水瓶啊本儿，把这嘴儿还给堵上了，转身离开了地裂阵，然后扭向回头用手一指，这地裂阵是化为乌有，云消雾散。慈航道人回归本队，见着燃灯就回禀师兄啊，我已经破了地裂阵，赵江就在我这瓶子里头呢。他赶紧把瓶子往上一陷，燃灯点点头，好吧，把它倒了出来。一拍这瓶子底儿啊，啪，这赵天君赵江啊翻着跟头又在里头就栽出来了。哎，得了吧，哭痛，哎哎哎，眼花缭乱呢，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燃灯吩咐一声，与我绑了。军兵弟兄可就过来了，拧胳膊给捆上了。慈航道人迅速给他贴上一道灵符，哎，就贴着脑门上头了，把这小子带上了接仙台，四肢捆到一块给吊起来。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这哥几个一看，哎，好好好好，哎呀，原来就是这么捆我们来着，哎，让这小子也受受罪。他在这儿啊晃晃悠悠就这么吊着，第二阵地裂阵是宣告破除。那么第三阵可厉害呀，叫做封侯阵。这阵主姓董，董天君叫董全呢。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哇哇的怪叫，燃灯啊，哪一个敢破我的封侯阵？破这封侯阵，大家伙心里头没底。得了，以多为胜，多去几位吧。揉揉揉揉揉，一共进去五位上仙。一进这封侯阵呢，呜，哎呀，这风就太大了，不容你掐诀念咒啊，也不容你拿宝贝，这风把人呢就给卷起来了，卷到半悬空中，愣往地上摔呀，啊，劈巧啪嚓，劈巧啪嚓，什么赤精子啊，黄龙真人呢，清虚道德真君呢，道行天尊呢，再加上灵宝大法师啊，让人家给摔的呀。

急忙收兵撤退，宣布改日再来打阵，双方就罢了刀兵了。燃灯回来之后，坐在法台之上，众人环绕，再看五位上仙呢，一个个摔的脸也青了，鼻子也肿了，哎呀，槽牙还活动了，默默无语。哎呀，还是不行啊，破不了这风吼阵。这刮的是一种什么风啊？怎么这么大劲儿啊？比龙卷风都要厉害。哎呀，少说得有600多级吧。嗨，咱还没听说这风有600多级的呢。各位大仙就是没辙了，怎么能破此阵呢？燃灯道人掐指这么一算，有了，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各位稍安勿躁，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要破这封侯阵呢，必定要有一宗宝贝叫做定风珠，有了定风珠，这风就刮不起来了，此阵不攻自破呀。在场的各位大仙全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有这玩意儿啊？到哪儿去找这种定风珠呢？燃灯又掐算了半天，哦，明白了，此珠在渡厄真人的古洞当中。渡厄真人他是西昆仑的那么一位神仙，具体说他那个小地名啊，叫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那么渡厄真人呢，他也不是外人，哎，也是玉虚宫门下，属于第三个档次的小弟子当中的佼佼者。听过前文书的您就知道了，那么陈塘关的总兵李靖，也就是哪吒他爸爸，那就是渡厄真人的徒弟。还有一位冀州侯苏护，手下有一员大将押粮运草官呢，姓郑名叫郑伦，那也是渡厄真人的高徒啊。现在大家伙知道了，渡厄真人手里头有这定风珠，可是他人不在这儿啊，就得派人呢前去借这个宝贝。燃灯就把姜子牙找来了，一商议，现在呀就得官方出面，毕竟说姜子牙代表的是西岐城，代表的是武王姬发。可是姜子牙非常的忙碌啊，他要是去借这珠子去，恐怕是耽误大事，怎么办呢？派一个代表，派神仙可就不合适了，挑来选去，最后选出一位来，哎，德高望重，还能够代表武王姬发的，谁呀？上大夫叫散医生。散医生这官大呀，当然是可以代表政府了。可是啊，散医生他没有法术，哎，肉体凡胎，真要让他去趟西昆仑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等回来之后啊，恐怕黄瓜菜都凉了，所以得派两位高手得保护他呀。选出这两位高手来也都了不起，一个是二郎神杨戬，因为杨戬呢脑瓜筋特好使，又会72变外加一哆嗦，三尖两刃刀也不是吃素的，他去跟着保镖。另外一位派的就是雷震子啊，雷震子那是特殊的人才，长着两条大翅膀呢，这要是背上散医生展翅摇铃一飞呀，用不了片刻之功就得到达目的地。所以呢就把这两位高手给派出来了，杨戬雷震子乐乐呵呵福保着散医生，辞别众人就赶奔西昆仑。等离开西岐的地界，这就开始正式的起航喽。雷震子背起散医生，散大夫啊，你可不要害怕，哎，咱们这就上天了。散医生把眼睛一闭，多谢殿下，您受累吧。啊，突突展翅摇铃飞上了太空啊。那么杨戬也不差呀，脚架着祥云在屁股后边啊就跟着，这一行三个人差

那之间就到在了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您看神仙这多厉害呀！说到马上就到。三个人落在一座山顶上，这雷震子就说话了：“三大夫，没事了，你睁开眼睛瞧瞧吧。”三医生睁开二目揉了揉，一瞧啊，这地方纯粹是山区，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呢。山涧的水哗哗的流淌，又好似世外的桃源，人间的仙境啊！殿下，这就到了吗？雷震子点点头，当然是到了。渡厄真人就在此处出家，怎么样？您害怕吗？哎呀，没有，没有，没有，让您背着是真舒服啊！我一点儿都没害怕。就是腿肚子有点转筋，这还是害怕了。二郎神杨戬呢，头前引路，随我来。翻山越岭，顺着盘山道啊，就到在了云光洞的洞门。洞门关着呢，杨戬说了：“你们呢，等一会儿，我过去敲门去。”啪啪啪，刚拍了这么几下，就出来一小童儿：“善哉呀，善哉。”请问三位要找谁呀？哦，请问仙童，渡厄真人是在这座洞府吗？啊，在呀。你们是哪儿来的？哎呀，我们呢是由打西岐来的，有急事要求见他老人家，烦劳仙童通禀一声啊。你们等着吧。小童子进去了，时间不长，可就出来了，满面陪笑，说了一声请。三个人按着顺序进了古洞，提鼻子一闻呢，一股香气扑鼻。喂呀，这撒的是什么香水啊？啊，是外国进口的吧？可真是值了钱了。一闻呢，让人这感觉神清气爽的，必然能延年益寿。再一看，金光笼罩之下有一张云床，在上边放着炼丹炉呢。渡厄真人盘膝打坐，就在这炼丹炉旁。像这个礼节礼貌说话的事儿啊，就得杨戬往前边靠。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师叔在上，杨戬叩拜师叔。”渡厄真人呢，把大眼皮刷拉一下撩起来了：“起来吧。你就是玉鼎真人的门徒啊？”“正是。”“那位是谁呢？”“哎呀，这位也了不起呀，他叫雷震子，乃是我师伯云中子的高徒。”雷震子也赶紧过来了，跪倒施礼：“师叔，雷震给您磕头了。免礼，免礼平身。”这时候又把散医生给请过来了，散医生啊也跪倒施礼：“在下在西岐为官，官拜上大夫之职，我叫散医生。”“哦，贫道不知，未能远迎，是当面恕罪。”“童儿啊，快快搬座位来。”这还赐了座了。散医生往那儿一坐，杨戬和雷震子啊一左一右在旁边保护着，站的是笔管调直啊，身份不一样，这得显示出来。渡厄真人这才问：“你们三位不远万里来到我这小小的洞府，恐怕是有事情吧？”“啊，是是是是，确实是有事情，我这儿有一封书信，请您老人家过目。”散医生啊又到怀里头把书信就拿出来了，仙童往上一呈，渡厄真人展信观瞧：“哦哦，明白了，这是两封信，一封是姜子牙写的，一封是燃灯道人写的，中心思想就只有一个，要借我的定风珠去破封侯阵。”散医生在旁边还说呢：“老神仙呢，两军阵前我们遇上麻烦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恳求您给帮个忙了。您放心，这颗宝珠我们

0: 夜去一用，等破了阵之后马上奉还呢。哎呀，杜鄂真人有点不乐意。我说三位呀，我可不是驳你们的面子，从哪方面来讲，这珠子我也应该借，没有不借的理由啊。但是呢，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道我这定风珠是谁给的吗？乃是大老爷老子所赠啊。当初我接这珠子的时候，大老爷说得清楚，没有他的玉口金言，不经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动用。现在呀，就供奉在我的九顶铁叉山八宝云光洞，乃是我的镇洞之宝啊。你们三位说说，这叫我为难不为难？借给你们吧，违抗圣命，大老爷一生气，我担待不起呀。不借给你们呐，也不太合适。不过左思右想，最后我打定了主意，这珠子还是不能借呀。哎，这、哎、傻眼了，万没有想到会来这么一出。杨戬这脸呢，腾一下也红了，赶紧抱腕拱手，师叔啊，现在事在紧急呀，不允许我们去请示大老爷，另外呢，我们也不知道还有这个岔头啊。要我看呢，您就私自做主吧，来一个先斩后奏，将来大老爷知道您把珠子借给我们了，是破这个封侯阵办的是正事儿，他老人家也未必就见怪，因为咱们救了一方的生灵啊，大老爷慈悲心肠，怎能见怪呢？您看我们大老远的来了，众人翘首以待，还都等回信呢。哎，师叔啊，您就大发慈悲吧。
1: 哎，不行不行不行，说不行就是不行啊，你们由得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除非是请示了大老爷，老子他老人家点了头了，这才能够借珠子，否则呀是万万的不可。三位赶紧回去吧，啊，你们另想主意也就是了。
0: 好家伙，这好话说了千千万的，嘴唇都磨薄了，人家就是不借。哎呦，伞医生啊，雷震子啊，杨戬呢，弄了一个脸红脖子粗。哎，这老人家，您看这再商量商量吧，商量、哎、没商量、哎、没商量啊。我现在呀还有工作，正在炼丹，也没有闲扯的时间了，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赶紧离去。童儿啊，赶紧送他三人出离东府吧。好家伙，往外头撵了。这小童子也不客气，哎，三位，哎，走人吧走人吧，哎，还炼丹呢，这个丹炼坏了，这事可就麻烦了，哎，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把仨人给撵出来了。结果来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啊，呱唧就撞了南墙了。这杜鄂真人真不借呀，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身份地位那么高的老神仙，竟然如此的抠门，真是啊，嗑瓜子嗑出一个臭虫来，是啥人都有啊。那位说了，这杜鄂真人为什么他不借呢？闹了半天呢，这位有点闹情绪。您看这神仙他没修炼到家，多少也有点七情六欲。原来这个玉虚宫啊，进行评比的时候给他们排名次，杜鄂真人感觉自己怪不错的，认为名次能够靠前，可是一评比他完蛋了。三大弟子燃灯、南极、云中子，哎，没有他，往后边排吧。再一排排出来12位金仙，还是没有他。呵，这杜鄂老真人可就挂上道尽了，他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怨恨这帮师兄弟。现如今呢，他这别扭劲儿又上来了，故此不借这定风珠。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 或细碎的困惑。

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这神仙也有小心眼的。渡厄真人就是这么一位。盐胆哪儿咸，醋的哪儿酸，哎，豁达跟头起。想当年呢，玉虚宫平定这十二金仙，渡厄真人就感觉自己这能耐挺大，修行都上万年了，从各个方面来讲，作为十二金仙应当是当之无愧。可是万万没想到啊，最后一宣布这排名的结果，什么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啊、巨流孙啊、黄龙真人啊、文殊广法天尊啊、慈航道人啊、清虚道德真君啊，哎，这些人全都排上了，可就是没有他的事儿。渡厄老真人心里头可就不满呢，但是呢，因为这个事儿要是闹翻了，那显着没意思，也显着这修养不足，只好是暗气暗憋呀，打掉了牙咽到肚子里头，折了胳膊就退袄袖，脚丫子掉了烂到鞋壳里。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可今天一说要借这定风珠，他想起这茬来了，他就问杨戬：“到西岐破阵的都是谁去了？”杨戬呢，一五一十就这么一汇报。

杜恶老真人心里头不痛快，心说啊、哦，这十二金仙都去了，你们行啊，身份地位比我高啊，那么大的能耐还破不了封侯阵吗？还要管我借珠子？哎，那我不借。你们不是有本事吗？自己施展去。我被排除在外，也没有你们身份高，也不显那个能耐，我就是不管也不借。杨戬愤愤不平啊，等到在外边，散医生啊发愁了，就问杨戬，这怎么办呢？啊，杨戬，你出个主意呀、啊！旁边雷震子啊，急得大翅膀扑棱扑棱直扑棱。哎，杨戬呢、啊？你那脑瓜子那么好使，你赶紧想个辙呀！两个人呢，都眼巴巴的看着杨二郎。这大阵一日不破，稀奇一日不安呢、啊。也难怪散医生和雷震子啊急成那样。杨戬一琢磨，要不然先回西岐城问问师叔姜子牙该怎么办，再不然呢就赶奔大罗山八景宫，请大老爷老子给出个主意。杜恶真人不是说了吗，只要大老爷一句话，哎，他就借。可是又一想，往返太耽误功夫了，另外这脸上也无光啊。哦，上大夫散医生都来了，杨戬杨二郎都来了，这玉儿干殿下雷震子也来了，而且带来了两封信呢，有燃灯道人亲笔书信，有姜子牙亲笔书信，这面子就够大的了，怎么还是不行啊？哎呀，这个杜恶真人呐、啊，这老家伙。杨戬眼珠啊，这一转，哎，他有主意了，急忙压低了声音，我说，散大夫啊，咱们变个戏法行不行啊？哎呀，杨戬呢、啊，咱们哪有心思变戏法玩啊？哎，咱们变戏法可不是为了玩，他不是说了吗，大老爷说话就好使，这回呀、啊、咱们就变一个大老爷，我变这老君，你呢变成我徒弟宣都大法师，雷震子你就委屈委屈，哎，变成一个小童儿在旁边啊给我们端茶递水。雷震子一笑，嘿嘿，只要是能成功，你让我变个孙子都没关系。杨戬说，哎，那可不合适，那显着你这辈儿啊可太小了。这杨戬拉着两个人来在无人之处才施展仙家妙法呀。他在地上抓了点花，哎，有那么几十朵，又抓了一把草，有那么几十根，然后迎风这么一晃，拿嘴一吹，说声啊变啊噗。再一看呢，平地变出来仙童仙女一百来号。那花都变得女孩，那草变得小仙童。散医生一看，哎呀，杨戬，你这真了不起呀、啊！杨戬一乐，嘿，就我这点能耐呀，要是去当人贩子去，我是没本万利。嘿，雷震子啊，你就委屈委屈，哎，让你变成一个大仙童，领着这帮人。说着话，杨戬用嘴一吹，啊，噗！吹得雷震子一眨巴眼睛，啊，刷啦一声，啊，变了，大翅膀也看不着了，尖嘴猴腮也变形了，变成漂漂亮亮一位仙童啊。杨戬自己呢，也摇身一变，变成了老君的模样。散医生可着急了，哎呀，杨戬，你得抓紧帮忙啊，我可是肉眼凡胎，我变不了啊。杨戬一笑，用手一指，说声变。再看散医生啊，站起来了，那身高过丈，散发披肩，月牙金箍，身穿着道袍。但有一样不行，就是说话的声音呢，他变不了。散医生一看，哎呀，我怎么成这样了？杨戬冲他摆摆手，你呀，别说话，一说话就露馅了。千万记住，哎，你就绷住架，一语皆无也就成功了，一切一切都看我的。
说完了啪一转身，头前就走啊。三医生偷眼观瞧，哎呦，这老子变得还真不错，仙风道骨啊，隐然飘洒千心，都过了肚脐了，条条透风，是根根露肉，脑瓜门都秃没了，后脑勺啊还剩下一点白发，梳了一个小卷儿，比那小枣核啊还小呢，墨根系着一条红头绳。杨戬可就说了，哎，你们别傻看着了啊，就得真把我当成大老爷，哎，随我来，这是尊法旨。这雷震子散医生啊还真捧场，用手一指，瑞云围绕在身边呢，有乐器之声，又是吹呀，又是弹呢，又是唱啊，在空中是直奔鼓洞的洞门，那声音大极了。渡厄老真人呢，把他们三个人撵出去之后，还是挺生气，哎呀，管我借定风珠，哎，连门都没有，回去呀，他们肯定得想办法去了。想不出办法还得回来，没有我这定风珠他破不了封侯阵，我呀还别在家里头待着了，趁这个机会我出去转一转，我躲一躲，云游四海呀，让你们找不着我，不为旁的，就为了憋一憋你们的气，到了关键的时候，你们也就服我了，那时候我再亲自出头帮你们破阵也不为迟晚呢。这口气儿不顺过来，我这心里头我堵得慌。他正在盘算的时候，忽听见外边呢仙乐之声，这怎么回事啊，童儿出去看看。这童子打开洞门出去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撒脚如飞跑回了古洞啊，师父您快出去看看吧，了不得了，大老爷来了。渡厄真人心说，哎呀，这杨戬真行啊，这么会儿的功夫就把大老爷给搬来了。他哪敢怠慢呢，急忙忙下了云床，一溜小跑啊到在了古洞的门外，抬头一看，瑞彩千条已经飘落在洞前呢。仔细这么一瞧，哎呦，师伯耶，我给您磕头了啊，哭通通跪倒在地啊，梆梆梆直磕响头啊。这杨戬也不敢乐，心说怎么样，嘿，这号人呢就是贱骨头，你不这么收拾他，他不服气呀。哎呀，不识抬举，他呀得沉着脸甭咳了素，得拍老腔啊，渡厄免礼吧，是是是，多谢老人家，您快点往里边请吧。不必了。渡厄呀，我怎么听说杨戬散医生和雷震子找你借定风珠被你给驳回了，哎呀，这老人家呀，闹了半天您都知道了，因为当初啊您说过那句话，不经您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借这珠子，所以呀没有听到您的谕音，弟子我不敢借呀。啊，杜厄，你也太固执了，那么大人了，纯粹是木头疙瘩脑袋，活那么大岁数都白活了，瞎嘛海大晕头，二五眼的货，你离开我才多少日子呀，这脑子就出病了，让驴给踢了，还是下雨天灌进水去了，要不然呢就是你关洞门的时候不小心把脑子给挤坏了。咱们都是神仙，如果说脑子有病的话，你不行吃点药吗，愣挺着有什么好处。这大老爷一个劲儿的训话呀，渡厄真人脑袋上就冒了汗了，心说这大老爷可能是岁数太大了，到了更年期了吧，说这都什么话呀，虽然不服，可是人家老子说话他确实是不敢反驳呀。就听老君接茬

说：“杜鄂呀，你别愣着了，赶紧把定风珠取出来交给我，我呀正好要赶奔西岐，顺便给你烧去。哎，快拿出来吧。是是是，师伯呀，您稍等片刻，我马上就取东西去。”杜鄂真人一回头告诉小童子：“赶快，你还愣着什么，去取定风珠啊。”杨戬心里这个乐呀，心说你快点吧，哎，越快越好，时间一长啊就容易露馅，到时候他一算计可就知道了，那不坏了菜了吗？正着着急呢，小童子由得里边跑出来了，手中拖着定风珠。这颗宝珠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杜鄂真人接过宝珠往上一递：“师伯，哎，交给您了，哎，给我。”杨戬心说：“嘿嘿，我的师叔位，这就叫牵着不走，你打着倒缩呀！啊，你这老头你都白活了，敬酒不吃，你是吃罚酒啊！刚才一个劲儿的给你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你不肯借给我们定风珠，等回过头来，我把你臭骂了一顿，哎，骂了个狗血喷头，你倒是舒服了，乖乖的把宝珠给拿出来了。这不是贱骨头，这是什么？”杨戬一生气，他又说话了：“杜鄂呀，你赶紧给我再磕两个头啊，我这就要走了。”杜鄂真人一听，哎呀，大老爷现在是有毛病了，怎么主动让我们磕头啊？哎，磕就磕吧，跪在地上梆梆梆又磕响头。那么杨戬散医生都在这儿绷着脸等着呢，唯独那雷震子受不了了，感觉这事儿太滑稽了，他一乐呀，嘎嘎嘎嘎嘎嘎出了声了。坏了，这法术可就没收住啊，就听见刺啦一声，一条大翅膀伸出来了。哎呦，把杜鄂真人吓了一跳啊，心说这个仙童怎么长出个翅膀啊，哎，是不是有毛病啊？杨戬一看呢，这事儿可就瞒不住了，这才一拨楞脑袋也变成原来的模样。再看仙童仙女啊，刷刷刷刷刷也变了，不是花啊就是草，哎，刃麻都没有了。杜鄂真人这才知道上了一当啊。好啊，杨戬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我的定风珠啊。杨戬呢拉上伞医生，带着雷震子喊一声快走啊，刷一声，三个人呢就飞上了太空。杨戬还埋怨雷震子呢：“哎呀，殿下呀，你怎么早不现原形，晚不现原形，偏偏在千钧一发之际把这翅膀子还露出来了，这不耽误事儿吗？”雷震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哎呀，好好，哎，是我疏忽了，不过现在我要立功了，保护着你们赶紧回西岐呀。”这时候后边的杜鄂真人是穷追不舍呀：“好哇，杨戬你个猴崽子，你给我站住，你装什么大尾巴鹰，让我给你磕了半天的头，哎呀，我亏大了，拿命来哟。”杨戬一看这可不好，赶紧把定风珠啊往伞医生怀里头一塞：“上大夫你先拿着。”伞医生呢接珠在手，这杨戬用力一推他：“你先走一步吧。”肉把伞医生啊给推出来了。雷震子也着急呀，大翅膀一扇：“上大夫你快点吧。”啪，坏了，要是光是杨戬推呀也没事，光是雷震子拿翅膀扇一下也没事，他们俩一起下，家伙这力度可就有点过猛了，把伞医生扇的呀，哎呀我的妈呀，日游的云彩上头可就翻下去了。杨戬和雷震子一看呢有点发懵，有心过去去打救伞医生，但是来不及了，
渡恶真人在。

在后边穷追不舍呀，这老头子都要拼了命了，把杨戬和雷震子给追的身体都失去平衡了。哎哎哎呦哎哎哎，得别苦痛肉啊，游的半悬空中可都栽下去了，这一溜跟头就栽到了西岐城啊。俩人还喊呢，哎呀，各位师伯师叔，快点救命啊，我们的命要保不住了。哎呀，群仙一看，这怎么了这个？这时候渡恶真人也赶到了，杨戬呐，你还我定风珠来。杨戬滋溜躲到燃灯道人身背后去了。燃灯道人赶紧把大手一伸，哎，且慢。他把渡恶真人给拦住了，我说师弟呀，你怎么气成这个样子？到底为的是什么呢？哎呀，真就活活把我气死啊。杨戬就说了，哎，师叔您别光生气了，哎，你就说吧，哎，说说到底怎么回事，让大伙都知道知道。这渡恶真人怎么说呀？啊，就说杨戬变成老子了，我渡恶真人趴在地上给这小娃娃磕了半天头，我成大傻子了，这没法提呀。杨戬一看他不说，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哎，我给宣传一下吧。他也啪啪啪啪就把刚才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大伙听完了我啼笑皆非，有的神仙呢乐得眼泪都出来了，心说杨戬这小子真有鬼点子呀。啊，看把渡恶真人给气的，这老真人还不依不饶的呢，啊，不行，我非出这口气不可，这珠子说什么我也不能接，我得给这杨戬3600个大嘴巴。燃灯道人把脸往下一沉，师弟，你这么做可就不好了，你我乃是同门师兄弟，何必伤了和气呢？也漫谈是你，真就是大老爷来了他也得借，我们要攻打这封侯镇，这乃是正事儿啊。阴差阳错的你也到这儿来了，正好你呀也帮帮忙吧。大伙儿也都说，是啊是啊，杜哥你就别生气了。哇，大伙儿全乐了。玉鼎真人也会来事儿，过来呀给杜哥是赔礼道歉，吩咐一声，杨戬还不过来给你师叔磕头吗？杨戬呢赶紧过来了，扑通跪倒在地，给这个渡恶真人是赔礼道歉。雷震子肉也蹦过来了，跪倒在地，哎，师叔喂，还有我一个，哎，也给您磕头赔不是喽。这么一来呀，一天的云彩是满散了。那么燃灯道人就叫过了杨戬，孩儿啊，赶紧取出定风珠，咱们好去破阵。这时候杨戬才明白过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坏了菜了，我把定风珠啊给了散医生散大夫了。大伙问他，散大夫上哪儿去了？哎呀，刚才被我们一推呀，由打云彩上头遮下去了，也不知道掉到哪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

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白玉堂这个生气呀，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件事情让展雄飞知道了，展雄飞当着白玉堂的面当面质问他，所以白玉堂觉得很没有面子。当胡烈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讲明白之后，白玉堂一怒之下抽出宝剑走到他跟前，唰的一剑扑把他耳朵给拉下来一个，这耳朵一掉到地下，这胡烈妈呀的一声拿手捂着，哎呦，白玉堂还剑入鞘，告诉手下人，去找大夫给他上药，上完了药把他绑上送到松江府，这是个罪犯，拐骗民女，强抢而来。有人马上把这胡烈架着就下去了，他把这个胡烈架下去之后，白玉堂吩咐手下人把地下撒的这个血迹都给我打扫干净，手下人等把地下的这个血迹都给打扫干净了。白玉堂转过身来一看展雄飞，展雄，这个事儿你都看见了吧？啊，他做这件事情并未经过我的允许，我刚才问他，他说是他自个儿拿的主意。展雄，这可就怪不了我了，这个人呢，他不是我们这卢家庄的老人，他刚来了不到两个月，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叫白面判官柳青，他呢给我派过来六七个人，其中就有他。他到这里之后可能不知道我们卢家庄的规矩，不知道我们相空岛这些人我们的行为，所以说他就贸然做了这么一件事。展兄，这个事儿做的可是让您笑话了，这没有别的，事情已经做出来了，我只可在这里加以弥补，我把他送到松江府国法问罪，我再把这郭章他们父女二人送回原籍，这怎么样？展雄飞听到这里面无表情，冲着白玉堂点了点头，好啊，白五爷，随您的便。白玉堂说，别，因为你跟我一见面就当面质问我这件事啊，现在我把这件事得处理明白，让你看着，让你瞅着。白玉堂马上吩咐手下人到那胡烈的家里边，把这老头他的女儿，也就是那位郭增娇给找来，把郭增娇找来了，把郭增娇找来之后，跟这郭章爷儿两个一见面，白玉堂跟郭章就说了，说老人家，今天这个事情啊，我并不知道，是胡烈他自己胆大妄为，把你们父女两个人强抢到我的县空岛卢家庄，让你们二位受惊了。说着话，白玉堂吩咐手下人给拿出二十两银子来，把这二十两银子交给了这位郭章。老人家，这二十两银子交给您，您把它收着，这算对您的精神补偿。您看这精神补偿，打宋朝那时候就有这事儿了。白玉堂把这二十两银子给他，老头郭章呢开始是催却，但是白玉堂是真心实意的想把这钱给他。 老头于是最后把这个钱收下了。接着白玉堂就叫他手下人，有个叫韩寿的，韩寿，你弄一条船，把咱们父女二人送回瓜州。你这条船呢，一定要把它一直送到家中，然后你自己再回来，记住没有？这韩寿一听，是，五爷，我立即就送他们爷两个走，去吧。这个韩寿马上领着这郭璋还有郭增娇父女二人就出了这卢家庄，来到了岸边。岸边上有一条船，是韩寿自个儿的船。韩寿让这爷两个上船之后，让他们坐在船舱里，韩寿自己拿起船篙来，是支舟离岸，这船呢顺水前行。他们这个陷空岛周围这一片是一片水荡，这个水荡呢名字就叫石湖荡。这个水荡分南荡和北荡，他们这个陷空岛卢家庄这边呢属于南荡，再往那边呢是北荡，北荡那边属于墨华村。所以他支舟离岸，摇着双桨，打算由打南荡这个地方划进南运河，顺着南运河一直奔长江，最后把他们送到瓜州。按说这条路啊可是不近乎，这韩寿摇着船往前走，还没有离开这个南荡呢。所谓荡啊，就是边上都有很多芦苇，他刚刚出了这个芦苇群，走到净水面上，走出来没有多远，就听身后边有人喊，哎，韩寿，慢走。韩寿摇着船回头一看，借夜色明光之中见到有一条船来了，这船上好像有个人。韩寿心想，谁呀？白五爷改主意了啊？不会吧，白五爷向来是说一不二的，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了，现在又让我回去。所以韩寿故意的把这个船滑动的速度就减慢了，在这个时候后边那个船就追上来了。后边上来这只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体格矫健，身上穿着短衣裤，手里边还提着一口泼刀。这个人把船划进的时候，把船桨一松手，提着这口泼刀一纵身，噌，由打他那条船上就跳到韩寿这条船上来了。跳到韩寿这个船上之后，手中把这泼刀一横，韩寿，你别走了。韩寿回头一看，来的这个人正是胡烈他兄。

的胡奇。韩寿当时心想，这个小子怎么来了啊？韩寿瞅着胡奇，哎，胡奇，你来干什么？胡奇说，我来干什么呀？我来给我哥哥报仇来了。啊，你给你哥哥报仇？韩寿说，你给你哥哥报什么仇？胡奇说，韩寿，刚才我哥哥在大庭广众面前怎么样了，你没看见吗？啊，我跟您说，天底下可没有这个理儿。我哥哥在瓜州把他们父女两个人给抓了来，为谁啊？为的是白五爷。我哥哥这个人就是这种热心肠，他瞅见白五爷什么都有了，就是缺个妻房，所以给白五爷就物色个媳妇儿。他为这个事跟我都商量过，我跟他也说过，我说白五爷要想找媳妇儿，不能找个一般的人，那得是人才相貌方方面面都得好的。你知道找这个人我们费了多大劲，走出多远去吗？好不容易找着那么一个人，把他们父女两个人带来了，这个老家伙他不同意。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事儿不给他点明白，他能同意吗？这老头也不知道白五爷是什么人呢。我哥哥这么一片热心，换来的什么结果呢？换来的让白玉堂一剑把他拉下一个耳朵来。嘿，我哥哥这可真是诚心实意的想给拍马屁，结果这拍马屁一下子拍到马蹄子上了，差点没把我哥哥给踢死，耳朵掉了一个还不说，还要送到当官。人世上的事儿都是这样啊，罚了不打，打了不罚，这又罚又打，我们哥们怎么这么倒霉？我哥哥现在是没有什么说的了，已经被绑到官府中去了。可是我这个做兄弟的，我气不公。韩寿说，你气不公，你要怎么着？我要怎么着？我跟来了，我要给我哥哥出气。你给你哥怎么出气？怎么出气？这爷两个不在你船舱里吗？我现在就要他俩的脑袋，我就把他俩杀了。我惹白五爷我惹不起，我把他俩杀了之后，把他的尸身投入水中，死人口里没招对，这算给我哥哥出了口怨气。我杀了他们也不打算在这儿待了，我走。天涯海角到处都有存身之地，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怎么样？韩寿，我自从到在卢家庄之后，咱们哥俩见了面，虽然是有几面之识，没有深交，但是我觉得你这人够朋友，今天我追上来了，你别管这事儿，全盘的事情由我安排，怎么样？

我要出这口气，我就不能惊动白五爷。要是惊动了他，他连我一块收拾了。韩寿，你就全当没看着。韩寿一听，等会儿。我说胡奇，这个事儿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简单。白五爷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办，让我用船摆着他们父女两个人回转瓜州，结果走到这个地方，你就把他们俩杀了，往水里一投，这个事儿就拉倒了。我怎么办呢？啊，我回去怎么向白五爷交代呀？白五爷办什么事儿，那都是有头有尾啊，有始有终的。他肯定我再一回去，他得问我呀。我把这父女两个人送到家没有？我要说送到家，他得问我家在什么地方，门牌多少号，我说得上来吗？你可别这么办。你要是想着报仇，你这么着，你等我把他们送到瓜州以后，上了岸，他回了家，你再上他家去，那跟我就没责任了。胡奇一听，哎，你这话说的，我要等你把他送到瓜州，那是多远的路程啊？我跟着你坐船上那去啊，到在他们家里边，这事就不好办了。话又说回来，要到在他们家里，我把他们要杀喽，那不我就成了杀人犯了吗？官府就得过问呢。那尸体往哪送？在这个地方最利索，杀完了往水里一扔。韩寿说，你想的挺简单，杀完了往水里一扔，过些日子还行飘起来呢。他要一飘起来，那官府也会知道，根据这两具尸首要查办，还不得查办到卢家庄去？不行不行不行，我告诉你胡奇，你可别这么一时恼怒你就拿刀杀人。听我的，我知道你这个人呐，是从那个柳家营过来的。柳家营那个人跟我们这卢家庄是不一个风格。白五爷包括我们卢大爷做什么事情，跟你们白面判官柳青不是一个范儿。你们那可好，动不动就想动刀杀人，那怎么能行啊？咱们这个地方是讲王法、懂规矩的。胡奇说，那我就不讲王法、不懂规矩呗。韩寿说，有点儿。这个时候胡奇把这个眼睛一立愣，脸色一沉。我说，韩寿，我可是把你当朋友的，现在看来你不够朋友。韩寿说，不是我不够朋友，这事儿结果我没法交代。好吧，韩寿，既然是你没法交代，你不让我动手的话，那就不客气了，我就连你一块了。哟，这韩寿一听，这小子好大胆呐！我要不让他杀人，他连我一块杀了，这叫。韩寿说，什么意思啊？你连我一块什么意思？连你一块什么意思啊？我连你一块杀了。说到这里，就看胡奇手中一摆这口破刀，照着韩寿唰的一刀就劈过来了。在这一瞬间，韩寿后悔了。后什么悔呀？韩寿心想，刚才我动身的时候，我带一件防身兵器就好了。我本想是带把刀出来，但是我又一转念，这父女二人让他们这个弟兄两个给吓得够呛了，我要再带一把刀，他们恐怕怀疑我再把他们害了，所以我就没带刀。结果没带刀，手中寸铁皆无，这个小子拿着破刀来了，这我怎么对付他？就看他一举这破刀照着他们一砍，这韩寿一低头，第一刀躲过去了，这小子接着一翻手，刷又一刀。他这一翻手的时候，韩寿一猫腰，就地就近，咔吧，把这船舱板就揭起一块，拿这船舱板往外一磕，嘡的一下子磕在那刀上了。这一磕在那刀上，这个小子把这刀往回了一翻，穿又一刀从下边往上撩着过来了。这时候韩寿一看不好办，他一纵身，蹦咚跳水里了。韩寿掉水里头了，船舱里边这老头还有这姑娘郭增娇可吓坏了，因为刚才胡

其在船上跟韩寿说话的时候，这爷两个在舱里边听得真真切切。他们两个这一动上手，老头就知道不好。赶一听见扑通有水声，一瞧那韩寿蹦到水里去了，老头马上告诉自己的女儿快点喊救命。这姑娘在船舱里边冲着水面上就喊上了，救命啊，救命啊。女孩子声音高，嗓子也亮，晚上听得也远。这姑娘这么一喊，胡奇这小子一看韩寿跳进水里去了，他一转身，手中把这泼刀一横，嚷什么？马上你就嚷不了了。他提着泼刀奔着船舱这儿来了，出来，让这爷俩出来。可是就在姑娘这么一喊的功夫，感情就在附近这水面上还真就有一条船，离这儿不远，眼瞅着这条船就过来了，船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站在船头上冲这边喊，谁喊救命，出什么事了？这个功夫胡奇一瞧，嘿，他妈的，这么晚了还有船在水上逛的，就看那条船奔着来了。那条船看看来劲的时候，这胡奇双手擎着这口刀就盯着船上，那个人一纵身就打船头就蹦到他这船上来了。有打船头上蹦到他这船上来之后，立足未稳，这胡奇用这刀尖朝着他前胸无一刀就捅过来了。这一刀往这一捅啊，刚站到船上这位往后一退啊，蹦咚跳水里了。他这一掉水里，这胡奇转身还想奔着船舱，他没想到后边还有一只船呢，那船上站着三妹。那三位就说了，谁呀？ 啊那是谁呀？胡奇心想，今天晚上不顺，你说这碰船一会儿碰见两条，这两条船看来呀好像不是卢家庄的。其实啊，这两条船真不是卢家庄的，是对过北荡里边的墨花村的船，这是墨花村的巡夜船。墨花村里边有个规矩，天天晚上要在这湖面上巡夜，就说湖面上不准发生意外事故，怕有人在船上劫取财物。那么今天这两条船来的呢，一共是四个人，第一条船上一个人，第二条船三个人，这四位是亲哥四个，都是墨花村里边丁氏双侠手下的人，奴嘴主姓都姓丁。这四位，一个叫丁甲奎，一个叫丁乙奎，一个叫丁丙奎，一个叫丁丁奎，这丁家四奎。头一个驾着一条船过来的就是那丁丁奎，这丁丁奎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肯定是有人劫财劫物，所以他又到船上刚一蹦过来，就让那胡奇一刀往前面一捅，他一看刀到了，躲闪不及，只好往后退，往后一退，砰，掉水里了。他一掉水里边，那哥三个就过来，丁甲奎、乙奎、丙奎，这哥三个一看老四掉到水里了，这哥三个就有了准备了，每人手里边拿了一口刀，提一口单刀来到跟前，蹭蹭蹭蹦到船上了。这三个人上船了之后，这胡奇手中端着刀一看，上来仨，这胡奇还真有两下子，一个人抵挡三个。这三个人上来，你小子要在这儿伤害人命是不是？胡奇说，你管不着，管不着，在这个水面上我们就要管，我们这是巡夜船，就是为这事来的，你是哪的？是不是县公脑子？胡奇说，你不知道，唰就给他们一刀。这哥三个摆刀跟胡奇在船上就打起来了，哥三个逼着这胡奇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这胡奇呀退来退去就退到这船边上了。
胡奇退到船边上，还拿

0: 这一口泼刀跟这哥三个对付着，耳畔边就听见兵器磕碰的声音，噼噼噼噼噼噼噼噼噼。可这个时候，在水里边冒出一脑袋来，谁呀？就是那个丁丁奎儿。这个丁丁奎儿刚才不是被他一刀一捅，他就下去了吗？那刀没捅上他，他是为了躲这刀才跳下去的，跳到水里。你想，在这水边上长起来的，哪有不会水的？这丁丁奎在水里边的本事比那旱二上本事还大呢。他下去之后憋了一口气沉下去了，这一猛子扎下去，一会儿的功夫他上来了，脑袋一露出来，哇，一看这小子被那哥三个正逼到这船边上，他由打里边伸出手来抓住他这怀子骨的地方，往后一使劲下来吧，扑通，把他给拽下来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汪子元，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古琴
14: 了，
13: 是圣人所制。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
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

0: 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这丁丁魂由打水下露出脑袋来之后，伸手就抓住了胡奇的脚脖子，往下边一使劲，把胡奇由打那船上就拽到水里来了，啊，不懂下来了。这胡奇呀，按说会水，不过这游泳的水平一般，基本是狗刨水平，那得手忙脚乱，一劲瞎刨着，平常什么东西都不拿，要掉到水里边能忙活一阵。可是这阵儿让丁丁魂把他一拽下来，他手里拿着泼刀呢，他为了活命，这手那么一刨上，那刀就扔了，刀一扔就沉下去了，他自个儿那么一瞎扑的。丁丁魂的水性比他可是大多了，丁丁魂抓住他的脚脖子根本就没松手，他下来以后，丁丁魂又打水里边就游。丁丁魂在水里边，你是仰泳啊，你是蝶泳啊，你是蛙泳啊，什么泳全能。他拽着他就在水里边就游起来了，这一游他那边狗刨他的脚得蹬啊，他脚要不蹬光拿手刨还不好使，他手刨着脚想蹬，但是丁丁魂抓他脚脖子不让他蹬，他没扑蹬两下呀，就喝上水了，啊呜啊呜啊，几口自个儿把自个儿就灌晕了。这丁丁魂拽着他在水里边还来回游呢，丁丁魂心想，小子，我看你能喝多少。在水里边游了几个个之后，然后把他露出来了，先把他脚露出来了，在水面上往起一举，好倒着又呛了几口，把他呛懵了，最后把这小子才拽到了船板上。把他拽上来之后，那刚才到水下那韩寿呢，韩寿也是好水性，韩寿并没被淹死，他是到水里边之后不敢上来了，他一看有人过来管这个事儿，最后韩寿也上了船了。韩寿上了船一看，来的这几位一问名姓， 这几位就说了，我们是墨花村的，老丁家的，丁家四弟兄，丁家四魁。这四位就问这韩寿啊，说您这船是往哪儿去的？韩寿一说，我们受了白五爷的委派，要把这父女二人送回原籍，送往瓜州。丁家这哥几个就问了，说你要送往瓜州，这个拿刀要杀人的是干嘛的？这是不是你们那个卢家庄的？哎，韩寿说也算我们卢家庄的吧，他是刚来的。这哥四个说，这样吧，这个当面上可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咱们这个卢当面上双方都是早商量好了的，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不许在这个地区有劫夺财物的事情出现，可是今天出现了，而且被我们哥四个一块碰上了，碰上了我们得管。这个小子虽然把他灌晕了，一会儿他还能缓醒过来，这个事儿我们得管到底。你说的，说这父女二人你们要把他送回原籍，有那么一个过程，我们得让这父女二人跟着我们回到墨花村去做个证。要杀人的这个人他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得把他问明白，谁能问明白呢？得交给我们丁二爷，怎么样？韩寿一看呐，干脆吧，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他们得了，其结果由墨花村和我们卢家庄当头的他们之间去交涉去。好了，韩寿说，既然您几位要管这个事儿，包括他们这父女二人都由您带走，我这个船呢我就回去，我如实的向白五爷禀报，最后结果怎么样，你们的丁二爷要把他们带到白五爷那里做一个完满的交代。这丁家四魁就说了，好吧，就这么着，韩寿把这个船摆回去了。这父女二人加上这胡奇一块就上了他们这四弟兄的船，两条船又打水面上回来了。回来之后，现在天刚放亮，这就折腾一宿了。这哥四个抬着那小子一直抬上了墨花村，那父女二人呢也跟着来到墨花村的村庄之内，到了丁宅。二位侠客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有个练武的习惯，练武人都讲究二五更的苦功夫，二更天五更天起来练功。这是天已经放亮了，哥两个在院里边正练功呢。这个时候这丁家四魁就来了，一见这二位丁爷，跟二位丁爷一讲，说我

0: 我们晚上在湖面巡查，碰见这么一档事儿。丁兆兰、丁兆辉一听，说马上把那个小子让他唤醒过来，弄一大铁锅扣在地上，把这个小子让他趴到那锅上，摁着他后脊背在那揉他，揉他半天，这嘴里边这水就往外吐，一会儿把这个水呀、吐的算吐光了，肚子里边直响。吐完了之后，这小子缓醒过来了，一听说有了声了，这丁丁奎照着他腰子上梆一脚，又打那锅上把他卷下去了。行了，醒了就醒了吧，别在那装蒜，起来，马上让起来，他起得来嘛。这个小子因为头一下子把这丁丁奎给弄到水里去了，这丁丁奎心里边恨着他呢，心想我把你灌满了，把你控醒了，然后让你快点起来。这个小子躺在那儿又缓了半天，最后才坐起来了。再一看刀也没有了，什么兵器都没了，一看到了人家的环境之中了。旁边站着这哥四个瞅着他，这丁丁坤说，小子起了吧，见我们丁二爷去。啊，这是到了哪儿了？这是墨花村啊，走，把这小子带起来了。两个人架着他，他算站起来了，这腿还有点发软，往里边来。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在客厅里边坐着，看他进来之后，丁兆兰就先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我叫胡奇。
0: 你叫胡奇，为什么手使钢刀要船上杀人？从实讲来。
1: 这胡奇一听丁兆兰问他，就如实地把他自己的想法、他的行为讲了一遍。他讲完了之后，丁兆兰就问了，说那个老者还有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
0: 老头过来了，说我叫郭章，这是我的女儿，叫郭增娇。一问这父女两个，这父女两个人就说了，说我们是在瓜州那个地方被他们这儿有个叫胡烈的给强掳到这里来的，我们来到这里，我被压到洞里了，在那个洞里边呢，我就碰见了那么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就说他姓展，叫展雄飞，跟我呢成了难友了，所以幸亏是这位把我救了，他见了那个白玉堂，把我这事儿给说了，感情啊，那个白五爷啊，人家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最后呢，把那姓胡的那胡烈那小子耳朵给削掉一个，给送到当官，所以我们被送回原籍的时候，没想到这胡烈的兄弟追来了，要把我们爷俩给杀了。老头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大爷丁兆兰别的话都没太留意，唯独听老头说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这个人叫展雄飞。大爷丁兆兰心里边就一动，展雄飞，这展雄飞是他没成亲的妹夫啊。丁兆兰就问这老头，我问你，你碰见这个展雄飞他还有什么名字吗？
1: 还有什么名字那我不知道了，我就知道他可能还叫什么玉猫啊，因为那个洞里边挂一匾呢，叫气死猫啊，是这么回事。
0: 哦，原来如此。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低低的一商量，说看来这个事儿啊挺蹊跷，怎么展雄飞会来了呢？咱们得详细的问明白，可是他这个女儿在这儿，一个女孩子不太方便，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女孩子领到后边，交给他妹妹关照着，光把老头留在这儿。这手下人就把这姑娘领到后边去，交给小姐丁月华了。这个小姐丁月华呢，早晨起来也是刚刚练完了功，回到自己的绣楼，到了绣楼上之后，这前面就给送来这么一个姑娘，说这是我们二爷让我们把她送来的，
1: 这里边怎么

个原因我们不太清楚，您先暂时给带着看一会儿。丁月华一听，这怎么来这么一个漂亮姑娘啊？小姐丁月华一看这郭增娇长得是真俊秀，要不然的话你说那胡烈怎么一眼就能搭上啊？丁月华一看见郭增娇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这郭增娇就说了，说我叫郭增娇。丁月华说，你从哪儿来呀？这姑娘说，我从瓜州来。丁月华就问他是怎么从瓜州到的这儿，这姑娘就如实讲述了一遍，讲着讲着讲到最后也像他爹说的那样，就是我爹被压到了一个洞里，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自称叫展雄飞，外号叫玉猫，是因为这个展雄飞把我爹给救了，不是这个展雄飞在白玉堂面前说出我爹和我的这件事儿来，恐怕我们爷两个离不开他的陷空岛。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这丁月华当时为之一震呐。这姑娘一听，哎呦，展雄飞，这不是我们家那口子来了吗？啊，说实在的，自从上次展雄飞倒在墨花村和这姑娘丁月华比剑联姻之后，两个人把宝兵器一交换，战炉换巨缺，巨缺换战炉，这姑娘的墙上挂着展雄飞那战炉剑，丁月华心里边一直牵挂着展南侠，没有这层关系事不相关，有了这层关系两个人是未婚夫妇，这是定了亲的了。所以展雄飞一走，每当姑娘一看见墙上挂的那口宝剑的时候，马上她就想起来展昭的那副模样。展雄飞走了之后，他还不断地听到有些消息传来，因为二位丁爷手下有很多船只啊，这个船是跑水上运输的，哪里都去，尤其是经常往东京汴梁跑，往东京汴梁跑就能把汴梁城里边听到的消息带回来。曾经听说这个展雄飞龙楼现役，当了官了，在开封府听差，又听说他被封为玉猫之后，这个玉猫的名字名震京都。这丁月华瞅着自个儿家里边那狸花猫都感觉到亲切，一看见这狸花猫就想到，哎呀，猫嘛，我们家还有个玉猫呢，就是这样。可是今天忽然一听说这展雄飞在陷空岛卢家庄在山洞里边被看管起来了，这丁月华马上就提起心来了。小姐心想，这是怎么的了？小姐于是马上安抚着这个郭增娇在自个儿房间里休息。丁月华自个儿出来了，上哪儿了？找他娘来了，找老太太来了。咱说过，这个老太太那是当年雄关总兵的夫人，曾经也是上马舞刀抵抗辽金的。老太太是个开朗性格，这姑娘来了之后跟老太太一说，说现在可了不得了，您这没成亲的女婿已经被他们陷空岛给看管在山洞里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得告诉我两个哥哥，想办法快打救他。老太太一听，这老太太更着急。为什么？这老太太特欣赏展雄飞的为人，无论从人品，无论从他的能力，无论他的性格，各方面都是他理想中人。老太太马上吩咐自个儿手下的丫鬟把这两位丁爷请来。两位丁爷在前面还正在问那老头呢，问那老头详细情况，说你那个洞叫什么名字？老头说那个洞叫气死猫。二位丁爷一听，不会有这样的洞，干嘛叫气死猫啊？这不像个洞名啊。

0: 门口外边是什么。老头说他把我送进去，黑咕隆咚，我出来的时候天也没明，我根本就没看清楚那洞门口有没有字儿。啊，正这功夫家丁过来了。二位丁爷，老太太有请。
1: 哦，
0: 这弟兄两个是孝子啊，急急忙忙来到后边老太太的堂楼上，一见自己的母亲，娘，您叫我们。老太太说，坐下坐下坐下，哥两个坐在这儿了。我问你们，这展雄飞来了你知道吗？弟兄两个一听，娘，我们也听说了，是这个郭老汉跟我们讲的，是展雄飞来了。我问你们俩，这展雄飞来了，他怎么没到墨花村，去了相空岛了呢？丁兆兰说，这个说不清楚啊，按说咱们近呐，我们是亲戚呀。老太太说，对呀，是亲戚，他怎么不往这儿来呢？他怎么跑那边去了呢？是啊，我正纳闷呢。老太太说，我告诉你，展雄飞这是你妹夫，他既然来了没上这儿来，其中定有原因，你们两个得给我弄清楚整明白，如果说说不清道不明，为娘我绝不饶你们。更重要的一点，我听说这展雄飞被他们陷空岛的人给弄到那石洞里边给看起来了，你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这要在那石洞里待长了，那洞子里边又湿又硬，把身子骨弄坏了怎么办呢？啊，为娘我可不答应。这么说吧，展雄飞的事我就交给你们哥俩了，你们哥两个看着办吧。展雄飞要有什么闪失，我就拿你们试问。哎，哥两个一听，好，娘您放心，我们一定要把展昭得把他救出来。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展昭弄到那石洞里。老太太说，你们就去问去吧，你们不是都见过面吗，有来往吗，你就去问问他们怎么回事。哎，好吧。哥两个回来了，回来之后大爷丁兆兰就说了，我看呐，这个事儿我去一趟。我到那去呢，正好有个说辞，因为他手下的这个胡奇被咱们捉来了，捉来了之后咱们不能发落呀，我们得交给他，让他们自己处置。现在事情我们都问明白了，我到那见了白玉堂，我就跟他这么说，那父女两个的事儿，我们负责把他送回原籍，这胡奇交给你们，这是你们手下的人，你们对他怎么办我们不管，顺便我再打听一下展雄飞的下落。丁兆慧说，对，大哥您可别太实在了啊，您长点心眼儿，你向来做事对人都过于诚实，这样的话容易上当吃亏。丁兆兰说，那不会，陷空岛的五鼠我对他们还比较了解。丁兆辉说，好吧，就这么着。于是就这个样子，就把这胡奇没捆着，他没有兵器了，大爷丁兆兰瞅着他，带着四个随从，这四个随从就是那丁家四魂，这四位当然可以做个见证，乘坐一条船，摇打这水荡上，就直接够奔陷空岛卢家庄。船过来靠岸之后，他们上山到了卢家庄，叫开庄门，让人往里禀报，就说墨花村的丁大爷到这儿来见白玉堂。首先人往里面一通禀，白玉堂一听说墨花村的丁大爷丁兆兰来了，白玉堂这心里边就有个八九不离十。白玉堂心想，哎呦，丁兆兰来了，没什么事啊。哈哈，因为那个韩寿回来跟白玉堂说过了，说在船上这胡奇怎么过去要杀人，被人家墨花村的人给发现了，把这胡奇给抓

0: 不行了。白玉堂心想，这是宋胡奇来了，所以白玉堂马上往外迎接。一直迎接到庄门一里，一见丁兆来，哎呦，丁兄，久违久违了，老没见着您。丁兆来说，哎呀，五弟，你这一段时间我也没看着你呀。白玉堂说，是啊是啊，我这段时间没在我的卢家庄，也没在县空岛，我上了趟东京汴梁啊。哦，上东京汴梁干什么去了？白玉堂说，上东京汴梁转了一圈，惹了点祸回来了。啊，大爷一听，怎么惹了点祸？哈哈哈哈，屋子里边说吧。倒在屋子里边了，落座之后，白玉堂就说了，丁大哥，跟你说，我这回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大闹开封府，祭奸刘刀皇宫里边杀人，白玉堂就把他那一片子露脸的事都说了一遍，最后我回来了。丁大爷说，好啊，现在我把你手下人给送来了，这个人叫胡奇，是我的手下人在船上把他发现的。白玉堂一看胡奇，眼珠子一瞪，好啊，您不送回来，我还想着把他捉回来呢。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

0: 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边
2: 乡等
1: 代表
2: 的
1: 一个成员。
2: 汪五爷，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足了。
1: 是社会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6: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
2: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都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白玉堂一见胡奇，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说好啊，你小子还想跑，丁大爷不把你送回来，我还想把你捉回来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给我绑起来。手下人过来，立即把这胡奇就给捆上了。白玉堂说，把他给我送到松江府，送到当官问罪，跟他哥哥一路去。下边的人就把这胡奇给压下去了。把胡奇给压下去之后，白玉堂马上转怒为笑，瞧了瞧大爷丁兆来，

丁德哥，咱们哥两个可是有日子没在一块聚了。今天您亲自来到我卢家庄，正好咱们哥两个坐在一起喝两杯，好好的叙谈叙谈，怎么样？丁兆兰说：“五弟，是啊，我跟你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今天我到这里来，一方面是给你送过来这个胡旗，另一方面呢，我正想要跟你聊一聊，谈一谈，叙叙旧。好。”白玉堂马上吩咐手下人摆上酒席。一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摆上酒席之后，白玉堂请大爷丁兆兰上座。这边呢，丁兆兰带来的这四个仆人是他手下人，白玉堂给他另摆一桌，让他们在那桌上吃。白玉堂在这酒桌上，先是给大爷丁兆兰斟上酒，自个儿也倒上一杯，把酒杯一端。丁大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咱们这么多日子不见，好像多少秋啊，啊，那日子就没法算了。来，咱们弟兄先干一杯，以示思念之情。丁兆兰说：“好吧，五弟，谢谢了，不客气。”一杯酒喝下去了。丁兆兰开始不提展雄飞的事儿。丁兆兰心里想啊，这展雄飞他到底把他安排到哪儿了呢？其实此时此刻，他把展爷给安排到哪儿了？咱们不是说了吗？白玉堂把那个妇女二人送走之后，展雄飞当时还在他客厅里呢。白玉堂就跟展雄飞说了，说我把您请到我这儿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把三宝到来了，把您引到这儿来，跟您当面交代交代。展雄飞就问白玉堂，你能跟我交代什么？白玉堂说，我把三宝从开封府到来的，您是开封府里的护卫四品官，您外号叫玉猫，既叫玉猫，那就说明您武艺高强，轻功术超重。那么您来到这里没有别的，这三宝在我这儿呢，我就请您把这三宝带回去。展雄飞说，你交出来吧。白玉堂说，不是带回去我就直接交给你啊，是要你自己去找，你自己来盗。我能在开封府里把你三宝盗出来，你在我的陷空岛再把三宝盗回去。你要是能盗走，我就佩服你这斩南侠。展雄飞说，三宝放在什么地方？白玉堂说，我要告诉你那还不好办吗？三宝就在陷空岛，更具体来讲，就在我的卢家庄。我这个卢家庄无非有山前这么片地方，您可以在这里把这三宝拿回去，怎么样？当时展雄飞就说了，那么我要把三宝盗走的话，你怎么样？白玉堂说，你要能把他盗走，我跟着你到开封府前去服罪。展琼飞说，你给我几天的日期？白玉堂说，我给你十天的日期。展琼飞当时就说了，十天用不着，三天就够了。白玉堂当时就乐了，三天短点吧。展琼飞说，不短。但是展雄飞当时啊，错误的理解了白玉堂的用意。展雄飞当时并没被绑着，展爷以为白玉堂说完这话就把他放了，让他自己就在这盗宝呢。可是展雄飞把三天的日子说出来之后，白玉堂最后点头答应了，说行，三天你要把宝盗走的话，我就跟着你到开封府前去投案。就这么定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接着白玉堂吩咐手下人把展雄飞绑上，把展爷又绑上了。展雄飞说，你怎么还又把我绑上？白玉堂说，不绑上你能盗宝吗？展雄飞说，你绑上我怎么盗宝？白玉堂说，你自个儿自有办法呀，
你那么大的能耐，你那么大的本事，你号称南侠客，这绑绳你还在乎吗？就这么的把展爷绑上，又送进那个通天窟里去了。所以白玉堂这就等于变着相的给展雄飞出了个难题。白玉堂此时心里边很有底数，暗想，你展雄飞想盗我这三宝盗出去，谈何容易，比登天还难呢。所以今天见了大爷丁兆兰，白玉堂也不提这段，丁兆兰呢倒想探寻展雄飞的事。在酒桌上，丁兆兰就说了，五弟，听说你到东京汴梁城闹腾的那么欢，你说又祭奠刘刀又皇宫杀人，到底你为的什么呢？白玉堂说，为的什么呀？哈哈，大哥跟您说吧，其实就为一口气，人受一口气，活受一炷香啊。丁兆兰说，您这口气从哪儿来呢？白玉堂说，我这口气呀，就从姓展的这个人来。姓展的这个人是哪位？展雄飞，号称南侠客，皇帝御风御猫，我就冲他来的。丁兆兰说，这个御猫碍你什么事了？白玉堂说，您别忘了啊，他叫御猫，我们弟兄叫五鼠，这猫跟鼠能够并存吗？啊，他有了这个外号，那就等于把我们弟兄这五鼠都给贬低了。我就是冲着这个展雄飞去的，在东京汴梁城我折腾的热闹，哼，最后这展雄飞没把我怎么着。展雄飞把他的刀给削了，这个事儿白玉堂没说，那事丢人，他不能跟丁兆兰说这件事。最后他就说了，展雄飞想逮我逮不着，怎么办？我把他呀得调到这儿来，所以我在开封府里边偷盗皇宫的三宗宝贝，那是太后皇娘送给包夫人的寿礼，您知道吗？丁大哥，这玩意儿您见都没见过，一个是碧尘珠，一个是紫金门，一个是霹雷闪电翡翠鱼，这都是旷世奇物啊。大哥，您见都没见过。丁兆兰说，是啊，我没见过，能不能让我见见啊？您想见见？哈哈哈哈，这个玩意儿说实在的，我现在不能拿给您看，等着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拿给您看，您看如何？丁兆兰说，五弟，您对这个展雄飞这心有怨恨，可您知道展雄飞他是什么人吗？啊，白玉堂说，我知道，他是皇帝封的四品护卫，在开封府供职啊。不，丁兆兰说，你知道这展雄飞跟我是什么关系吗？白玉堂说，跟您什么关系？丁兆兰说，这个展雄飞被封为四品护卫之后，他曾经放假回家，在回家的过程当中碰上我二弟，我二弟把他由打西湖岸边引到我们的墨花村，老太太看上他了，他跟我的妹妹比剑联姻，这是我们家里没成亲的妹夫啊。白玉堂一听故作不知，假意的惊讶，哎呦，这怎么说的，感情跟您是亲戚？丁兆兰说，是啊，怎么着，你不知道吗？白玉堂说，哎呦哎呦，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就不应该这么做了，哎呀，我太后悔了。丁兆兰说，你后什么悔呀？白玉堂说，您不知道啊，我呀由打开封府里边偷了这三宝，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留了一个字简，我这个字简上写的是让御猫办案到这儿来找我，我们两个在这儿要斗一斗。别说这个展雄飞够汉子，
看见我这个字典之后，随后就跟

这儿来了。他晚上到我这儿来之后，我对他是略施小计呀。我想，展雄飞，既然你来了，我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先是我在我的房门外边歇了一副对子，在我的隐蔽墙上画着一幅画，隐蔽墙上画的那个画，那是五鼠斗猫。我那幅对子呢，给他写的非常明。

没在那儿走，他翻身上了房了，又打房上下来了，我就用了我自己的绝招了，我用我那个假人在那一站，我用我的真人把他引进来，这展勋飞一看见我那个假人往前一走，扑腾一下子就掉到陷坑里头了，翻板把他翻下去之后，底下网兜子把他拿住，绳捆索绑，我就把他压到了那个通天窟。我跟他说好了，你能够10天把三宝盗走，我就跟着你到开封府去盗案。他说我3天就能盗走，我说你3天盗走那更好。但是这个展勋飞他不老实啊，他在里边对我泼口大骂，说我白玉堂怎么不够英雄不够好汉。我听到这个话之后，我心里边无名火起，手使钢刀倒在那里，我咔不拉叉。说到这里，白玉堂不言语了，丁兆兰吓得腾楞家伙就站起来了，啊，五弟，你一刀把他杀了吧？你要是把他杀了，这个事儿可就大了啊，那是爷家的四品官呢，再者说那是我们家的贵婿呀。这丁兆兰一站起来，神色这一慌张，白玉堂接着乐了。丁大哥，跟您说，我是想把他一刀杀了，但是一样啊，我听您刚才一讲，这展勋飞跟您有这亲戚，您说我能把他杀了吗？我要把他杀喽，那丁家我那妹妹她不就守了寡了吗？啊，丁大哥，我刚才跟您开个玩笑，我是吓唬吓唬您。我一看呐，这展勋飞跟您真是亲戚，您还对他真揪心，真当回事儿，我没杀他，反正是我把他压到我这通天窟里头了，他出不来了，3天的限期，他如果能把三宝倒出去，我真跟他上开封府认罪去，他要倒不出去呢，我也让他在我跟前服个软儿，就这么个意思。丁兆兰说，五弟，这个事儿您说到这儿了，今天我来了，我舍个脸求个情行吗？能不能看到愚兄的面子上把展昭放喽？哎，大哥，你说到哪儿去了？您不要以为我跟展昭有多大仇，我们两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仇恨，只是怄这么一口气。丁大哥，这么说吧，您再等3天，3天之后如果展勋飞盗不走这三宝，他就服软了，那我就赢了，我这个脸就正过来了，这样的话，那展勋飞我就放出去了，我就给您领走了，就上您那莫花村串亲戚去了。但是这3天之内，丁大哥，我不能把他放了，也不能把他给您。丁兆兰说，五弟，看在咱们这近邻的面子上，你就把他先放了行不行？白玉堂说，先放了，那得这样，咱哥俩得喝酒，你能把我灌醉了我就放他。丁兆兰说，行，怎么喝法？白玉堂说，怎么喝法？我喝1碗，您喝3碗，怎么样？这丁兆兰丁大爷呀，是个忠厚老实认真的人，听白玉堂这么一说，好，换碗，你喝醉了就放人啊，从现在开始你喝1碗，我喝3碗。白玉堂说，对，来。白玉堂端起9碗来，咣咣咣咣1碗下去了，这丁大爷端着9碗就连着喝3碗，接着又倒上，倒上之后白玉堂把这碗又端起来，我再喝1碗，这1碗喝下去，丁大爷又喝了3碗，白玉堂喝了3碗，丁大爷就喝了9碗，这9碗酒下去，丁大爷就已经晕了，头昏脑胀，就已经要睡了。白玉堂这个功夫还耍了个心眼儿。

最后这一碗倒上，瞅丁大爷没留神，他把他倒了，结果丁大爷又喝了三碗，就这么喝，把丁大爷最后喝的是烂醉如泥。丁大爷喝醉了，丁大爷一醉，白玉堂就笑了，来呀，把丁大爷搀到后边休息，我们哥两个好多日子没见面了，今天好容易见着面，我们得好好的叙谈叙谈啊。他把丁大爷带来的那四个家丁，这丁四魁都叫过来了，告诉你们，回去见了你们二爷就说，丁大爷到这儿跟我哥俩一见面，哎呦，酒逢知己千杯少啊，我们很久时间没见面了，端起酒碗了就不愿意放下呀，喝多了他已经醉了，我呢安排在后边让他休息，你们先回去跟丁二爷说，等大爷酒醒了，我让他在我们卢记庄要玩那么三天两日的，玩完了之后我负责把他送回墨花村，告诉二爷别牵着别挂着，如果他实在要牵挂的话就让他也来，怎么样？这丁家这四魁儿，这酒喝的也不少，哥四个一听，哎呦，五爷，既然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回去跟我们二爷就那么说了啊，白玉堂这就那么说。这四位啊坐着船回去了，可是这边白玉堂呢把大爷丁兆兰就安排到后边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罗石轩，罗石轩也是修建的一个特殊地点。为什么叫罗石轩呢？它就像那个海螺那个东西那个形状一样，是在山里边一个洞，这个出口在上部，可是那个上部那个出口呢，要是没有人不知道机关的找不着门，进这里边你看四周没有门，所以把他就安排在这个罗石轩里头了。这里边有桌子有床，桌子上面给准备些吃的喝的用的都放在那儿。白玉堂告诉手下人在这儿听着召唤，如果说丁大爷要是醒了，他要喊人你们就过去，要什么给他什么，就有一点不要让他离开这个地方。白玉堂心想，这个展雄飞跟老丁家有这门亲戚，现在我认准了认定了，这丁老大一来更说明这是真的，正因为这样这个事儿还就不好办了，我得等着三天，我不能在三天之内让老丁家把展雄飞给救了，三天之后展雄飞盗不走我的三宝，说明他栽在我手里头了。白玉堂就这么想的。可是那边这个丁甲魁丁乙魁丁丙魁丁丁魁这四魁回去之后，一见二爷丁兆会，把这个情况跟二爷一说，二爷，大爷去了，见着白玉堂了，白玉堂对我们很热情，摆上酒席招待我们，大爷这酒喝多了喝醉了，最后呢这个白玉堂说让大爷在那休息，等他醒过来之后啊，说他们哥两个多少日子没见面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瞧那意思还想接着喝，大概是呢还想让大爷在那个卢记庄多转悠两天，多玩两天，然后他用船把大爷送回来，先让我们回来给您带个信儿，说您要不放心呢您再过去瞧瞧。二爷丁兆会听到这里当时心中暗想，哎呀坏了，丁兆会心想，我不该让我大哥先去，我大哥这个人呐，他太诚实，他太厚道，结果到在那儿让这白玉堂用酒把他灌醉了，等于把他给软禁在那儿了啊。丁兆会心想，我要是过去，这白玉堂还不定使出什么手段来，他还兴许把我也困在那儿，把我要困到那儿，这事可就不好办了。丁兆会正思考到这里的时候，后边老太太堂楼上的丫鬟来了，二爷，老太太请您。哎，

0: 马上来了，来到后边母亲的堂楼上，一见母亲，娘，您找我。老太太说，我问您，展昭这个事怎么样了？你们救他没有？
1: 二爷说，我们正在抓紧救啊，我跟大哥商量着，这不是想让大哥过去吗？一方面给他们送一个人，再一个方面就想谈谈救展昭的事儿。老太太说，救了没有？现在还没救呢。
0: 怎么就没救
1: 啊？不是，您别着急，娘，他这么回事，我大哥过去吧，这个白玉堂见了他特热情，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摆上酒席请我大哥喝酒，这酒桌上可能也谈到过展昭的事儿，但最终结果呢，他把我大哥给灌醉了，灌醉了说要留在那个卢记庄还多待两天，说我要不放心呢，让我也去，我现在正合计这个事儿，你说我去吗？我要去，我怕白玉堂这里面还设埋伏啊。老太太一听，你们这哥俩呀是一对废物。可这个时候坐在老太太旁边的小姐丁月华心里边产生一个想法，丁月华心想，感情啦，这一尺没有八寸近，你们都没有意思救展昭，我自己去。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吉林，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等代表性传承人。五万五年，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小姐丁月华一看自个儿的大哥上陷空岛没回来，二哥又束手无策，拿不出救展雄飞的方案来。这姑娘心里边可就下了个决心，心想，你们都没有辙呀，都没有办法，这个事儿我自个儿办。她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嘴里可并没有说，因为当着自个儿的母亲和自己的二哥的面儿，她不好说这样的话。她如果说是展雄飞在那儿被困了，没人救，我去救，我有办法，这本身就让人家笑话呀。你说没出门子的一个姑娘，为救自己的未婚夫，或这么全神贯注，这么喝得出去，让人家得说这姑娘没有礼教。但是姑娘这个决心已经有了，老太太就跟这丁二爷就说了，这甭管怎么说，你得快想办法把展雄飞给我救出来。好吧，娘您尽管放心，我一定尽快的把展雄飞救出来。就这样，丁二爷上前面去了，姑娘也辞别自己的母亲，回到自个儿的绣楼。来到自个儿的绣楼上端然稳坐之后，这姑娘心里边可就犯寻思了。姑娘心想，看来这个展雄飞肯定是被陷空岛上的人把他给抓住了，关到什么地方不知道。我可听说陷空岛上的这个白玉堂那是诡计多端，这个白玉堂跟展雄飞到底结的什么仇？我听说就是因为展雄飞外号叫猫，他们哥几个叫鼠， 就因为这么一个称谓就接了仇了。小姐暗想，如果就因为这个事儿的话，那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姑娘担心的是，这个白玉堂对展雄飞下什么毒手，下什么狠手。姑娘就想啊，像展雄飞这样的人应该说世上不多。展南侠相貌出众，武艺超群，内心好，就是心地善良，品格端正。姑娘有这么一个认为，说这世上啊，四肢齐全，五官齐备的这样人到处都有。如果说品格端正，心地善良这样的人也有，两者结合到一起，样样具备，又有才华又有能力的人，这个就不多了。展雄飞恰恰就是这样的人。从姑娘跟展雄飞一见面比剑连阴之后，这姑娘对展雄飞印象非常深刻。虽然没有过门，还没有成为夫妻，但是心里边那就跟夫妻一样了，只是姑娘不对别人说。可是今天展雄飞被困在相公岛，没有办法把他搭救出来。丁月华就想啊，我应该能把他搭救出来。别看我是女流，但我毕竟有一身武艺，为了展雄飞，我应该去一趟相公岛，我打探打探怎么回事。姑娘就想了，我这么一个没出闺阁的姑娘，自个儿贸然去陷空岛去救展雄飞去，这可是个天大的笑话，传扬出去让大家伙都得指我的后脊背。那么我有没有上陷空岛去的这个条件呢？姑娘仔细一想，还别说，她真想出来了。想出什么来了？他就想起来自己三年前跟着自己的两个哥哥曾经到松江府的三皇庙去赶过一次庙会。松江府三皇庙的庙会非常热闹，这姑娘呢想去要看看热闹。这姑娘的脾气秉性啊，有点像她母亲那老太太，那就是开朗大方，不在乎，也是会身好武艺。这姑娘呢当初曾经去逛了一回庙会，逛庙会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这姑娘当时是女扮男装，打扮成一个文生公子的样子，跟着两个哥哥去了。到在那个庙会上，恰恰他们就碰见了卢大爷卢芳。卢芳呢当时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小儿子，他的儿子叫卢真，那年才八岁。这个小儿子跟着他的父母到那逛庙会，一见双侠，这卢大爷跟双侠就打招呼。当时他两个哥哥呢也给这位卢大爷指引了自己的妹妹，一说这是他妹妹，当时卢大爷很惊愕，为什么？他一看怎么他妹妹穿男的衣裳啊。后来这姑娘一乐，卢大爷心里就明白了，女孩子逛庙会怕别人注目，女扮男装。这卢大爷的夫人卫氏当时呢也跟丁月华见着面了，两个人也寒暄了一番。可是就在这个逛庙会的过程当中，卢大爷这儿子这小孩卢真走失了，人太多，挤挤叉叉的，这孩子也不知看什么东西，驻足没走，他母亲一把没领住，这孩子找不着了。孩子找大人，大人找孩子。这卢夫人卫氏当时急得直哭。这个时候双侠和丁月华就知道这件事了。丁月华当时就跟这卫氏就说，说嫂子您别着急，我给您找去。这姑娘腿也勤，眼睛也快，东撒西看跑出去好几里路，在人群里面穿过来穿过去，找着她那孩子了。 把这孩子给领回来了。领回来之后一见魏夫人，魏夫人对这姑娘是千恩万谢呀。当时这魏夫人呢跟这月华就说了，说妹妹呀，有时间呢您上我们陷空岛，到我们卢家庄，到我们那儿去玩两天。跟你说，我们那个卢家庄里边啊，我们家是单独一个小院，跟谁也不挨着。我们那个小院非常幽静，院子里边有闲房，你到那儿闲住几日，看看我们那陷空岛的风景。这丁月华呢有心无心的就答应下来了，说可以，等着我有时间上您那儿去。这魏氏呢表现自己一番诚意，强调的描绘了一番他的院子。我跟你说啊，妹妹啊，你要到我们那小院啊特别好找，你进了卢家庄你就挨个院看，哪个院也跟我们那院不一样，因为我们那个院里边种了一棵大枣树，那棵大枣树啊据说有100多年了，当年也不知道是谁在那种的，是先种的树后盖的房，还是先盖的房后种的树，这我都说不清楚了。种树的这个人呢还真有本事，最初把这个树他给剪裁的非常漂亮，那个树啊是3叉9根儿，无数个枝条，接着那枣那才甜呢，你到我们家去你尝尝那枣，哎呦像拌了糖一样，去啊。这丁月华听魏夫人这么一番夸耀他自己那小院，这丁月华点头就答应了，好吧嫂子，到时候我一定上您家去。从那个三皇庙的庙会上分手之后，这么一转眼3年了，丁月华怎么能会上他们岛上去呀、啊、这是没出门的大姑娘啊，她能乱串门吗？可是今天小姐丁月华忽然想起了卢芳的妻子这位魏夫人还有她的孩子，心想以往我们两个有这么一个缘分，见了这么一面，我帮她找过孩子，现在算来3年了，那年她那孩子8岁，今年应该是11了。对，我去找这魏夫人，我通过魏夫人可以打听到展雄飞被困在什么地方。是，于是小姐丁月华想到这里，这主意就拿准了。她也想到了，我今天晚上要上陷空岛去，我得换上一身夜行衣，同时我也得女扮男装，我不能被他们发现了我一看是个大姑娘。所以丁月华就在自己的房间里边打扮了一番，头发蓬松开之后重新挽了一个发卷，脑袋上面戴上一顶扎巾，身上穿着箭袖短衣，下身兜裆滚裤薄底快靴，把展雄飞跟他换的这口战卢剑宝兵器就背在了身后，斜挎着镖囊。这姑娘打扮完了之后对着镜子一瞧，俨然就是一个小伙子。姑娘心里想啊，我这个举动好吗？我今天晚上我要到陷空岛卢家庄去救展雄飞，我能救成吗？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呢？如果我要救成了的话，我一见着展雄飞，展雄飞会怎么看我呢？我这么一个没出闺阁的大姑娘，自个儿就冒蒙的去救自个儿的未婚夫去了。哎呦，一想到见到展雄飞，姑娘这个脸腾的一下子先红了，冲着镜子自个儿看着，自个儿心里暗想，嗨，这怎么说的，算了，不去了。坐下了，坐下之后姑娘这心里边又翻腾。丁月华心想，我不救他，我不救他谁救他？我大哥到陷空岛去了，结果一去不复返，我二哥吧又不敢去，在这犹豫不决，如果 果就这么拖来拖去，再拖个三天五日的，这展雄飞说不定还出什么事儿呢。真要是展雄飞被白玉堂给害死，那我还能再找人吗？我不能了，我从现在起就已经是展家的人了。既然我已经是展家的人了，展雄飞性命攸关，我有这个能力，我在这做事不管，这对吗？什么叫龟哥的规矩？什么叫三从四德？什么叫女子的为人标准？我不管那些。姑娘心想，我娘啊，就是这么一个人，不管这个理儿那个道的。好，我想好了，我就去做。于是姑娘立即离开了自己的绣楼。离开绣楼之后，刚一下楼，伺候她的小丫鬟看见她了。小丫鬟开始啊还一晃范儿，为什么？小丫鬟一看从姑娘楼上下了一男的，这小丫鬟一愣神，谁？丁月华冲她一瞪眼睛，嘘，别吵吵，我。哟，叫丫鬟说，小姐，您要上哪儿啊？我告诉你，跟谁也不许说，我要上陷空岛。我的妈耶，您要上陷空岛？您上陷空岛一个人去？对，跟谁也不许讲，听见没有？那能行吗？你不知道，我那里边有内应。您有内应？谁是您的内应？这你就甭管了。丁月华跟这个丫鬟简单的说了两句之后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丁月华先到岸边上，自个儿找了一条船，解开缆绳，支舟离岸。这姑娘从小在水边上长大的，不但说会水，而且还会摆船。从这点上来讲，这姑娘比展雄飞本事大多了。展南侠呀，您别看号称南侠客，到水里不灵，这姑娘行，摆着船就奔陷空岛卢家庄方向来了。这个船夜色之中摆到了卢家庄这边的岸边，船一靠岸，姑娘把这个船靠岸之后，用缆绳把船拴在一棵树根上，要打船上下来。姑娘自己高抬足轻落步，悄然的来到了卢家庄的庄墙外面。姑娘心想，我不能叫他这庄门，我要一叫庄门，这等于就给他们留下了痕迹，他们就会知道有一个人来了。我干脆吧，我就给他翻墙而入。于是小姐就捋着这个卢家庄的这个院墙往旁边走，走出去足有一里来地了，看见这个地方挺好，可以翻墙而入，听听里边没有什么动静。姑娘一纵身，噌，胳膊肘一跨墙，双腿往上一扔，先坐在墙头上了，探身形往下一看，底下没有动静，所以姑娘轻轻的一纵身跳到院子当中，然后她就奔后边走。他记住了，这卢夫人跟他说的是他们家是个小院，就是院中院。小院最有一个大特点，就是里边有棵大枣树，三个叉九

汁儿。我先就找这大枣树，他说是100多年的大枣树，肯定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姑娘往后找，找来找去，还就真找到一个小院，后宅院一个独院，这个院就是大爷卢芳的住处。院子里边果然有一棵大枣树，这个枣树非常的茂盛。这姑娘心想，到在这个小院了，我可就不能翻墙而入了，在这儿要翻墙而入显得没有礼貌，人家这卫士也会看我这么一个大姑娘家半夜跑人家跳墙来，会笑话我。所以丁月华就敲打他这个院门，梆梆梆梆梆一敲，敲了两遍，听见上方屋门响，有一个人走出来了。谁呀？我串门的。咕隆咕隆，门插柜一响，门开了，里边站着一个小丫鬟。这小丫鬟往外一瞧，您是谁呀？丁月华说，你别害怕，我是串门的，这不是卢员外家吗？对呀。卢夫人在吗？在。您哪儿来？我是他的朋友，是他把我请来的。啊？这丁月华自个儿是女扮男装啊，他这一说话忘了自个儿这个外表形象了，一说卢夫人把他当朋友请来的，这小丫鬟心里还犯合计，哎呦，我们卢夫人怎么还认识这么一年轻小伙啊，这深更半夜的还把他请到这儿来啊，这怎么回事？小丫鬟一愣，丁月华就走进来了。丁月华一走到院子里边，上方屋里边的卢夫人听见院子里边有声音，卢夫人跟着就出来了。卢夫人站在屋门口往院子里边一瞧，你是谁呀？哎，丁月华往前走了两步，嫂子，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月华。啊，说是月华，这卢夫人当时还没想起来是谁。虽然说在那三皇庙的庙会上见过一回面，毕竟事隔三年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卢夫人一听是月华，而且她一走近了，卢夫人仔细观瞧这个人，好像有点面熟。卢夫人倒退几步就退到屋里去了。这丁月华还真不客气，干手迈步就进来了。他一进来，一到里间屋，这卢夫人对过那屋里面的小孩就过来了。小孩跑进来抬头一看，一看见丁月华，哎呦，是姑姑。你看这个小孩就是卢大爷这儿子卢真，今年11了，好记性，在庙会上被丢了一回，是这丁月华把他找着了。他对丁月华这个印象非常深刻，这孩子认出来了。小孩叫了一声姑姑。丁月华说，哎，好孩子，你还认得我呢是吧？他这一叫姑姑，丁月华一说好孩子，这卢夫人卫士当时就想起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丁家妹妹呀，怎么您今儿个这个时候上我这儿来了？丁月华说，嫂子，我跟您说，我就这个时候有时间，快说，妹妹，你来干什么来了？丁月华说，嫂子，咱们在那三皇庙上见了一面之后，您不是跟我说吗，您请我过来吃你们家枣树结的枣啊，您说你们家这枣树上枣特甜，所以今天我上您这儿吃枣来了。啊，卫士一听，深更半夜的跑这吃枣来了，心想啊，这丫头有点病吧。但是又一转念，这个丫头精明透彻，长得也漂亮，绝不会就是为吃枣来的。所以卢夫人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呦，妹妹呀，你吃枣你也不分时候啊，你这个时候来吃枣啊，我跟你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春末夏初，这枣啊还没结呢。

0: 你得秋天来吃枣啊，这个时候树上没枣啊。丁月花一听，哦，那我来早了，我得过几个月再来，可不嘛，快点坐坐坐坐坐。丁月花一转身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了。嫂子您挺好的。卫士说挺好啊。我说妹妹，你这个时间来天都黑了，就你自个儿一个人来的吗？对呀，就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我想你了，所以来看看你。卫士说妹妹呀，你要想我想来看我，你早给我送个信儿啊，我派人用船把你接过来呀。你看这么着，你自个儿一个人就闯到我这儿来了，这显得当嫂子的多不讲义气呀，是不是？嗨，嫂子，咱们谁跟谁呀，何必那么客气呀，今天我就想见见您。哦，马上吩咐丫鬟给献茶。一会儿的功夫，丫鬟把茶给端上来了。丁月华把这茶水往桌子上一放，嫂子，您没有什么变化，跟三年前一样。卫士说，是吗？你也没有变化，如果是有变化的话，你比三年前更漂亮了。不过妹妹，你跟我说，今天晚上这个时候你独身一人来到我这里，必然是有事儿。丁月花说，嫂子您可真是聪明人，我还真有点事儿。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那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在玉虚宫十二金仙当中排名第五，大神仙了。可是这老头呢有个优点，那就是护犊子，把哪吒呀就当成自己的眼珠子，那碰不得。老真人心里头还不痛快呢，心说这石矶娘娘啊就是个老妖婆，好来的无礼呀。慢说你徒弟就包括你在内算个什么东西，你无非就是海外的散仙呢，数千年都没有修成正果，纯粹是冥顽不化，是废物点心呢。另外这个天意二字你不懂吗？凡夫俗子不明白那还有情可原，可是你活了好几千年了，你怎么也是白活了呢？瞪着眼睛你就装糊涂啊，这哪吒的根基你猜解不透吗？老真人正想着呢，有人呢进来禀报，了不得了，石矶娘娘倒在洞外正讨敌骂阵呢。哪吒呀还真是害怕，师父，他把我的乾坤圈混天绫啊都给收起了，我打不过他了。孩子，你闪退一旁，待为师观看。老真人拿着拂尘，迈着方步，弹奏一声这才来在了洞外。哪吒呀可没敢出去，就在洞里边啊趴着这门缝仔细的观瞧。再看太乙真人来在洞外之后这么一瞅，对面啊正是石矶娘娘。这石矶娘娘长得

齁难看齁难看的，但是这穿着打扮还挺漂亮，身穿着彩莲衣，是霞光万道啊。往那儿一站，是怒目横眉。老真人把火气往下压了又压，善哉呀善哉，原来是娘娘驾到。石矶娘娘一看太乙真人，心说呀，嘿，我不找你，你还找我来了。哦，那小哪吒跑你这儿来了，甭问呢，都是你给惯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呀。虽然说他心中不悦，但是表面上还得过得去，赶紧收剑，是以礼相还。因为老真人那身份太高了，时机呀没法跟人家比，人家属于是上仙，自己呢属于是散仙。哎，人家是正宗的，自己是杂牌的，人家是有编制的，自己呀还临时工，这些个他心里头挺清楚。所以石矶娘娘赶紧以礼相还呢，呀还礼呀还礼，老真人一向可好，凑合着过吧，娘娘不在白骨洞，来此何干呢？石矶一听，呀哈，这太乙真人也学会装大半算了啊！我来此何干，那你还不明白吗？老真人呢，我来找一个人，就是你的宝贝徒弟，叫哪吒。他用震天剑射死我的徒弟，又用乾坤圈打死我另一个徒弟，那是两条人命啊。两个童儿修行多年呢，无边大道一时可就完了。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童，因此上我千里迢迢追杀这个哪吒。老真人呢，念你我同是得道之人，您赶紧把孩子给我交出来吧。哎呀，娘娘此言差矣，你说的不对呀，此处无人，你我说说心里话吧。是哪吒干的也好，不是哪吒干的也罢，你可知哪吒的身是否？这孩子呀并不是凡夫俗子，乃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将来要福保明主，建功立业呀。那么再将来呢，他也是一位正神。另外，老娘娘，你还记得吗？三教欠押封神榜啊，阐教、截教和人教，同在凌霄宝殿欠押的封神榜。将来姜子牙就要下山了，要斩将封神呢。遭劫的在树是在树的难逃，凡是死者都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此乃是天意，谁敢违背呀？哪吒又负有这种使命，要收天下的散仙和不法之徒。娘娘啊，算了吧，天机不必再泄了，你就记住了，这是天命，任何人无法更改。你死俩徒弟啊，死了死了吧，那算得了什么呢？娘娘，你赶紧回洞去吧，啊，这事儿就算完了。石矶娘娘气的呀，那眉毛啊都站起来了啊，奔巴的直跳摇摆舞，心说这老道啊，牛鼻子可真够大方的。什么我徒弟死了死了吧，死了死了八呀，还死了死了九呢。我说太乙真人呢，你都说些个什么呀？不错，我也听说三教欠押封神榜的事儿，凡是榜上有名的人，谁都是在劫难逃，也许有你，也许有我，当然这都是绝密，咱们现在是不得而知啊。可是我不管他天意不天意，现在不是没事吗？我徒弟招谁惹谁了啊？平白无故就这么死了，你张口拿上天压人，闭口拿三教压人，你是三教的弟子，我也是三教的门人呢，无非你是阐教，我是截教而已。你仗着元始天尊，我仗的可是我家老祖通天教主。
咱们是两大派呀。你有你的理，我呢还有我的理呢。今天我跟你讲，交出哪吒你也得交，不交是也得交。难道说你我同道多年，如今还要翻脸不成吗？哼哼，师姬呀，休要口吐狂言。不错，我们同道多年，但是凡事得讲个理呀。我有些话呀也没法跟你讲，你也没有资格听，我跟你说了也是没用。总而言之吧，哪吒我是不能教，哪吒就在我的洞里头，我看你敢动他一根汗毛。好啊，太乙呀，你竟敢大话欺人，今天我跟你拼了吧。这石矶娘娘拽宝剑，苍得啷往前一根步，是分心就刺啊。老真人一看，赶紧拿拂尘往外一挡，来得好，啪嗒就给崩出去了，然后抽身便走啊。上哪儿去呀？他呀也去找宝剑去了，原来没想打仗，所以呢就把宝剑放在了金光洞中。这回一瞧这不行了，就得玩真格的了，这才回去去取他的太阿宝剑。二次出来之后，宝剑就提在掌中了，是霞光万道啊，与石矶娘娘就站在了一起。但见剑带风声，霞光缭绕，石矶娘娘她也不白给呀。哪吒在旁边偷看呢，哪吒心说，喂，我师父到底行不行啊？啊，平时是喜欢吹牛，哎，老头把牛吹的是乌丢乌丢的，这回动真格的了，可别摔得吧唧吧唧的。哎呀，师父加油啊，师父加油哎。好嘛，他暗中啊还当上拉拉队了。哪吒还琢磨呢，我能不能助我师父一臂之力呀？啊，比如说我朗巴丁瓦蹦出去，拿块砖头咔给这石矶娘娘老太太给她来个大开瓢。打仗嘛，就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哎，打赢喽为标准。哪吒在这儿啊正胡思乱想呢，可坏了事了，这石矶娘娘要下黑手了。只见她剑交左手，在百宝囊里头一探胳膊啊，唰拽出一样东西来。这东西可了不得，乃是他镇骷髅山白骨洞之宝，名叫七宝金莲。啊，啪一甩手可就给打出来了。这七宝金莲呢就是一个大手绢，这手绢是要多大有多大，遮天蔽日啊，呜，带着风雷之声可就下来了。真要是把太乙真人给包到里头，那老真人呢还真就悬了。太乙真人抬头这么一瞧，嘿嘿，无非是雕虫小技呀，来来来吧，啊，啪嗒，得，这七宝金莲呢变小了，掉在了太乙真人的掌中。石矶娘娘一瞧可就翻了，哎呀，还了我的宝物。老真人把脸往下一沉，且慢，你稍后片时，我有件事情要交代交代。石矶娘娘还不服不忿呢，你有什么话要说？太乙真人呢也不搭理他，把宝剑可收起来了，整整衣冠扑通一声就跪倒在洞前呢。就这下子可把哪吒给吓坏了，哎呦我的妈耶，闹了半天我师父也没什么大能耐啊，怎么跪到那儿了，哎呀，这可丢人现眼了。实际上啊，哪吒想的不对，太乙真人跪的这个方向啊不是给石矶娘娘磕头，他是眼望着昆仑山玉虚宫啊。老真人大拜了八拜，石矶娘娘也不明白，他冲那边磕头，这什么意思啊？嗯，就见老真人拜完了，嘴里头还是念念有词：“师父啊，弟子不才，
要开杀戒了。

说罢，他一伸手啊，唰，在百宝囊里头取出来一物，是念念有词啊，叫了一声“起”，就听见“吱吱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哎呀，此宝升在了空中，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黑乎乎的，霞光四射呀。

转身要走，那能来得及吗？让他跑了，那就不叫宝贝了。就见这玩意儿带着风声咔嚓一声，把石矶娘娘可就扣到里头了。就这玩意儿能有一间半房子那么高，这周围呀能有三丈六，跟大铁锅一样。哪吒一看，哎呀呵，这石矶娘娘被扣上了，他可乐坏了，赶紧从这洞里头就出来了。师父师父，这是什么宝贝呀？哈哈哈，此宝名叫九龙飞火罩。啊啊啊啊，九龙飞火罩。哎呀师父啊，您可真是抠门，那你以前为什么不把这飞火罩你给我呢？你要给我的话，您不就省事儿了吗？我在那骷髅山白骨洞把这九龙飞火罩系起来，啪嚓，哎，就把这老家伙给扣上了，那多好啊。不要胡说，退到一旁，该给你的东西就给你，不该给的我就不能给。哎，师傅，那以后你再好好的考虑一回，这玩意儿不该给的也可以给。退到一边，看为师的。说着话呀，太乙真人来在了九龙飞火罩的外边，听了听这里边啊还有动静呢。石矶娘娘一阵阵的惨叫啊，太乙呀，我跟你玩不了啊，你把我放出去，不放出去不行。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啊。啊啪，再看太乙真人用手一拍这个九龙飞火罩，这一拍可不要紧，刚才像个大锅呀在那儿扣着，刹那之间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九龙飞火罩嘛，哎，就说这罩子里头有九条龙，而且都是火龙啊，围着石矶娘娘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一转，了不得了，外边也是火，里边也是火呀。太乙真人呢还一个劲儿的掐诀念咒，越念这火越旺啊，腾腾的。都说妖妃妲己啊和昏君纣王造的那个炮烙，那是形外之形，法外之法，哎，厉害的邪乎。可是那炮烙要跟这九龙飞火罩一比，那是孙子辈的，而且是滴了孙搭了孙掉地下找不着的孙。啊，就这大罩子这劲儿烧啊。哪吒在旁边看着是越看越开心，哎呀真是好宝贝呀！啊，就这玩意儿啊，早晚我得给要过来，哎，我得继承我师父的遗产呢。好嘛，这师父还没咽气呢，他就要继承遗产。要不怎么说这孩子他顽皮呢？顷刻之间呢，再看这烟也消了，火呢也灭了，太乙真人念念有词，刷啦一声收起了九龙飞火罩。再看石矶，坏菜了，哎，现出了原形啊，就刚才那个丑了吧唧的丑老太太，哎，不复存在了，变成了一块顽石。这石头啊也特殊，锃明瓦亮的。老真人围着他转了那么几圈，哎呀，封神榜上有名，你呀算是其中的一个呀。我替我师父办了一件事儿，可惜呀，可惜你这五六千年的道行今天是毁于一旦呐。阿本儿，哪吒过来了，师父，这怎么是块石头啊？哪吒呀，你还不知道吗？这块石头有几万年的历史了，受了日精月华，是变换人形，如果他好好的修炼呢，将来或许能修成正果。可就因为他呀心术不正，他是贪图享乐，吃了无数的良民呐，才堆成了骷髅山白骨洞，自然有今日之祸呀。哎，就这块石头啊，起去了吧。啊，噗，太乙真人把这袍袖一抖，这石头人儿

可就飞了。据说呀，就这块石头飞到了花果山水帘洞。到后来有那么一部书叫做《西游记》，《西游记》有一位书胆就是孙悟空，这孙猴就是由打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从哪块石头蹦出来的？就这块石头。这太乙真人把事儿是办完了，长出了一口气呀。师傅啊，您这事儿是完了，我的事儿还没完呢，想跟您呢商量商量，就把刚才那个宝贝，就那大锅那大罩子，您就大方点，就给我就得了。再看老真人一伸手，在袍袖当中啊，把乾坤圈和混天绫给拿出来了。哎呀师傅，这怎么在您这儿啊？方才烧他的时候，宝物我已经收回了，若不收回，不是一块给烧坏了吗？现如今呢，还是把他们归还给你。乾坤圈混天绫还回来了，可是哪吒呀还是不满足。师傅啊，您就别抠门了，刚才那小锅那玩意儿，您就给我得了呗，我回家我就是用不上，我拿它我炖个菜呀，我涮点羊肉片啊，不也是有用之才吗？休要贪心，现在还不是时候，将来你福保明主之时啊，需用之客你不必张嘴，我自然给你送到门前。现在呀，还是为师我存放着好啊。师父您可真够抠的，你现在给我那多好啊。哪吒死磨硬泡，刚说到这儿，老真人突然感觉不对劲儿，一阵阵心惊乱跳啊。哎呀呀，哪吒你稍等一会儿，为师我袖吞灵纹，掐指一算。老真人以手掐诀，哎呀，不好，哪吒呀，只怕你是死在眼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
7: 武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5: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

0: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太乙真人掐指一算，脸色可就变了。他告诉哪吒是大事不好啊，把哪吒给吓了一跳，赶紧问老师什么事儿如此的慌张啊。哎呀，哪吒呀，你家里头出了事儿了，现如今东海龙王叫敖光，已经啊搬请三家龙王，也就是东西南北四海龙王都凑齐了，大闹陈塘关，抓住了你的父母，非要报仇雪恨不可。你们家出事儿了，赶紧回去瞧瞧吧。哎呦，哪吒火冒三丈啊，师父那可怎么整啊，我恐怕一个人回去我打不了他们呢。哎，师父您赶紧出好主意，好救我的爹妈呀。老真人晃晃脑袋，哎呀，我跟你呀是操不完的心呢。哪吒呀，是你福儿过来。哪吒听听话，把小耳朵递过去了。老真人趴到他耳朵边上，嘚嘚嘚嘚嘚嘚嘚，一劲嘚嘚。等嘚嘚完了，哪吒把眉头皱起来了，哎，师父啊，这主意可馊点儿，能行吗？你放心，为师有把握，你一定要依计而行啊。哎，那好吧。哪吒呀，委了八屈的，架起了祥云，是回转陈塘关，压下太乙真人，在千渊山金光洞怎么修炼？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小哪吒来在了陈塘关的上空啊，停住了云头往下观看。哎呦我的天哪，可了不得了，就见帅府的门前满是虾兵蟹将，就那王八丞相就六七个呀，举着小王八锤是嗷嗷的直叫唤，四海龙王早都聚齐了。就这几个老家伙，把李靖还有殷氏夫人，包括家奴院公婆子老妈，全都给捆起来了。虾兵蟹将各抱着鬼头刀，就准备行刑了，就剁脑袋呀。老龙王敖光啊还嗷嗷的直嚷呢，李靖你不要给我装蒜，赶紧交出哪吒，要不然我就水淹陈塘关，不但你们一家子活不了，你治下所有的男女老少，我是一个都不留啊。哎呦，五官挪移啊，凶神恶煞一般。哪吒在云头啊看的是清清楚楚，心里头就琢磨，这可是我惹的祸，我应该担当，让父母跟着受株连呢，于心何忍呢？三亲六故这些人跟着我受连累，我更是不忍心了。全城的老百姓得罪谁了啊？都要跟着吃挂烙啊！哪吒想到这儿啊，大吼一声：“呀哈哈！呆！哪吒在此！”众人看着哪吒是劈腰落尘埃。胸脯这一拔，哎，我说老龙王，你是个什么东西？一人做事一人担，你干嘛要把我全家都捆起来呢？你是个臭无赖呀你呀，你把人都给我放了，

0: 老百姓也没惹你，你更不许水淹陈塘关。你也不分好，也不分歹，不分贤，也不分愚，你纯粹是个混蛋王八蛋。旁边啊，那龟丞相过来了，
1: 哎嘿，别骂我们老龙王，他不是王八蛋，王八蛋那是我儿子。
0: 好嘛，这王八精啊，还有点缺心眼儿。老龙王把脑袋直晃啊，哪吒呀，你少说废话，我儿死了绝不能白死啊，我挨打也绝不能白挨打，冤有头是债有主啊，我之所以这么说，主要要的是你，今天你来了可就好了，我就可以把他们都给放了，但是有个条件，你必须给我儿偿命啊，嘿嘿，不就是要命吗？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有道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本少爷回来就是偿命的，你先把人都给我放了。老龙王一摆手，放，都放了，放了。李靖夫妻和所有的仆人呢，这绳子都解开了，站在旁边就看着，再看哪吒转身行，来在了父母的近前。爹爹在上，娘亲在上，受不孝孩儿一拜。扑通，他跪地上了。哼，李靖啊，把脸转过去了。夫人可哭了，儿啊，你怎么回来了？娘啊，爹呀，你们养我可不容易呀。有道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娘怀了我好几年呢，可是吃尽了苦头。自从孩儿降生以来，给家里头添了许许多多的麻烦，这叫孩儿于心何忍呢？不过呀，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儿，现在后悔呀也来不及了，今天没有别的说的，我就要跟父母告别了，我呀，我对不起你们，所以要把我的肉割下来还给父亲，把骨头提出来还给母亲，以此来报效双亲呢。说完了，蹭一下他站起来，用手点指着老龙王。老龙王啊，我一死不就完了吗？
1: 啊，对呀，要的就是你一死。
0: 哼，当然了，大丈夫说话就算数，你呀把宝剑借我一用。这老龙王还真就把宝剑递过来了，再看哪吒，掂量掂量这口宝剑，爹呀，娘啊，以前我给你们找麻烦，从今以后咱们一刀两断，可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再找麻烦也没你们的事儿了，你们可都听清了啊，我跟我爹我娘断绝了关系，爹的骨头娘的肉啊，父精母血我都还给你们了啊。就这哪吒还真够梗的，这一剑就自断了一臂，哎，把这胳膊给砍掉一个，而后宝剑又这么一抹，咔嚓把自己胸膛啊给豁开了，里边这五脏六腑刷全都流出来了，紧跟着拿这宝剑呢，拉自己的肉啊，刷刷刷刷，把肉全给提掉了，哎，就剩下骷髅了。最后一抹脖子啊，噗，人头抹掉，这小哪吒鲜血崩流，倒在血泊之中啊。老龙王看着都直哆嗦，心说罢了，哪吒这小子可是够横的啊，够一条男子汉。敢做敢当啊，虽然说他是我的仇人，可是我赞成这样的。书中代言，哎，这老龙王他也没法不赞成，在中国古典名著当中，自己把自己千刀万剐了的，哎，就这一位，就是小哪吒。剔骨还父是割肉还母啊，小命算是交代了。老龙王一琢磨，死了死了，一切都了啊，那么仇也就算是报了，挨的打呢也就算是完了，再追究起来呀可就没劲了。

老龙王看完之后吩咐一声收兵，一切恢复了正常。燕氏夫人哭啊，儿哎，我的儿哎，吩咐一声埋棺椁吧，装殓吧，打扫血迹吧，远台深埋吧，哎呦，这孩子可太惨喽。由打这天开始，这位夫人呐，天天是泪水洗面呐，那能不难过吗？眼睁睁活蹦乱跳大儿子就这么就没了，这也太惨了。李靖则不然，他就琢磨，哎，死了，死了更好，早就该死啊，死了是去个祸害，我们哪是父子啊，我们是冤家对头啊，跟他操了多少心呢，啊，总算把他给判死了，这回呀，家宅安宁喽。咱们再说这灵珠子，也就是哪吒的灵魂，晃晃悠悠，飘飘摇摇啊，就来在了千元山金光洞，洞外起了小旋风了，啊，是。金霞童子赶紧跑出来一看，哎呀，这不是师兄吗？哪吒也不说话了，身子直晃悠啊。金霞童子赶紧进洞禀报师父，师父啊，我师兄来了，但是看不太清楚，影影绰绰，恍恍惚惚，是飘飘荡荡，不知道所为何故。哎呀，善哉呀，善哉，待为时观看。老真人下莲台来在了金光洞外，手拿拂尘瞧了瞧，哪吒呀，你还不随为师前来。哪吒就拽着这把拂尘，师父啊好像是牵着他一样，就进了古洞，往那儿一甩。哎，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也罢。孩儿啊，正因为你是灵珠子转世投胎变换人形，现在父精母血还给人家了，所以你的灵魂是居无定所，你还得重新化作人形啊。为师助你一臂之力。哪吒呀，你先回去见你的母亲，好好的跟他说一说，让你母亲那燕氏夫人就在东关外40里翠屏山上修一座哪吒行宫，你要享受人间的香火，等3年过后，你就能够变回人形了，是复旧如初啊。3年不到那可不行，听我的话啊，赶紧回去吧。哪吒的灵魂转了个圈，吱，哎，走了。按照师父所说前去办理。咱们再说这位燕氏夫人，哪吒他娘啊，天天哭，天天哭啊，那能不难过吗？这天呢，正在睡梦当中，但见门一开，哪吒由到外边进来了。娘啊，娘，我的儿啊，你没死啊，娘啊，儿死了，这是千真万确。念母子之情而回来给您托个梦，求您呢给我办点事儿。您能不能在东关外40里翠屏山上找一块平地，花些银子给我修一座哪吒行宫，受人间香火3年之后，我还能变换人形，孝顺母亲。娘啊，念咱们母子之情，您就帮帮忙吧。夫人一听，哎呀一声，由打梦中惊醒，浑身是汗呢。我的儿啊，儿哎，放声痛哭啊。旁边睡觉的是李靖，哎，这李靖一拨了脑袋，就捅这燕氏夫人，我说，你怎么了啊？又想你的宝贝儿子了，老爷呀。是方才我做了一梦，哪吒回来了，跟我说念母子之情

给他修一座哪吒行宫，以后呢，人间给他烧香，他香火要盛，三年期后变回人形，回来孝敬爹娘。老爷，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哎呀呀，呸！你别说了，他害咱们还没害够吗？什么修行功啊？你做的这叫什么梦啊？梦乃是心头之想，正因为你呀惦记这个孽子，所以你才做这种孽梦。夫人呢，你休得胡言呢，就算你做这个梦是真的，那我也不答应，他纯粹是个妖孽，何必再让他还阳呢？这男人当家，女人呢就不敢多说了。第二天晚上，哪吒呢又来了。娘啊，昨天我都跟您说了，念母子之情，给我修一座行宫吧。夫人一睁眼呢，又是个梦。哎呦，这回委屈了，还不敢跟李靖说了，只好啊在心里头憋着。一日两，两日三呢，连着七天托了七个梦，这夫人呢还是没有动作。等到第八天晚上又做梦了，哪吒可急了，梦里头这哪吒是奔奔直蹦啊，活着的时候刚强猛烈，冤魂也不饶人呢、娘啊，您可太狠了，而每天给你托梦苦苦的哀求，娘你却是铁石心肠啊，就是不允。娘啊，您可别忘了，我可是翻脸不认人呢、如果您再不答应，惹得我兴起，就要搅闹咱们家一个人仰马翻，谁也别想过好了，我可劲儿折腾，我可劲儿作。夫人呢机灵一下又醒了，哎呀，吓死人也呀。夫人一琢磨，我呀不能跟老爷说了，可是这孩子太可怜了，干脆我自己做主吧。第二天，夫人把新妇人给找来了，做了一个详细的交代，说是出东关有一座翠屏山，那山呢是老大了，找一块平地修一座哪吒行宫，夫人我拿钱，可千万得背着老爷，不能让他给知道了，花多少钱都行啊。要求呢只有一点，就是要快，是越快越好啊。是。这家丁答应一声退出去了，有钱就好办事儿啊。过了几个月的时间，这哪吒行宫啊修好了，金碧辉煌啊，挂着一块大匾，上写四个大字，哪吒行宫。有庙就有烧香的，这哪吒庙啊修的也挺带劲，有人就发现了，哎呦，怎么这儿突然冒出一座庙来呀、真漂亮啊、这神像也带劲，这庙灵不灵啊，干脆咱们烧烧香，看一看吧。到那儿啊一烧香，结果是百灵百验。因为哪吒他琢磨了，要想食人间烟火呀，获得大伙的供养和信赖，那就得给大伙办事，得有求必应啊。有时候哪吒在上边坐着，底下这位呀求他，哎呦，哪吒老爷呀，我牙疼啊，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啊，您帮忙吧。这一上香，哪吒呀偷偷的念动仙言咒语，这牙疼这位呢，牙不疼了，不疼了，走回家刻铁蚕豆去。好嘛，这效果也太好了。有时候哪吒上边坐着，底下这位呀扑通跪那儿了，哎呀，我家里头穷啊，我就求哪吒老爷帮帮忙，帮我娶个漂亮的大媳妇儿吧。这一烧香，这位扭头往家里头走，刚到家门口一看，哟，媳妇儿早就过门了，在里头给自己蒸包子呢。还有的那个家里头闹耗子，大老鼠小老鼠扮的老鼠得有一万多只，家宅不安呢。到哪吒行宫这一烧香，回家看去吧，别说耗。

0: 耗子了，连臭虫都死光了。家里头还没打扫呢，这卫生啊就达标了。总而言之吧，哪吒行宫是百灵百验。这小广播这么一扩散呢，方圆百八十里、三五百里的人全都知道了，是携男带女、扶老携幼啊，来在这翠屏山上香，香火是越来越旺。那烧香的人呢，都得排着大队，哎，架起了长龙啊。每天这哪吒行宫都是香烟飘渺，拥挤不动啊。哪吒特别的高兴，哎呀，盼吧，就盼到三年头上，我又恢复原来那模样了，哎，那该多好啊！现在只是一道灵魂，见不得人呢，风一吹就吹跑了，哎呀，可不舒服了。哪吒心急如焚呐，天天就算计，光阴如箭，岁月穿梭呀，眨眼之间六个月就过去了，本来应该平安无事。可是呢，节外生枝了。单说这一天，陈塘关的总兵李靖上野马岭操演兵马，回来的挺晚，率领人马正好在这翠屏山底下经过。李靖一看，哎呦，这山坡上怎么竟是人呢？携男带女的。
1: 来人呐，这是什么情况？速与我查问明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希望五年
12: 的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

0: 更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高总可以有哪些亮点？
3: 就是以学为中
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3: 宗旨
4: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6: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到野马岭操演人马，等回来的时候啊，天色就比较晚了，率领着人马正好路过翠屏山。李靖抬头一看，哎呦，这山坡上怎么竟是人呢？鞋男带女的，有赶着车的，有担着袋的，这是难民呢还是什么呀？军政司在，问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难民？难民上翠屏山干什么呀？为什么不想法到衙门去听点呢？缺少什么让他们找我？是。军政司啊，催开马调查了解去了，时间不长可就回来了。禀帅爷得知啊，这些人不是难民，他们呢到翠屏山烧香去了。烧香？哎呀，这地方从来就没有庙宇呀，为什么要烧香呢？回大人呢，此处有一座哪吒行宫，是新修的，哎，也就是半年左右吧。哎呀，听说可灵验了，这老百姓几百里地以外的都上这儿来呀。什么？哪吒行宫？李靖明白了，想起他夫人跟他说的话，哪吒呀曾经给夫人托过梦，说在翠屏山要修一座行宫，被自己给制止了。哎呀，这个老奇婆背着我在这儿给修下了一座小庙啊，我每天净忙活了，这个事儿我还没听说呢。李靖怒气难息呀，吩咐一声，人马驻扎在翠屏山下，你还有你，跟随着本帅到山上一观呢。李靖啊，带着几名亲兵就上了山了。老百姓在这正烧香呢，一看当大官的来了，可都吓坏了，屁滚尿流，纷纷的回避呀。李靖由打马上跳下来，顺着盘山道往里头走，就来在了哪吒星宫的门前。到这儿一看呢，好家伙，这哪吒星宫是金碧辉煌啊，修的还真就不错呢。哎呦，这得花多少冤枉钱。

呢。他呀，顺着神道往里头走，进了大殿，抬头观瞧，一瞅啊，他三儿子哪吒在上头坐着呢，目视远方，面带笑容，是栩栩如生。再往左右一看，还有两名鬼判，哎，左右相陪。李靖这火可大了，他用手点指，呀呀呸！哪吒呀，你生不孝父母，专捅娄子，死后还变作妖孽，在这妖言惑众，你算得了什么神仙呢？哎，竟然还跑这儿接受香火来了，这还了得呀！李靖一伸手啊，唰，把六尘鞭给拿过来了。他擎鞭在手，几步就上了莲台了。把这六尘鞭给抡起来啊，屁就啪嚓，屁就啪嚓，定断化了。这顿砸呀，那金身都是泥塑的，里边包的都是草，外边刷的是一层金色的颜料。那哪架得住揍啊，几鞭可就给打塌架了。李靖这火啊还是压不下去，他下了莲台啊，咣咣两脚把两名鬼判呢也踢翻在地，而后又是几鞭劈球啪嚓，把这鬼判呢打的是稀烂稀烂的，而后吩咐一声，来呀，放火，把这行宫与我焚之。老爷，这恐怕是不妥吧？少要废话，烧！哎！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众人找柴火围住了哪吒行宫，哎，点把火，呜，给烧了。李靖一看，这老百姓都在那儿看热闹呢，一个个面带惊慌啊。当众他就宣布了，我说乡亲们，大家听着啊，这个哪吒他不是什么正神，他乃是妖精啊，他能保佑你们什么呀？啊，你们都上当受骗了，以后再也不要听信谣言，大伙儿都散散吧，哎，散散吧。众人一听啊，吓得是抖衣而战，明明心里头不乐意，但是还惹不起，哎，低头耷拉假的，哗哗哗哗哗哗，都散了。咱们单说李靖，回到帅府见着了燕氏夫人，他呀把眼睛瞪得溜圆呢。夫人呢，我这才知道，你背着我花钱修造的哪吒行宫。夫人呐，你好生糊涂啊！你为他操心受累，还没受够吗？他算得什么神灵，你就敢修下一座庙宇呀？就这个事儿啊，要是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朝歌，传到纣王天子的耳朵里头，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必要降旨问罪呀。说咱们供奉妖邪，迷惑百姓，就这八个字儿，我这玉带可就没了，这帽子也就丢了。你我都得做那刀下之鬼，你知道不知道啊？说的燕氏夫人呢，一句词儿都没有，双手掩面，一个劲儿的直哭啊。哎，得了，你也别伤心了，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啊，要跟我好好的商议商议。这事儿啊，就算是完了。那么哪吒哪儿去了呢？白天呢，他没有事儿，驾着云到处去溜达去，哎，锻炼身体嘛。神仙跟凡人也是一样，哎，要想健康也是管住嘴迈开腿。到了晚上，这哪吒呀驾着云光回在了行宫，要饭还得有个戳柜的地方呢，这行宫呢就是他的藏身之处。本来这哪吒呀乐呵呵的，可来到行宫前睁眼这么一瞧啊，哎呀，他可就傻了眼了，这座行宫怎么没了，化成一片灰烬呢？提鼻子一闻，这什么味儿啊，怎么全是烧烤那个味道呢？
是不是有人在这儿

搞野炊啊，烤羊肉串，结果烤大劲儿了，把我庙给烤着了。其实啊，他想多了，这儿哪来的烧烤啊？就是李靖放的那把大火烧死了那么两只耗子，所以有烧烤味儿。哪吒站到那儿，左瞧瞧右看看，正然发傻呢，有点树后边啊，蹭蹭窜出来两位，谁呀？正是那两名鬼判呢，也是他的两个仆人。哎呀，哈哈，主人呐，大事不好了。哎呀，我正要问你们二人呢，是什么人烧了咱们的行宫啊？哎呀，哈哈，有一个陈塘关的总兵叫做李靖，今天呢来到行宫，指着您的神像是破口大骂呀，最后动了怒了，拿他的六尘鞭啊，啪啪啪，把咱们仨人的这个塑像啊砸的是稀烂稀烂的。就这个还不过瘾，吩咐手下的兵丁放起一把大火，都给烧糊了。哎呀，没有容身之地了。别哭，别哭，别哭，他也掉眼泪呀。这时候小哪吒呀早已是怒满胸膛，心说李靖啊，嘿嘿，李靖，你是我爹，可是那都是暂时的，你现在已经过了保质期了，我已经把我的骨肉都给割下来还给你们夫妻二人了，父精母血这一出啊就算过去了，你做你的总兵，我接受我的香火，你何必跑到这儿无事生非呢？咱们有何仇何怨呢？如果说你不给捣乱，再有两年半的时间，我就能够重新变换人形了。这回可倒好，做好的饭还没等吃呢，你过来刷，给撒了一把沙子，你是损人不利己呀，缺德作损的东西。小太爷绝不能与你善罢甘休。小哪吒真有心呢，怒闯陈塘关找李靖算账去，可是往前一迈步啊，哎呀，身体摇三摇是晃三晃，险些栽倒啊。哎呀，不妥呀，现如今我受香火才短短的半年时间，这元气还没有恢复呢，不行不行啊，我还得找我师父去，哎，否则我是寸步难行啊。这小哪吒没有办法，只好往前够奔，哎，时隐时现，飘飘渺渺，又来在了乾元山金光洞。等进了里边，哭拜在莲台之下，太乙真人呢，听他讲完了经过，慈悲眉道术是方便眼圆睁啊。善哉呀，善哉，这可就是李靖的不对了。哎，真是节外生枝啊，坏了我的大事。哪吒，你也不必悲啼，为师还有办法可助你一臂之力。金霞童儿何在？师父。小童子站出来了，你倒在后边五莲池，才三片荷叶，两朵莲花，速来复命。是。这五莲池啊，就在这宝洞的后边，仙池开的都是荷花，四季常青啊。金霞童子采了两朵荷花，三片大叶子，可就回来了，见师父复命。老真人走下莲台，嘴里头念念有词啊，把这几片荷叶给他摆好了，把这莲花瓣呢给他撕开了，在地上摆了一个人形，按照天地人三才，把那荷花的梗啊慢慢的掰成365个骨头节，也摆成人形，全都摆好了之后，把宝葫芦拿过来了，葫芦盖啊嘣打开了，由得里边倒出来一粒金丹，霞光四射呀，放到心脏这个部位，一切都就绪之后，
就见老真人坐上莲台，五星。

朝天开始发功啊。这时候金光洞里头静得都吓人呢、啊。再看太乙真人那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这老神仙可真是够累的，哎，说句实话吧，比我这说书的都累。时间不大，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太真人一伸手啊，歘，把哪吒这脖子可就给抓住了。孩儿啊，你还不化身是更待何时？抓起哪吒啊，啪，就往莲花拼的这假人上头就这么一摔，哎呦我的妈呀啊，扑通就趴在了假人形的上头，一碰这粒金丹就听见一阵雷鸣啊，咔，刹那之间哪吒呀翻身站起。再看这哪吒这回呀变回了人形了，跟当初可是大不相同喽。这小伙子比以前要精神得多呀，粉嘟嘟的面皮，两眼射着金光，气色饱满，是满面的英华。老真人一看，孩儿啊，这回你可算是复原了啊！啊哈哈哈哈！哎呀，多谢师父，师父没有您呐，就没有我哪吒。我没想到李靖从中作梗，烧了我的哪吒行宫，坏了咱们师徒的大事。师父啊，我感觉那个李靖他就是我的冤家对头。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有恩必报，有仇不饶。师父您在洞中稍后，我到陈塘关找李靖啊，拼命去，我要报仇啊。太乙真人一摆手给拦住了，孩儿啊，你报仇去是可以，但是手里头没有应手的家伙，那怎么能行呢？我给你带点宝贝，你再去报仇去。好嘛，这当师傅的就这么教育徒弟。当然了，神仙他有神仙的思路。太乙真人领着哪吒到在了洞后，此处有一片桃园呢。再看老真人传授给哪吒正确的武艺，然后赐给他一条火尖枪。这条火尖枪啊，穿透力太强了，就是100层钢板啊，扑这么一扎就都能给捅漏了。而且呢，扎着什么东西之后，这枪尖啊可以扑扑扑的往外头冒火，不但可以把敌人给整死，而且呀顺带着就火化了。哎，这是一条龙服务。哪吒多聪明啊，老真人呢手把手教他这枪招，没有2分钟，哎，1000多路这个火尖枪的枪法都学会了，效率就是高啊。这老真人呢还是特别的大方，光火尖枪可不行，又拿出来2个火轮子，哎，这叫风火轮，让哪吒踩着他一念咒，这风火轮啊刷刷刷的就往前飞，喷着烈焰，闪着金光，刹那之间能够飞遍宇宙，就那小速度比什么样的火箭哎都快得多呀。老真人呢又从这百宝囊里头一伸手，哎，拽出来一块打仙砖，另外还有乾坤圈，哎，混天绫，一大批宝贝呀都给了哪吒了。这回小哪吒这装备算是齐了，把他可给乐坏了，多谢师父。孩儿啊，这回你再去找你爹报仇，成功率可就高喽。师父哎，绝对不能给您丢脸呢。再看这小哪吒手提火尖枪，脚踏风火轮，拜别了恩师啊，我报仇去也啊，唰就飞上了太空。那位说了，这太乙真人这什么毛病啊，有这么教育徒弟的吗？啊，还让他找亲爹去报仇去，这不是老神仙，哎，这是老混蛋。嗨，您呐也不能这么武断的下结论，太乙真人有他自己的想法。压下这位老神仙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小哪吒，一阵风雷之声啊就来在了陈塘关帅府的外头，双手一颤，着火尖枪扑棱棱，高声的断喝，李靖啊，你给我出来，小太爷哪吒找你玩命。

来了。好嘛，这辈儿啊整个大乱套。门上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三公子吗？啊，怎么长这么精神了？比过去那个头可高多了。现在呀，这形象也好，气质也妙。怎么口口声声提名道姓的，哎，管他爹叫三孙子，自称是小太爷小祖宗。哎，不好不好不好不好，老李家要乱套啊。再者说了，人死如灯灭，草死一堆灰呀。这三少爷死了半年多了，怎么突然之间复活了？莫非说闹了鬼了？哎呦，不管怎么说，咱们赶紧到里边报信儿去吧。把他们吓得呀，战战兢兢往里头跑，给李靖报信儿。咱们再说这位李靖，正在帅府里头端然稳坐，哎，观看兵书战策呢。忽听门上人禀报，说是小哪吒讨敌骂阵。李靖就是一愣啊，哎呀，肯定是妖孽无疑呀、啊！来呀，与我太枪备马。外边有人呢，带过来青鬃战马。再看李靖，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抄枪上马，一催坐骑，嘚，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在帅府门前，父子二人才要兵戎相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五行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

0: 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陈塘关帅府门前是父子反目，小哪吒和李靖啊就用上那句话了：爱有多深，

恨就有多切呀。这李靖咯吱吱咬碎了钢牙呀，哪吒呀，小孽障，你跟亲爹还敢嘴吗浪叽的，真乃是找死。没想到这哪吒比他爸爸这火气还旺呢，晃动掌中火尖枪啊，呀呀呸，李靖，你是谁爹呀，啊，我也不是你儿子，哎，我是你祖宗。李靖心说，哎呀呀呀，没有这么开玩笑的啊，这什么辈儿啊这个。哪吒呀还讲理呢，说的就是哪吒行宫，哎，被焚毁一事。由打那儿记得仇，哎，一天二地仇，是三江四海恨的。李靖一看这小畜生，教育是教育不过来了，哎，好言相劝没用，就得棍棒底下出孝子了。这当爹的一晃掌中大枪啊，扑棱一声是分心就刺啊。小哪吒晃动火尖枪，催开了风火轮，是接驾相还。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像走马灯一样，可就打开了。旁边的军将啊，看得明白，我家老爷够呛啊，哎，就这两下子，稀松平常二五眼，尤其跟这小少爷比到一块儿，那认麻都不是啊，哎，能耐差得太悬殊了，就连外行都能看出门道来。李靖呢，没有十几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心说不好啊，这个小畜生能耐太大了，哎，我得赶紧逃走啊。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枪，一波胯下青鬃马，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落荒而逃。哪吒一看呢，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李靖啊，就这么两下子，还敢给我当爹啊？今天我给你一家伙吧！他一伸手啊，在百宝囊里头就划了，哎，找这些宝贝呢。碰巧把那打仙砖就给摸出来了，这玩意儿啊是太乙真人新传授给他的。小哪吒打仙砖擎在手中，这个头啊特别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小学生啊写作业用的那个橡皮差不多少，就那么长那么宽那么厚。拖着这打仙砖，哪吒是念念有词啊，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吃灵鸡，一喊这鸡可管了用了，哎，比喊鸭子还厉害呢啊，唰，这打仙砖就飞起来了。感情这小玩意儿啊见风就长，乌丢一下变成多大块了呢，哎，就好像一块巨石啊，就那个重量少说也有七八吨，呜一声由上视下是直拍李靖。李靖偷偷的一回头，哎呦我的妈呀，心说就这玩意儿给我砸到脑袋上头，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呀，哎呦我得躲呀，赶紧甩凳离鞍，身子故意往下一栽啊，扑通一声是滚鞍落马。他算是躲开了，可是他跨骑的这匹宝马可没躲开呀，啊，啪嚓，把青鬃马砸成了肉饼啊。吓得李靖一眨巴眼睛，心说这小孽障可是够梗的啊，我得跑啊。没有马怎么跑呢，哎，他呀还会点仙术呢，抓了一把土，念了几声咒语，唰，把土往空中这么一扬，哎，借着土遁，呜呜呜呜呜呜，往前就跑啊！哪吒眼睛都红了，一念咒把打仙砖收回来，然后催开了风火轮，再后是紧追不舍。李靖可吓坏了，我这土遁是挺快，可是分跟谁比，哎，跟哪吒一比呀，哎呀，我这个玩意儿这就赶上老牛了，这马上就追上了，再加把劲儿吧。

又往前跑，跑了一个蒙灯转向，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再往前走呢，是一带山坡，就在这山坡底下站着一个年轻的小道童，背背着宝剑，哎，乐呵呵就往那儿一戳。李靖一瞧这位，哎呦，眼前就是一亮啊，谁呀？正是自己的二儿子，哎，木吒。李靖还纳闷呢，我二儿子跟随着老师慈航道人在普陀山洛家洞学习道法，一去多少年了，怎么突然之间来到此处了呢？李靖赶紧倒在近前，你是我儿吗？木吒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正是不孝的孩儿啊，爹爹呀，你因何如此慌张呢？哎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三弟哪吒要把我宰喽啊，你快点抵挡一阵吧。小木吒说一声不妨事，由打地上站起，让李靖躲到自己身后。那么小木吒是怎么回来的呢？哎，探亲。人家神仙呢也讲道理，虽然是全封闭的训练，但是骨肉亲情不能给人家扯断了啊。所以呢，择这么一个时机，哎，就派这木吒回家探亲来了。这是慈航道人的主意。闲言少叙，小木吒用自己的身躯护住了老爹爹，宝剑一摆，拦住了哪吒。哪吒一看，哟，面前来个小老道，长得可挺精神，跟自己还有点连像。火尖枪一指，呆，对面是什么人？善哉呀，善哉，我乃木吒师爷。哎呦，哪吒一听，这是我没见过面的二哥呀。他赶紧横担火尖枪，抱腕当胸，二哥呀，我给您施礼了，希望二哥先躲到一边去，哎，我先办点事儿，然后再陪你聊天。三弟呀，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办呢？哎，这事儿也挺简单，哎，就是把咱爹哎给宰了，哎，就后边那老王八犊子。呵，这词儿可是够梗的。木吒把眼睛一瞪，三弟呀，因何口出不逊呢？不管他对还是不对，他都是咱的老爹爹呀。有道是，天下有不是的儿女，没有不是的爹娘。就是再有矛盾，也应该心平气和坐下来，好好的谈上一谈，化干戈为玉帛呀。没有你这样给人家当儿子的，嗨嗨，二哥呀，我也不想给他当儿子了。还有你，要是识时务，我叫你一声二哥；要是不然呢，咱们哥俩也得兵戎相见了。小木吒一听，当时二眉倒竖啊，一晃掌中宝剑，那好啊，咱们就当场比试吧。说着话，这小哥俩插招换式，就斗在了一起呀！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这么一打，哪吒才知道，哎呦，感情我这二哥也不是等闲之辈呀！光论这个剑法武艺，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哼，但是你呀，没有我机灵，没有我法宝多呀。干脆我拿打仙砖我也拍你一下不。一边战斗着，小哪吒就偷偷的伸手在百宝囊里头把打仙砖二次又拿出来了，一念咒语啊，吃灵啊，鸡呜，打仙砖以上是下，奔木吒可就拍来了。吓得小木吒哎呀一声，赶紧使了个缩地术啊，唰，哎，钻到土里去了，这砖啊，棒，削到地上，多大劲儿啊！哎，打出一眼井来，那水哗一下可就冒出来了。后边的李靖啊，看得清楚，哎呦我的妈耶！我这二儿子也是白给我呀，还得接茬跑啊！一转身架土遁。

0: 又跑下去了。哪吒一看啊，正头香主在这儿呢，我还得追呀。晃火尖枪，催风火轮，再后是穷追不舍。这李靖啊，跑的是盔歪甲斜，带懒袍松啊！哎呀，这老命都丢了半条了！哎呀，哎，突然他眼前又是一亮，怎么回事啊？就见这道路当中啊，又站立着一位道童，这位比刚才那木闸呀，个头还得高点儿，脸盘还得大点儿，手里头也提着宝剑呢。一看是谁呀？嘿嘿，巧了，正是自己的大儿子，哎，顶门立户这位金闸。李靖就琢磨，这金闸也是上了名牌大学了，哎，跟着老师文殊广法天尊，在五龙山云霄洞习学道法，怎么也回来了呢？其实啊，原因也很简单，哎，也是回家探亲呢。文殊广法天尊那道行更深，知道陈塘关有难，能不把儿子打发回来吗？所以金闸呀，就在道路当中护住了李靖，挡住了哪吒。简短截说吧，哪吒又跟这金闸开始掰扯，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小哥俩插招换式打了有那么七八十个回合，没分上下。哪吒心说，干脆我还使这打仙砖吧。哎，一伸手把这块小橡皮擦又给掏出来了，刚要念咒，金闸可就说话了，好啊，你竟然要用仙家法宝伤我，我玩不起了，哎，逃命去也。一转身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如飞似箭呢，连驾云带跑步可就没影了。一旁边的李靖可吓坏了，哎呀，我大儿子也不行啊，我也跟着跑吧。跟着金闸呀，就跟那落网之鱼差不多少，玩命的就逃啊。哪吒哈哈大笑，收起了打仙砖，催开了风火轮，再后又追呀。追了有那么片刻之功，前边是茂密的松林，就见这松林外头站立着一位道长。善哉善哉，李靖金闸速速躲到贫道的身后来。李靖一看，哎呦，眼睛可亮透了。金闸也是高兴啊，来的是谁呀？正是金闸的授业老恩师无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就这时候哪吒也赶到了，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他哪认识这位老天尊呢？所以火尖枪一指，呆，老道啊，你少管闲事，把李靖给我交出来！嘿嘿，孽障，你好生的无礼呀、啊！知道贫道我是何人吗？嘿，我管你是谁呢？是谁我也不怕！嘿嘿。看来太乙真人真把你给宠坏了，我知道你的师父是著了名的护犊子专家呀，把你给整得眼空四海，目空一切，就连贫道都不放在眼里呀。哪吒哪听那套啊，嘿嘿，你也配，你呀招枪了吧。晃动火尖枪刚要过来，老道啊一伸手拿出来一件宝物，就这玩意儿霞光四射呀，往起这么一扔，呜，奔哪吒可就来了。哪吒抬头一看，哎呀，这什么东西呀？你说怪事儿不？哪吒呀就被金光给笼罩住了，想动那是万难呢。他还想使个土遁逃跑呢，可是这一掐诀，坏了，忘了怎么念咒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感觉眼前发花，脑袋瓜子是嗡嗡直响。 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的。紧跟着就听见咔嚓一声，哪吒是人事不醒啊。按现在这个钟表来说，能过去有20多秒。小哪吒刷一下他醒过来了。哎呦，这回呀他可老实了，哎，不老实不成啊。有一根大黄柱子在后头是深埋地下，他这脖子上头呢套着个圈，两条腿上呢套着两个圈，胳膊上头也都套着圈，哎，上上下下一共是7个圈啊，把他紧紧的给勒住了，就勒在那颗大黄柱子上头，是丝毫不能动转。那位老道呢仰天大笑，哦哦啊啊啊啊啊啊，娃娃，贫道使用的宝贝你认识吗？它叫做遁龙桩。也慢说是你呀，就是修行得道多少年的化外真仙也是难逃此宝。这回你老实了吧？
1: 喂，我不老实，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这是何苦呢？
0: 何苦啊，我今天就是要杀杀你的威风，灭灭你的锐气，也扫扫你的野性。金吒何在？那金吒一瘸一点的赶到了。师父，无用的东西到后面取我的扁拐来。小金吒领命，一转身把扁拐给取来了。什么叫扁拐呀？哎，就是神仙用的一种刑杖，专门打人的。金吒呀，你就代劳吧，替我揍他啊8000扁拐。那好家伙，这数目字也太大了。小金吒一吐舌头啊，哎，师傅，这打8000啊，是要死的是要活的呀？当然是要活的了，哎，万万不可打坏了我。哎，金吒心说，这可是技术活啊，打8000下还别打死。这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还真就不会打呢。金吒过来了，呸，哪吒呀，你这忤逆之人可不要怪我了啊，你就啊招拐吧。这金吒把扁拐就抡开了啊，冰啊棒啊，冰棒劈敲啪嚓。这路打呀，哎呦，把哪吒给打的呀，爹妈瞧叫唤呢，哎呀妈呀，哎呀爹呀。他一个劲儿的喊爹。李靖啊就在旁边站着呢，有心呢答应几声，可又一想，嘿，别答应了，人家都成我祖宗了，哎，我再答应还有什么意思呢？简短截说吧，把小哪吒给打的呀，求生不能，是求死不得呀。等这8000扁拐打完了，太阳啊都快落山了。文殊广法天尊一摆手，得了，今天就惩罚到这儿，咱们回洞府休息去吧。他带着李靖，带着金吒，哎，扛着扁拐刷进了树林子，没影了。哪吒孤单单冷清清捆在这遁龙桩上。哎呦，这回可坏菜了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啊。这么一捆就活活的得把我给饿死啊。小哪吒正在绝望之时，抬头一看，哎呦，有打大路上飘然然走来了一人呢。他一看这位，他乐了，哎，来的是一位老道，头梳着日月双爪髻，面似晚霞，身穿着大红道袍，是仙风道骨，耳目如电。谁呀？正是他的授业老恩师太乙真人。哪吒高声喊叫，师父师父，喂，弟子可受罪了，您快来救我。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

0: 们多开心呢、啊。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代表评选委员。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足了。
12: 是社会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
20: 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

0: 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那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在玉虚宫十二金仙当中排名第五，大神仙了。可是这老头呢有个优点，那就是护犊子，把哪吒呀就当成自己的眼珠子，那碰不得。老真人心里头还不痛快呢，心说这石矶娘娘啊就是个老妖婆，好来的无礼呀。慢说你徒弟就包括你在内算个什么东西，你无非就是海外的散仙呢，数千年都没有修成正果，纯粹是冥顽不化，是废物点心呢。另外这个天意二字你不懂吗？凡夫俗子不明白那还有情可原，可是你活了好几千年了，你怎么也是白活了呢？瞪着眼睛你就装糊涂啊，这哪吒的根基你猜解不透吗？老真人正想着呢，有人呢进来禀报，了不得了，石矶娘娘倒在洞外正讨敌骂阵呢。哪吒呀还真是害怕，师父，他把我的乾坤圈混天绫啊都给收起了，我打不过他了，哈哈哈哈。孩子，你闪退一旁，待为师观看。老真人拿着拂尘，迈着方步，弹奏一声这才来在了洞外。哪吒呀可没敢出去，就在洞里边啊趴着这门缝仔细的观瞧。再看太乙真人来在洞外之后这么一瞅，对面啊正是石矶娘娘。这石矶娘娘长得齁难看齁难看的，但是这穿着打扮还挺漂亮，身穿着彩莲衣，是霞光万道啊，往那儿一站是怒目横眉。老真人把火气往下压了又压，善哉呀善哉，原来是娘娘驾到。石矶娘娘一看太乙真人，心说呀，嘿，我不找你你还找我来了，那小哪吒跑你这儿来了，甭问呢，都是你给惯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呀。虽然说他心中不悦，但是表面上还得过得去，赶紧收剑是以礼相还，因为老真人那身份太高了，时机呀没法跟人家比，人家属于是上仙，自己呢属于是散仙，人家是正宗的，自己是杂牌的，人家是有编制的，自己呀还临时工，这些个他心里头挺清楚。所以石矶娘娘赶紧以礼相还呢，呀还礼呀还礼，老真人一向可好。

0: 凑合着过吧。娘娘不在白骨洞，来此何干呢？石矶一听，呀哈，这太乙真人也学会装大瓣蒜了啊！我来此何干？那你还不明白吗？老真人呐，我来找一个人，就是你的宝贝徒弟，叫哪吒。他用震天剑射死我的徒弟，又用乾坤圈打死我另一个徒弟，那是两条人命啊！两个童儿修行多年呐，无边大道一时可就完了。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童。因此上，我千里迢迢追杀这个哪吒。老真人呐，念你我同是得道之人，您赶紧把孩子给我交出来吧。哈哈哈哈！哎呀，娘娘此言差矣，你说的不对呀。此处无人，你我说说心里话吧。是哪吒干的也好，不是哪吒干的也罢，你可知哪吒的身是否？这孩子呀，并不是凡夫俗子，乃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将来要福保明主，建功立业呀。那么再将来呢，他也是一位正神。另外，老娘娘，你还记得吗？三教欠押封神榜啊，阐教、截教和人教，同在凌霄宝殿欠押的封神榜。将来姜子牙就要下山了，要斩将封神呢。遭劫的在树是在树的难逃，凡是死者都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此乃是天意，谁敢违背呀？哪吒又负有这种使命，要收天下的散仙和不法之徒。娘娘啊，算了吧，天机不必再泄了。你就记住了，这是天命，任何人无法更改。你死俩徒弟啊，死了死了吧，那算得了什么呢？娘娘，你赶紧回洞去吧，啊，这事儿就算完了。石矶娘娘气的呀，那眉毛啊都站起来了啊，奔巴的直跳摇摆舞。心说这老道啊，牛鼻子可真够大方的。什么我徒弟死了死了吧，死了死了八呀，还死了死了九呢。我说太乙真人呢，你都说些个什么呀？不错，我也听说三教欠押封神榜的事儿。凡是榜上有名的人，谁都是在劫难逃。也许有你，也许有我。当然这都是绝密，咱们现在是不得而知啊。可是我不管他天意不天意，现在不是没事吗？我徒弟招谁惹谁了？啊，平白无故就这么死了。你张口拿上天压人，闭口拿三教压人，你是三教的弟子，我也是三教的门人呢。无非你是阐教，我是截教而已。你仗着元始天尊，我仗的可是我家老祖通天教主。咱们是两大派呀，你有你的理，我呢还有我的理呢。今天我跟你讲，交出哪吒你也得交，不交是也得交。难道说你我同道多年，如今还要翻脸不成吗？哼哼，时机呀，休要口吐狂言。不错，我们同道多年，但是凡事得讲个理呀，我有些话呀也没法跟你讲，你也没有资格听，我跟你说了也是没用。总而言之吧，哪吒我是不能教，哪吒就在我的洞里头，我看你敢动他一根汗毛。好啊，太乙呀，你竟敢大话欺人，今天我跟你拼了吧。这石矶娘娘拽宝剑，苍得啷往前一根步，是分心就刺啊。老真人一看，赶紧拿拂尘往外一挡，来得好，啪嗒就给崩出去了，然后抽身便走啊。上哪儿去呀？他呀也去找宝剑去了。 原来没想打仗，所以呢，就把宝剑放在了金光洞中。这回一瞧这不行了，就得玩真格的了，这才回去去取他的太阿宝剑。二次出来之后，宝剑就提在掌中了，是霞光万道啊，与石矶娘娘就站在了一起。但见剑带风声，霞光缭绕，石矶娘娘她也不白给呀，哪吒在旁边偷看呢。哪吒心说，喂，我师父到底行不行啊？啊，平时是喜欢吹牛，哎，老头把牛吹的是乌丢乌丢的，这回动真格的了，可别摔得吧唧吧唧的。哎呀，师父加油啊，师父加油哎。好嘛，他暗中啊还当上拉拉队了。哪吒还琢磨呢，我能不能助我师父一臂之力呀？啊，比如说我冷吧丁我蹦出去，拿块砖头咔，给这石矶娘娘老太太给她来个大开瓢。打仗嘛，就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哎，打赢喽为标准。哪吒在这儿啊，正胡思乱想呢，可坏了事了，这石矶娘娘要下黑手了。只见她剑交左手，在百宝囊里头一探胳膊啊，歘，拽出一样东西来。这东西可了不得，乃是他镇骷髅山白骨洞之宝，名叫七宝金莲。啊，啪，一甩手可就给打出来了。这七宝金莲呢，就是一个大手绢，这手绢是要多大有多大，遮天蔽日啊，呜，带着风雷之声可就下来了。真要是把太乙真人给包到里头，那老真人呢还真就悬了。太乙真人抬头这么一瞧，嘿嘿，无非是雕虫小技呀，来来来吧，啊，啪嗒，得，这七宝金莲呢变小了，掉在了太乙真人的掌中。石矶娘娘一瞧可就翻了，哎呀，还了我的宝物。老真人把脸往下一沉，且慢，你稍后片时，我有件事情要交代交代。石矶娘娘还不服不忿呢，你有什么话要说？太乙真人呢也不搭理他，把宝剑可收起来了，整整衣冠扑通一声就跪倒在洞前呢。就这下子可把哪吒给吓坏了，哎呦我的妈耶，闹了半天我师父也没什么大能耐啊，怎么跪到那儿了，哎呦，这可丢人现眼了。实际上啊，哪吒想的不对，太乙真人跪的这个方向啊，不是给石矶娘娘磕头，他是眼望着昆仑山玉虚宫啊。老真人大拜了八拜，石矶娘娘也不明白，她冲那边磕头，这什么意思啊？嗯，就见老真人拜完了，嘴里头还是念念有词：“师父啊，弟子不才，要开杀戒了。”说罢，他一伸手啊，歘，在百宝囊里头取出来一物，是念念有词啊，叫了一声“起”。就听见吱吱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哎呀，此宝升在了空中，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黑乎乎的，霞光四射呀，啊，咔嚓，奔着石矶娘娘可就来了。这石矶他不认得这是什么玩意儿，就感觉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啊，说声不好，转身要走，那能来得及吗？让他跑了，那就不叫宝贝了。就见这玩意儿带着风声，咔嚓一声，把石矶娘娘可就扣到里头了。就这玩意儿，能有一间半房子那么高，哎，这周围呀，能有三丈六，跟大铁锅一样。哪吒一看，哎呀呵，这石矶娘娘被扣上了。他可乐坏了，赶紧从这洞里头就出来了。师父，师父，这是什么宝贝呀？哈哈哈哈。 此宝名叫九龙飞火罩。
1: 九龙飞火罩。哎呀，师傅啊，您可真是抠门。那你以前为什么不把这飞火罩你给我呢？
0: 你要给我的话，您不就省事儿了吗？我在那骷髅山白骨洞把这九龙飞火罩系起来，啪嚓，哎，就把这老家伙给扣上了，那多好啊。

那考虑一回，这玩意儿不该给的也可以给。退到一边看为师的。说着话呀，太乙真人来在了九龙飞火罩的外边，听了听这里边啊还有动静呢。石矶娘娘一阵阵的惨叫啊，太乙呀，我跟你玩不了啊，你把我放出去，不放出去不行。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啊。啊啪。再看太乙真人用手一拍这个九龙飞火罩。这一拍可不要紧，刚才像个大锅呀在那儿扣着，刹那之间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九龙飞火罩嘛，就说这罩子里头有九条龙，而且都是火龙啊，围着石矶娘娘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一转，了不得了，外边也是火，里边也是火呀。太乙真人呢还一个劲儿的掐诀念咒，越念这火越旺啊，腾腾的。都说妖妃妲己啊和昏君纣王造的那个炮烙，那是形外之形，法外之法，厉害的邪乎。可是那炮烙要跟这九龙飞火罩一比，那是孙子辈的，而且是滴了孙搭了孙掉地下找不着的孙。啊，就这大罩子这劲儿烧啊。哪吒在旁边看着是越看越开心，哎呀真是好宝贝呀！啊，就这玩意儿啊，早晚我得给要过来，我得继承我师父的遗产呢。好嘛，这师父还没咽气呢，他就要继承遗产。要不怎么说这孩子他顽皮呢？顷刻之间呢，再看这烟也消了，火呢也灭了。太乙真人念念有词，刷啦一声收起了九龙飞火罩。再看石矶，坏菜了，现出了原形啊。就刚才那个丑了吧唧的丑老太太，不复存在了，变成了一块顽石。这石头啊也特殊，锃明瓦亮的。老真人围着他转了那么几圈。哎呀，封神榜上有名，你呀算是其中的一个呀。我替我师父办了一件事儿，可惜呀，可惜你这五六千年的道行今天是毁于一旦呐。阿本儿，哪吒过来了，师父，这怎么是块石头啊？哪吒呀，你还不知道吗？这块石头有几万年的历史了，受了日精月华是变换人形，如果他好好的修炼呢，将来或许能修成正果。可就因为他呀心术不正，他是贪图享乐，吃了无数的良民呢，才堆成了骷髅山白骨洞，自然有今日之祸呀。哎，就这块石头啊，起去了吧。啊噗，太乙真人把这袍袖一抖，这石头人儿可就飞了。据说呀，就这块石头飞到了花果山水帘洞。到后来有那么一部书叫做西游记，西游记有一位书胆就是孙悟空，这孙猴就是由打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从哪块石头蹦出来的？就这块石头。这太乙真人把事儿是办完了，长出了一口气呀。师父啊，您这事儿是完了，我的事儿还没完呢，想跟您呢商量商量，就把刚才那个宝贝，就那大锅那大罩子，您就大方点，就给我就得了。再看老真人一伸手，在袍袖当中啊，把乾坤圈和混天绫给拿出来了。哎呀师父，这怎么在您这儿啊？方才烧他的时候宝物我已经收回了，若不收回不是一块给烧坏了吗？现如今呢，还是把他们归还给你。乾坤圈混天绫还回来了。
可是哪吒

呀，还是不满足。师傅啊，您就别抠门了，刚才那小锅那玩意儿您就给我得了呗。我回家我就是用不上，我拿它我炖个菜呀，我涮点羊肉片啊，不也是有用之才吗？休要贪心。现在还不是时候，将来你福保明主之时啊，需用之客你不必张嘴，我自然给你送到门前。现在呀，还是为师我存放着好啊。哎呀，师父您可真够抠的，哎，你现在给我那多好啊。哪吒死磨硬泡，哎，刚说到这儿，老真人突然感觉不对劲儿，一阵阵心惊乱跳啊。哎呀呀，哪吒你稍等一会儿，为师我嗅吞灵纹，掐指一算。老真人一手掐诀，哎呀，不好，哪吒呀，只怕你是死在眼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的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逝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

0: 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

0: 广听书，
1: 太乙真人掐指一算，脸色可就变了。他告诉哪吒是大事不好啊，把哪吒给吓了一跳，赶紧问老师什么事儿如此的慌张啊？哎呀，哪吒呀，你家里头出了事儿了。现如今，东海龙王叫敖光，已经啊搬请三家龙王，也就是东西南北四海龙王都凑齐了，大闹陈塘关，抓住了你的父母，非要报仇雪恨不可。你们家出事儿了，赶紧回去瞧瞧吧。哎呦，哪吒火冒三丈啊，师父那可怎么整啊，我恐怕一个人回去我打不了他们呢。哎，师父您赶紧出好主意，好救我的爹妈呀。老真人晃晃脑袋，哎呀，我跟你呀是操不完的心呢。哪吒呀，是你福儿过来。哪吒听听话，把小耳朵递过去了。老真人趴到他耳朵边上，嘚嘚嘚嘚嘚嘚嘚，一劲儿嘚嘚。等嘚嘚完了，哪吒把眉头皱起来了。哎，师父啊，这主意可馊点儿，能行吗？你放心，为师有把握，你一定要依计而行啊。哎，那好吧。哪吒呀，委了八屈的架起了祥云，是回转陈塘关，压下太乙真人在千渊山金光洞怎么修炼，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小哪吒来在了陈塘关的上空啊，停住了云头往下观看。哎呦我的天哪，可了不得了。就见帅府的门前满是虾兵蟹将，就那王八丞相就六七个呀，举着小王八锤是嗷嗷的直叫唤。四海龙王早都聚齐了，就这几个老家伙把李靖还有殷氏夫人，包括家奴院公婆子老妈，全都给捆起来了。虾兵蟹将各抱着鬼头刀，就准备行刑了，就剁脑袋呀。老龙王敖光啊还嗷嗷的直嚷呢，李靖你不要给我装蒜，赶紧交出哪吒，要不然我就水淹陈塘关，不但你们一家子活不了，你治下所有的男女老少我是一个都不留啊。哎呦，五官挪移啊，凶神恶煞一般。哪吒在云头啊看的是清清楚楚，心里头就琢磨，这可是我惹的祸，我应该担当，让父母跟着受株连呢，于心何忍呢？三亲六故这些人跟着我受连累，我更是不忍心了。全城的老百姓得罪谁了啊？都要跟着吃挂烙啊！哪吒想到这儿啊，大吼一声：“呀哈哈！呆！哪吒在此！”众人看着哪吒是飘落尘埃。胸脯这一拔，哎，我说老龙王，你是个神马东西，一人做事一人担，你干嘛要把我全家都捆起来呢？你是个臭无赖呀你呀、啊、你把人都给我放了，老百姓也没惹你，你更不许水淹陈塘关，你也不分好也不分歹，不分闲也不分愚，你纯粹是个混蛋王八蛋。旁边啊那龟丞相过来了，别骂我们老龙王，他不是王八蛋，王八蛋那是我儿子。好嘛，这王八精啊还有点缺心眼儿。老龙王把脑袋直晃啊，哪吒呀，你少说废话，我儿死了绝不能白死啊，我挨打也绝不能白挨打，冤有头是债有主啊。我之所以这么说，主要的是你，今天你来了可就好了，我就可以把他们都给放了，但是有个条件，你必须给我儿偿命啊，嘿嘿，不就是要

0: 要命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有道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本少爷回来就是偿命的，你先把人都给我放了。老龙王一摆手，放，都放了，放了。李靖夫妻和所有的仆人呢，这绳子都解开了，站在旁边就看着。再看哪吒转身行，来在了父母的近前。爹爹在上，娘亲在上，受不孝孩儿一拜。扑通，他跪地上了。哼！李靖啊，把脸转过去了。夫人可哭了，儿啊，你怎么回来了？娘啊，爹呀，你们养我可不容易呀。有道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娘怀了我好几年呢，可是吃尽了苦头。自从孩儿降生以来，给家里头添了许许多多的麻烦，这叫孩儿于心何忍呢？不过呀，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儿，现在后悔呀也来不及了。今天没有别的说的，我就要跟父母告别了。我呀，我对不起你们，所以要把我的肉割下来还给父亲，把骨头提出来还给母亲，以此来报效双亲呢。说完了，蹭一下他站起来，用手点指着老龙王。老龙王啊，我一死不就完了吗？
1: 对呀，要的就是你一死。
0: 哼，当然了，大丈夫说话就算数，你呀把宝剑借我一用。这老龙王还真就把宝剑递过来了。再看哪吒，掂量掂量这口宝剑，爹呀，娘啊，以前我给你们找麻烦，从今以后咱们一刀两断，可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再找麻烦也没你们的事儿了，你们可都听清了啊，我跟我爹我娘断绝了关系，爹的骨头娘的肉啊，父精母血我都还给你们了。就这哪吒还真够梗的，这一剑就自断了一臂，哎，把这胳膊给砍掉一个，而后宝剑又这么一抹，咔嚓，把自己胸膛啊给豁开了，里边这五脏六腑唰全都流出来了。紧跟着拿这宝剑呢，拉自己的肉啊，刷刷刷刷，把肉全给踢掉了，哎，就剩下骷髅了。最后一抹脖子啊，人头抹掉，这小哪吒鲜血崩流，倒在血泊之中啊。老龙王看着都直哆嗦，心说罢了，哪吒这小子可是够横的啊，够一条男子汉。敢做敢当啊，虽然说他是我的仇人，可是我赞成这样的。书中代言，哎，这老龙王他也没法不赞成。在中国古典名著当中，自己把自己千刀万剐了的，哎，就这一位，就是小哪吒。剔骨还父是割肉还母啊，小命算是交代了。老龙王一琢磨，死了死了，一切都了啊，那么仇也就算是报了，挨的打呢也就算是完了，再追究起来呀可就没劲了。老龙王看完之后吩咐一声收兵，一切恢复了正常。殷氏夫人哭啊，儿哎，我的儿哎，吩咐一声埋棺椁吧，装殓吧，打扫血迹吧，远台深埋吧，哎呦，这孩子可太惨喽。由打这天开始，这位夫人呐，天天是泪水洗面呐，那能不难过吗？眼睁睁活蹦乱跳大儿子就这么就没了，这也太惨了。李靖则不然，他就琢磨，死了，死了更好，早就该死啊，死了是去个祸害，我们哪是父子啊，我们是冤家对头啊， 跟他操了多少心呢？

0: 总算把他给判死了，这回呀，家宅安宁喽。咱们再说这灵珠子，也就是哪吒的灵魂，晃晃悠悠，飘飘摇摇啊，就来在了千元山金光洞，洞外起了小旋风了，金霞童子赶紧跑出来一看，哎呀，这不是师兄吗？哪吒也不说话了，身子直晃悠啊。金霞童子赶紧进洞禀报师父，师父啊，我师兄来了，但是看不太清楚，影影绰绰，恍恍惚惚，是飘飘荡荡，不知道所为何故。哎呀，善哉呀，善哉，待为师观看。老真人下莲台，来在了金光洞外，手拿拂尘瞧了瞧，哪吒呀，你还不随为师前来。哪吒就拽着这把拂尘，师父啊，好像是牵着他一样，就进了古洞，往那儿一甩。哎，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也罢。孩儿啊，正因为你是灵珠子转世投胎变换人形，现在父精母血还给人家了，所以你的灵魂是居无定所，你还得重新化作人形啊。为师助你一臂之力。哪吒呀，你先回去见你的母亲，好好的跟她说一说，让你母亲那殷氏夫人就在东关外40里翠屏山上修一座哪吒行宫，你要享受人间的香火，等3年过后，你就能够变回人形了，是复旧如初啊。3年不到那可不行，听我的话啊，赶紧回去吧。哪吒的灵魂转了个圈啊，吱，哎，走了。按照师父所说前去办理。咱们再说这位殷氏夫人，哪吒他娘啊，天天哭，天天哭啊，那能不难过吗？这天呢，正在睡梦当中，但见门一开，哪吒由得外边进来了。
1: 娘啊，娘，我的儿啊，你没死啊，娘啊，儿死了，这是千真万确。念母子之情而回来给您托个梦，求您呢给我办点事儿。您能不能在东关外40里翠屏山上找一块平地，花些银子给我修一座哪吒行宫，受人间香火3年之后，我还能变换人形，孝顺母亲。娘啊，念咱们母子之情，您就帮帮忙吧。
0: 夫人一听哎呀一声，由打梦中惊醒，浑身是汗呢。
1: 我的儿啊，儿哎，
0: 放声痛哭啊。旁边睡觉的是李靖，哎，这李靖一拨了脑袋就捅这殷氏夫人，我说你怎么了啊，又想你的宝贝儿子了。
1: 老爷呀，是方才我做了一梦，哪吒回来了，跟我说念母子之情，给他修一座哪吒行宫，以后呢人间给他烧香，他香火要盛，3年期后变回人形，回来孝敬爹娘。老爷，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哎呀呀，呸，
0: 你别说了，他害咱们还没害够吗？什么修行功啊，你做的这叫什么梦啊？梦乃是心头之想，正因为你呀惦记这个孽子，所以你才做这种孽梦。夫人呢，你休得胡言呢，就算你做这个梦是真的，那我也不答应，他纯粹是个妖孽，何必再让他还阳呢？这男人当家，女人呢就不敢多说了。第二天晚上， 哪吒呢又来了，
1: 娘啊，昨天我都跟您说了，念母子之情，给我修一座行宫吧。
0: 夫人一睁眼呢，又是个梦。哎呦，这回委屈了，还不敢跟李靖说了，只好啊在心里头憋着。一日两，两日三呢，连着七天托了七个梦，这夫人呢还是没有动作。等到第八天晚上又做梦了，哪吒可急了，梦里头这哪吒是奔奔直蹦啊，活着的时候刚强猛烈，冤魂也不饶人呢、
1: 娘啊，您可太狠了，儿每天给你托梦，苦苦的哀求，娘你却是铁石心肠啊，就是不允。娘啊，您可别忘了，我可是翻脸不认人呢、如果您再不答应，惹得我兴起，就要搅闹咱们家一个人仰马翻，谁也别想过好了，我可劲儿折腾，我可劲儿作。
0: 夫人呢机灵一下又醒了，
1: 哎呀，吓死人也呀。
0: 夫人一琢磨，我呀不能跟老爷说了，可是这孩子太可怜了，干脆我自己做主吧。第二天，夫人把新妇人给找来了，哎，做了一个详细的交代，说是出东关有一座翠屏山，那山呢是老大了，找一块平地修一座哪吒行宫，夫人我拿钱，可千万得背着老爷，不能让他给知道了，花多少钱都行啊。要求呢只有一点，哎，就是要快，是越快越好啊。是这家丁答应一声退出去了。有钱就好办事儿啊。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哎，这哪吒行宫啊修好了，金碧辉煌啊，挂着一块大匾，上写四个大字，哪吒行宫。有庙就有烧香的，这哪吒庙啊修的也挺带劲，哎，有人就发现了，哎呦，怎么这儿突然冒出一座庙来呀、哎，真漂亮啊、这神像也带劲，这庙灵不灵啊，干脆咱们烧烧香，哎，看一看吧。到那儿啊一烧香，结果是百灵百验，因为哪吒他琢磨了，要想食人间烟火呀，获得大伙的供养和信赖，那就得给大伙办事，哎，得有求必应啊。有时候哪吒在上边坐着，底下这位呀求他，
1: 哎呦，哪吒老爷呀，我牙疼啊，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啊，您帮忙吧。
0: 这一上香，哪吒呀偷偷的念动仙言咒语，这牙疼这位呢，哎哎呀哎呀，牙不疼了，不疼了，走回家刻铁蚕豆去。好嘛，这效果也太好了。有时候哪吒上边坐着，底下这位呀扑通跪那儿了，
1: 哎呀，我家里头穷啊，我就求哪吒老爷帮帮忙，帮我娶个漂亮的大媳妇儿吧。
0: 这一烧香，哎，这位扭头往家里头走，刚到家门口一看，哟，媳妇儿早就过门了，在里头给自己蒸包子呢。还有的那个家里头闹耗子，哎，大老鼠小老鼠扮的老鼠得有一万多只，家宅不安呢。到哪吒行宫这一烧香，哎，回家看去吧，别说耗子了，连臭虫都死光了，家里头还没打扫呢，这卫生啊就达标了。总而言之吧，哪吒行宫是百灵百验，这小广播这么一扩散呢，方圆百八十里三五百里的人全都知道了，是携男带女扶老携幼啊，来在这翠屏山上香，香火是越来越旺，那烧香的人呢都得排着大队，哎，架起了长龙啊。每天这哪吒行宫都是香烟飘渺，拥挤不动啊。哪吒特别的高兴，哎呀，盼吧，就盼到三年头上我又恢复原来那模样了，哎，那该多好啊，现在只是一道灵魂，见不得人呢，风一吹就吹跑了，哎呀，可不舒服了。 哪吒心急如焚呐，天天就算计。光阴如箭，岁月穿梭呀，眨眼之间六个月就过去了。本来应该平安无事，可是呢，节外生枝了。单说这一天，陈塘关的总兵李靖上野马岭操演兵马，回来的挺晚，率领人马正好在这翠屏山底下经过。李靖一看，哎呦，这山坡上怎么竟是人呢？携男带女的。
2: 来人呐，这是什么情况？速与我查问明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武器
11: 是圣人所制。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到野马岭操演人马，等回来的时候啊，天色就比较晚了，率领着人马正好路过翠屏山。李靖抬头一看，哎呦，这山坡上怎么竟是人呢？携男带女的，有赶着车的，有担着袋的，这是难民呢还是什么呀？军政司在，问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难民？难民上翠屏山干什么呀？为什么不想法到衙门去听点呢？缺少什么让他们找我？是。军政司啊，催开马调查了解去了，时间不长可就回来了。禀帅爷得知啊，这些人不是难民，他们呢到翠屏山烧香去了。烧香？哎呀，这地方从来就没有庙宇呀，为什么要烧香呢？回大人呢，此处有一座哪吒行宫，是新修的，哎，也就是半年左右吧。哎呀，听说可灵验了，这老百姓几百里地以外的都上这儿来呀。什么？哪吒行宫？李靖明白了，想起他夫人跟他说的话，哪吒呀曾经给夫人托过梦，说在翠屏山要修一座行宫，被自己给制止了。哎呀，这个老奇婆背着我在这儿给修下了一座小庙啊，我每天净忙活了，这个事儿我还没听说呢。李靖怒气难息呀，吩咐一声，人马驻扎在翠屏山下，你还有你，跟随着本帅到山上一关呢。李靖啊，带着几名亲兵就上了山了。老百姓在这儿正烧香呢，一看当大官的来了，可都吓坏了，屁滚尿流，纷纷的回避呀。李靖由打马上跳下来，顺着盘山道

往里头走，就来在了哪吒星宫的门前。到这儿一看呢，好家伙，这哪吒行宫是金碧辉煌啊，修的还真就不错呢。哎呦，这得花多少冤枉钱呢。他呀顺着神道往里头走，进了大殿，抬头观瞧一瞅啊，他三儿子哪吒在上头坐着呢，目视远方，面带笑容，是栩栩如生。再往左右一看，还有两名鬼判，哎，左右相陪。李靖这火可大了，他用手点指，呀呀呸，哪吒呀，你生不孝父母，专捅娄子，死后还变作妖孽，在这妖言惑众，你算得了什么神仙呢？哎，竟然还跑这儿接受香火来了，这还了得呀。李靖一伸手啊，刷把六尘鞭给拿过来了。他擎鞭在手，几步就上了莲台了。把这六尘鞭给抡起来啊，屁就啪嚓，屁就啪嚓，定断化了。这顿砸呀，那金身都是泥塑的，里边包的都是草，外边刷的是一层金色的颜料。那哪架得住揍啊，几鞭可就给打塌架了。李靖这火啊还是压不下去，他下了莲台啊，咣咣两脚把两名鬼判呢也踢翻在地。而后又是几鞭劈球啪嚓，把这鬼判呢打的是稀烂稀烂的。而后吩咐一声，来呀，放火，把这行宫与我焚之。老爷，这恐怕是不妥吧，少要废话，烧。哎，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众人找柴火围住了哪吒行宫，哎，点把火，呜，给烧了。李靖一看，这老百姓都在那儿看热闹呢，一个个面带惊慌啊。当众他就宣布了，我说乡亲们，大家听着啊，这个哪吒他不是什么正神，他乃是妖精啊，他能保佑你们什么呀？啊，你们都上当受骗了，以后再也不要听信谣言，大伙儿都散散吧，哎，散散吧。众人一听啊，吓得是抖衣而战，明明心里头不乐意，但是还惹不起，哎，低头搭了假的，哗哗哗哗哗哗，都散了。咱们单说李靖，回到帅府，见着了燕氏夫人，他呀，把眼睛瞪得溜圆呢。夫人呢，我这才知道，你背着我花钱修造的哪吒行宫，夫人呐，你好生糊涂啊！你为他操心受累，还没受够吗？他算得什么神灵，你就敢修下一座庙宇呀？就这个事儿啊，要是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朝歌，传到纣王天子的耳朵里头，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必要降旨问罪呀。说咱们供奉妖邪，迷惑百姓，就这八个字儿，我这玉带可就没了，这帽子也就丢了，你我都得做那刀下之鬼，你知道不知道啊？说的燕氏夫人呢，一句词儿都没有，双手掩面，一个劲儿的直哭啊。哎，得了，你也别伤心了，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啊，要跟我好好的商议商议。这事儿啊，就算是完了。那么哪吒哪儿去了呢？白天呢，他没有事儿，驾着云到处去溜达去，哎，锻炼身体嘛。神仙跟凡人也是一样，哎，要想健康也是管住嘴，迈开腿。到了晚上，这哪吒呀驾着云光回在了行宫。要饭还得有个戳柜的地方呢，这行宫呢就是他的藏身之处。本来这哪吒呀乐呵呵的，可来到行宫前睁眼这么一瞧啊，哎呀，

0: 可就傻了眼了，这座行宫怎么没了，化成一片灰烬呢？提鼻子一闻，这什么味儿啊？怎么全是烧烤那个味道呢？是不是有人在这儿搞野炊啊？烤羊肉串，结果烤大劲儿了，把我庙给烤着了。其实啊，他想多了，这儿哪来的烧烤啊？就是李靖放的那把大火烧死了那么两只耗子，所以有烧烤味儿。哪吒站到那儿，左瞧瞧右看看，正然发傻呢，有点树后边啊，蹭蹭窜出来两位，谁呀？正是那两名鬼判呢，也是他的两个仆人。
1: 哎呀，哈哈，主人呐，大事不好了！
0: 哎呀，我正要问你们二人呢，是什么人烧了咱们的行宫啊？
1: 哎呀，哈哈，有一个陈塘关的总兵，叫做李靖，今天呢来到行宫，指着您的神像是破口大骂呀。最后动了怒了，拿他的六尘鞭啊，啪啪啪，把咱们仨人的这个塑像啊砸的是稀烂稀烂的。就这个还不过瘾，吩咐手下的兵丁放起一把大火，都给烧糊了。哎呀，没有容身之地了。
0: 别哭，
1: 别哭，别哭，他也掉眼泪呀。
0: 这时候小哪吒呀早已是怒满胸膛，心说李靖啊，李靖，你是我爹，可是那都是暂时的，你现在已经过了保质期了，我已经把我的骨肉都给割下来还给你们夫妻二人了，父精母血这一出啊就算过去了，你做你的总兵，我接受我的香火，你何必跑到这儿无事生非呢？咱们有何仇何怨呢？如果说你不给捣乱，再有两年半的时间，我就能够重新变换人形了。这回可倒好，做好的饭还没等吃呢，你过来刷给撒了一把沙子，你是损人不利己呀，缺德作损的东西，小太爷绝不能与你善罢甘休。小哪吒真有心呢，怒闯陈塘关找李靖算账去，可是往前一迈步啊，哎呀，身体摇三摇是晃三晃，险些栽倒啊。哎呀，不妥呀，现如今我受香火才短短的半年时间，这元气还没有恢复呢。不行不行啊，我还得找我师父去，否则我是寸步难行啊。这小哪吒没有办法，只好往前够奔，时隐时现，飘飘渺渺，又来在了乾元山金光洞。等进了里边，哭拜在莲台之下，太乙真人呢，听他讲完了经过，慈悲眉道术是方便眼圆睁啊，善哉呀，善哉，这可就是李靖的不对了。哎，真是节外生枝啊，坏了我的大事。哪吒，你也不必悲啼，为师还有办法可助你一臂之力。金霞童儿何在？师父，小童子站出来了，你倒在后边五莲池，才三片荷叶，两朵莲花，速来复命。是。这五莲池啊，就在这宝洞的后边，仙池开的都是荷花，四季常青啊。金霞童子采了两朵荷花，三片大叶子，可就回来了，见师父复命。老真人走下莲台，嘴里头念念有词啊，把这几片荷叶给他摆好了，把这莲花瓣呢给他撕开了，在地上摆了一个人形，按照天地人三才，把那荷花的梗啊慢慢的掰成365个骨头节，也摆成人形，全都摆好了之后， 把宝葫芦拿过来。

葫芦盖啊，嘣儿打开了，由它里边倒出来一粒金丹，霞光四射呀。放到心脏这个部位，一切都就绪之后，就见老真人坐上莲台，五心朝天开始发功啊。这时候金光洞里头静得都吓人呢、啊。再看太乙真人那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这老神仙可真是够累的。说句实话吧，比我这说书的都累。时间不大，已经是筋疲力尽呢。老真人颤抖声音召唤哪吒：“徒儿啊，你到这厢来。”哪吒过来了：“师父。”太乙真人一伸手啊，唰，把哪吒这脖子可就给抓住了。孩儿啊，你还不化身是更待何时？抓起哪吒啊，啪，就往莲花拼的这假人上头就这么一摔，哎呦我的妈呀啊，扑通，就趴在了假人形的上头。一碰这粒金丹，就听见一阵雷鸣啊，咔！刹那之间，哪吒呀翻身站起。再看这哪吒，这回呀变回了人形了，跟当初可是大不相同喽。这小伙子比以前要精神得多呀，粉嘟嘟的面皮，两眼射着金光，气色饱满，是满面的英华。老真人一看，孩儿啊，这回你可算是复原了。哎呀，多谢师父，师父没有您呢，就没有我哪吒。我没想到李靖从中作梗，烧了我的哪吒行宫，坏了咱们师徒的大事。师父啊，我感觉那个李靖他就是我的冤家对头。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有恩必报，有仇不饶。师父，您在洞中稍候，我到陈塘关找李靖啊，拼命去，我要报仇啊。太乙真人一摆手给拦住了。孩儿啊，你报仇去是可以，但是手里头没有应手的家伙，那怎么能行呢？我给你带点宝贝，你再去报仇去。好嘛，这当师傅的就这么教育徒弟。当然了，神仙他有神仙的思路。太乙真人领着哪吒倒在了洞后，此处有一片桃园呢。再看老真人传授给哪吒正确的武艺，然后赐给他一条火尖枪。这条火尖枪啊，穿透力太强了，就是一百层钢板啊，扑这么一扎就都能给捅漏了。而且呢，扎着什么东西之后，这枪尖啊可以扑扑扑的往外头冒火，不但可以把敌人给整死，而且呀顺带着就火化了。这是一条龙服务。哪吒多聪明啊，老真人呢手把手教他这枪招，没有二分钟，一千多路这个火尖枪的枪法都学会了，效率就是高啊。这老真人呢还是特别的大方，光火尖枪可不行，又拿出来两个火轮子，这叫风火轮，让哪吒踩着它一念咒，这风火轮啊刷刷刷的就往前飞，喷着烈焰，闪着金光，刹那之间能够飞遍宇宙。就那小速度比什么样的火箭都快得多呀。老真人呢又从这百宝囊里头一伸手，拽出来一块打仙砖，另外还有乾坤圈，混天绫，一大批宝贝呀都给了哪吒了。这回小哪吒这装备算是齐了，把他可给乐坏了。多谢师父。孩儿啊，这回你再去找你爹报仇，成功率可就高喽。师父绝对不能给您丢脸呢。再看这小哪吒手提火尖枪，脚踏风火轮，拜别了

恩师啊，我报仇去也！啊，唰，就飞上了太空。那位说了，这太乙真人这什么毛病啊？有这么教育徒弟的吗？啊，还让他找亲爹去报仇去？这不是老神仙，哎，这是老混蛋。嗨，您呐，也不能。

件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小哪吒，一阵风雷之声啊，就来在了陈塘关帅府的外头，双手一颤，着火尖枪扑棱棱，高声的断喝：“李靖啊，你给我出来！小太爷哪吒找你玩命来了！”好嘛，这辈儿啊，整个大乱套。门上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三公子吗？啊，怎么长这么精神了？比过去那个头可高多了。现在呀，这形象也好，气质也妙。怎么口口声声提名道姓的，哎，管他爹叫三孙子，自称是小太爷小祖宗。哎，不好不好不好不好，老李家要乱套啊。再者说了，人死如灯灭，草死一堆灰呀。这三少爷死了半年多了，怎么突然之间复活了？莫非说闹了鬼了？哎呦，不管怎么说，咱们赶紧到里边报信儿去吧。把他们吓得呀，战战兢兢往里头跑，给李靖报信儿。咱们再说这位李靖，正在帅府里头端然稳坐，哎，观看兵书战策呢。忽听门上人禀报，说是小哪吒讨敌骂阵。李靖就是一愣啊，哎呀，肯定是妖孽无疑呀，来呀，与我抬枪备马。外边有人呢，带过来青鬃战马。再看李靖，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抄枪上马，一催坐骑，来在帅府门前，父子二人才要兵戎相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农民

0: 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4: 后代的事情，
3: 我们才能
4: 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给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事？
8: 当下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1: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

0: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陈塘关帅府门前是父子反目，小哪吒和李靖啊就用上那句话了，爱有多深，恨就有多切呀。这李靖咯吱吱咬碎了钢牙呀，哪吒呀，小孽障，你跟亲爹还敢嘴吗浪叽的，真乃是找死。没想到这哪吒比他爸爸这火气还旺呢，晃动掌中火尖枪啊，呀呀呸，李靖，你是谁爹呀，啊，我也不是你儿子，哎，我是你祖宗。李靖心说，哎呀呀呀，没有这么开玩笑的啊，这什么辈儿啊这个。哪吒呀还讲理呢，说的就是哪吒行宫，哎，被焚毁一事。由打那儿记得仇，哎，一天二地仇是三江四海恨的。李靖一看这小畜生，教育是教育不过来了，哎，好言相劝没用，就得棍棒底下出孝子了。这当爹的一晃掌中大枪啊，扑棱一声是分心就刺啊。小哪吒晃动火尖枪，催开了风火轮是接驾相还。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像走马灯一样可就打开了。旁边的军将啊看得明白，哎呀哎呀，我家老爷够呛啊，哎，就这两下子稀松平常二五眼，尤其跟这小少爷比到一块儿，那认麻都不是啊，哎，能耐差得太悬殊了，就连外行都能看出门道来。李靖呢没有十几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心说不好啊，这个小畜生能耐太大了，哎，我得赶紧逃走啊。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枪，一波胯下青鬃马，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落荒而逃。哪吒一看呢，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李靖啊，就这么两下子，还敢给我当爹啊？今天我给你一家伙吧！他一伸手啊，在百宝囊里头就划了，哎，找这些宝贝呢。碰巧把那打仙砖就给摸出来了，这玩意儿啊是太乙真人新传授给他的。小哪吒打仙砖擎在手中，这个头啊特别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小学生啊写作业用的那个橡皮差不多少，就那么长那么宽那么厚。拖着这打仙砖，哪吒是念念有词啊，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吃灵鸡。一喊这鸡可管了用了，哎，比喊鸭子还厉害呢啊，唰，这打仙砖就飞起来了。感情这小玩意儿啊见风就长，乌丢一下变成多大块了呢，哎，就好像一块巨石啊，就那个重量少说也有七八吨，呜一声由上视下是直拍李靖。李靖偷偷的一回头，哎呦我的妈呀，心说就这玩意儿给我砸到脑袋上头，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呀，哎呦我得躲呀，赶紧甩凳离鞍，身子故意往下一栽啊，扑通一声是滚鞍落马。他算是躲开了，可是他跨骑的这匹宝马可没躲开呀，啊，啪嚓，把青鬃马砸成了肉饼啊。吓得李靖一眨巴眼睛，心说这小孽障可是够梗的啊，我得跑啊。没有马怎么跑呢，哎，他呀还会点仙术呢，抓了一把土，念了几声咒语，唰，把土往空中这么一扬，哎，借着土遁，呜呜呜呜，往前就跑啊！哪吒眼睛都红了，一念咒把打仙砖收回来，然后催开了风火轮，再后。

后是紧追不舍。李靖可吓坏了，我这土遁是挺快，可是分跟谁比，哎，跟哪吒一比呀、啊、哎呀我这个玩意儿这就赶上老牛了，这马上就追上了，再加把劲儿吧，又往前跑，跑了一个蒙灯转向，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再往前走呢，是一带山坡，就在这山坡底下站着一个年轻的小道童，背背着宝剑，哎，乐呵呵就往那儿一戳。李靖一瞧这位，哎呦，眼前就是一亮啊，谁呀？正是自己的二儿子，哎，木吒。李靖还纳闷呢，我二儿子跟随着老师慈航道人在普陀山洛家洞学习道法，一去多少年了，怎么突然之间来到此处了呢？李靖赶紧倒在近前，啊，你是我儿吗？木吒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正是不孝的孩儿啊，爹爹呀，你因何如此慌张呢？哎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三弟哪吒要把我宰喽啊，你快点抵挡一阵吧。小木吒说一声不妨事，由打地上站起，让李靖躲到自己身后。那么小木吒是怎么回来的呢？哎，探亲。人家神仙呢也讲道理，虽然是全封闭的训练，但是骨肉亲情不能给人家扯断了啊。所以呢，则这么一个时机，哎，就派这木吒回家探亲来了。这是慈航道人的主意。闲言少叙，小木吒用自己的身躯护住了老爹爹，宝剑一摆拦住了哪吒。哪吒一看，哟，面前来个小老道，长得可挺精神，跟自己还有点连像。火尖枪一指，呆，对面是什么人？善哉呀，善哉，我乃木吒师爷。哎呦，哪吒一听，这是我没见过面的二哥呀。他赶紧横弹火尖枪，抱腕当胸，二哥呀，我给您施礼了，希望二哥先躲到一边去，哎，我先办点事儿，然后再陪你聊天。三弟呀，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办呢？哎，这事儿也挺简单，哎，就是把咱爹哎给宰了，哎，就后边那老王八犊子。呵，这词儿可是够梗的。木吒把眼睛一瞪，三弟呀，因何口出不逊呢？不管他对还是不对，他都是咱的老爹爹呀。有道是，天下有不是的儿女，没有不是的爹娘。就是再有矛盾，也应该心平气和坐下来，好好的谈上一谈，化干戈为玉帛呀。没有你这样给人家当儿子的，嗨嗨，二哥呀，我也不想给他当儿子了。还有你，要是识时务，我叫你一声二哥；要是不然呢，咱们哥俩也得兵戎相见了。小木吒一听，当时二眉倒竖啊，一晃掌中宝剑，那好啊，咱们就当场比试吧。说着话，这小哥俩插招换式，就斗在了一起呀！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这么一打，哪吒才知道，哎呦，感情我这二哥也不是等闲之辈呀！光论这个剑法武艺，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哼，但是你呀，没有我机灵，没有我法宝多呀！干脆我拿打仙砖我也拍你一下不。一边战斗着，小哪吒就偷偷的伸手在百宝囊里头把打仙砖二次又拿出来了，一念咒语啊，吃灵啊鸡，打仙砖以上是下，奔木吒可就拍来了，吓得小木吒哎呀一声，赶紧使了个缩地术啊，唰，哎，钻到土里去了，这砖啊，棒，削到地。

掖上，多大劲儿啊！哎，打出一眼井来，那水哗一下可就冒出来了。后边的李靖啊，看得清楚，哎呦我的妈耶，我这二儿子也是白给，我呀还得接茬跑啊，一转身架土遁，呜又跑下去了。哪吒一看啊，正头香主在这儿呢，我还得追呀。晃火尖枪，催风火轮，再后是穷追不舍。这李靖啊，跑的是盔歪甲斜，带狼刨松啊，哎呀，这老命都丢了半条了。哎呀，哎，突然他眼前又是一亮，怎么回事啊？就见这道路当中啊，又站立着一位道童，这位比刚才那木闸呀个头还得高点儿，脸盘还得大点儿，手里头也提着宝剑呢。一看是谁呀，嘿嘿，巧了，正是自己的大儿子，哎，顶门立户这位金闸。李靖就琢磨，这金闸也是上了名牌大学了，哎，跟着老师文殊广法天尊在五龙山云霄洞习学道法，怎么也回来了呢？其实啊，原因也很简单，哎，也是回家探亲呢。文殊广法天尊那道行更深，知道陈塘关有难，能不把儿子打发回来吗？所以金闸呀就在道路当中护住了李靖，挡住了哪吒。简短截说吧，哪吒又跟这金闸开始掰扯，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小哥俩插招换式打了有那么七八十个回合，没分上下。哪吒心说，干脆我还使这打仙砖吧，哎，一伸手把这块小橡皮擦又给掏出来了，刚要念咒，金闸可就说话了，好啊，你竟然要用仙家法宝伤我，我玩不起了，哎，逃命去也。一转身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如飞似箭呢，连驾云带跑步可就没影了。一旁边的李靖可吓坏了，哎呀，我大儿子也不行啊，我也跟着跑吧。跟着金闸呀，就跟那落网之鱼差不多少，玩命的就逃啊。哪吒哈哈大笑，收起了打仙砖，催开了风火轮，再后又追呀。追了有那么片刻之功，前边是茂密的松林，就见这松林外头站立着一位道长。善哉善哉，李靖金闸速速躲到贫道的身后来。李靖一看，哎呦，眼睛可亮透了，金闸也是高兴啊，来的是谁呀？正是金闸的授业老恩师无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就这时候哪吒也赶到了，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他哪认识这位老天尊呢？所以火尖枪一指，呆老道啊，你少管闲事，把李靖给我交出来。嘿嘿，孽障，你好生的无礼呀，知道贫道我是何人吗？嘿，我管你是谁呢，是谁我也不怕，嘿嘿，看来太乙真人真把你给宠坏了。我知道你的师父是著了名的护犊子专家呀，把你给整得眼空四海，目空一切，就连贫道都不放在眼里呀。哪吒哪听那套啊，嘿嘿，你也配，你呀招枪了吧。晃动火尖枪刚要过来，老道啊一伸手拿出来一件宝物，就这玩意儿霞光四射呀，往起这么一扔，呜，奔哪吒可就来了。哪吒抬头一看，哎呀，这什么东西呀？你说怪事儿不？哪吒呀就被金光给笼罩住了，想动那是万难呢。

0: 他还想使个土遁逃跑呢，可是这一掐诀，坏了，忘了怎么念咒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感觉眼前发花，脑袋瓜子是嗡嗡直响，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的。紧跟着就听见咔嚓一声，哪吒是人事不醒啊。按现在这个钟表来说，能过去有20多秒。小哪吒刷一下他醒过来了。哎呦，这回呀他可老实了，不老实不成啊。有一根大黄柱子在后头是深埋地下。他这脖子上头呢套着个圈，两条腿上呢套着两个圈，胳膊上头也都套着圈，上上下下一共是7个圈啊，把他紧紧的给勒住了，就勒在那颗大黄柱子上头，是丝毫不能动转。那位老道呢仰天大笑，哦哦啊啊啊啊啊，娃娃，贫道使用的宝贝你认识吗？他叫做遁龙桩。也慢说是你呀，就是修行得道多少年的化外真仙，也是难逃此宝。这回你老实了吧？
1: 喂，我不老实，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这是何苦呢？
0: 何苦啊，我今天就是要杀杀你的威风，灭灭你的锐气，也扫扫你的野性。金吒何在？那金吒一瘸一点的赶到了。师父，无用的东西到后面取我的扁拐来。小金吒领命，一转身把扁拐给取来了。什么叫扁拐呀？就是神仙用的一种刑杖，专门打人的。金吒呀，你就代劳吧，替我揍他8000扁拐。那好家伙，这数目字也太大了。小金吒一吐舌头吧，师傅，这打8000啊，是要死的是要活的呀？当然是要活的了，万万不可打坏了我。金吒心说，这可是技术活啊，打8000下还别打死。这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还真就不会打呢。金吒过来了，呸，哪吒呀，你这忤逆之人可不要怪我了啊，你就招拐吧。这金吒把扁拐就抡开了，并棒劈敲啪嚓。这路打呀，哎呦，把哪吒给打的呀，爹妈瞧叫唤呢，哎呀妈呀，哎呀爹呀。他一个劲儿的喊爹。李靖啊就在旁边站着呢，有心呢答应几声，可又一想，别答应了，人家都成我祖宗了，我再答应还有什么意思呢？简短截说吧，把小哪吒给打的呀，求生不能，是求死不得呀。等这8000扁拐打完了，太阳啊都快落山了。文殊广法天尊一摆手，得了，今天就惩罚到这儿，咱们回洞府休息去吧。他带着李靖，带着金吒，扛着扁拐，唰，进了树林子，没影了。哪吒孤单单冷清清捆在这遁龙桩上。哎呦，这回可坏菜了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这么一捆就活活的得把我给饿死啊。小哪吒正在绝望之时，抬头一看，哎呦，有打大路上飘然然走来了一人呢。他一看这位，他乐了，来的是一位老道，头梳着日月双爪髻，面似晚霞，身穿着大红道袍，是仙风道骨，耳目如电。谁呀？正是他的授业老恩师太乙真人。哪吒高声喊叫，师父，弟子可受罪了，您快来救我。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满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要来接听96110。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2: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在天地间。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5: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6: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5: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6: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5: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7: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18: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9: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20: 尹老师。
19: 今天早上啊，我心情特别好，整个人呢都沉浸在喜悦当中。我今天特意啊穿了一件十分喜庆的红色的上衣。有人说了，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呢？因为今天呢是优惠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之前虽然个别地区啊已经到药了，也接受大家的提前预报名，但是一些偏远地区啊始终没有到药，大家打电话一遍遍的催，我能感受到大家的那种迫切的心情啊，把我弄得呢也十分的着急。但是现在呢，这次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地区啊 都已经到药了，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拨打场外电话就能参加活动。我这颗悬着的心呢终于算是落地了，所以说我今天呢无比的兴奋开心。由于这场活动同时也是最后一场救助活动，因此呢优惠力度最大，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不仅有本品赠送，另外还免费送给大家极其珍贵的仙灵顶上珠。这样的优惠力度啊过去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我呀特别的高兴，请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呐报名参与。如果我们晚一步拨打电话，那就有可能错失良机，我们报名成功以后就可以享受订购八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这是效果最好的致眼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我给大家开展最大优惠的活动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能花最少的钱呐、我们治好病。这次咱们只供应黑龙江、河南、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还有湖南、贵州、四川、江西这些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就不再供应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了。如果这些地区的患者朋友啊错过了这次活动的话，那就再也无法呀重获光明了。因为野生赛迦羚羊已经进行全面的封山繁育保护工作。什么是封山繁育呢？就是把赛迦羚羊生活的栖息地呀完完全全的封闭起来，让它们可以持续的繁衍，彻底杜绝一切人为破坏的因素，禁止一切人为活动。这意味着什么？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会断药很久，少则半年，多则遥遥无期。因为从封山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再想采集新鲜的赛迦羚羊角啊，那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的事儿了。那如果没有赛迦羚羊角原药材，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那就得停产。这对眼病患者是致命的打击呀！我们面临的将是永无天日的黑暗。以前我接触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了，他们生活在黑暗模糊的世界里边，不断的尝试，但是治疗无果，甚至很多人呢，都失去了生活的希望，见到我也不抱太多希望了，就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一个态度。但是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以前没有选择，没有人告诉你们治疗的方法，现在我已经把这些都做好了，那么健康的权利呢，也摆在你自己的手里，抢还是不抢，就看您自己的选择了。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抢名额，因为这很有可能就是您能够获得健康重获光明的最后的机会了。说到这儿，我为什么还给大家开展活动呢？是因为我之前呢，去到中亚国，筹集到了一小部分的赛迦羚羊角，所以呢，才给大家用上了药。为什么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就不会提供药了？一方面是我们没有赛迦羚羊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生产不出来。另外呢，即使有一天，中亚国赛迦羚羊封山繁育结束了，能提供一部分赛迦羚羊角，但是生产出来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咱们也会把药供应给这次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地区。 这样才公平嘛。所以呢，这也是能抢到猛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而且以后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惠。这可以说呢，是我们重症眼病患者离康

最近的一次机会。另一方面呢，现在也是眼病加重，眼病治疗的重要的岔路口。咱们眼病不好的，尤其是眼压高的患者呀，你们发现没有啊，那风呼呼的一吹到眼睛，眼泪呢就止不住的往出流，流完呢眼睛还发干发涩，只要出门啊风一扫，跟着眼眶就闷着疼，有时候呢不仅发胀疼，甚至连看东西都模糊，还犯恶心。有没有这种情况的？我之前就有一个患者呀，最怕这个季节，风一大呀不敢出屋，出屋呢不敢睁眼睛，哗哗的淌眼泪不说呀，还看不清路，一回到屋里边就开始头疼恶心，连着太阳穴呀都往外凸。怎么回事呢？眼压的事儿。我们都知道血管收缩很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容易引发血栓，血管不通。那么我们血管里的那些个脂质垃圾啊，什么甘油三酯啊，什么胆固醇呢，是不是这个时候更容易造成淤堵啊？你堵在心脏心梗了，堵在脑子脑梗了。我们眼睛周围呢有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堵在我们眼睛它不通，就会加重眼睛的恶变。我们的大血管啊还是在皮肤的保护之下，但是谁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所以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千万要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如果你不保护，那加重就是必然。我之前有这么一个患者，当时是他老伴儿啊带他来我这看病，我看到他的时候啊，我这心里边咯噔一下，他当时已经是看不清东西了，看什么都是重影的，眼球内外就已经就是模糊的了，眼白呢也是布满了泛红的血丝。看我的时候啊，眼睛完全没有光，我拿着那个小电棒去看他那个眼底，他当时就特别怕电棒的光。那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青光眼很多年了吧，20多年了，是不是做过滤过手术啊？告诉我去年做的。我为什么这么问呢？我看他眼底之前做的那个滤过手术，滤过口已经是瘢痕化了。这个说法啊就有点专业，什么叫瘢痕化呀？就像我们手划破了会结痂，眼睛也一样。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本身恢复就慢，恢复不好就会这样。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一直做手术，做了7次做了8次，越做视力越差，恢复不好，而且呢眼底也会受损。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啊就已经很严重了，有疤痕没法再继续做手术，西医拿这个没办法。就现在呢，如果说晚几天来我这里，就很可能啊连当时那个视力都保不住了，就彻底看不见了。我当时就问他，为什么这么严重了你才来看病啊？问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呢就前段时间呢，这老姐姐在家里边啊凉台上干点活，那风一扫，眼泪呀就止不住的就哗哗的往外流，一瞬间这看东西就模糊了，他一下子就摔在那个凉台的那个小板凳上了。当时呢就是爬起来呀缓了缓就好了，他没当回事儿。但是从那天开始呢，这个视力就好好坏坏的，赶上家里的孩子都回来了，不想让孩子们操心呢，也没到医院看。就这两天呢严重了，彻底的就看不清东西了。当时啊他一边哭一边就问我，说我这情况还能不能好了呀？他也害怕呀，他怕以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你想一个人失去了视力，什么都看不着了，一些小事儿都得需要别人帮忙，连自己最爱的儿子呀老伴儿这些个亲人他都看不清样子了，那心里能不难受吗？都说养儿防老，但事实上呢，我们这些个当父母的操劳一辈子了，老了呀谁也不想给儿女添麻烦，但是咱们首先得自己照顾好自己呀。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跟大家伙讲这位患者？因为他就是这个季节严重的，特别是这个季节，我们就要

好特别的防护。防和治是一样重要的。我为什么一定把仙灵顶上珠一并送给大家呢？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季节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像我们眼睛的保护伞，可以快速的缓解呢眼睛干涩等等一系列症状的同时，也在保护着我们

0: 但是呢，他刚到这种情况不久，还能有光感，也能看见人影，我来治疗，我最起码我能保证他这个病情不恶化。不恶化的话，咱们就有机会一点一点的转好啊。具体能好到什么程度，也得看每个人的恢复能力。所以呢，我就赶紧给他用上了仙灵顶上珠，然后呢，加上了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一个星期就有效果了。看东西，从人走过去只能看到一个人影儿，到能看清楚人的轮廓了。一直到现在治疗了也就不到四个疗程的时间，他已经很正常了，给家里的孩子用手机发短信什么的都没问题了。为什么能恢复得这么快？你看，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啊，对眼病都有一个共识，不管您是什么样的眼病，您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或者说是神经萎缩也好，只要眼睛能过血，您就能看见东西，您就不会瞎。这个在中医里边叫目受血方能视五色，只要我们的干眼通道打开，那我们的眼睛呢就可以修复，视力就可以慢慢的恢复。赛迦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为什么它有这样的美名呢？就是因为它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好。我们内服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补肝肾，从根源上解决眼疾的内因，让眼睛啊有充足的营养和气血。仙灵顶上珠呢，让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无论是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是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或者是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一组眼病的治疗组合都能够解决掉。我已经把最好最快的康复办法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送给大家了。今天呢也是优惠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时间不等人呢，而且这次本来数量就不多，也是最后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大家千万呢要抓紧这次康复的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前讲呢就跟大家伙啊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迦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 山东

0: 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0: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2: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
4: 您老师，我已经订上药了、哎、我订的是16盒送4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又送了我20盒的仙灵顶上珠，我还没有收到呢。你说是不是肯定有我的份呢？
5: 啊，是的呀，只要您确定在当地报上名了，工作人员呢会按照您报名的顺序给您送到家，放心吧啊。
4: 好好好，我这心里 啊就担心这个，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我就怕、啊、说给我送不到呢。
5: 啊，不可能会出现那个问题的，我这给您全权负责，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啊。
4: 好好，太好了，林老师、
5: 啊、
4: 你一心一意的为我们这些患者服务，真是个好大夫，有你啊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你为了给我们治病啊都把自己给累坏了，你一定啊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尹老师。
5: 好，谢谢您的关心啊。其实啊，我是对大家心里有愧的，本来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是为了造福更多的百姓，但是现在呢由于方中赛扎羚羊角供应不上，药没法生产，实在是对不住大家了，这些就不说了。那您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就是上次啊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5: 嗯，
4: 这不我现在快用完了，我一听哟、这药啊这么紧缺，这次啊终于盼到药了，这次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本品的赠送，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力度还挺大的，
5: 嗯，
4: 以后啊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就订上了
5: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是效果最好的治眼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扎羚羊角、麝香、牛黄。赛扎羚羊角呢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材，通过这样的组合治疗啊，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您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8了。
5: 之前是什么眼病啊？
4: 我吧就是有白内障，还有视网膜病变，还有结膜炎。我这眼睛啊那时候反正这是眼睛的毛病啊反反复复的。这结膜炎吧、好了又犯。这眼睛啊是又干又痒又红又肿的。你说看个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眼前啊都是那小黑点啊窜来窜去的，反正就是看不清楚。
5: 您这个结膜炎呢它是一个小眼病，但是呢要知道您这眼前呢黑点飘来飘去特别多的话呀，就是严重的玻璃体浑浊。另外我刚才听到您还有白内障，那眼前看东西雾大吧？
4: 雾大，模模糊糊的，还白茫茫的，我也看不清楚。
5: 那现在呢您用

0: 每一个疗程的药了，眼睛有什么具体的变化吗？
1: 这个变化真是太大了，我这会儿都不担心啊再去手术的问题了，我也不愿做手术。现在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干也不痒了，也不红也不肿了，这眼睛啊感觉也湿润多了，也舒服多了，眼睛的小黑点啊也少了，也轻了，也淡了，那黑线吧也少了很多，这是特别明显的。
0: 那就好，说明呢玻璃体浑浊啊已经好转了。
1: 嗯，还有就是最近这十来天嘛，我眼前的雾啊散的没有那么厚了。
0: 眼前的雾散了，说明晶状体啊在透明，白内障呢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这一个疗程的治疗特别好啊。
1: 就是我也特别满意，我也看到希望了，也有盼头了。这药这么难买，经常的断药，林老师你整天为我们着想，给我们开展了这么大的优惠，就是为了帮我们这些患者。我们要是上医院做手术，少的几千，多的几万，你说咱们这个钱啊真是太少太少了。我们呀太感谢林老师您了。
0: 不用谢啊，大伙儿啊能花小钱治大病，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只是啊让我惭愧的是，这次活动结束之后这样的机会就没有了，这次供应的地区呢也不再供应药了。如果野生赛加羚羊的数量没有完全上来，那可能我们得等一年两年三年呢，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您报上名了，咱们就踏实的等着吧。那没报上名的朋友呢，还是要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说到这儿吧，您恢复的挺好的，收到药之后呢按照以前的量接着用就行了。好了，聊到这儿，再见。
1: 谢谢你了，尹老师。那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是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4: 尹老师，我想和您说说我爸这个眼睛，因为我爸也想给他用着您的药，他这个病情吧挺特殊的，医院都说不能治了。
0: 哦，
4: 哎，就跟我们说他眼睛不能治之后，我这心里又可难受了。我爸爸带我们几个姐妹确实不容易呀、啊。说实话这老了待到享福的年纪了，咱不说普通老百姓享多大福吧，吃香喝辣、至少吧这生活能自理不受那么大罪呀，就挺知足了。我们这几个孩子都不想放弃给他治疗，我爸就是替我们着想，又不想花我们的钱，总就叨咕说这个药贵呀，那个药也不便宜呀，都说李老师这药挺好的，但他吧就舍不得买，他就是听到有活动的时候就开始唠叨了，说是有活动啊，这活动太优惠了，以后还没有药供应了。我们确实也是想给父亲试一试治一治啊。
0: 那今天打这个电话是你老父亲让你打的呀？

0: 对对，确实是老父亲让打的。
1: 啊，那我非常理解他啊，因为呢，这次活动是咱们最后一次活动了。首先，猛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有买有赠，16盒呢就赠送4盒，同时呢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这两个奇药配合使用啊，一般的这个眼病啊，咱们都能摆脱掉。另外，如果这次咱们争取不到的话呀，活动过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猛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生产不出来，咱们这些个地区呢没法供应药了，因为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啊太稀缺了。既然电话打进来了，我抓紧时间了解一下老人家的情况，多大年龄了呀？
0: 我爸爸他今年都80岁了，他是那种糖尿病的眼病，就糖尿病这并发症也挺多呀，真没少遭罪呀。就这医院的进进出出的都是我们家常态化了。就我爸爸有那个白内障，眼底动脉硬化是前几年有，但这视力还可以，实际上就没影响他生活。但吧，去年4月份我妈就突然脑出血，面积特别大，就120到家就已经没办法了。
1: 嗯，
0: 就算是到医院抢救也抢救不过来了。
1: 是
0: 从我妈去世之后啊，我爸这个心情啊就是哎，着急呀，上火呀，这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胰岛素也不愿意打。基本上就我妈去世的那一个月他就闹腾了一个月呀。哎呀，我们心情也难受，都顾不上他呀。有一天吧，他眼前一下就黑了，送到医院呢说眼底出血了，当时就给打激光了，那以后啊这眼睛呢就再也没好过了。最远吧他就能看阳台，那性格吧也变了，
1: 嗯，
0: 就不咋说话呀，就连过年过节也不像以前看着那么高兴了。
1: 嗯，
0: 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感觉挺着急的，因为老爸以前不是这样的性格啊，挺乐观的一个人啊。
1: 我知道啊，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听了之后啊，哎呀心疼，心里边也难受。谁没有老的时候啊，经常说一句话叫少来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的儿女他顶不上半路的夫妻呀。就孩子再好再多，不如身边有一个伴儿好。
0: 是，
1: 是您母亲去世之后，您的父亲等于就是他这一辈子的这个伴侣啊，老伴儿啊，就彻底的就走了，这个人就没了。
0: 对呀，
1: 所以你说他能接受得了吗？
0: 是，
1: 就是他心里那个想法啊，跟做儿女的呢，这个心里想的又不一样。他的那种痛苦啊，跟做儿女的呢那种痛苦啊，还是不一样。所以说没办法去理解他内心有多么的痛。再加上这个时候眼睛又不好，心情也不好，这么的难过，门也就出不去了。
0: 就是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
1: 嗯，
0: 就今年眼底出血又2次了，第一次出血吧，大夫就说这个眼底不太好，情况就很差了。这次眼底出血差不多又一个星期了，这次眼压都上来了，50多。折腾了好几天呢，就是不降啊。现在呀，这一下子眼睛全黑了，就手在那眼前晃的都不知道啊。医院医生就说只能用药来尽量控制呀，都这么大岁数了也就这样了，血糖也不稳，没办法手术啊。这眼药水也不管事儿啊，眼压也就是30左右，我爸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啊，吃饭也吃不下，我们都快急死了。医院人说这是得了青光眼，这个岁数了眼压不降的话肯定失明，而且没办法再有视力了。可我听一楼我们有个邻居跟我讲，他家婆婆跟我爸情况差不多，现在用你的方法就特别好。
1: 嗯，
0: 我们姐们几一商量，觉得也不能完全听医院医生的。
1: 我一定啊先了解一下这个老人家的这个情况，会想尽各种办法啊去挽救他的这个视力。您能确切的告诉我他看不见有多长时间了吗？
0: 他看不见就四天的时间。
1: 哦，四天还有救啊，不用太过于担心。如果说完全失明超过半年以上的话，那彻底没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他完全看不见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干眼通道完全堵上了。我们产生任何眼病都是由于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比如最初老年人眼睛干、眼睛涩、眼睛疲劳，都是干眼通道已经有所堵塞，但那个时候并不严重。随着堵塞越来越严重，出现呢视力下降，出现各种各样的眼病，是因为干眼通道堵了之后，眼内的垃圾呀、毒素啊，它蓄积的排不出去。如果说蓄积在晶状体上的，就会产生白内障；蓄积在黄斑区上，就会形成黄斑病变；蓄积在防水流通通道上的，就会形成青光眼。所以说呢，要解决眼病啊，必须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如果没有打通，像您父亲这样，干眼通道呢，最后堵得死死的，眼内的垃圾杂质的越蓄积越多，新鲜的血氧呢又供应不上去，这时候他眼内的视细胞就会处于休眠到坏死的状态。哎呀，所幸的是什么呀？老人家现在是刚刚四天，就相当于是一个人处于昏迷的状态，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生命体征，一样是有救的。
0: 哎，那就好啊，我们其实没太大要求，他就能看着点光就行啊。主要他这个眼压能不能快点下来呀？这样就能睡觉，然后也能吃饭了呀。
1: 您的老父亲呢，如果说眼睛逐步的重现光明，他其实会对未来的生活更加有希望的。如果说他这个视力完全看不到了，加上你的母亲呢刚走，对老人的打击太大了，所以一定要让他用上蒙瑶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因为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能打通干眼通道，眼底的毒素排出去了，同时呢，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眼内细胞，视力呀、就会越来越好。另外呢，仙灵顶上珠啊，药效更强，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组合治疗啊，你父亲的眼病呢就能摆脱掉。我不敢呢保证他穿针引线，至少啊自己在家里生活能自理，想出去自己走一走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呀，行行，这就知足了，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吧，我得参加最大的政策，订16盒的优惠呀。
1: 哎，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祝愿老人家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感谢您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你好。
1: 哎，您好啊，欢迎您呐。
4: 我是老朋友了，尹老师。
1: 啊。
4: 我是真的心疼你啊。因为你的身体好，我们患者才有希望啊。
1: 谢谢您啊，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呀更希望大家伙儿啊，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4: 尹老师啊，
1: 哎，
4: 你看我老伴儿是早期的黄斑病变，还有白内障。
1: 啊。
4: 自从啊用了你的这个治疗方之后，给治好了，也没花几个词
1: 啊。那就好，这些方法呀都是我恩师啊留给我的秘方，我奉献出来呢就是希望大家呀能够用得好，它这个价值啊也就体现出来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再一个哈，就是我外孙子和孙女总是看手机，说他们也不听，这个眼睛都成了假性近视了。后来啊，我也是找你给开的那个食疗方啊，现在他们也都治好了，我这打心眼里啊，感谢你帮我们获得健康啊。
1: 他们不是大问题啊，不用谢，帮助你们呢也快乐我自己。我是一个医生啊，给大家解决这些眼病的问题，这不是应当应分的吗？
4: 是的，他们是比较穷， 我这个眼睛这么重啊，但是自从用你的猛药正眼齐发明目二十五日丸和仙灵锦上珠啊，也真的挺好。
1: 嗯，
4: 我现在这不马上用完四个疗程了。以前我主要是高血压啊，眼底还有动脉硬化、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哎呀，全都有啊。这个眼睛一直困扰着我，这些年哪都去治了，去看也没效果。于是啊，我就闷到家里。我这个视力啊，原来也就是0.1这个样子。这眼前看东西啊，面积很小，还有限，周围的情况都看不到了。后来做过这个青白联合手术啊，但是这个青光眼又复发了，白内障也复发了。这几年哈，过得真是不开心，心情啊还特别的焦虑，心里面干着急，就是啊没有办法。这不是后来多亏遇到了殷老师啊，现在可是不一样了。
1: 现在这个视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
4: 我现在这个视力基本上恢复到0.6了。
1: 啊，
4: 视野再也不像以前似的哈，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到。眼前这个黑影现在全没有了，
1: 嗯，
4: 这眼前的雾也全散了。我原来啊，眼前还有固定不变的小黑点，现在啊也没了。眼压也是都是一个月测一次，每次啊测就是14啊16左右，眼睛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1: 这14、16的眼压呀，叫黄金眼压，怪不得您舒服了，
4: 嗯，
1: 不胀不疼不干不涩，而且呢，过去呀，眼前挡着的黑影没了，视力都提升了，非常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7了。
1: 77岁了，咱快80岁的人了，这0.6的视力那相当好了。
4: 哈哈哈！哎呀，现在非常的开心呀，
1: 啊，
4: 想去哪抬脚就能走。哎，殷老师，我今天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嗯，
4: 我家里面的药啊，这马上就要用完了。你说我是停药呢，还是参加这次活动，再多巩固一段时间呢？
1: 嗯，
4: 因为啊，我听说这次药啊，要抢没了是以后哈，就没有药供应了。
1: 对，
4: 所以啊，我是想多准备一点，万一啊，我以后用到了，或者家人谁需要的时候啊，着急又买不着药。就不如再多准备一些，你看行不行啊，殷老师？
1: 您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4: 我现在是1天2次，1次10粒。
1: 这手里还有多长时间的药啊？
4: 哎呦，还有不到10天的药了。
1: 啊，不到10天，减量有多长时间了呀？
4: 减量有1个多星期了吧？
1: 这一个多星期，您这情况稳定吗？
4: 挺稳定的。
1: 嗯。我真不知道你们地区呀，还有没有名额，您呢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如果有名额的话呢，您申请买8盒赠1盒猛药正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再赠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行啊，不用多订，因为您减量时间不是很长，我觉得多用几天的话也踏实。另外呢，这个优惠机会啊今后是不会有的啊，能赶上就不错过，好吧？
4: 哦，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问问。
1: 哎，好，我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4: 哎呀，谢谢殷老师了，谢谢。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殷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

0: 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呢，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您直说。
2: 李老师啊，这次活动我订了16盒送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优惠
3: 啊，
2: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受益者。自从认识了李老师，全家在眼睛上的问题啊都得到解决了，即使越来越健康了。真的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3: 对你们全家有帮助，我也感觉很荣幸啊，不用客气啊。
2: 啊，真的非常感谢你啊！而且呢，现在就感觉离不开李老师了。
3: 哦，是吗？这让我听了之后，我这心里感觉自己，价值感特别高啊。一个医生，如果说老百姓觉得离不开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医生是一个好医生。今天我也就不谦虚了啊。那您这个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2: 啊，是这样的，我是昨天下午收到药的。
3: 啊。
2: 但是现在打电话吧，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啊，我接下来该怎么使用呢？
3: 那先把您的眼睛啊情况还有恢复情况跟我说一说，我来指导您。
2: 嗯。行行。之前吧，我就是买了两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我的病啊多，但是这次药啊确实选对了，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吧。李老师，您就是我的恩人贵人
3: 啊。我是大家的好医生啊，这就足以了。今年您多大岁数啊？
2: 哎呀，我今年63岁了。
3: 哦，
2: 如果这眼睛要是不出问题的话，我现在也是到处转一转啊，看一看。
3: 嗯，
2: 我以前也想玩，可是这眼睛不好啊，这两条腿，你说你再能跑也不行啊。
3: 嗯，
2: 我是52岁那年查出来是早期的白内障，除了有时候眼前雾蒙蒙的感觉，别的没什么大事。我那时候还没退休呢，也没太当回事啊，继续上班。就从58岁那年吧，这秋天的时候，就我血压就开始变高了。
3: 嗯，
2: 我就开始吃降压药控制着，后来晚上睡觉也不行了，就是睡不着。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吧，一到半夜两点钟醒来就没办法入睡了。这白天呢也没精神。
3: 嗯，
2: 而且我发现我晚上越是睡不着吧，又越起夜，所以晚上也不敢多喝水。早上起来的嘴巴就是苦苦的那种感觉。
3: 嗯，
2: 后来我就发现我屋里吧就像下过雨似的那种感觉，开东西呀、总是雾气昭昭的感觉，这眼睛开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了。
3: 嗯，
2: 后来上下楼梯的时候，我看怎么楼梯都是歪的，就不看下表。那时候还经常崴脚呀。后来就去医院看了一下，就医生说你的右眼啊是眼底有黄斑变性了，而且白内障年纪成熟了，后来就做了手术，换了人工晶体嘛。这视力倒是好了，我等了半年以后吧，我都看东西怎么就变小了。
3: 您做完手术之后啊，视力的清楚是短暂的，为什么手术之后扭曲变形呢？因为人工晶体啊替换了您自己的晶体之后，它是不具备吸收读光的能力的。当你看清楚的时候，有很多毒光啊穿透你的人工晶体，落到你的黄斑区上，破坏了你的黄斑区的这个细胞。所以说呢，手术不是解决眼病的根本。你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不打通干眼通道啊，您做多少次的手术它都没有用啊。
2: 对对呀，后来严重的我就不敢抬头看东西。你要看东西吧，就看那东西要掉下来那种感觉。
3: 嗯，
2: 就比如地上明明没有坑，我就看着就有。啊，真的有坑的时候吧，我就看不出来了。
3: 嗯，
2: 那我就想是不是手术做坏了呀？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两个眼睛看东西啊不一样，还有看东西的时候啊有虫鸟。
3: 嗯，
2: 这下子我就感觉这生活啊真的整个就懵了，这心里急，这夜里啊就更睡不着觉了。这越想越急，越想越害怕，但是又不想让家里看出来嘛，我这失眠就更加严重了。
3: 嗯，
2: 去年的时候我这失

0: 脸都不知道右血就下降了，从手术的 0.9 到后来的 0.2 了，而且左眼这医生也说也达到了手术的标准，视力就 0.08 了，这次说还得动手术，当时我就犹豫了，你说这咋办呢？我就觉得这个手术啊对我真的帮助不怎么大，没啥用嘛，就后来我就决定不做了。我认识你可能是一种缘分吧，我单位的一位老领导他介绍给我的，虽然我们的病不一样，他是青光眼和那个白内障，他治的效果特别好，我想都是眼睛这方面的问题应该都行吧，我就先用的药，然后我才听你的节目，我跟别人不太一样，我听别人都是用那种排毒的反应，可是我没有，我是直接就戒好了。
1: 有人的排毒反应是内排毒啊，没有什么分泌物这么多呀，眼泪多，这个出汗多，二便多，它是通过肝脏的功能这个排掉毒的。
0: 哦，我也搞不懂，但是我就用了大约就五六天吧，我这眼睛感觉不痒了，而且不干不涩了，这眼睛转动起来吧，就感觉比以前灵活多了。这个眼睛吧整个感觉就舒服多了嘛，而且我早晨起来这嘴里边这感觉不到那种苦了，后来我就接着用，用了大约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眼前那个雾啊就好像有人给我在往外吹那种感觉，那雾越来越薄了，我看东西也慢慢的也清楚点了，看东西离远一点我也能看到一个大概了，直接就改过去拿了，原来吧也手摸最后才敢确定拿不拿，这用了快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自己能上下楼了，我能看见那个楼梯了嘛，还下脚了，在心里边没有那种阴影了，而且我看东西的时候没重影了，变形的情况就感觉明显好转，看得清楚了，还出门比如一个人在十米来外我能看出来男的女的了。
1: 您现在这个视力测了吗？
0: 测了测了，平时我有空的时候啊就去测一下视力，现在这右眼是 0.3， 左眼也升到 0.3 了。
1: 治疗前您的左眼是 0.08， 但是没做手术，现在一个疗程恢复到 0.3 了，右眼呢是做过手术，治疗之前是 0.2， 现在也达到 0.3 了。您这次定了多少药啊？
0: 我定的是16盒那一项，优惠力度最大的那个。
1: 好，用药量不用变，您之前怎么用，然后咱们就接着怎么用，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那我就说到这儿吧，咱们再见。
0: 好的，太谢谢您了，尹老师，再见。
1: 好的，节目最后啊，我想提醒大家，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呀力度最大的优惠。这次供应药的地区呢，以后就没有抹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了，所以大家呢千万别错过呀，花最少的钱收获健康的机会。抹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能慢慢的恢复。仙灵顶上珠啊打通单眼通道啊，药效更强，可以说呢这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强强联合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大家呢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在这里呀，祝大家都能够健康，获得光明。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

0: 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再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建光明的机会。
4: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让生活充满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眉山七怪的第四怪，朱子珍，这是一个大猪成精，就这能耐太邪乎了，把诸侯的偏副将吃了好几个呀，拍拍这肚子才吃了半饱。这时候二郎杨戬催马抡刀来战这朱子珍，这大猪精一瞧，哦，这小伙子可不错，细皮嫩肉的，这味道一定好极了，哎，吃他吧，好嘛，这位还是饭桶。当时啊，就跟二郎斗在了一处，没打几个回合，他又使用妖术邪法了。牛象一回头，啊，化了原形啊！黑烟当中，一头巨猪张开了血盆大口，康康，就把这二郎就吞入了腹中。这匹战马呀，落荒而逃。这朱子珍又变成人形。哎，还是那黑大汉，拍拍肚子，嘿嘿，哎呀，这回算是吃饱喽。姜子牙这边可都吓坏了，包括姜丞相，哎呀一声，差点从这四不像上头栽下去，心说呀，以为非常简单了，哎，这就到了孟津就要打朝歌城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劲敌呀。二郎杨戬那还了得吗？论能耐，只在哪吒之上，不在哪吒之下呀！啊，都让这大猪给吞了！哎呀，赶紧撤兵吧！螳螂螂，螳螂螂，螳螂螂，螳螂螂，鸣金收兵啊，属于是溃败回去了。人家眉山七怪剩下这哥五个呢，乐乐呵呵的，尤其这朱子珍呐，拍着肚子。跟那哥几个就说，哎，行啊，来日方长啊，今天吃饱了，明天接着吃，哎，咱们回去，哎，休息吧。人家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哎，回营了。回去之后酒宴摆下，按道理来讲啊，应该大帅袁弘坐到中间，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嘛。但是今天呢例外，大伙一起捧这大猪精，就这朱子珍，哎，老四，四哥，哎，四弟，你坐坐坐，哎，坐中间，坐中间， 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坐到这儿，哎，上好吃的，好嘛，还没吃够呢，罗列杯盘呢就上来了，别人吃的都挺香，可这朱子珍呢，看来看去，感觉非常的乏味。哎呀，不好啊，我不爱吃啊。
4: 我说啊，四弟，你也喜欢吃什么呢？
3: 哎，我还是喜欢我那老的那个风味的。哎，我喜欢喝泔水，多少天都没喝过了。
4: 嘿嘿嘿，我说四弟呀，你是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了，这山珍海味你不喜欢，非得喝那酸泔水。
3: 哎，就好那口吗？
4: 哎，好吧，给他找泔水去。
3: 有人呢到厨房找那个厨余垃圾，哎，都搜了，都拿这个大桶啊拎来半桶。朱子珍一看，哎，这玩意儿对味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把泔水喝下去了。大伙捂着鼻子呀，也不敢乐呀。等酒足饭饱了，旁边啊过来一位，谁呀？就是戴礼。这位呀是眉山七怪的第六怪，乃是一只狗精，他过来了。
4: 哎，四哥呀，哎，你吃的挺不错，可是我认为您还应该再享受享受。我看大哥，哎，当了元帅了， 肯定是有资源的啊，让他给你找个小娘们儿，不找两个，不找六个，找六个小娘们儿啊，晚上陪陪你，你不是大享艳福吗？
5: 这朱子珍一听啊，把猪嘴撅起来了。嗯，找美女我不喜欢。哎，真要是死气白咧的非要给我找的话呢，哎，那我有自己的要求。
4: 哎，说说，哎，你什么要求啊？
5: 我呀，啊，我就是要几头小母猪。哎，那母猪我感觉跟我比较般配。
4: 大伙一听呢，哇，全都乐了。哎呀，四弟，就你呀，一辈子都不带提高档次的，你这消费你上不去了。你大伙说说笑笑，这就安排住处吧。旁人呢都放到帐篷里头，哎，都是金顶的帐篷，最高的待遇。这朱子珍到帐篷里头一瞧，
5: 闪断背闪断褥，溜光水滑的，我睡着他难受。
4: 哎呀，四弟，那你睡哪儿合适啊？
5: 哎，我要睡呀，我就睡猪圈里头。哎，那玩意儿多踏实啊！哇，
4: 大伙又乐了。我说四弟呀，咱们这是军营，也没有猪圈呢。啊，干脆你呀到院里头睡吧，反正天儿也不算太冷，给你找一堆草，你在墙角你忍着。哎，那也跟猪圈差不多。
5: 哎，好，还是大哥你照顾我。哎，我院里头自制猪圈睡觉去喽。
4: 这哥几个也不敢乐，各回各的房间呢。这朱子珍晃动身躯，来到墙角这儿，咣当，就往这堆草上这么一倒，片刻之功啊，鼻息如雷，哎，进入了梦乡。睡着睡着，这大猪精就感觉肚子里头怎么有点不得劲儿啊，好像什么玩意儿在里边还活动开了。
5: 哎呀，
4: 好像是有个人在里头又打

0: 拳又踢腿，哎呀，把我这肚子里头当成运动场的这玩意儿啊，哎呀哎呀，肚子可就疼开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嗨，这还用说吗，肚子里头有个二郎杨戬呢。杨戬那是什么道行，能说被他吞下去就死里头吗？那只是一个障眼法，故意的卖个破绽进到他的肠胃当中。眯了这么一觉之后，有打这胃里头啊，杨戬他站起来了，左瞧瞧右看看，心说这里头怎么这么脏啊，啊，这还有半桶泔水，哎呀，这头蠢猪，我得好好的收拾收拾他。想到这儿啊，在里边就活动活动胳膊腿，哎，打趟拳踢趟腿，这还不算，一伸手把这只大猪的心肝给抓住了，玩命的往怀里头一拽，刺啦一声，那玩意儿可受不了啊，朱子珍就感觉撕心裂肺那么疼，哎呀哎呀，疼死我了，他就地翻滚呢。杨戬一想，明人不做暗事啊，在肚子里头说开话了，哎，我说蠢猪，知道我是谁吗？
1: 啊，你是谁呀？
0: 我是二郎杨戬呐，你不是把我吞了吗？
1: 啊，你还没死啊？
0: 啊，呸，废话，我可不想死，要死也是你死。
1: 哎，别别，哎呀，杨戬呐，我知道你神通广大，你就饶了我吧，啊，就当一个屁，把我给放了吧。
0: 杨戬呢，哈哈一阵冷笑，我说啊，蠢猪啊，你是想活吗？
1: 对呀，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我这大黑猪呢？
0: 哎，想活倒是也简单，就是你得听我的指挥。
1: 好好好，你说。
0: 我呀，看你们这几个家伙里头有一个叫什么代理的，对不对？
1: 是。
0: 他是什么玩意儿变的？
1: 他呀，他是我们七兄弟当中的老六，他是一只狗变的，哎，
0: 耷了耳朵大花狗成精了。啊，我说我看他那么别扭呢。今天这么办，你呀，变化原形，还变成那头大猪，过去把这代理，也就是这狗精给我吞了，把这小子给整死之后呢，我就放你一马。
1: 啊，哎呀，杨戬呐，你提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呢？我们七兄弟那是异姓的手足啊，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呢，我怎么能去害他的性命呢？
0: 啊，哈哈，这么说你是不听话呀？那没关系，继续拽你的心肝。
1: 哎呦，别拽了，哎呀，良心丧于困地，那我就听你的话吧。
0: 到了这时候，这大猪精啊也不能讲义气了，这才晃晃悠悠的爬起来。
1: 哎呀，我那狗贤弟在哪屋睡觉呢？
0: 他摸摸缩缩就摸到代理这屋了。这只狗精啊还真累了，躺在床榻之上呼呼的睡得正香呢。朱子珍就过去了，
1: 哎，用手就摸呀，哎呦，哎，兄弟，
0: 他这一摸，那代理还睡得着吗？扑棱一下就醒了。哎呀呀呀，这谁摸我呢？啊，没脑袋带屁股的，瞎摸什么玩意儿啊？
1: 贤弟，是我摸你呢。
0: 呵，把这狗精给气的。我说四哥呀，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啊，刚才说给你找美女，你不要啊，非得说要母猪。你看准了，我不是母猪，我是一条公狗，什么眼神啊？
1: 我说贤弟呀，我不是说想跟你搞对象，想跟你结婚，我是摸摸你呀，我想把你给吃了。
0: 啊，这狗精更听不明白了，我四哥，你是疯了，你是傻了啊？你不是喜欢吃猪饲料吗？喜欢喝泔水吗？怎么又喜欢

吃狗肉了你呀、喂喂，哎呀，我跟你说不明白，我这口味变了，你知道吗？对不起了。这家伙摇身一变呢，就变化了原形。就这头大猪都快把这房间给挤满了，一张血盆大口啊、真就把这狗精代理给吞到了肚腹当中。这代理呀，也就是这狗精，他都没有反抗，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异性兄弟这大猪精朱子珍能把自己给吞了，胡了巴秃的叽里咕噜噜噜，通过口腔，通过这食道就滑到胃里头去了。哎呀，哎哎，黏糊糊的，这个难受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倒了半天的气儿这才缓过来，赶紧用手抹擦抹擦脸上这黏糊糊的，大概其实胃液。哎呀，哎，要了命了。睁开眼睛一瞧啊，哎呦，把他吓一跳，感情这胃里头还有一人呢。这不是白天打仗那小伙子，据说叫杨戬吗？啊，你是杨戬，正是你家二郎爷爷。哎，我说代理呀，狗精哎，哎哎哎哎哎，您别客气，有话您就说。你想活是想死啊？您说这话都新鲜，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我是一只大狗呢？哎。你看这词儿都差不多，这么办，你要是想活的话，我给你出个主意，因为我呀最恨的就是这头大猪精，哎，就这朱子珍呢，你要是把他给我整死，哎，我就放你出去。我把他给整死，我怎么整他呀？非常的简单呢，你就是从他肚子里头钻出个窟窿去，哎，他不就死了吗？你也活了，就出去了。我就拿手就这么撕啊，哪能这么撕呢？我这带着刀子呢，匕首借你用用啊！啊，蹭一下，这杨戬呢，把随身携带的匕首刀就掏出来了，往前一递。这代理这狗精一琢磨，哎呀，良心丧于困地呀！我为了活命，就别顾这个大蠢猪了，哎，干脆我出去吧。这小子也够狠的，拿这刀子往这个猪肚子上头这么一捅，哎，就挖出来一大窟窿，再往外边捅，哎，猪的板油也捅开了，哎，这里脊也捅开了，哎，猪肉猪皮，哎，猪毛全都捅开了，大窟窿，这一透气儿，豁然开朗啊，气了出溜，气了出溜，这狗精从里头可就爬出来了。他是爬出来了，这朱子珍受得了吗？惨叫一声啊，哭通通倒在了一旁啊。他是在房间里头倒的，就把这帐篷都给压塌了，咣当当的，跟地震一样。狗精代理满头满脸全是这胃液，黏糊糊的，哎呀，这条狗拿舌头啊，撕溜撕溜正舔呢。二郎杨戬出来了，手里头擎着三尖两刃刀。这口刀啊，要大就大，要小就小，人家始终是随身携带的。一阵的冷笑，代理呀，嗨，你这条恶犬，竟然连兄弟手足之情你都不顾了，哼，要你这种人呢，没有用，哎，结果你就得了啊！咔嚓，把狗头砍下，猪也死了，狗也死了，自己的命也没保住，同时呢，还把兄弟给搭上了。后来留下一句成语，叫做“猪狗不如”。哎，就这词儿，“猪狗不如”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杨戬把这两个怪物给解决了之后，一道云光啊，滋溜走了，回营了。单说到了第二天，这个大帅袁洪起了床了，把两家贤弟，一个杨精叫做杨显，一个牛精叫做金大生，
都给叫醒了。哎，兄弟们，起来，咱们吃早点呢。我说那个朱子珍还有那个狗，那代理都哪儿去了？不知道呢，他们俩怎么不起床呢？哎，瞧瞧去吧。到这边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早就死罢多时了。

0: 明白了，啊，甭问，这能猜出来。昨天这朱子珍吃了一个人，就是那二郎杨戬，准是那小子干的缺德事儿啊！哎呀，把这哥俩全给干掉了，不行，找他报仇去。咱们眉山七怪是最讲义气的。您瞧了吗？这仨臭不要脸，还敢说他们眉山兄弟讲义气？那么大帅袁洪带着老五杨显，带着老七金大生，率领着军马可就冲出来了，摆开了阵势。别人都不要了，口口声声就要小将二郎杨戬。里边的姜子牙得着禀报了，子牙乐了，因为杨戬昨天晚上的所作所为已经向他呀汇报完了。看起来这仨妖精是恨上杨戬了，哼，恨上也没有用，你们那个能耐恐怕不是杨戬的对手啊。这时候杨戬正在旁边呢，出来插手施礼，姜丞相，您就派我出征吧，再会会这三个妖魔。多谢啊，谨慎。给杨戬一哨人马，大概呀七八千人，领着可就出来了。旁边呢有几个观敌料阵的，哪吒、雷震子、韦护、韩毒龙、薛恶虎，这几个小弟兄啊关心这二郎，所以都跟着出来了。到阵前这么一看呢，就这仨妖精袁洪、杨显和金大生气得都鼓鼓的。头一个出马的就是金大生，哎，这家伙是水牛成精啊，他练的这能耐也是不含糊，经过千年的修炼，肚子里头形成了一块大大的牛黄，如果打斗到紧关节要的时候，他就把牛嘴一张啊，扑这一下把牛黄就给吐出来了，有碗口大小，喷出来如火电一般呢，打的敌将是腮战唇裂，当时性命就保不住了。这金大生晃动着高大的身躯来在了阵前，破口大骂呀，就骂杨戬。杨戬多有涵养，乐呵呵瞧着他。旁边有两个小兄弟韩毒龙、薛恶虎，这二位跟着出征很长时间了，但是没立过什么战功啊。这俩小伙子也挂着道劲，心说我们这能耐也不含糊啊，啊，不行，今天是个机会，让杨戬呢歇一歇，我们哥俩替他一阵。小哥俩往前一近身晃宝剑，才要大战水牛精。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

0: 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
7: 太丰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1: 可以有哪些用？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4: 中
13: 心
14: 一直都在，这热爱是一直。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7: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别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韩毒龙、薛恶虎两员小将立功的心切，这才各晃宝剑来战梅山七怪。说是七怪，现在已经死了四个了，还剩下三怪了，也就是袁弘、杨显和金大生。这俩小伙子往前一近身，这三怪一琢磨，谁过去敌对呀？哎，就得这杨显和金大生过去了。人家袁弘那是主帅，那得坐镇呢。单说这两人两妖啊，就打成了两对。要说这能耐呀，他们还真就差不多少，都是受过高人的传授，一人的指点，自己也下过功夫。但是您别忘了，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论真本事那玩意儿不行，必须得讲究妖术写法。可是韩毒龙、薛恶虎他们俩的能耐是搞后勤工作呀，哎，能够献粮，有一个宝贝献粮中望出这么一道，哗，粮食堆积如山。所以说武王伐纣这一路上粮草啊一直都不是问题，除非想吃点特殊的东西需要压粮运草。如果说大米白面，哎，那就是韩毒龙、薛恶虎就给供应透了就。可是那种能耐用于打仗，它不好使啊，不能说变出米山

面山啊，把敌人给压死、啊、给撑死，没有那么干的，太浪费粮食了。所以呢，这哥俩就是真打实凿，就靠剑法和武功，那可就吃了亏了。这杨显乃是山阳成精啊，他一看这要打下去太累了，哎，干脆使点绝招吧。他呀打着打着，突然往后一撤身，把两个犄角对准了韩毒龙，口中一念咒啊，面生，俩犄角就长长了，好似两把尖刀啊，唰，直着就刺过来了。这韩毒龙始料不及，等发现了也晚了，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刺透了胸膛，当时死尸栽倒，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他这一死，旁边薛恶虎可就吃了一惊啊！哎呀，师哥，脑子一溜号，麻烦了。那个金大生，也就是水牛精，又施展妖术邪法了，把嘴一张，噗，把他肚子里头那块牛黄给吐出来了。就这玩意儿，如同火电一般的，碗口大小，啪叽，正拽到薛恶虎的面门之上。这下打的劲儿太大了，整个把前脸全给打没了都。这水牛精金大生就借这机会把刀这么一挥啊，咔嚓，可叹薛恶虎一命而亡啊，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刹那之间，两员小将啊，难得的人才命丧在沙场。您看封神榜这部书，哎，就是这么惨。我记得老先生还说过那么一句话，凡是过大年的时候，一律不许听封神榜，不许看封神榜。为什么呢？就因为这里头死人太多，哎，不吉利。可是作者为什么这么设置呢？就是想告诉世人一个道理，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的成功，想封神呢，那就得死一回，这是有寓意的。闲言少叙，单说这杨显和金大生把韩毒龙薛恶虎干掉之后，他们狂傲的不可一世啊！哎呀，杨戬，你过来受死啊！对，我要给我家的兄长们报仇啊！哪吒不爱听了，旁边雷震子也不高兴，这两员将啊就想过来，但是被杨戬给拦住了。我说二位呀，你们稍安勿躁，没听见吗？人家口口声声叫我过去，那我就会会他们。一催胯下马，晃动这三尖两刃刀，就来会这妖魔。杨戬、金大生报仇的心切呀，两个人各晃军刃，跟杨戬就斗在了一处。打了一会儿，后边啊那大帅叫袁洪就看出来了，哎呀，这杨戬能耐太大了，我两家兄弟都不是他的对手，干脆我跟着一块儿打吧。这袁洪啊可厉害，一催白马，晃动大铁棒，嗷嗷怪叫着可就冲上来了。杨戬力敌三将是毫无惧色，哪吒、雷震子、韦护都想过去帮帮忙，可是战场上的事儿啊就是瞬息万变，还没等他们过去呢就发生变化了。就这大帅袁洪啊使用妖术邪法了，有打这脑袋后边啊本拔下了一撮毫毛，放在嘴里头，就这么一嚼啊，然后张嘴这么一吐啊，噗，好家伙，变成了一万多只小白猿。就这群猴子手里头都拿着冰铁棒呢，上来啊劈球啪嚓就玩命的削啊。杨戬就是再有本事，这一万多只猴子他也抵挡不过来呀，一个没留神，这脑袋上啊棒给削了一铁棒。

0: 疼的杨戬一哆嗦，心说不好，我得赶紧跑，气了胯下马，一道云光滋溜他就钻出来了。有那么句话叫做慌不择路，你要是跑，你往大本营里头跑啊。哎，不，他呀走错路了，奔着西北方向啊，嘶嘶可就下去了。这大帅袁弘用手一指，二位贤弟，为了给咱们几家兄弟报仇，咱们速速追赶。
1: 啊，好嘞。
0: 这仨妖精啊在后是紧追呀。那么那些小猴呢，当然就消失了，因为人家袁弘啊收了法术。后边哪吒雷震子韦护看得清楚，这可不行，杨戬一个人恐怕要吃亏，咱们哥仨一块追吧。告诉军兵回去禀报江丞相，这边三员将在后边可就追下来了。别人咱不提，就说这二郎杨戬跑的这速度那是真快，那比火箭还快呢，滋溜一下钻进了一座大山。后边仨妖精一看呢，嘿嘿，可把他们乐坏了。怎么回事啊？原来杨戬钻的这座山呢叫做眉山，这几个妖精号称是眉山七怪，这座山是他们的大本营老巢。这地方地形相当的复杂，山连山，山山不断，岭接岭，岭岭相连呢，砾石如刀，卧石如虎，古木狼林，怪石横生。你要是不熟悉这地形地貌，到里头不用打仗，你自己就蒙灯转向了。哎呀，看起来呀，咱们报仇的机会这就到了，追！仨妖精追进了眉山。后边哪吒这几位呀可傻眼了，等进了山之后一看，呦，哪儿去了？杨戬也看不着了，这仨妖精也找不到了。哪吒一回头就跟这雷震子说，雷震呢，你辛苦辛苦，振翅飞到高空，你看看，哎，跑哪儿去了？好嘞，雷震子飞高了，往下一看呢，哎呦，山高林密，根本就看不着人，他脑袋也嗡嗡直响啊，一抿翅膀落下来了。哪吒呀，不行啊，我看不着啊！哎呀，这却如之奈何呀？怎么办？咱们哥仨别扎堆了，哎，分开了，你奔东，你奔西，我奔南，哎，说不定就能找着，千万得把杨戬的安全给保住了，哎，你放心吧，放心。这三位也进了眉山了。咱们再说杨戬在前边跑啊，你别看那么大能耐，他这对手也厉害，所以也累得不轻。哎呀呀呀，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回头这么一看，哎呦，仨妖精已经追上来了。杨戬一琢磨，我会72变，外加一哆嗦，干脆今天呢，我使个绝招吧，哎，我勾引勾引他们吧。杨戬呢，真是够鬼头的，摇身这么一变，就变成了一个上坟的小寡妇。用手一指啊，前边出现了一座新坟。再看杨戬，头戴着白，身穿着孝，三尺麻绳系在他的腰，左手拿着千张纸，右手拿着江水瓢。男人烧纸画十字，女人烧纸画圆包，画了一个圆圈有冰盘那么大，留着一个口儿把西南冲着，怀中取出三宗宝，火绒火石火镰刀，噌得楞的打着火，回手又把纸点着，火烧白纸把青烟冒，跪在了地上悲悲切切，他是哭嚎啕啊。哭什么呀？哎，就哭自己那死去的夫君，你呀走得太早了，把奴家我们抛在世上，好生的凄惨呐。呜呜呜哭起来还没完了。这时候眉山那仨妖精可就过来了。杨戬一瞧，行了，我先辨认辨认吧。一伸手啊，掏 偷偷的把照妖镜

0: 硬就拿出来了。实际上这仨妖精是什么变的，他心里头基本上有数了。这回呢，就是验明正身，哎，再确认一下。这一照看出来了，这个袁弘是白猿成精，哎，一只白猴子。这个杨显呢是山羊成精，这个金大生啊是一头大水牛成精。杨戬做到心里头有数，把照妖镜揣好了，接茬啊在那装蒜，还是哭啊。这仨妖精顺着这哭声可就找到这儿来，一看，仨小子全都愣住了，心说眉山这地方我们最熟啊，这地方原来没有坟哦，现在起了一座新坟，还来个寡妇，哎呦呵，长得还够水灵的呢啊，在这儿哭老爷们儿上坟呢，哎呀，今天也就是有急事要捉拿那个二郎杨戬，要不然呢非得跟这小寡妇拉个拉个，不行就得跟他搞对象啊。你这仨臭不要脸的都是这么想的。他们仨凑过来了，水牛精金大生就问了，哎，我说这小娘子，刚才跑过一个人去，你看见了吗？这小娘子也就是杨戬呢，擦擦眼泪，呀，奴家我们就顾着在这儿哭了，跑过一个人去呀，我倒是感觉到了，就顺着这边小路往前边跑了，可是这人长得什么样我可没瞧清楚。
1: 哦，哈哈哈哈，
0: 金大生乐了，那甭问呢，跑过去的肯定是杨戬。哎，我说二位哥哥呀，哎，咱们啊追。他说要追，但是这当头的袁弘可没说追呀，因为这家伙是白猿成精，那比猴都精，他两只眼睛眨巴眨巴，就发现上坟这小寡妇有点毛病，他这才凑过来，哎，我说这个小娘子，你哭的这坟里头这埋的是谁呀？杨戬变的小寡妇赶紧就答话吧，呀，这坟里头啊埋的是我死去的夫君呢。啊，哈哈哈哈，我看不对吧，呀，您根据什么说不对呀？我根据什么呀？嗨，我就根据这个。说着话呀，这小子把掌中的大铁棒这么一晃啊，腾一下把这新坟呢就给挑开了，闹了半天呢这就是一土堆，里头任麻都没有啊，这一下可就露了馅了。袁弘把铁棒一举，我说小娘子啊，这怎么解释？你说这里头埋着你老爷们儿，我看呢这里边就有一只拉拉骨，它还是母的。杨戬一瞧，哎呦，这位可是够精的，事到如今讲不了说不起了，还得拼呢，刷这么一变又变回了原貌啊，把掌中三尖两刃刀这么一摆，搂头就砍。人家早有准备，那能砍得着吗？一下刀就走空了，仨妖精各晃军刃，哎，又跟杨戬是斗在了一起。杨戬一个人真就打不过他们，一看还得跑啊，卖了个破绽往下一退身啊，滋溜啊，唰，一道金光又不见了。这仨妖精在后边啊，追啊追，别让他跑了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又下来了。杨戬跑了一阵儿，还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哎呀，这可怎么整啊？不行。还得使用变化腾挪之术啊，他往路旁这么一站，唰，又变了，变成一棵大树。什么树啊？哎，大柳树，垂杨柳啊，这柳条子稀了刷拉的往下垂着，好像美女的那个飘飘的长发，特别的漂亮。这仨妖精揉揉揉揉追到柳树底下了，一看呀，这杨戬怎么跑到这儿不见了呢？哎呀，干脆大柳树底下歇歇吧。这杨显和金大生

0: 俩人啊智商还是不高，往树底下这么一靠，就准备喘口气儿。杨戬可就得了手了，他把这大树的柳条啊就故意的往下长，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长长了，倒在俩妖精脖子这儿，刷刷刷猛劲儿这么一缠呢，往死里头勒。好家伙，把这二位勒的那舌头都吐出来了，眼珠子往外直冒啊。一旁边有袁弘啊，这只猿猴精那太鬼了，他就知道这里头有毛病，所以没敢靠近柳树。一瞧果不其然，哎，出事了，他把铁棒抡圆了，照着这棵大树的这根底下啊，烫，就是这么一下，这下敲的可是够重的，把杨戬的腿肚子给打着了。杨戬疼痛钻心的，哎呀不好，这柳条也松开了，一转身滋溜一道金光又跑了。这回再跑啊速度可就慢多了，因为什么呀，受点伤，哎，一瘸一拐的。仨妖精呢叫喊连天，在后边穷追不舍。杨戬心说今天还够呛呢啊，绕过一山环去，哎，暂时啊把仨妖精给甩开了。抬头一看，哎呦，面前这景色怎么这么美呀？侧耳朵一听，仙乐叮咚之响，再提鼻子一闻呢，香风缥缈，意味芳心，烟云遍地呀。还有五色的祥云，隐隐之中啊，有一对黄帆飘荡。再一看，在这黄帆底下有一位道姑，跨骑着青鸾，是翩然而至。道姑的旁边呢，这派头可大极了，有女童八对，就是啊16个小女孩，长得一个个都水灵极了，穿着五彩的仙衣，手里头呢拿着各种的法器。哎呦，杨戬愣住了，这是谁呀？这时候啊有一位领头的女童就说了，下面可是二郎杨戬吗？杨戬一听啊，这小丫头片儿口气都这么大，那甭问有来头啊啊啊，正是杨戬。杨戬呐，娘娘驾到了，你还不过来见驾吗？啊啊！杨戬一听娘娘驾到，这是哪个君主的媳妇儿啊？姬发他媳妇儿，纣王他媳妇儿？哎，不对，纣王他媳妇儿是狐狸精啊，不应该是这种气质。他呀不敢多想了，赶紧过去，哎，躬身施礼，杨戬参见娘娘圣驾。嘴里头这么说着，心里头还琢磨呢，我瞎么胡眼的我就参拜圣驾，这个娘娘她到底是谁呢？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项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不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